0: 魔幻的旋律，这首歌曲林宥嘉的眼色。在今天台北再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已经来到了周四咯，5月21号。一样在通勤时光，微微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那我们在周四呢，通常都会带来这个健康的主题哦，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关于保健自己眼睛的方法。
1: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0: 保护自己的眼睛啊，有一个关键哦，就是说你要减少伤害它。虽然说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笨笨的，我想说你在讲废话嘛，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有太多正在伤害你眼睛的情境了尤其是网络的时代啊，大家都喜欢看手机啊，看 3C 哦，所以眼睛呢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在网络上大家分析讨论了一些非常经常会出现的伤眼行为。第一个就是我们辛苦的上班族们，我们辛苦打拼的台湾人都可能有的这个问题叫做用眼过度。什么叫过度人醒着你眼睛就会张开嘛，对不对？所以你基本上醒着的时间你就在用眼。那醒着的时间越长，必然用眼的时间也就更长，更别提你在所谓醒着的时间，如果是做一些高度专注的工作的话，你的眼睛啊会特别特别的酸。一早醒来看这个电脑，休息的时候滑手机，下班之后又追剧你的眼睛都没有在休息。就有眼科医师指出很多人认为所谓的老花眼是老人家才会出现的，但是在门诊当中已经出现咯，大概35岁上下的人就有老花眼的一个案例咯。那这个老花的现象到底是如何促成？它跟睫状肌调节能力下降有关，就像这个橡皮筋用久了它的弹性就会疲乏嘛，所以你的眼睛在看近看远之间转换，那个聚焦的速度会变慢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试想一下，例如说你盯着眼前的事物盯很久很久，然后突然抬头看远方，你会觉得有点模糊，因为你眼睛的这个焦距还没有调节好。所以这个用眼情况虽然我们人醒着就在用眼，但是你必须休息。这个国民健康署建议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这个休息该怎么样呢？让眼睛有机会从原本近距离对焦情况放松。你不一定说这个休息10分钟就是睡觉这10分钟你可以将视线拉远，看看远方。这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国小不是有那个望远凝视吗？这个好像是真的有点帮助的不妨来试一下。第二个呢，伤眼行为就是你已经有一点看东西模糊吃力了，但是不矫正。为什么不矫正？很多人心想说还好啦，我近视度数不深，我老花度数不深，所以呢不用特别去这个矫正，或者是说这个我骑车开车的时候再戴眼镜，上班的时候再戴就好，平常不戴当然我们一开始视力变模糊，很多人都会去检查视力那当然有些人呢就是不去检查就凭感觉啦直接调整我东西看距离，像人家看老花眼不是会把东西拿远一点点看吗？那有些人会说这个老花眼镜看起来好丑眼镜看起来好丑甚至也会觉得我越看越模糊是一种人变老的情况这种情况呢让你畏惧去矫正。医师也提醒了，当你开始看东西模糊，你的潜意识或者是你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会眯眼去看，眯眼看就是一种针孔效应，所以会让你的影像短暂变清晰，但是因为你眯眼，你的眼部肌肉正在出力，你长时间都眯眼看的话，眼部肌肉会很疲劳，视网膜呢也因为长期用力拉扯增加了相关病变的风险。所以不仅是老花眼镜是一个矫正方式了，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雷射的做法，就是建议大家啦采取最适合你的一个矫正方式，避免你勉强在看东西。 那第三个最常见的、还有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几乎就是大家睡前的仪式哦。关了灯，开了小夜灯，躺在床上等待睡意降临之前，一定要滑两下手机哦。在暗处看手机的时候呢，瞳孔放大，但是手机亮度比较高，所以眼睛的刺激也增加。诶，你说我的这个 3C 啊，还有这个什么护眼模式啊，绿蓝光模式哦，好像比较好哦，但其实它不能完全减少这些伤害。与其调整手机的设定哦，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改善一下光线哦，用充足的光线来看手机，眼睛比较不累。那还有其他的、像是近距离用眼哦，到底多近叫做近哦？根据国民健康署的一个建议哦，用眼的距离是35到45公分的距离，所以小于35的话就有点太近了，那几乎是趴着看哦。那你很常啊会看手机、电脑啊，或者是一些书本啊、纸本的文件，这个保持适当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啊，像是长期压力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哦、这都有可能对眼睛产生不好的影响哦。甚至啊，有些人这个会忽略的一件事情叫做眼部防晒。你说哈，眼部防晒什么意思？眼睛又不能涂防晒乳，眼部防晒是什么？戴帽子啊，或者是戴这个墨镜哦，都是在保护你的眼睛。眼睛防晒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阳光伤害哦，不只是停留在你觉得很刺眼，短时间的曝晒哦，会让角膜受到刺激，出现怕光、灼热、流泪哦，视线模糊的现象。长期累积下来呢，紫外线也会对水晶体还有视网膜造成影响。要注意一下哦，现在墨镜嘛，很多人是戴一个造型，或者是搭配一些衣服。那如果你要选配这个合格的墨镜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产品的一个商品的检验标示哦，是否符合 CNS 15067的一个标准啊？并且哦，它是有做一些分类的，这个护眼防晒系数也有分哦，有分50、25、3类，数字越大，防护效果越好哦。这个我认为哦，买墨镜不要随便什么夜市买啦，那个都不知道是什么，那只是看起来黑黑，那并没有什么作用哦。还是去合格的这个眼镜行去找，其实有蛮多墨镜是造型好看啊，颜色也好看，然后本身也是很 OK 的、这个挑选起来比较方便。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要小心注意，不只是戴墨镜，像你平常物理遮阳嘛，你戴个帽子什么的，其实都可以帮助眼睛哦，不会觉得很干涩，或者是在太阳公公底下觉得很不舒服。很多人是长期的户外工作者，在正夏天的时候其实眼睛是很累的，那你可能因为工作的环境你没有办法在户外工作又戴墨镜哦，所以真的是要小心注意哦，基本的防晒也是保护眼睛的一个关键。那有些人呢是眨眼的频率过低哦，所以眼睛比较不滋润呐、这个眼睛不滋润哦，确实有些人是有什么的干眼的症状，过于干涩呢还是要请教医师哦，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干眼症哦，缓解一下相关的症状，这个呢也是护眼的重要关键哦。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持续和大家分享一些跟生活有关的主题。当然很多时候哦，我们日常生活努力啊，无非啊，要不就是为了讨生活，经济上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目标跟梦想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啊，我们把别人视为楷模，会羡慕啊，哇，这个领域的这个人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啊，我到底应该如何做呢，让我的工作目标变得更积极更有影响力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好感影响力的作者梁哲维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喂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到哲维老师哦，其实刚提到这个影响力哦，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讨论的话题哦。想到影响力三个字啊，有些人就会讲说，哎呀，这个词哦好像是用在那种啊什么政府官员一些名人或者是这个产业龙头啊，我们平常多数人啦，也就是为了生活工作嘛，或者是有些比较年轻的啊还在学习，就想说，哎，我现在无非也就是为了我可以顺利毕业啊，或者是到我喜欢的学校。这个影响力三个字啊实在是太遥远了啊，甚至可能都不在我的这个什么人生规划当中。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老师跟大家分享好感影响力哦，把这个词啊稍微拉得离我们生活近一些些，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上面呢，其实都可以去考虑影响力这件事情。甚至当你考虑这件事情之后啊，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目标，也许会有一些奇效，或者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想要先问问看哲维老师哦，就像刚刚提到的啊，影响力很多人觉得这是那种大老板或者是已经很有名的人很厉害的人才要去思考的，我只是个打工仔啊，啊，我也需要考虑影响力这件事情吗？我不就是上班族吗？那为什么需要去思考这一个层面呢？对，
2: 我想不管我们重不重视影响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无形当中我们都持续的在发挥。那不管是好的发挥或者是不好的发挥哈，那其实影响力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就代表他可以引领别人，影响别人，可能发出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出一段很棒的话，或者是引导他去做一件很好。

0: 那么别人跟你共事，他就会觉得很愉快。同时呢，你的这个效率也会更好，因为他会知道你总是说你做的，做你所说的。更大的重点是，当你的发愿是如实的，是真实真切的，其实别人就会非常的信任你。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别人愿意信任你，其实沟通的成本就会大幅的降低。所以这是我认为哦，每一个人都能够也建议大家可以持续的累积自己的影响力。
1: 是，有时候讲影响力，大家会把它想的就是好像要我要先有一个很高的地位，然后我才可以影响很多人。但是不要讲力好，单纯讲影响啊。例如说，我跟卓伟老师在录音室，我们两个也在彼此互相影响嘛。对，我们在聊天，我们在沟通。那我们不要讲说我们这个主持人跟来宾之间，我们平常坐在办公室啊，你还是会跟他人互动啊，可能是你的同事，或像刚刚讲，你要跟你的上司，甚至说，你现在是一个中高阶的主管，你要带这个新人，有这个实习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不是纯粹只做事情而已哦，有的时候你的态度啊，你的概念也会去影响到他人，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这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场景，就算不是在这个组织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嘛。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例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怎么从小怎么长大的，多半就是照顾着父母啊，他不就是影响我们吗？他也确实影响我们大概20年以上，所以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跟原生家庭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也可以佐证什么样的态度跟想法，确实会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跟一种气场跟气质，所以回过头来看哦，在哲伟老师书里面的好感影响力，其实就帮大家一步步的去认识什么是影响力，然后再来要加好感两个字。很多人想说，影响力就是说我很能影响你嘛，我强迫你也是影响你啊，我逼你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是我拿金钱去诱惑你啊，你也会乖乖听话嘛啊，或者是你就。这个为钱而低头，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嘛。但是为什么要走的是这个好感呢？有时候好像就变成说，我们是不是要取得别人真心实意的认同呢？哇，那这样考虑的事情可就多了。有些人习惯那个影响力可能也许会跟权力画上那个虚线等号。但是我们现在要换个方式，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差别？我觉得在社会上会有不一样的情况确实有我们真心认同的人，也有一些就是我心里其实也不是很愿意接受啦，但总归啦，这个公司这么规定啦，我还是听话吧，这种情况。
0: 好感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人会以为是要让别人对我们有好感，我们才能发挥影响力。但是其实我在书里面呢，想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对自己有好的感觉。
1: 是。
0: 为什么要先自己有好的感觉？是因为如果我们对自己都非常的欣赏，我们都非常喜欢自己的身份，我们很享受其中，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影响到其他人。换句话讲，如果我们只是在想怎么样让别人对我们有好感，其实我们就会患得患失，因为我们就要一直去揣测别人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所以好感影响力为什么好感放在先呢？是因为我们要发挥影响力之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对自己有好的感觉。当我们对自己有好的感觉，我们欣赏自己，我们以这个身份为荣的时候，其实呢，那个影响力就由内而外可以生发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影响力就能够无远佛界，而且它可以持续一直不断的累积。
1: 我觉得老师讲到这种情境啊，就比较像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对于好感这两个词的那个印象哦，就会停留在说我好像必须先取得别人的认同嘛，这个人愿意支持我啊，然后所以我才照做。那因为每个人性格不同，或者是那个利益关系不同，你好像就要为了每个人去变换自己的状态，这样就人家就会觉得好累，或者有些人讲说再严重一点，很讨好嘛，就是我们一直在讨好别人，这样怎么行呢？可是回过头来讲，我们从现实面来看啦，哲伟老师有非常多这个演讲甚至授课不同管道与民众接触的经验一定有人讲我就是没信心啊，我也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对 自己就已经没什么信心了，更别提说我觉得我能什么叫做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对自己的好感呢？我想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困扰。对，
0: 嗯，没错，这确实也蛮多听众朋友问我的，就是他觉得被这个社会毒打过，
1: 对啊，
0: 其实自信心就已经被消磨殆尽了。
1: 嗯，
0: 那我非常鼓励大家啊，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头来看，我们来发一个好愿，意思是说，

0: 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可以先设定的。
1: 嗯，
0: 但我在书里面呢，有一段这个叫泽维温暖对你说，其实也有提醒大家说，刚开始你设定的时候，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就觉得我在干嘛啊？这个离我太远了吧？
1: 对啊。
0: 但是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就算离得远呢，我们可以以终为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设定并不是说，哦，我现在一定马上完全是。
1: 哦，
0: 但如果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终点，我们先设定清楚。
1: 嗯，
0: 那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其实书中有非常多很好的方式。
1: 嗯，
0: 那我今天要提供给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能不能试着去找证据？
1: 嗯，
0: 找证据去支持我这个身份。
1: 哦，
0: 啊，也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对我来讲呢，我就设定我是要用文字跟那个语言去帮助别人的这样的这个推广者哦。
1: 哦，
0: 所以呢，我只要有多写了一篇文章。我就会找证据，就说：“哎，我今天又写了一篇我觉得很不错的文章，所以我又呼应了我的身份。”那你说写了一篇文章，又不是出书，又不是录了一集 podcast， 有什么好开心的？
1: 嗯，
0: 但这边很关键哦，再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当做证据去支持我们的身份
1: 哦。
0: 所以事实上，大家自信这个没办法累积，其实都是源自于你并没有刻意的找证据
1: 哦，
0: 甚至你没有在记录。所以你就觉得没有啊，那还好啊，那没什么吧，嗯，那你就会淡忘
1: 哦，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想要提供给大家怎么去建立自信的关键。
1: 嗯，刚刚提到发愿这件事情哦，就确实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很像那种白日梦，因为生活压力大嘛，我觉得多数人都这样。嗯，你就这样子默默被鞭策着，就是念书啊，高中念完念大学，大学念完念研究所，好不容易出了社会，赶快找一间公司，然后踏实的工作，要赚钱，就发现房子也买不起，车子也买不起，所以你会发现现实有好多所谓这个残酷的压力。那只是你问你说，问自己啊，说对啊，发什么愿？我连三餐温饱都有点小担心了，我还得发什么愿？还真的得搜索枯肠一下哦，就说那个愿到底是什么啊？有些人的愿又会觉得拍谁，要讲说啊，这样子很不好意思啊，就好像真的很像小时候梦想，我想成为太空人那种程度。老师会怎么因应像这种状况嘞？有些人也是尝试想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行事作风，但是回到自己本身身上，对自己的认识也是相对不足的，或像刚刚讲的那个太没自信很多年了啦。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个方向，又自我贬低啊，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对，
0: 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说啊，其实当你发了愿，不代表你就不做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哦，
0: 所以大家就不用有一种压力，说哇发了一个超大的愿，
1: 嗯，
0: 然后后来隔天又去上班，就觉得天哪！
1: 我还是发愿归发愿，做事归做事，这样
0: 对。其实大家不用有这个担心啊，哦，原因是我们发愿有点像是设定目标，我们以后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1: 嗯，
0: 但我们眼前做的事情，我们一样把它做好
1: 哦，
0: 所以就不会有一种冲突感，就觉得说我发的愿跟现在做的好像完全不搭嘎。
1: 嗯，
0: 我们从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一定可以累积更多的经验，或是我们可以有些的学习去支持我想要去的地方。
1: Oh.
0: 那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今天坐上计程车，我们总不可能这个计程车司机问你说要去哪，
1: 嗯，
0: 你就跟他说看你咯。
1: 那计程车司机想到什么意思啊，好怪。
0: 是，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常常就这样，我们对待自己就像这样，就是我们要去哪里，
1: 嗯，
0: 不知道啊，看看咯，
1: 先走再说。
0: 是，那先走再说哦，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不好，
1: 嗯，
0: 只是我想要加入一个元素，就是我们能不能努力做事的过程中，我们加入不断的去挖掘找寻去发我们想要的愿。
1: 嗯，
0: 这个发愿并不会有抵触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帮你设定坐标
1: 哦，
0: 所以你在走的事情，你一旦有坐标，你是就可以调整，
1: 嗯，
0: 哪怕你现在前面遇到了一个岔路，因为你有坐标，你就知道说，那我要选右边。
1: 嗯，
0: 所以那个选择就不会是因应当下的感觉，而是因应我们的坐标，
1: 嗯，
0: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北极星一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往我们的决策北极星去前进
1: 哦。
0: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习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放下一个念头，就是一直觉得我们好像离我们的梦想有点遥远。
1: 嗯，
0: 其实我们只需要慢慢的靠近，每一天比昨天更进步一点，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嗯，
0: 再来想要分享说，所谓发愿，很多人听到愿压力很大，
1: 觉得应该是要一个了不起的事嘛，对不对？
0: 是是是，然后一定要什么救度第三世界啊，真的。其实这个发愿啊，我们在更深层来讲，就是你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身份。那个身份呢，其实就是你如实真的想要。那我带着大家来思考一下，如果一切都可能，而且保证你不会失败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

0: 身份是，哎，你觉得有的话挺不错的。
1: 哇，那可就多了，大家可能会愿望太多。
0: 嗯，但是这是一个很棒的自我觉察。
1: 哦。
0: 可能不错的，你看我这语言系统会这样，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部分人发不了愿，是因为他觉得发了愿一定要确保这个真的是自己要的
1: 哦，
0: 所以他要很笃定这是标准答案。
1: 嗯，
0: 可是事实上这样子我们就很有压力啊，谁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要做的啊？同时我也想要带给大家一个观念，那个发的愿啊，我们在执行跟探索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是可以放弃的。
1: 嗯，
0: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能放弃，就会硬在那
1: 硬撑啊，你知道吗？
0: 对，然后我们就不敢再发愿了。因为觉得每发一个愿就好累。
1: 对啊，会想说，哎，放弃我不是很糟糕吗？好不容易都发了一个愿，结果放弃。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在发愿在设定身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写出很多种身份，大家不用焦虑说天哪怎么这么多。
1: 嗯，
0: 你应该反而是哇这么多，哎，好有趣哦，
1: 好，每个都可以哦。
0: 是，然后呢接下来你就要排序
1: 啊，
0: 你就排说，如果他一定要有一个顺序的话，你会比较优先喜欢哪一个身份。嗯，好，所以你设定出来排序之后，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些身份一个一个一个去成为，一个一个去尝试。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历练。哦，那当然很多人说，嗯，啊，这么多身份自己会顾不来。
1: 哦，
0: 其实不会的。为什么呢？嗯，因为你看哦，就算我们没有发愿，我们也超多身份的啊。
1: 对，
0: 我们一定是某个人的子女。
1: 嗯，
0: 我们一定是某个人的邻居，某个人的上司，嗯，某个人的下属。其实我们本来就在多重的身份在做切换，所以发愿这件事情并不是要来让大家徒增困扰的，
1: 嗯，
0: 反而是让大家更认识自己，也帮自己的决策北极星做一个定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

0: 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梁哲维来到节目当中哦。哲维老师呢有很多这个演讲然后课程，甚至很多时候面对的就是对于自己的目标啊，然后理想生活很彷徨的人，自己也有在经营自媒体，甚至也有在做工作坊等等哦。透过哲维老师的视角重新去看待什么是影响力啊，人人都可以有影响力哦，并且呢你是由内而外哦，散发出一种好感，不是一种讨好，而是一个相对正向的动力。厘清现在自己前进的方向也是很重要的哦。虽然我们当然也可以讲说我什么事都不想，什么事都不做，明天太阳依旧会升起啦，我还是会乖乖的来公司上班啊，然后我还是踏实的工作啊，但是相对有一些轮廓跟方向也确实让你的生活比较有一些动力。那有些人会讲啊，这个愿啊这个可大可小，诶，如果我的愿很现实也可以嘛，就是那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愿也是 OK 的嘛，还是说就像刚刚讲的哲维老师提到说，其实也不见得说你要想的好像很伟大，你要成为伟人一样的那种愿哦。其实大家想要过的日子或生活百百种啊，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1: 没错，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有的愿都可以，但是你要怎么去看这个愿是不是自己要的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你觉得这个身份想一想觉得很开心，想一想很有能量，想一想就是会不自觉的就嘴巴就会上扬，就会微笑，那个愿就是对的。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些人他们发的愿其实是因为责任所以去发的愿，所以他那个发的愿为什么会压力大，是因为他是为了要撑起那个责任，所以他才发那个愿。那并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好，只是如果我们发的愿并没办法让我们很渴望很享受很欣赏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发完愿之后我们就会不想面对它，甚至我们不是不记得，我们是假装想不起来。
0: 对，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跟愿望，是你真的想做，不是别人就是默默影响你让你去做，或者像刚刚讲，我们总是有一些现实的考验啦，你很难说我们就不考虑现实状态，每个人的条件跟背景又毫不相同，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们思考到现实的那一个层面哦，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再追根究底的去探究真正想要过的生活跟日子到底是什么。那你会发现呢，好不容易有一个愿或是一个轮廓，或者是模模糊糊吧有一个概念，就觉得哇我现在离他好遥远啊，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嘛，想完就觉得我想放弃了，或者我单纯不要想。那哲维老师怎么看待像刚刚讲到有些人是说仔细思量一下，自己也是那种计划型的人类，就会觉得说哇我离我的那个理想状态啊真的好远哦，那个我也不可能抛下现实的一切啊，就像刚刚讲有些压力它就必然存在。

0: 那这样发了愿，不是让自己觉得那个落差感更大了吗？不想没事，一想就觉得心痛。对，
1: 常常我们的失落感啊，确实是来自于我们跟理想的自己之间那个差距。
0: 哦，对，
1: 那个差距会让我们失落。嗯，但是我也想要鼓励大家说，如果这个差距足够大，某种程度就代表你发的愿，你做的事情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哦，跟现在截然不同这样子吗？
1: 对，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也许我们就会想的是，诶，我本来的愿就比别人可能是更不一样一点，所以我走的路或是我的落差本来就会大，但那个大呢，怎么去看待，怎么去让自己舒服呢？我想要鼓励大家的是，其实发的愿它本身就是你的这个方向，你的指南针，如此而已。所以发了这个愿到底能够做到多少，我甚至也可以直接讲一个结论，也许终其一生我们可能没办法百分之百成为那个理想的自己
0: 哦，
1: 但是我也许做了 70%， 也许做了 80%， 是不是都比可能原本我完全没有去做来得更好。
0: 是，
1: 所以我在发这些的愿或是在引导这些学员的时候，我都会鼓励说，我们也接受一件事情，可能它本身就没办法衡量，就如同比如说我在书里面或者在演讲，我很常说愿世界因我们变得更好。那这一段话又要怎么评量说我到底百分百做到了，还是70%还是几%，甚至更遥远来讲，我有没有可能终其一生可能都没办法完全的达到这个境界，可是我持续的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我很踏实
0: 哦，
1: 而且我每一天都比昨天更进步。所以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这样的分享，就是说你在发愿后不要一直拿 KPI 去给自己很大的衡量跟压力。
0: 你说要期中考了吗？期末考了，一直测。
1: 对，那你这样看的话，你就会觉得哇，这落差好大哦，那种感觉有点像，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开始要跑步，然后你设定要跑100公里，然后你可能跑200公里，其实就哇，天哪，
0: 好远。
1: 对，那你就会想放弃。所以接下来我想要带另外一个观念给大家，设定出来之后，我鼓励大家可以去拆解成阶段性的目标。好，阶段性目标你这个阶段去冲刺，我听过有这个跑步的选手，他其实就有分享，甚至有些人有出书，他们讲的都一样，他说他跑那个马拉松哦，他就会先去看那个地形，他会从中间找出20个地标
0: 哦，
1: 来当做他的阶段性目标
0: 哦，
1: 所以他在冲刺的时候他只想着第一个目标，
0: 先过第一个再说这样子，
1: 过了第一个之后他就会想，好，我接下来就是冲，努力冲第二个，所以第三第四第五那些暂时对他来讲不重要，他只要专注那个当下。所以我想要用这个跑马拉松的这个故事也勉励大家，就是说我们设定完之后去拆解，我们只要去努力这个阶段性的这个目标、哦、其实就可以帮助自己前进。
0: 刚刚提到这个愿啊，我在看老师的书嘛，好感影响力里面，我也在思考，对啊，那我到底有什么方向或轮廓。我觉得普遍来讲啦，虽然我今年32吧，但我觉得我还蛮早就相对比较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这个愿也会随着你的生活而有所改变，就像刚刚讲，你可能会放弃啊，或者是换了一个环境你就突然有一些新的想法。像我好像很早吧，可能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吧，我就会开始渐渐觉得，虽然不是说我要赚多少钱的那种具体实务目标，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想要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这个自由自在啊，我还有思考过什么叫自由自在，因为我们要定义它嘛。就我自由自在就是我可以尽量我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去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去拒绝我任何不想做的事情。但说起来简单，从现实生活考验来讲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老板交给你做这个，你还能拒绝吗？所以虽然我这样想，我刚刚讲说是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吧，大概有一个这样模模糊糊的轮廓，但是时至今日大概也毕业10年左右了，10来年。你说我真的有自由自在吗？我觉得也没有到完全的自由自在，但是你说你在平常的，例如说你个人的行事作风啊，或者是你在选择你要做的工作，或者你选择甚至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去 focus 去追寻刚刚我自己心里想的那个自由自在？我觉得偶尔那个自由自在会跑出来。就例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过得更自由自在一点，因为太多难过的事情，太多讨厌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过得特别，就是想干嘛就干嘛。那一定也是因为我一开始稍微有点轮廓去想清楚说，哦，我其实喜欢这样的我，或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0: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在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或者很烦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好啊。
1: 嗯，
0: 我就只记得说，反正我等一下几点要下班啊，然后回家我就要睡觉啊，怎么样？所以我感觉想法确实是会有差、欸。尽管就像我刚刚讲的，时至今日我也不觉得我可以完全自由自在，但是那个概念好像就会影响着那个人，就是看大家怎么定义啦。
1: 嗯、
0: 所以哲伟老师会怎么看待？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刚刚也是提到嘛，不是说你要百分之百达标，或者是其实我们也很能理解，人怎么可能永远自由自在？你自由自在就是大概要到另外世界吧？对，所以到底那个思考想法去影响自己的行为，其实好像就是在生活当中默默会产生影响的。对、
1: 嗯、没错。我想也跟大家分享哦，如果我们在设定当中有时候会找不到，其实这也很正常
0: 哦。
1: 那这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叫做自我探索
0: 哦。
1: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哦，所谓的自我探索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在家里躺一整年然后突然就探索到
0: 了。
1: 其实真正的自我探索，它的定义是你大量去尝试，然后也允许这个试完之后你不喜欢就放弃、
0: 嗯、
1: 这才叫探索。所以我看过有很多人他说啊，我就是要好好来自我探索，但实际上他反而是让自己框在一个他所谓的既定的模板或是既定的框架内、
0: 哦对啊、
1: 那其实他越探索会越空的，因为就是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嗯、然后这样的人通常是这样想的，他就说诶，我要先确定我此生要干嘛
0: 再出发。
1: 对，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但是真正呢，我过去的经验是，其实都是你在出发的过程中
0: 才会发现。
1: 对
0: 对对，才会发现。
1: 嗯，所以回到这个刚刚计程车这个例子哦，真正的概念其实也不是像计程车这样那么 over， 比较像是你就上车，
0: 嗯，
1: 你就发动引擎就前进吧、
0: 哦，嗯，
1: 前进，哎，那个海滩好漂亮哦、
0: 嗯，
1: 就去看一看。谁知道你去看一看，会不会突然升起了一个梦想，或是看见别人就是你想要的榜样？
0: 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做的过程中就会生发出新的想法。
0: 嗯，
1: 就我而言也是一样、哦、我在疫情之前是完全没有在阅读的、哦、
0: 嗯，
1: 所以后来开始阅读成为讲师作家，其实都是受别人的影响
0: 哦，
1: 就是我看到别人这样做我觉得很棒，但是我没有把握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嗯、
1: 但我觉得因为很棒，我就会往那块去走去、嗯、发展这样子。除此之外，刚刚有讲到自由对不对、
0: 嗯、
1: 其实我这很有感哦，这个我出社会的第一件事情跟你设定的一模一样、
0: 哎、
1: 我就好奇，因为我觉得我写论文然后、就是、
0: 痛苦的要死嘛、哎、
1: 就是啊，就是已经很挑战了。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我以后不要再写任何这种文章，没想到后来又出书。
0: 对，还是写了。
1: 是，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自由定义，我觉得我们可以以一个方向来看，就是我们就可以去定义那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0: 嗯、
1: 对我们来讲，
0: 对啊，
1: 每一个人的自由定义不同。
0: 嗯，
1: 好，那不论我们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就干嘛，可以找证据。
0: 嗯，
1: 比如说晚餐我想吃什么都可以，这是一种自由的体现
0: 啊。
1: 好，所以我觉得要走到自由，如果要用程度来讲，可能要走到百分之百是不容易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今天比昨天更自由。
0: 嗯，
1: 而那个自由有时候也是我们的心境上啊，也就是说、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都是我自己的选择，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极大的自由？
0: 嗯，
1: 纵使我们做的事情跟原本做的事情差不多。
0: 嗯，
1: 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就有书友跟我分享说他觉得在那个工作上比较不自由
0: 哦。
1: 好，那我就跟他分享说，诶，那工作这个是你选的还是被逼的？
0: 哦，
1: 他说其实是他选的。我说诶，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可以换？
0: 嗯，
1: 好，然后这中间有点繁琐，但我直接跳结论。
0: 嗯，
1: 结论我就是跟大家讲说，你看哦，其实你有极大的自由，因为如果你去提辞呈，
0: 嗯，
1: 你就可以不干。
0: 嗯，
1: 所以你现在之所以继续做，其实那是你的选择。
0: 对啊，
1: 所以你这个就是证明一件事情，它是自由。虽然你有被规范，
0: 嗯，
1: 但是那是你自由选择，愿意被规范。
0: 嗯，
1: 因为如果你不想被规范，超简单啊，你提辞呈就结束了。
0: 啊，
1: 所以我用这个来举例，让他去意识到，其实自己自始至终都有选择权，
0: 嗯，
1: 都是有自由的。
0: 嗯，
1: 好，所以透过这样的过程中找证据，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发现，我们就会朝向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状态。
0: 嗯，是，我觉得因为这样找证据的过程也会回扣到刚刚哲伟老师讲到说，有些人就想说，哎，我想了一个我理想的生活模式，或者我期待的样子，你一直觉得很遥远，那说不定啊，你早就踏在那个前往那个目标的路上而不自知而不自觉。然后这中间尽管还没有百分之百达到，但是当你意识到说，哎，其实我现在的方向也不错嘛，也是朝那边前进哦，其实会让你的生活相对是更有动力的，比较不会像说，哎呀，我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一天过一天啊，也

0: 不知道明天要干嘛，今天要干嘛。欸，其实你每天做起来那些繁琐的日常，也或许就是你生活很真实的样貌，并且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有的是这样哦，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惨那么糟。
1: 哎，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2: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8:54要55分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大家分享到好感影响力，在早上通勤时光呢，一边听到访谈的内容，也一边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哦，在通勤的路上为大家补足活力。今天是礼拜四哦，5月21号哦，再努力一天呢，又可以再放2天哦。这样想想，礼拜四也是有值得期待的事。希望让大家在今天呢，整个早上一整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面对各种挑战。别忘了明天早上8点继续关注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喽。

0: 万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

0: 再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早上起来呢，大家应该还是感觉天气蛮热的哦。不过你可能想说前两天姐夫不是说今天要变天吗？齁，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齁，因为呢今天白天哦，早上的天气可能真的跟前两天一样齁，依然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下午开始呢就会慢慢变天了，因为下午开始封面会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水气也会增加，所以午后呢北部宜兰跟花莲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北部的山区呢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往山区移动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哦。那今天的温度呢依然是非常的高哦，基隆跟东半部呢高温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感觉会更热啊，尤其是南部近山区会有36度的高温齁，所以基本上已经是夏天的天气了，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呢还在梅雨季节当中就是了啊。好，那整个的天气形态的变化呢大致来讲齁有变化，但是没有那么大齁，所以这个整个天气状况算是蛮炎热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跟做好防晒就是了。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算是阳光普照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645.47 点，涨幅有 1.31%，又重新登上了50000点大关，收在50009.35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08%， 上涨了 79.34 点，来到 7432.97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1.55%， 涨了 399.65 点，来到 26270.36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经过这个几天的回档之后呢，昨天又大爆发了，昨天的涨幅呢高达 4.49%， 涨了 507.79 点，收在 11813.29 点。那昨天呢基本上呢市场还是在等就是 AI 的晶片龙头辉达的财报，因为辉达是在盘后才公布但是呢在交易的时候呢，整个的市场的气氛呢，是明显的呢开始回温了，所以整个美股呢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讲过大家担心通膨，担心升息所以再加上债市的殖利率不断的在攀高在昨天呢稍微缓和一点债券殖利率呢稍微回档一点点所以可能使得这个紧张的气氛呢并没有这个像前两天那么的强所以呢昨天呢整个表现是不错的齁。好，那辉达公布了财报在公布财报之前呢它的股价呢是上涨，涨了 1.3%。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基本上呢也是一片红通通了齁。像 AMD 呢大涨了 8% 那高通呢也涨了 3%， 美光也涨了 4%， 好，应用材料也涨了 4.9%。 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上涨了 2.29%， 日月光 ADR 涨了 2.59%， 联电呢则是小跌了 0.11%、所以整个市场看起来气氛呢是相对乐观的齁。那在这个就是辉达公布财报的部分呢，我相信很多人呢 这个礼拜都一直等他的消息出来哈。还好呢，他们公布之后呢，整个的状况呢是非常的好哦。不管是业绩还是未来的财务预测呢，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哦。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则表示说呢，代理型的 AI 时代已经来临，就是你们最近可能常常听到所谓 AI agent 啊、哦。那这个 AI agent 时代来临呢，黄仁勋说 AI 工厂建设呢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在推进啊、哦。虽然这个表现不错，可是在盘后呢辉达的股价变动并不大就是哦。只不过这个财报呢让很多人呢这个又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就是了啊、哦。那辉达呢这个预估好未来呢第二季啊毛利率跟第一季呢应该会差不多的水准哦。那第一季的毛利率是 75%, 哇，一家公司的毛利率可以到 75%, 你看看齁、哦、多么的强齁、哦。那他们第一季的营收呢年增率是 85%, 也就是比去年同期将近快要增加了近一倍哦 ,85% 这个哇真的也是不得了齁、哦。那公司的净利呢是每股 1.76 美元齁、哦、也高于去年同期的每股76美分。哇，这个真的是齁、哦、非常漂亮的财测齁、哦。所以让大家呢等于也是吃了一个定心丸齁、哦。对于这个 AI 的前景大家呢又更有信心了齁、哦。哇，这个回答这样子的一个财报，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这个可以摆脱之前大家对所谓 AI 会不会有泡沫的这个阴影的说法了啦齁。好，总之呢昨天美股呢是处在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是啊、哦、这个是有关美股的部分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呢，美元的部分哦这是相对来讲比较走弱哦，在这个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下跌了 0.3%, 来到 99.06 齁。因为随着这个市场对于风险的预期的降温了齁、哦、所以呢避险的需求也下来了，于是呢造成美元呢相对来讲呢就出现了这个回档的走势，不过下跌幅度也不大就是了齁、哦。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走势呢，欧元对美元哦，目前汇率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26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呢，汇率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8.85 日元齁。最近呢这个美元开始这个反弹齁，日元呢又开始走贬值的幅度齁。所以呢日元的贬值齁又快回到160了齁，又快回到日本政府进场干预的这个重要的临界点了齁。那昨天呢其实市场呢还关注另外一件事情齁，就是联准会呢公布了4月份的会议记录啊。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呢，多数的联邦公开市场的委员会的官员齁是认为说，如果通膨持续高于央行所规定的2% 的目标的话呢，升息可能变得适当。也就是说呢美国联准会齁在通膨如果持续的状况下不排除齁会升息哦。那最近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的确看到了整个物价是有明显的上涨的齁。那这个不只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连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也创下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升幅哦。那核心的 CPI 呢增幅呢也是来到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所以美国的物价的确是有这个攀高的疑虑哦。好，那接下来就要看了联准会的态度是怎么样，到底会不会在未来的今年剩下的几次会议里面，下半年的会议里面呢，有没有可能不降息反而会升息，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在美元稍微走弱之后呢，昨天金价也出现了反弹啊。昨天的金价 反弹呢，这个黄金现货上涨了 1.1%， 来到每盎司 4531.99 美元。那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4535.30 美元。这个整个的油价呢，昨天呢等于是从低点啊有了反弹的走势啊。那这反弹会持续多久呢？接下来还是要看美伊战争的进度就是了哈。那到底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没有机会达成共识呢？好像现在又有那么一点曙光了哈。只不过呢我说过，反正没有两方坐在谈判桌之前签下那个关键的协议齁，是都不算数的齁，都还是大家的猜测跟预测而已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这黄金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油价则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档齁。其中呢，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跟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双双都跌幅齁，有将近 6%。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6.26 美元，跌幅是 5.63%， 来到每桶 105.0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5.66%，跌了 5.89 美元，来到每桶 98.26 美元，跌破了100元的整数关卡。刚刚就有提到了，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似乎呢又有见到了一些曙光，而且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向媒体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最近这个高涨的油价齁，是因为战争而起齁。那如果战争真的有可能接近尾声或甚至完全结束的话，那个支撑油价的上涨的力量就没有了齁。所以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齁。不过呢，川普虽然说战争战进入了这个不是战争，应该说谈判齁，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齁。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德黑兰拒绝达成协议的话呢，美方还是可能会恢复军事行动了齁。就胡萝卜跟棒子呢一起用齁，那看你要吃软还是吃硬齁。那伊朗方面呢则释出了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讯号，因为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伊朗愿意跟波斯湾沿海的国家呢来合作建立海上的安全航行机制，以确保航运的安全，不过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就是了齁。我觉得如果双方都愿意释出一些比较温和的讯息的话呢，都不是坏事就是了齁。那至于说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嘛齁。不过最近的石油齁，我们在节目中也讲到这库存呢一直在下降齁。这个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最新数据呢，截至到5月15号这一周齁，也就是上一周呢，美国的原油库存已经减少了790万桶齁。这远高于市场预期的减少290万桶，所以呢，库存急速的下降。

啊，可是供给方面又来不及提供的话呢，供需就会有失调的情况了。好，总之呢，整个的市场状况啊，现在呢，对油价来讲，就是看美伊谈判的进度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不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

0: 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98.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国际的财经讯息啊。那昨天晚上很多人在等这个辉达的财报公布哈，其实呢在昨天一整天也非常多人，全世界也在关心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就是三星的罢工事件哈。原本预定是今天开始要进行18天的大罢工的行动呢，在昨天晚间出现了转折了。三星电子工会呢在昨天晚上呢表示说，因为劳资双方已经就薪资的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听好，是初步的协议齁，所以呢工会决定要推迟罢工的计划，听好，是推辞啊，因为这个只是初步的协议哈，那并表示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落幕了哈。不过至少呢，今天大家不用担心啊，三星会罢工了啊。那这次他们协商的内容是包括呢，他们也要求要调薪 6.2% 哈，同时呢也要引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业绩的绩效的奖金制度啊。在三星工会的部分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表示说呢，这个投票呢会在礼拜五也就是5月22号到下礼拜三5月27号来进行哈。刚刚讲的那几个条件就是目前初步达成的一个协议哈，那针对这个协议呢，他们的工会的成员还要来进行投票那最后的投票公布呢，就要看大家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表示又要再来玩一次就是了哈。好，但至少呢这件事情暂时的会落幕了啦哈。其实我们在前两天节目也讲了哈，三星的这罢工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是一整个国家的问题啊。所以也惊动了政府的高层，甚至总统都出来喊话了而且它的影响也不是只有在韩国，是影响到全世界的整个半导体 AI 产业的供应齁，所以真的不得不来这个留意就是了齁。那在这个协议还没有达成之前呢，这个三星电子的这个罢工事件齁，对于美光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反而觉得是一大利多齁，所以昨天呢美光的股价呢是在这种预期之下呢大涨了 4.8%， 不过现在因为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了，所以会不会今天晚上呢这个美光股价又往下调不晓得，但之前呢这个美光齁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三星的冲突呢就是劳资双方呢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然后进行罢工的话呢美光呢会来积极挖角这个韩国的人才齁，让自己更加壮大，所以为什么他的股价会因此而上涨齁，不过美光自己本身就很强了啦齁，所以这个南韩的三星罢工事件暂时先告一个段落齁，那就要等接下来呢下一次的投票结果再决定是不是会罢工，还是就跟劳方齁资方呢就达成这个共识齁，最后的共识齁，那就等在一个礼拜吧齁，就知道是答案了。好，这个是三星罢工的相关的新闻齁。那刚其实有讲到油价昨天是大跌，不过油价从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呢，228开打经过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快

好呀，不好动弹了哈。那如果这个油价持续高涨的话，哇，这个夏季旺季要开车哈，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夏季旅游的暑假哈。因为从这个2月底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的零售的油价呢，已经上涨超过。每加仑1.5元涨幅，1.5美元了哦，涨幅呢是45%哦，它不像台湾哈、是有所谓的这个所谓冻涨哈，因为美国的石油呢，就是随着市场的价格随时在变动啊、而且他们这个这个卖油的公司也不只有一家哈、所以呢。这个油价啊，在不到3个月暴涨了快50%哦，你说这个压力呢是不是非常的大呢？哦，所以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所谓夏季旅游哈，那这样会不会又影响到整体的消费呢？哎，很多人也在担心哦。其实呢，美国人要担心的真的不是只有油价而已哦。之前我们也讲过，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确还在攀高当中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姐夫会觉得这个数字呢，虽然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影响啊，但是如果接下来美国会出现升息的走势的话，这个就不可以小看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就是呢，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啊，到5月15号这一周为止呢，美国最受欢迎的30年期的固定型房贷的平均利率已经攀升到了6.56%，哇，这个其实算是蛮高的水准啊，那创下了7周以来的新高哈，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美国人现在买房子要去贷款，它的利率高达6.56%，而且台湾买房子的话，你现在房贷大概就是3%左右吧，哈，将近是我们的一倍耶。那如果接下来美国殖利率持续在上升，然后美国的联储会可能会采取升息的话，哇，这个美国人买房子的这个压力，应该说买房子借钱的这个压力呢，哇，会越来越重哈。那我们也知道哈，当你这个债务压不过来的时候呢，哎，大家缴不出贷款的钱就会违约，那一违约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问题啊。所以，过去一些金融危机啊，常常都是从这种房地产市场或者是这个贷款市场所引起的。所以，姐夫说，这件事情呢。不能够轻视它，虽然短时间、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样很明显的影响，但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呢，大家放在心上哈，要好好观察一下美国房屋贷款利率的变化哈，如果再加上联准会接下来会升息的话，这就有可能会是一个蛮伤脑筋的问题了哈，大家要未雨绸缪，心里要有底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房贷的部分哈，好，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呢，我们回到台股哈，今天台股呢跟昨天的美股一样哈，气势如虹哈。昨天呢大家还在担心4万点的保卫战哈，那今天不用担心，因为呢目前呢台股已经涨了1236点，涨幅超过3%啊，来到41257点哈。这样的一个涨幅呢，应该让很多人也松了一口气哦。因为昨天我刚刚说了嘛，哈，大家呢很担心这个4万点的这个保卫战哈，4万点会跌破哈啊，Holy God 仔哈，今天这样看起来呢。跌破是不太可能的了哈，那只是说今天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台股应该是安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关心这个台积电的走势啊。目前台积电呢是涨了50元，来到2235元哈。那 IC 设计股联发科居然哈，目前呢是处于处置股票的阶段哈。所谓处置股票，就是你不能融资融券，然后呢你还要买之前呢，你的账户要有足够的钱才能买哈。在这样情况下呢，它今天呢一开盘呢就往涨停的价位走，而且目前是这个
锁在涨停的价位是来到了3550元。

0: 所以今天整个 AI 相关产业的个股呢，哎，又满血复活了哈，表现非常的亮眼啦哈，那也让很多人呢，可能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之前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前两天呢，台股呢才刚跌破了五日均线哈，如果以技术分析来讲的话，跌破五日均线呢，短期之内就会震荡哈，就会盘整哈，不过我们没几天啊。这个应该五日均线就回来了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好，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我刚刚说了，面临四万点的保卫战，好加在哈、最后呢收盘呢跌了154点，但是呢有守住了四万点，来到40020点哈、成交量呢则是 1.02 兆元，其实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上兆元的成交量就是了哈、那昨天刚好是520嘛齁，杰夫昨天也讲了齁，很多人的期待所谓的520行情，如果你有期待的话，那昨天当然是失望，但是如果没有期待的话呢，大概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齁、我说过齁、这个所谓的520行情啊，选举行情啊，古早以前也许有了齁，那现在最近这些年呢，慢慢的齁，这个什么520啊，选举行情啊，大家就听听就好了齁，它有时候真的只是一个话题，或者是媒体比较好去做的一个题目，借题发挥一下哈。你说真的有520行情吗？好像真的看不太出来哈。好，这个是昨天哦，整个指数的表现啊。那至于整个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累这个总共呢还是哦卖超了559.8亿元啊、其中外资呢就卖超了466.2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卖超金额超过了1600亿元啊、那投信呢反而是买超了，买超了10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累计买超了350.4亿元啊、所以土洋对坐的情况呢还是蛮明显的、那自营商的部分则是卖超了195.7亿元，连续七个营业日卖超、累计也卖了1300多亿、所以自营商最近看得出来都是在做调节的动作、本来自营商就做比较短线的操作了，好，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那至于说这个股市在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很期待国家队是不是能够稍微进场护盘一下、所以八大公股行股昨天是买超了 113.3 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买超的金额呢是 425.4 亿元。好，那昨天大家还担心四万点不保，今天呢这个担心呢应该就可以暂时抛在一边了哈，反而呢是前两天啊、比较稳健的这个标的啊，像传产跟金融类股呢，今天呢、在科技类股呢重新回到大家的目光里面之后呢，今天就出现了也比较明显的回档哈，几家龙头的金控股呢，目前这个走势呢都是呈现下跌的哈，所以姐夫说了嘛哈，这个所谓的防御类股在科技类股呢相对表现不好的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呢去当转期的避风港，可是呢一旦呢这科技类股又回升的话呢，很快这个资金就会又转回到科技类股，所以你自己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呢，可以抓着这样的规律哈去做一些比较短期的操作了哈。好，所以这个今天呢传产和金融类股呢暂时又被投资人忘掉放在一边了哈，重心又回到科技类股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会，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打。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是520啊，也是总统就职的周年的日子啊。昨天呢，总统啊，当然也发表了就职两周年的演说，在这个演说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些政策哈。那在昨天呢，所有的政策里面呢，我想讨论度最高的就是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其实在前一天啊、520的前夕呢，行政院长呢已经把这些重点都讲出来了。那这个所谓的这个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啊，0到18岁呢，每个人每个月发5000元的津贴，而且有个重点啊，是不排富哦，也就是每一个小孩啊，每一个0到18岁人，不管你家里有钱没钱都适用齁。而且呢这个0到6岁呢5000元可以全数来支用齁。那6到18岁的话是2500元进入这个所谓的成长基金啦齁。意思就是说要帮小孩子来存人生的第一桶金啦齁。如果6岁半之后呢存入这个所谓的未来基金啊，满18岁出社会之后就有36万元啊，那全数存起来的话呢则会有108万元啊。听起来蛮美的，对不对？那我不知道说这个作为父母的人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政策呢就这个多生小孩来增产报国呢啊。我不知道啦，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小孩啊，都觉得养小孩好累啊、这个要花好多钱齁、还不如自己这个好好的享受这个美好的双人世界啦啊。想法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对跟错齁、只不过我们的这个出生率的确逐年在下降齁、所谓生不如死的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齁、就是出生率齁、抵不过死亡率齁、所以我们也越来越迈入所谓的这个超高龄的社会了齁。好，那这样子的一个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呢，总共要花多少的预算呢？每年要2000亿元齁。说实在话了，这负担真的蛮重的。你看我们买武器啊、就要上兆元的再买齁。那一个养小孩的政策呢，每年又要2000亿。钱从哪里来呢？钱不够当然就要举债。那举债是谁的钱呢？还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缴的钱齁、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其实也才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介绍过一本书一课经济学，大家还记得吗齁、我们连续讲了两次这本书齁、其实就有讲到说，在很多的政府呢拼命的在推政策的时候呢，常常就有见树不见林的这样子的一个缺点。而且呢，你这边花了钱齁、你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资金齁、就是所谓的资金排挤的作用齁、我真的觉得啊，他这个国家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齁、不要都拿钱齁、来当政策齁、尤其这个选举到了齁、你又看到这个撒钱政策是满天飞，然后都没有考虑到整个财务的规划齁、那当然了齁、能够领到钱的人当然很开心嘛，对不对？但我们不能真的只有求自己开心齁、还是要顾虑到整个国家的发展齁、好，那昨天在这个演说里面呢，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成长津贴之外呢，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减税政策，针对这个所谓的育婴宅齁、打算呢要减征房屋税跟地价税齁、另外呢还有增加一个扣除额齁、就是呢来补足7岁到18岁之间的扣除额。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扣除额齁、那现在呢可能呢也要研拟说是不是在7

68岁呢，要多增加一个什么样的扣除额？好，这就是另外一个政策。还有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呢，育婴假。好，那育婴假呢，说要升格为育儿假。好，那新增的成本呢，也是让政府来负担。好，所以啊，这个政府的负担就是帮这个出钱了。好，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另外呢，还有呢，要打算延长产假跟陪产假。好，我相信很多老板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脸上大概也三条线了。好，我不是说这个我不重视劳工的权益，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劳资双方都要互相体谅就是了。这个育婴假跟陪产假，尤其这个育婴假还有产假啦，这个特别是育婴假，现在很多呢真正想要请育婴假呢是不敢请，怕一请呢回来之后呢不会没有工作，可是呢你可能在这家公司大概也待不久，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啦。反而是有些人本来就打算要这个离职的齁，那刚好也生了小孩，就干脆请个育婴假。然后呢还有一点薪资可以领啦。那等到育婴假结束之后呢也可以顺利转换跑道。有人也是做这样的规划齁，这个真的也没有对错，因为是国家定的政策齁，就是你的权利你可以来使用齁，我不是要延上齁，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齁，我只是说这个政策呢是不是应该再规划的更细腻细致一点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吧齁。好，那除了这个关于刚刚讲的减税啦、育婴假还有成长津贴之外呢，对企业的部分呢，在昨天的谈话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呢要加速这个中小这个微型的产业呢还有传统产业来升级转型哦，所以要提1000亿元来计划来进行8年的执行哦，你看又是钱又是钱齁。另外呢还提到什么 AI 的新十大建设齁，目标呢是2040年前呢来帮助百万家的中小微型企业智慧化齁。这个 AI 新十大建设，到底什么是新十大建设呢？过去我们讲十大建设有非常明确的，我们要建高建这个高速公路齁，我们要建核电厂，我们要建大造船厂齁，还有铁路电气化，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计划齁。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定计划常常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一个标题，但你要细究其细节的话呢看不到任何的细节，我觉得不能够这样定计划就是了齁。总之啊，这个我们要定任何计划都要非常的仔细详细的齁，怎么做这个细节呢，真的也要想好再来做齁，不是先定了一个计划画了一个大饼之后呢再根据这个大饼呢东凑西凑东拼西凑的去做这个事情，那这样效果绝对不会好，而且呢简直是浪费钱的做法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对于能源的部分呢，昨天总统有谈话说要稳定供电减碳转型，确保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环境永续，并不互相违背齁。好，这听起来也是这是比较空的一些讲法，怎么做才是最实际的了齁。好，这总之呢昨天的520总统的谈话呢送了一些利多，送了一些红包给大家齁。好，那在前一天呢在我们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开记者会的时候都有谈到，那另外在卓荣泰的记者会里面呢还提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呢到底公务人员齁明年会不会调薪呢，我相信是一定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选举。好，然后呢特别呢是说希望呢借由公家机关的调薪呢也能够带动民间的调薪哦，那最低工资呢明年呢渴望会突破3万元，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齁，我们每年都要开这个最低工资的审议委员会齁，那会还没有开，那院长就说我们可以突破3万元，那其实我觉得会也不用开了齁，直接就定了吧齁，那何必去走那个过场呢，每年召开这个就是劳资双方呢互相又在那边吵来吵去齁，然后呢劳方希望少一点，资方希望多一点点齁，真的每年都为这个吵不完啦。好，那现在卓院长说最低工资会定3万块，我相信今年的最低工资定下来呢应该就是会超过3万块了齁。
哎，不信大家就等着看吧。好，这个是有关于政策的部分齁、哦、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股市的部分，我们再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哇，台股呢现在是越走越猛齁、哦、目前呢涨了 1373.57 点，来到41395点齁、哦、那至于台积电这档护国神山呢，目前涨了50块来到2235元了。联发科依然锁住涨停齁、哦、是3550元齁、哦、今天的科技类股呢在昨天美股的带动之下，尤其半导体相关类股呢涨势凌厉齁、哦、所以今天呢变成又回到了盘面的重心就是了齁、哦。不过呢在昨天的话呢三大法人呢总共还是卖超，尤其是外资的连续在卖齁、哦、但在卖的同时呢其实他们也有在买股票啊。那最近呢因为科技股表现比较差嘛，所以他们买的股票呢大概呢都是以金融股为主啊。根据统计呢，从5月15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呢买超的前十档个股里面呢总共就有六档齁、哦、是金融股齁、哦。那买超最大的股票呢张数啦齁，这边讲的是张数齁，买超最多张数的股票居然是世界先进这档公司诶齁，我们之前才说嘛齁，这个外资这个台积电齁才全部出清这个就是出清世界先进的股票齁，还造成他们的股价跌跌，没想到外资买超反而是第一名齁。好，这个当然不是外资就一定是万年单啦齁，也不是说外国月亮比较圆齁，外资买什么我们就要跟着买齁，只是这个数字可以当作参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台股的表现。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齁、哦、也蛮戏剧化的、哦、盘中呢一度贬破了 31.7 元、哦、不过尾盘的时候呢由黑翻红，由贬转升、哦、小升了 0.7 分，来到 31.643 元对一美元、哦、最近台币的走势也是蛮激烈的、哦、不过今天台股是上涨就看收盘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哦、也带动台币呢可以稍微回升一点了。好，这个是台币的走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统计数据齁。台股能够表现那么好，当然还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出口呢是非常的畅旺齁。经济部呢公布4月份的订单的金额呢总共是 874.5 亿美元，是历年的同月新高，也是历年来单月的第二高齁，年增率比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 48.1%, 连续15个月是正成长的齁，主要还是因为 AI 需求强劲的带动之下呢整个出口接单是非常的畅旺的齁，预计呢5月份的接单有机会再冲到900亿美元的大关哦。这个时候呢其实以往年来讲齁，五穷六绝是淡季哦，但今年淡季不淡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哦，甚至淡季比之前的旺季还要旺齁、哦。好、啊、这也是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没有来看过的情况齁、哦。那至于说我们在接单的地区的部分呢这个倒是蛮值得来玩味的齁，接单最多的地区是美国齁，美国呢是来到 329.2 亿元，年增率呢是 62.6%, 这个大概可以看出来齁，我们的重心呢出口的重心慢慢都已经移到美国去了齁，可是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出口到美国越多啊，应该说我们接了美国越多的单呢其实表示说我们跟他的那个贸易上面呢就等于我们都赚美国人钱，这是美国总统川普非常不开心的事情不是吗他一天到晚三不五时都是要点名台湾，抢走他的工作机会抢走他们晶片生意齁。那如果我们跟接单又这个重压在美国的话呢他会不会更不开心呢，这我不知道了齁。但是呢美国的接单在4月份的确齁年增率呢是
达到了 62.6%、啊、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的部分呢年增率是 29%， 在东协的部分呢增长幅度也蛮明显的、啊、增加了 61.7%， 到日本的部分呢是 33.3%， 反而是中国大陆呢目前呢是这个年增率呢只有 29% 了。好，好，这个整个的产业哈，AI 产业呢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啊、哦！我相信这个在这样的加持之下呢，股票的表现应该也还是会持续发光发热，就是哦。不过短期的震荡还是会有，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去追高哈、哦。这个买黑不买红的这个原则呢，还是把握住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啊，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啊，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各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2年呢，1年甚至就换了一只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在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呀，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产专家 SDI 恒达空间智库的执行副总柯登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屋老人的这个双老问题哦。登耀兄早安。
2: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2: 我是柯登耀，
1: 是
2: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20-30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1: 对啊，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登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2: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1: 对。
2: 那如果从

0: 底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物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1: 对，而
0: 还
1: 且我
0: 有。
1: 们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0: 对，
1: 哈、哦。
0: 还有管线老旧的问题，会有这个火灾的隐患，还有像我们常看到电视节目报道外墙剥落哦，它会打砸到人。
1: 砸死人都有
0: 对，那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长辈不出门，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做垂直孤岛的现象，
1: 对，
0: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1: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哈，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哦，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30年？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那都更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了。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那也就是建商出钱，地主出地。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建模式底下，地主跟建商之间就变成一种零和游戏。那建商为了要满足他的营造成本，还有要承担这些风险，通常要拿走大概30%以上的利润空间。
1: 当然啦，当然啦。
0: 那地主就会觉得说啊，这土地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1: 对，
0: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10年20年。
1: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20年哦，甚至有些20年呢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哦，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哦，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哦，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哦。有时候呢，甚至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哦，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哦，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0: 城
1: 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0: 对，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遗憾啦。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1: 对，
0: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1: 应该有，
0: 但是因为整合2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然后消防堪虑老旧环境的这个住宅里面。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整合人，
1: 对，
0: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着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
1: 对，
0: 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所以要推动 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啊、
1: 嗯，对，这个确实哈、哦、啊，长期以来这个我们的三十年来的这个督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啊，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类似城中城的火灾哈、哦、啊，所以从东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听到了。督更哈，不只是数字上面的哈，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啊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啊？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治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啊这个自主督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啊一些所谓的地主哈、哦、可能有着一些红利，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邓耀兄帮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地主如何翻身，自己做老板，自己来做自主督更哈、哦，让你的督更不再是空谈哦，不再在身边披虚无缥缈这样子。
0: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就是。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1: 嗯哼，
0: 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3月跟4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1: 嗯哼，
0: 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督更的三大障碍。
1: 好、
0: 哦、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4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倍的容积奖励特别。
1: 哎，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0: 好，
1: 嗯，
0: 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1: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0: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100坪，
1: 对，
0: 那政府给你 1.5倍的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1: 是，
0: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1: 嗯嗯。
0: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
1: 啊、
0: 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1: 嗯。
0: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审查的委员来回工坊、
1: 啊、
0: 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2-3年，
1: 来来回回。
0: 对、哦，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翻转，
1: 嗯嗯，
0: 政府为了鼓励自主督更，
1: 嗯，
0: 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符合基本的设计公益性跟条件，
1: 嗯哼，
0: 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的上限 1.5倍、
1: 嗯、
0: 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基点。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1: 通关特快车
0: 对、
1: 哦、的门票。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啊、这个理想也是非常的美好齁、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啦齁、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齁、哦、还有一些啊，可能要支出的利息哦，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哈、哦，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哦，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提前作业啊、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0: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
1: 对、嗯、啊，
0: 在、就是、
1: 这个坎还蛮高的。
0: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1: 哇、嗯，
0: 怎么说？
1: 我
0: 家
1: 里会扛呀。
0: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
1: 嗯，
0: 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
1: 嗯哦，
0: 要扩大辅助自主督更的前期作业费。
1: 嗯嗯嗯。
0: 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嗯，
1: 对，
0: 那从组织设立、
1: 嗯，
0: 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利变换计划，
1: 嗯，
0: 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1: 580万，
0: 嗯，
1: 哎、欸，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0: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
1: 嗯，
0: 要找估价师估价、啊，要找全案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
1: 嗯嗯。
0: 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 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
1: 对，谁要先出钱，
0: 对，嗯
1: 嗯，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动辄可能几亿哈、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这个如果说二三十户加起来，要么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到的是 H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哦、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哦嗯、好，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拿到博士学位了、哦、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老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啊这些住户的疑虑、哦、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哈。哦、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较大条、哦、这较大条了齁、哦、因为你找了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齁、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齁、哦、那这些住户因为要自主都更一波紧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齁、哦、是看管不看给齁、哦嗯、大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过哈，要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2: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1: 对，
2: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1: 嗯，
2: 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1: 哦，都更融资。
2: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1: 对啊。
2: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1: 国家级信用保证。
2: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
1: 哦、
2: 那这个5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1: 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哦、来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来这个登耀兄这个都更案、哦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哦、要借尽量、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哦、是不是这样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2: 没错，就可以这样想象了、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他不但不会怕、而且他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
1: 哦。
2: 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那他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然后由这个权限管理跟信托的机制、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银行查核没有错、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吧，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把银行借的去还清，
1: 对，
2: 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1: 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下120颗星齁、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齁、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齁、

0: 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哦嗯、那这个部分
1: 对
0: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度更他都没有专业、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诶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嗯，
1: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
0: 嗯、
1: 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
0: 嗯哼，
1: 哦、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
0: 嗯，
1: 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0: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
1: 了。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
0: 嗯哼，
1: 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0: 嗯、对，
1: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
0: 嗯、
1: 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0: 对，
1: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0: 啊哈，
1: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0: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推动师。
1: 对，那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
0: 嗯、
1: 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
0: 啊，都更流氓、哦、
1: 对，或者是
0: 我是都更蟑螂。
1: 对，那这他们可能就是用连哄带骗的方式，
0: 嗯，
1: 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
0: 嗯。
1: 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
0: 嗯，
1: 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0: 啊、哦，盘出去、嗯。
1: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
0: 嗯，
1: 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0: 哦，真的哦。
1: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0: 嗯，
1: 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
0: 嗯？
1: 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0: 嗯嗯嗯嗯，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那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都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1: 嗯，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
0: 嗯，
1: 在制度上必须跟上，
0: 嗯，
1: 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
0: 嗯，
1: 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0: 哦，
1: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专业化、嗯
0: 哦、
1: 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0: 嗯嗯嗯嗯。可是目前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让大家不要说，哎，你随便印一张名片就可以来做了。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啊邓耀兄再跟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加啊说明这样子。
1: 嗯，我们提到了这个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其实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了，
0: 已经在审议了。
1: 是，
0: 嗯嗯。
1: 那未来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三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0: 好。
1: 哦，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0: 哦，那现在你要考试哦。
1: 要。因为齁、哦、你想嘛，那我们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嗯、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
0: 嗯哼，
1: 那谁来把关？
0: 对啊，
1: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嗯、谁来把关？
0: 嗯哼，
1: 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0: 对，
1: 那未来的整个都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一张名片。
0: 对啊、
1: 必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
0: 嗯，
1: 通过资格之后，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
0: 哦，
1: 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0: 啊、哦、四年有效
1: 期。起码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
0: 嗯。
1: 就像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一样。
0: 对对对。
1: 那不动产经纪人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
0: 哦，
1: 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
0: 嗯嗯。
1: 那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
0: 嗯。
1: 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
0: 那

0: 甚至会勒令停业。
1: 哦，那这个罚则还蛮重的哦。哦，也就是说了哦，以后阿公阿嬷哦，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哦，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哈，提出来看嘛，品乓之类，看完呢，是那这个也要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啊这个警觉意识哈，不要随便啊这个就让他啊进门来哈。嗯，
0: 没有错，嗯，这个证照的部分只是第一道防线了
1: 啊。
0: 那第二个重大的改变就是整合费用要完全透明化。
1: 那这样怎么透明化？
0: 对，很多地主以前哦不敢签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整合人到底在中间抽多少佣金。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迭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
1: 嗯哼，
0: 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0: 哦，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0: 哦，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
1: 嗯嗯嗯。
0: 那这个订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
1: 嗯，
0: 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0: 对，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
1: 嗯，
0: 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是是，我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齁，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齁，啊，童叟无欺齁，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啊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齁，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0: 齁，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齁。哦，对。
0: 过去有些整合齁，为了要赶快拿到同意书，
1: 嗯，
0: 他就开空头支票，他在讲阿伯啊，你签啦，你签啦，我要保证一边换一边，佮加一个车位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0: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
1: 啊。
0: 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哦，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
1: 嗯，
0: 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
1: 哦，
0: 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
0: 说明书，
1: 对，
0: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
1: 嗯，
0: 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
1: 嗯，
0: 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嗯，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诶，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哦，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呢去说明，哦，用不动产说明书。那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所以诶，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啦，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哦哦，所以这个部分这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啦，齁，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诶比较黑心的这些前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哦，哎，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
0: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
1: 嗯，
0: 我们有讲到嘛，哈，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哈，
0: 哦。那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了，
1: 嗯哼，
0: 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
1: 嗯，
0: 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
1: 嗯，
0: 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哦，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度跟专业认证这样的里面也呼吁我们的政府那政府事实上已经有听到了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专家柯登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自主度跟还有哪些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

0: 兼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副总齁、哦、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齁、哦、能够有电梯上下楼齁、哦、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齁、哦、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途齁、哦、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啦、哦、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哦、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了，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哦、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啊，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啊？因为一下去哈、啊，这个动工之后啊，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哈、啊，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哈、哦。那听说了哈、哦，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1: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齁。
0: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知
1: 道。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0: 嗯哼。
1: 齁、哦、那其实是这样。IPD 在国际的一些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好、哦、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务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0: 哦, 哦是。
1: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整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0: 是。
1: 好、哦、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
0: 嗯。
1: 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
0: 哦。
1: 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0: 对。
1: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0: 是。
1: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0: 对。
1: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0: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齁、哦、是他们恒达都跟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啦齁、哦。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齁、哦、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齁、哦。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1: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啦。
0: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哦。
1: 那在我们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
0: 哦、
1: 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把账算清楚。
0: 对。
1: 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是哪两个？
0: 那两个对。
1: 对。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更规划团队啦。
0: 哦，这个也就是越来越更重要的。
1: 对、
0: 哦。
1: 那我们都知道都更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事业计划，一个叫做权利变换计划。
0: 对。
1: 哦、那事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0: 对。
1: 那权利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利变换计划告诉你，你以后 的房子怎么分，你更前的估值是多少，更后的估值是多少，
0: 是
1: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0: 啊？
1: 那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0: 根本看不懂，对，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1: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

0: 己的权益。
1: 嗯，
0: 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1: 是
0: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也是很重要。
0: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潜力变化里面更前的这个估和价值跟更后的价值评估。
1: 对，
0: 哦，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 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
1: 嗯，
0: 哦，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
1: 嗯哼。
0: 第二个就是那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
1: 哦，
0: 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
1: 嗯，
0: 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1: 是。
0: 嗯，
1: 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跟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齁，哦。好，这个四个团队齁，哦，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啦，啊，齁，哦。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啊，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0: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都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
1: 嗯，
0: 哦，都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拆房子就结束了。
1: 嗯，对啊，
0: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都更四部曲。
1: 哦，
0: 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哦，土地的整合跟沟通。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这一切都是空谈。
1: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街谈巷议而已。
0: 是啊是啊，嗯，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
1: 嗯，
0: 它是盖全龄宅啦，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1: 对，
0: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1: 是，
0: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
1: 嗯，
0: 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
1: 对，
0: 哦，那形成的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力变换计划书。
1: 嗯嗯嗯，
0: 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1: 是，哦，
0: 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那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那开工之后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啦。
1: 是是，欸，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齁，欸，事实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宏达都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齁。
0: 是的，没错，
1: 哦，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都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齁，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齁，哦，它其实呢是在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哈，哦，都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哈，哦，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0: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
1: 嗯，
0: 哦，这个就是。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的强调的地方，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1: 这好像也是你论文中强调的哦。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那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啊。
1: 对，哦，
0: 那
1: 没错，安心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
1: 嗯，
0: 那地主不用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IP 的架构，
1: 嗯，
0: 那让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在一个框架下帮地主提供服务，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地主最大的安全感。
1: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听到专业的人士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帮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做都更齁，哦。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这张图呢，真的是把复杂的都更改建变成了一个清晰透明而且 是可执行的地图哦。既然有这一张可执行的地图了，团队有了，那现在连 1.5 倍的这个容积跟信用保证哦，这些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哈。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啊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0: 好，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了啦。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了、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1: 先喝杯咖啡。
0: 对。
1: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0: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齁。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合建。
1: 对对，
0: 那
1: 没错，
0: 协议合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1: 对。
0: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平常这些亲戚的邻居打个招呼啊。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1: 对，聊什么？
0: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
1: 对，
0: 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四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1: 哎，这都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问题。
0: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1: 对，
0: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1: 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哈、取代这个冷冰冰哈、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一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这个该怎么做？
0: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好、那。以自主都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1: 对。
0: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
1: 哼。
0: 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给建立起来。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1: 没错齁、让专业的来啦齁、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齁、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齁、受惠也会这个透明齁、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赶快把握时间。
0: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那这里要提醒大家齁、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不管你是 1.5 倍的容积奖励啦，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1: 对。
0: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个交付专案。
1: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0: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1: 对，
0: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1: 很重要。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己的都更自己做， 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为更多的坪数赚取更多的利润，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1: 是
0: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D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信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1: 嗯，
0: 所以不要再等下一个30年了，
1: 是、哦、
0: 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先勇敢的跨出喝咖啡的那一步。
1: 嗯，
0: 那有任何需要都欢迎来洽询恒达空间智库，
1: 对，
0: 我们会随时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1: 啊，说得太好了齁、哦、把居住的选择权拿回自己的手上齁、哦、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都更专家我们葛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0: 啊，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1: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

0: 来，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灵魂之窗，就是眼睛。这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齁，平常都会去看牙齿，检查牙齿，洗牙齿，对不对齁？但是呢我们很少说我要去检查眼睛。小朋友呢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检查视力表齁，那个是另当别论。可是我们越长越大，越少机会照顾我们的眼睛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健康顾问张安琪，张顾问呢，安琪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聊这个眼睛的话题齁。安琪顾问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诶，说真的，眼睛灵魂之窗嘛，也是我们身上哦最辛苦，可是呢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哦。
0: 诶，真的是这样哦。
1: 因为很多人会等到说他出现问题了，诶，眼睛模糊，流眼油，老把油，然后呢诶，感觉到怎么好像越来越不清楚，诶，才后悔说没有，怎么没有早点来保养。
0: 其实顾问你讲齁，说等到老把油啊，眼睛不清楚齁，他搞不好他不会觉得要保养齁。你像我自己齁，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现在都戴那个隐形眼镜有没有，后来我没有办法戴齁，那因为医生说你有干眼症。现在也的确我是这样齁，有时候干到我这眼睛稍微要闭眼然后休息，然后医生说点了人工泪液，人工泪液点了以后呢也不能太依赖，因为为什么你点了人工泪液以后你反而不会分泌那个水分，
1: 对，
0: 反而是你会有那种依赖的
1: 依赖感。
0: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吧。
1: 干眼症哦，只是说眼睛已经开始在跟你发出第一个讯号了。干眼症之后咧，可能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在等着你哦。以前说看到你觉得要去看眼科啦，可能眼睛退化是六七十岁以前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手机啦，追剧啦，很多年轻朋友甚至那个上班族哦，不光说咱们的爸爸妈妈三四十岁也就开始咯，对不对？有这个眼睛的状况哦。
0: 对。
1: 不光只是年轻人，像很多咱的这个时代，有时候回家怎么灯不打开，暗暗在那里滑手机，是不是在那里追剧？说为了省电节能，实际上哦，它已经帮你开始哦，在消耗你的眼睛了。
0: 我们现在讲蓝光的危害，这应该就是其中一种吧？
1: 是，没错，因为问题呢不光只是说时间长，因为手机的蓝光，你知道手机为什么可以在那么小的荧幕然后颜色那么鲜艳那么亮丽哦？因为它的背后就是有一道这个能量很强的蓝光在驱动。那这道蓝光呢，这个波长短呢可以穿透性很强，甚至呢可以直接来穿过你的眼角膜，然后穿过水晶体，然后一路呢打到你最深处的视网膜上。可是一般我们往往会去忽略它，你会觉得哇这个短影音好好看，哇这个追剧超好看对不对？然后滑不停滑不动，没有办法停下来，每次盯着这个你的手机的画面哦，那这个蓝光就会持续照射到你眼睛里面最脆弱的地方。
0: 我觉得顾问讲这很有感啊齁，因为你看齁，有时候这个跟枕边人啊，不管老公老婆啦齁男朋友女朋友不管啊，有时候说我要睡觉，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我要关灯了。
1: 对呀、
0: 继续还在亮着手机，还是在晚上有没有车里面手机这样子看着那个眼睛啊，真的有时候自己也会很担心哦。可是我问一下顾问，就是这样看眼睛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吗？
1: 用一个最熟悉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哦，你去这个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们哦，去市场买鱼哦，怎么判断鱼新不新鲜？就是看那个
0: 看眼睛。
1: 对呀、看鱼的眼睛。然后一般哦，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啊，小朋友的眼睛水汪汪很明亮，对不对？清透。这个清澈透明闪闪动人，因为呢年轻人这个眼睛呢还很新鲜的感觉嘛，然后它的氧化程度最低哦。可是你看看我们自己哦，照个镜子哦，这个眼白里面是不是开始有血丝？
0: 对
1: 哦，因为你追剧久了，甚至说你手机停不下来，手机成瘾症啊，你的看久了眼球表面呢会模糊啦，血丝啦，甚至我刚刚讲的老把油啊，越来越不够清晰，
0: 有些分泌物对不对？
1: 真的，所以呢就像呢手机用久了，荧幕表面会刮伤刮坏嘛，没有办法回到最新的时候。

0: 那你的眼睛呢，正在走向那条不新鲜的鱼啊，但是但是你没有感觉哦，你还是继续用，
1: 每天用这样子、哦，
0: 还继续伤害。不像我们的视神经呢，哎，就是看东西的时候，眼睛把这个影像传给大脑的那条电线。
1: 哦、
0: 你看哦，你长期使用过度，再加上这个蓝光持续的来照射，对不对？哎、眼睛血液循环就会不好啊，一直这样反复的恶性循环，那你的电线。哎，你的传给影像的那条电线呢，就会慢慢的退缩，然后萎缩。那你每天这样用、哦，每天这样看，然后呢，蓝光持续这样照射，是被氧化，那你的视野就慢慢被缩小嘛。那有时候某个角落就开始有黑点啊，飞蚊症，对不对啊？你这时候再去看眼科，哇，可能这个就严重了，因为你的视神经已经开始萎缩了。
1: 你刚刚讲到说，如果有黑点哦。那个就是青光眼，
0: 对，
1: 啊，人家说青光眼就是视力的小偷啦，那偷偷的，那、啊、什么时候你眼睛真的看不到，你也不知道，那、很恐怖。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都有在保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你说医师，去看眼睛，然后跟你说，那你去买一点叶黄素吃吃，他也会这么。建议你啊，
0: 对，
1: 我们自己也都有在吃叶黄素啊，
0: 对对对，有在吃叶黄素哦，这个方向对，我先肯定大家啊、但是有一个现实哦，在这里还是要说清楚，也就是说，你光靠一般的叶黄素保护到的只是黄斑部跟视网膜
1: 哦。
0: 我们刚才有提到，像是你有这个白内障啦、啊，甚至视神经萎缩的状况哦，叶黄素单打独斗 真的是顾不到啦。就像你要维护一栋房子啊，你是请了油漆工啊，但是水电结构防水都没有在管，房子还是会漏水嘛，还是会出问题出状况。
1: 可是顾问，这个我有问题哈、就很多人我们要去买叶黄素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广播也有，电视也有嘛，
0: 对
1: 不对？很多人都会看杂志啊，现在也都会介绍叶黄素，说啊有游离型的，啊是酯化型的，就到底什么样的叶黄素是我们可以比较好选择的？
0: 其实哦，这个争论吵了很多年了哦，那两种方式都对，
1: 两个都
0: 不用，对，不用选边站哈、小孩子。才做选择，
1: 我都要，哦、这可以这样子吗？
0: 是是，但是呢，游离型的、跟大家来说明哦，游离型的吸收比较快，然后它不需要油脂来辅助直接就进到你的这个肠道可以来、直接吸收。但是酯化型呢，稳定性比较高，
1: 对，
0: 它会慢慢分解，然后持续来释放，比较适合呢长期来打底来保养。那快的跟稳的两个同时都要兼顾啦。但是你现在去市面上找哦。游离型跟酯化型同时在产品里面的，哎，说真的几乎找不到哦。
1: 哎，好像是真的哦，就外面可能是我是酯化型的，我是游离型的，好像都是个别这样子啦，很少两个都有在一起的。
0: 对，这个就是市场的盲点啊。那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更少人知道的问题，就是说，就算你买到好的叶黄素，可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吸收嘞？这又是个问题哦。
1: 这个问题有趣了，你吃下去不就等于吸收了吗？
0: 没那么简单哦，因为叶黄素它是脂溶性哦，必须依附在油脂环境才能够被肠道有效吸收。
1: 像
0: 一般的这个粉末胶囊，
1: 对，
0: 你吞下去一定是先在胃里面崩解嘛，
1: 对，
0: 再慢慢的进入肠道。
1: 那
0: 过程当中有效成分流失可能就很多了，对不对？
1: 那
0: 你以为你每天在保养眼睛，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哦，你的钱就被冲走了，就被冲掉了。
1: 我是说排泄的时候把它排掉这样子。
0: 是啊。
1: 哇，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你眼睛要吃叶黄素，保养要顾好，真的光靠叶黄素本身啊、我说光靠这个元素的本身，那是不够的。所以那完整的眼睛保养，我们照你这样讲，我们该怎么样从一些方式来同时做嘞？
0: 对。真的要建议大家哦，至少从三个方向缺一不可哦。首先你一定要补足叶黄素，对不对？那两种剂型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哦，
1: 酯化型跟游离型，
0: 对，都要有哈、
1: 好。
0: 另外呢，就是要让你的眼睛的血液循环要通畅，然后把氧气和养分，确实的有送到你的眼球里面，
1: 才不会那个
0: 对
1: 那个眼睛都是血丝
0: 出状况、第三呢，就是要强化你的抗氧化，保持你眼睛里面水晶体的这个清澈。让白内障不容易来找上你哦、所以少任何一个要素哦，你都可能只是在做半套的保养而已哦。
1: 哇，所以有时候你要保养说吃叶黄素，那不能单靠叶黄素啦、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张安琪顾问，安琪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进广告。

0: 好，我们这段广告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统一集团统兴生技的张安琪，安琪顾问哦。我们今天讲到叶黄素哦，照顾眼睛哦。那其实我们也讲到说，不能单靠叶黄素这个单方，它必须要复方的哦。
1: 嗯。
0: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产品是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方向哈、哦，就所谓的第一个，你要补足叶黄素两种，酯化型、游离型通要有，对不对？
1: 对。
0: 再来，眼睛的血液要畅通，
1: 嗯
0: 啊、哦，氧气养分要真的送到眼睛里面去。
1: 嗯、
0: 那第三个还要抗氧化，
1: 对，没错，
0: 眼睛看起来才会清亮、透明、透彻，对不对？
1: 真的，这三个方向真的是缺一不可哦。所以呢、嗯，今天要跟大家一定要来分享，就是说统兴生技呢最新的二代配方。金多彩叶黄素胶囊、
0: 哦
1: 哎、有这个名字就知道说明一切了，让你的眼睛看得精明，然后看得多姿多彩，然后看得到，这才是真正够到自己的健康，真正的幸福。
0: 哎，这真的哦。嗯、所以你刚刚讲这个金多彩哈、哦，它跟市面上这么多叶黄素的产品，它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
1: 对，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清楚这个三个角度、哦。首先就是说、嗯、叶黄素你补得更齐全，因为金多彩呢，把刚才特别提到游离型还有酯化型这两种叶黄素同时都放进去了，
0: 嗯，
1: 然后每天的补充量是超过15毫克哦。
0: 哦，
1: 所以让你吸收的更快，然后保护的更久、
0: 哦、
1: 一次到位，不用再烦恼说到底是哪一型，诶，两种都帮你全部都顾到好、
0: 哦、所以反正我两个都吸收进来就对了，对对对，就解决了一个选择困难的问题。好、嗯、那第二个咧，
1: 诶，第二个角度就是说你眼睛的氧气系统、嗯、想想看哦，为什么的眼白会出现一些血丝或者老板遗忘、
0: 嗯嗯嗯、
1: 因为眼睛在缺氧，
0: 对
1: 哦，它眼球呢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缺氧之后呢，你的细胞很容易氧化啦、退化、
0: 嗯、
1: 然后视神经就从这里开始出问题了
0: 哦，
1: 所以我们的金多彩呢就加入了虾红素、
0: 嗯、
1: 可以来帮你打通眼睛的微血管、
0: 嗯、
1: 然后改善你的微循环，同时搭配红景天帮助我们身体呢帮你来提升血液的含氧量的一个机制，
0: 对，
1: 所以呢两个加在一起，你看虾红素红景天、
0: 嗯、
1: 就是让你的眼球能够呼吸了，哎，呼吸到足够的氧气。
0: 我没想到你们这个叶黄素这么厉害哦！嗯、你看虾红素它本身就是改善末梢循环，
1: 对
0: 啊，红景天就你看哦，很多人去爬山，
1: 嗯、
0: 它的缺氧，好、哦、带氧气不够嘛，所以它会另外再补充红景天。
1: 对，
0: 哇、哦，你们这个叶黄素还有这两个东西哦，
1: 对，让眼球呼吸嘛。啊，另外呢，那、哦、当然要对抗这个白内障的清澈防线，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呢，在金多彩呢又加了。白藜芦醇、
0: 嗯、
1: 哦，从红葡萄来萃取。
0: 嗯，
1: 那很多这个高阶的保养品呢，跟心血管的保健品都有这个成分、哦。
0: 白藜芦醇最近非常的红啊，
1: 红、嗯、对对，因为它的功能哦，就是在眼睛内部建立一个很强的这个抗氧化屏障
0: 哦，
1: 让你的水晶体不容易走向浑浊哦、
0: 嗯，
1: 再搭配。玻尿酸、嗯、哦，这个打开一瓶弄怎样？玻尿酸就帮你补充水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所以帮我们的眼球保水。然后还有增加了蓝莓萃取，增强你的夜间的视力。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么多重的一个组合，让你的眼睛从里到外
0: 哇
1: 就维持清楚少年郎哦，年轻时候一样
0: 清澈
1: 水亮的一个状态。
0: 可是我刚刚其实还是很在意哦。刚刚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眼睛看，然后传讯号给大脑的那一条电线，就是所谓的视神经。
1: 对，
0: 那金多彩的部分有没有特别针对视神经的保养？
1: 对，主持人问到一个重点哦。金多彩呢就是加入了我们台湾特有的绿蜂胶萃取物
0: 哦，
1: 哎、欸，这个台湾哦，
0: 台湾绿蜂胶，
1: 对、嗯、是全世界绿蜂胶品质最好的产地哦，
0: 没错
1: 台湾 number one 哈、哦，所以这个成分其实是有经过研究显示说
0: 嗯，
1: 它可以帮助维持哦我们这个视神经的灵活度、
0: 嗯、
1: 还有它的通畅度哦，
0: 嗯，
1: 让这个视神经的细胞维持正常的运作的状况啊，所以这一块呢、哦、一般叶黄素是完全没有的、
0: 哦、嗯
1: 但是金多彩呢就是少数把视神经这条电线也一起帮你照顾进去的配方、
0: 哦、
1: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无可取代的特色
0: 是、
1: 哦、跟我们统一集团有关、
0: 哦
1: 因为刚开场的时候主持人有介绍我是统兴生技嘛，对不对、
0: 哦、
1: 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统兴生技呢就是由我们这个统一集团的大老板、
0: 嗯
1: 哦、这个林苍生创立的、
0: 哦
1: 哎、专业的生技品牌、
0: 嗯
1: 哎、他在这个台南已经深耕20多年了、
0: 嗯、
1: 特别结合了就是中西方的药理学还有汉方的草本、
0: 嗯
1: 哎、研发出最适合我们东方人体质的这个天然、哦、保养的保健的食品、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叶黄素的汉方、哦、我们跟台湾百年的中药制药大药厂呢庄松荣应该都听过嘛，对不对？
0: 有庄
1: 松荣来合作来研发了一组 护眼专利的复方中药配方。
0: 我们的中医诊所哈，它的那个科学中药其实就是庄生荣他们有在做啊 ，GMP 药厂啊，
1: 是它就是台湾第一家哦取得政府 GMP 认证的中药厂、哦，所以连德国都通过他们的茶厂的一个认证哦，
0: 嗯、
1: 在产品外销欧美更是很多国，
0: 嗯、
1: 所以去中药诊所拿到的很多科学中药都是出自庄生荣之手，
0: 嗯，
1: 只是说你不知道这个厂商的名字而已啦。
0: 那用在这个京多采叶黄素上面的中药配方是有哪些成分啊？
1: 庄松荣这个护眼复方哦，走的就是中医整体调理的一个路线
0: 哦。
1: 哎，在这个中医的观点呢，大家都知道说眼睛的问题出现在气血，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先把眼睛周围的气血循环给它调好，然后把整体的抗氧化运底强化、
0: 嗯，
1: 然后眼睛自然就维持健康。
0: 嗯、
1: 所以这个复方的核心就是枸杞、决明子还有菊花三个在中医古籍里面是公认护眼效果最好最突出的药材、
0: 哦、
1: 啊，经过我们现代科学哦萃取浓缩啦标准化的制程
0: 是
1: 再整合进京多采里面。
0: 那刚刚讲到一个吸收很重要，你怎么样确保我们的身体真的可以吸收得到？
1: 主持人问到关键点了、
0: 哦、
1: 这就是京多采叶黄素的重大突破。
0: 是，
1: 嘿，因为市面上呢很多叶黄素呢是定状或是粉状，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京多采叶黄素它是液态型的胶囊，
0: 嘿、哦，
1: 外观看起来呢是一颗胶囊，
0: 是，
1: 可是它里面包的、哦、是液态的油状的一个精华。
0: 好好好，
1: 所以一般呢我们吃到我们京多采叶黄素呢吞下去之后，油溶性的成分直接帮你在肠道溶解，然后完全立刻吸收、
0: 哦、嗯，
1: 不需要等待说你崩解了、
0: 嗯、
1: 还要零流失，效率是最高的。
0: 嗯嗯，
1: 所以一般其实哦在这个粉末的胶囊了、啊、成分可能先在胃里面溶解，然后再慢慢进入肠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流失一大半了。
0: 哦，了解、哎、
1: 对，但是在京多采叶黄素、哦、液态型的胶囊跟粉状胶囊的吸收效率哦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啦齁，所以呢在京多采的叶黄素呢一天一颗早餐以后吃，就是给眼睛最完整的一天保护。
0: 哇，真的听起来这个设计跟配方很大的一个部分跟坊间完全是不一样的齁、
1: 哦嗯、这个诊所跟通路的回馈哦就有提到，像有一个这个50岁的张先生哦，他是属于业务工作、
0: 嗯、
1: 那常常要开车，对不对？
0: 嗯、
1: 其实哦、
0: 嗯、
1: 我们知道说开车最怕晚上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是散光啦或者是眼睛视力不好哦，哎，晚上开车很怕对向来这个来车大灯哦、
0: 嗯、
1: 那灯一照可能就整个散开，
0: 嗯，
1: 那旁边的东西可能瞬间看不清楚，或者是甚至红绿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
0: 哦、
1: 那种感觉其实很紧张。
0: 嗯、
1: 哦、但是补充了我们的京多采叶黄素三个月之后，那种光散开的感觉明显变少了，
0: 嗯，
1: 那晚上开车也比较稳，不会那么怕这个对象来车，这个是很有感的，
0: 比较开起来有信心，也比较安全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相信聊到这边呢、啊，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心里面都觉得说，哎，我以前都有在吃叶黄素哈，可是眼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哈、嗯，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心声哦，我们常常听到啦，但是我真的必须说哦，这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使用的叶黄素配方太单一了。
0: 嗯、对对对。
1: 那因为一般叶黄素刚刚前面都有提到，你可能只顾了视网膜或者是只顾到黄斑部，
0: 嗯，
1: 但是眼睛的循环、血液循环你没有顾到。
0: 对。
1: 哦，我们刚刚一直强调视神经，对不对？
0: 嗯。
1: 你视神经的保养没顾到，也没有百年中药厂这个复方在里面帮你哦，
0: 嗯、
1: 从里到外调理你要整体的眼睛环境。
0: 嗯。
1: 那这样的保养，只可能哎、欸，可能你只做到三分之一，或者是可能做一半。
0: 这么多配方又是中西合璧哦，这样的话它的价格是不是很贵啊？
1: 你想想看哦，真的不便宜哦，因为把京多采里面的成分拆开来卖的话呢，哦哦哦哦、你看游离型的叶黄素，然后还有酯化型的叶黄素、虾红素啦，来白藜芦醇、
0: 哦哦哦、
1: 玻尿酸、绿蜂胶，又再加上有名的庄松荣的护眼中药复方，
0: 嗯嗯嗯，
1: 一个月的支出4-5千块应该跑不掉哦。
0: 哎、
1: 哦，但是我们京多采叶黄素呢，把这一切全部都帮您整合到一个液态的胶囊，成本说真的本来就不低了。
0: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哎，人家讲的团购价，现在团购这么多嘛，对不 对,
1: 对，
0: 让大家也可以吃到你们这个最新的京多采叶黄素吧。
1: 京多采呢一盒是30颗，那你一天一颗就好。
0: 嗯，
1: 好，一般正常的定价是1980。
0: 嗯，
1: 哦，但是呢今天要推出三盒的组合，因为你吃叶黄素不可能只吃一个月嘛，对不 对,
0: 对，
1: 你一定是三个月以上你的效果才会慢慢的出现。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团购价优惠的只要2980，刚刚提到的三盒哦。 哦，2980，所以帮你直接就省下了将近3000块。
0: 哇！
1: 换算下来，一个月眼睛保养不到1000。

0: 好大学，然后小朋友手机要滑不停，不光是自己要顾到你的眼睛哦，这个眼睛保养跟存钱一样哦，真的是连续才会有复利效果。
1: 没错，所以、
0: 啊、三个月只是开始而已。
1: 刚开始我们要让大家再持续，所以团购再持续来，顾问，
0: 团购再持续哦，来真的大家给他用力起来哦，就是一个诚意价好不好？今天买一组三盒，然后我们再送一组三盒好不好？
1: 好啊，当然好啊。
0: 对，买三送三，六盒让你带回家，让你全家都顾到。所以呢，全部价格不变，好来2980
1: 哦。
0: 哎，完整保养整整六个月，
1: 最棒的选择，统一集团统心生技的金多彩叶黄素胶囊哈。我跟顾问报告一下哈，这其实哈，人家节目还会玩一个梗，因为都会怎么？节目结束之后要打电话，对不对？
0: 对，
1: 打电话前十位、前二十位都还有另外有优惠，你这边要不要考虑一下？
0: 刚才已经买三送三了哦，
1: 哎、欸，我能凹尽量凹，好不好？
0: 价格不变，好啦，今天这个前二十位的朋友哦，我这样啦，再额外加送一盒哦，就是前二十位而已哦，嗯，对，所以注意听到的话，赶快打电话，也就是说。确认一下哈，不要再凹了，好不好？主持人来了，就是七盒啦，前二十名才有哦，七盒2980，价格还是一样，价格不变哦，所以等于是帮你多送了将近2000块的产品啦、
1: 啊。哎呦，
0: 今天的见面礼了，好不好？
1: 谢谢顾问，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七盒2980，
0: 对，
1: 现场的免付费电话
0: 0800445566，0800445566。
1: 好，我们现场电话呢是0800445566，0800445566。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张安琪，安琪顾问，谢谢顾问，
0: 谢谢。
2: 最近眼睛好酸，看东西都好模糊。我有吃叶黄素，可是都没感觉耶。
3: 妈，要吃对成分呐、啊。试试我买的这个统心生技专利金多彩叶黄素，里面还添加了绿蜂胶来调节身体哦。
4: 严选优质专利叶黄素、绿蜂胶、红景天、红枣、枸杞、玻尿酸、虾红素、白藜芦醇等数十种植物精粹专利配方，运用液态冷风技术，好吸收，好有效。金多彩叶黄素原价一盒1980元，三盒组合价只要2980元，庆祝首卖，买一送一，六盒只要2980元，前二十位来电再加送一盒。彩色人生不用等，现在就拨0800445566，0800445566。

生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杂志。大家会不会常常觉得眼睛又干又酸，看东西模糊不清呢？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从早上的新闻、工作上面的电脑到晚上的追剧，我们的眼睛几乎是24小时都在加班。长时间用眼下来，许多人可能都有了眼睛疲劳的症状，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和流眼泪等等。这些可不只是小问题，如果不重视，长期下来可能会让视力下降，甚至是增加干眼症和黄斑部病变等眼部疾病的风险。要保护好我们的灵魂之窗，可以先从饮食习惯开始改变。有几种营养素对眼睛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第一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们就像是眼睛里的天然太阳眼镜，可以帮忙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因为人体没有办法制造这些营养素，所以我们得从食物中摄取，像是菠菜、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还有玉米和鸡蛋里面都找得到。另外 Omega 3脂肪酸能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还有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减少眼睛的干涩。要补充的话就多吃点鲑鱼或是坚果类。还有维生素 A 能帮助我们维持夜间视力，保持眼睛的湿润，像红萝卜、肝脏、乳制品都是很好的来源。最后维生素 C 和 E 这两种抗氧化剂能保护眼睛的水晶体和视网膜，延缓老化，预防白内障，可以从奇异果或柑橘类水果里面摄取。除了从饮食补充，正确的用眼习惯也非常重要。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的20-20-20法则，意思就是当我们专注用眼20分钟之后，记得把视线移开往20英尺之外，大约是6公尺的地方看20秒，这样能让眼睛的肌肉好好放松，减少疲劳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善用一些工具来辅助，例如在电脑或手机上开启护眼模式，或是贴上抗蓝光的保护贴，都能有效地减少蓝光的伤害。觉得眼睛干涩的时候，适时点个人工泪液，或是下班回家用热敷眼罩促进血液循环，都能缓解眼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也要调整一下工作的环境，电脑荧幕的高度应该让你的视线稍微向下，并且保持50-70公分的距离。而且不管是在工作还是休息的时候，都要确保周围的光线充足，避免在太亮或是太暗的环境中用眼，增加眼睛的负担。最后除了20-20-20法则，建议大家每工作1个小时就起来走一走，让眼睛和身体都能得到适当的放松。在无法避免数位电子产品的现在，保护眼睛已经不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的功课。透过均衡的饮食，搭配良好的用眼习惯和适度的休息，我们就能有效地降低眼睛疾病的风险，延缓老化，好好保护我们宝贵的视力。本文选自杰乐先志健康维持专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好，我们今天呢、啊，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啊。那这位特别来宾呢，要来跟大家分析，而且分享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吃到的一个可以用来沾的，也可以用来卤的，也可以用来然后、哦、直接喝。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黑黑的哦，而且是有液体的哦，啊，有的是格格的，呵呵，有没有猜到？哎，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啊、哦，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就是酱油啦啊、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特别来邀请到这位专家老板啊，这是来自我们龙鸿农产食品加工厂，也是我们林内国产生产合作社的董事长郑日汉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郑董事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这个今天呢、啊、很难得邀请到董事长来哈、哦，主要呢来请教一下董事长，因为哈、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或者眼尖回去找这个苹果日报，哇，哎，之前董事长您的这个酱油的事业哈、哦，媒体也去采访，对不对？哦，那采访你以前到台北去啊，做这个果菜批发怎么奋斗的过程啊。然后呢再回头做这个酿造的事业、哇，这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哦，这个早期我是在台北部啦齁，台北啦、从事那个贩卖的那个生意啦。
0: 哦，
1: 当然就会接触到一些那个都是阿妈给的、
0: 阿妈给的人、
1: 对、他们如果在北部的地方齁、你那个阿妈给在酿造这个酱油啦齁，还是做那个硬瓜啦齁、还做那个硬席啊这一类的，他们那个技术早期真的是很厉害
0: 啊、
1: 我是在那边学到他们的真传啦。
0: 哎呦
1: 齁、啊、所以说他然后他们做的都是绝对说都是最传统的、
0: 哎、
1: 最古法的，没有参差现代的那一种成分在里面、所以然后我就回到那个南部齁、云林林内齁、就自己去创业
0: 啊、
1: 然后就以这个早期这些阿嬷的方法、然后再慢慢再去摸索做出来这最传统的酱油。
0: 哇，
1: 这样子。
0: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齁、哎呀，酱油不就咸咸的吗？就是吃个沾的什么的哦，那卤个肉，哎，这有什么必要特别有什么学问吗？哎呦，我跟你讲，学问可多了啊、刚刚我们董事长讲说，特别还跟老阿嬷用古法来做酱油。事实上现在做酱油的概念跟以前不太一样，到底差别在哪里？那我们要讲一个好的酱油，或者是好的酱油它的必要的条件又是哪些呢？
1: 第一点，第一，你的制期啦齁，制期你的期发酵一定要会要成功、你的起劲一定要很单一纯种，你不能有杂菌的污染，
0: 不能有杂菌，这个是酱油本身在酿造时候的重点了。
1: 对，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嘛、
0: 哦、
1: 第一个阶段你起劲做出来绝对要很纯、不能有污染。
0: 对，
1: 你有污染你又酿造出来的风味就不一样，
0: 就跑掉了。
1: 对、第二点的话你一定要用古法，要瓮缸，
0: 瓮缸啊，那种的、有没有？
1: 那一定要瓮缸。然后第三点一定要密封，古法绝对就是密封
0: 啊、
1: 密封发酵要经过春夏秋冬日晒、它里面哦，那个蛋白质转换氨基酸哦，才、那个整个步骤哦才会完成的、风味才会出来，
0: 风味才会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哦，问一下董事长哦，外面在买酱油呢，都说啊100多天哦酿造完成哈、等等出来的酱油，那。我们看到有一些酱油呢甚至要一年以上，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
1: 120天其实是蛋白质转换氨基酸已经完成，但是如果后面的是风味，就像按那个威士忌一样，对，你放越久它的风味是越纯越香。
0: 豆在酿造的时候其实外面还有分成黄豆，有的是黑豆，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其实黑豆酿造的非常的好。
1: 对，
0: 到底黄豆黑豆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0: 黑豆它本身有花青素，
1: 嗯，
0: 还有黑豆可以入药了哈。
1: 哦，算是药用的。
0: 对，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相对比黄豆要好很多了，
1: 比较高。
0: 哎、欸，对、哦。如果黄豆还有疑虑，就是有鸡改、灰鸡改这个问题了，鸡改的问题。
1: 哦，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祖先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就是一直都是用黑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从来就没有去改变了，
1: 也没想说，哎，我来用黄豆啊，怎么没有？就是、
0: 没有没有，当然黑豆，当然如果用黄豆，那成本相对也低很多啦。
1: 嗯，
0: 哦，黑豆成本当然很高嘛，
1: 比较高。
0: 再来说，我们在做用黑豆在做，我们整个流程都很严谨啦。我们从豆开始进来到工厂，我们都全部采取冷藏的保存啦。
1: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控制它维持这个品质。那再来就是说。嗯，慢慢的就开始进入到酿造的过程，那这样哒哒哒哒，你刚刚前面讲曲菌啊什么等等的，
0: 对，
1: 然后还要封缸，对不对？
0: 对，
1: 就一年之后才能够再有新的酱油再出来，所以一年一年一年这样子，每一批酱油出来，哇，不得了哎、欸嗯，花非常久的时间了，难怪说，做一个很好的酿造的酱油啊，那真的是。媲美酒类的这种什么 SSO 啦哦、欸、哦 Whisky 啦之类的这个等级、哦、
0: 要时间、
1: 欸、要有时间才有这么香浓余韵的酱油的这种风味哈、哦、
0: 对，
1: 好，今天哦真的是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郑日翰哈、哦、龙虹农产食品加工厂，这个在我们的业界也是相当的知名哈、哦、那等一下呢广告时间之后回来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用到品尝到这么好的酱油，我们等一下进广告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呢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我们龙虹食品加工厂的郑日翰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董事长你好。
0: 你好。
1: 今天啊特别跟大家讲到有关酱油的知识哈，所以特别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我们龙虹的黑豆油哦导油，对不对？
0: 对。
1: 哦哎、欸、可是我这样念哦导油黑豆油觉得很好玩哦，哦导油啊就是国语的黑豆油呢。而且它这个一样是黑豆酿造黑豆油，怎么会这么刚好啊？
0: 所以我们就承袭这个最古老的方法哦，就是用 黑豆去做这个黑豆油了。
1: 对，
0: 哦，那、啊、今天我来上这个节目哈、哦，我有带一瓶我们龙虹的一哥啦。
1: 哦哟，一哥、哦，我现在也看到了。
0: 哎，就是说无添加的，我们的成分只有黑豆糖。盐水就是种三，
1: 就四种而已。
0: 对，绝对没有什么味素啦、调味料什么，通通没有。哦，就只有黑豆、糖、盐水，就四种。
1: 可是很奇怪哦，为什么这样子四种原料要放一年以后，它的香味竟然是可以让所有我们吃的食物衬托出它的这个美味啊？
0: 这就是我们的酿造技术哦。有达到那个一定的水准，我们有能够把黑豆的蛋白质转换成氨基酸以后、嗯、把它的鲜味、哦、完全的提出来
1: 啊、欸、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吃食物啊，喝汤也好啦，喜欢吃日本拉面那个汤头熬久了以后、嗯、其实都有食材本身释放出来的氨基酸，可是像我们这个黑豆油、嗯、龙虹黑豆油它也是一样透过自然的发酵，大自然真的是很奥妙哦，你给它一点时间、嗯、我给你氨基酸，我就给你这个美味鲜味啊。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听说你们在食品展上面竟然给人家喝酱油，怎么回事啊董事长？
0: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南港国际食品展的时候，我们是以1:8、哦、现在是1:8的比例，然后泡、
1: 哦、
0: 泡酱油的酱油茶给那个客户喝、
1: 啊好好好，
0: 大家都赞不绝口了，因为它这是天然的氨基酸啊，你喝的对你的、啊、你的身体也是都是有帮助啊。
1: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呢、嗯、因为董事长来的时候我特别也这个比照办理，我也不相信啊，因为我们的厂长今天有来、嗯、他一看到我就打开要我闻味道啊、嗯、要我喝这个酱油水啊，我本来是不要啊，后来我想说好，我今天要介绍这个酱油总得喝喝看，结果我跟你讲齁、哦、稀释完了这个我们龙虹一哥纯酿造一年熟成的这个黑豆油、哦嗯、我跟你讲
0: 无添加
1: 的哦，它这个味道是会有带点甘甜的味道，
0: 对，
1: 干到那里得赶快啊，
0: 对，
1: 这没有那个酱油就啊稀

0: 呀嘛，拜托你啉这個，
1: 没有
2: 怪味，通通没有，
0: 怪味道通通没有，
2: 绝对都是豆香味的。
0: 没错，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而且我打开瓶盖闻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欸，哇那路平路顺呢，它就真的是只有那个豆味，而且是它有那种深层酿造出来的那种鲜味，那个鲜味就是来自于氨基酸。
2: 对，
0: 发酵完了之后所带给你的那个味道。
2: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发酵的技术很成熟，
0: 嗯，
2: 绝对没有腐败的情形。
0: 哎，实在是今天讲到我们龙虹的这个一哥哦，纯酿造一年无添加的黑豆油。
2: 嗯，
0: 我们刚刚讲说一年代表什么意义？很多人说，哎、嗯，人家120天、180天不就可以了吗？一年代表什么意义？这个董事长要来特别讲一下。
2: 哦，一年的能够带给你那种风味哈、哦，是你说一般外面的没办法比拟的啦。
0: 除了风味之外，对不对？
2: 对，
0: 这个我们讲了说酒类就是 SO，
2: 对
0: ，Whisky 就是时间酿造出来的，还有就是限量的概念。
2: 对，因为一年真的是很难做到很多的东西的。
0: 没错，
2: 对。
0: 哦，你说人家那个120、180。传统酿造的那种哈、哦，直接就量产了嘛，
2: 对对对，
0: 因为规管我规管啊，
2: 大哥翻好几番呢，
0: 翻好几番啊。可是你这个一年的酿造，你要有多大的地方去放酱油？嗯、然后今年你要放一年才能够卖明年的，嗯、明年要等它熟成到一年，我再拿出来卖。
2: 对，
0: 那不是每一瓶都限量吗，董事长？
2: 对对对，现在是这我们推出这一瓶哦，真的是很大家真的有一点在追啦。
0: 嗯，在追我们这一支啦，龙虹，对不对？
2: 无添加，
0: 无添加一年熟成的黑豆油，
2: 黑豆油，对。
0: 而且真的是在南部地区哦，很多人讲到这一支哈、哦，哦，大吉，哦对，大吉，就是一定要吃到这一支酱油做的哦，来这个捞吧，来控吧，来做一些食品啊，哇，那个才是吃起来有味道哦。
2: 嗯、
0: 但是哦，各位也不要想说哦、啊，你今天讲到酱油，讲到酱哦，咖啡熟悉安娜。阿伯提来吃看卖嘞，提来都看卖嘞，我提来啉看卖。不要担心各位、啊，我们今天董事长有带来一个特惠，对不对？董事长，你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瓶无添加的黑豆酱油哦，现在是380元了。
0: 对，
2: 五瓶一组是2080元。
0: 380元，等于说在我们南部乡亲，大概在外面的市场销售价格，一瓶无添加的是380元。
2: 哎，对。
0: 哦，
2: 是
0: 一组五瓶就是2080。
2: 对，那今天哦，给大家一个独家的分享价啦、哦、
0: 对，
2: 前20位听众啦，五瓶只要1500啦。
0: 我们节目哦，五瓶只要1500，是不是？
2: 对，就是我们的听众、哦，前20位听众
0: 有听到节目的听众啦。所以南部的乡亲可能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哈，您到店头去，这个可能我们价格不一样。
2: 哦、
0: 董事长，这样可以吗？
2: 可以，没关系，嘿，没关系。另外，我再私人再送一瓶公司顶级的一年酿造的酱油膏，
0: 还有再送一个。你刚刚说就是原价是380了，对不 对？但是我们今天特别，你听到节目，我们董事长有一个优惠价格是，一组五瓶是1500块，
2: 是。
0: 另外，你还要再送一个。一样是一年酿造的酱油膏，
2: 对，
0: 就导游哥啦。
2: 哎、欸，对对对对对，
0: 哇，哎、欸，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导游哥哈，因为你看哦，我们不仅这个吃水饺也可以沾哈，吃什么菜头粿啊、欸，
2: 是
0: 做沾酱啊、欸、什么
2: 蚂蚱，
0: 哎蚂蚱，
2: 哎、欸、对，
0: 哦对，加一点那个辣椒酱啊等等的啊，
2: 跟荷包蛋，
0: 荷包蛋呐、啊，哎、欸、我跟你讲，吃到后面已经不是在吃荷包蛋了，是在吃这个好吃的酱油膏，
2: 是。
0: 哦，而且我们这个一年酿造的酱油膏，哎，这个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2: 哇，这个你在外面绝对吃不到这种古早味的这个口味啦，
0: 而且不会很死咸，
2: 对，
0: 甘甜那种感觉的。
2: 对，还有那个真的是有古早味，那个酱油那种风味啊、哦，真的很香，
0: 你讲到
2: 很香的。
0: 董事长讲到这个，我都想要有一个猪油拌饭这样。
2: 哇，那绝对更。那绝对是绝配啦，
0: 你这一瓶酱油膏这样够吗？不够，不够，我跟你讲，你自己去买啦，这我们就不管了啦齁、
2: 喔。
0: 今天这一瓶酱油膏我们是送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常讲说呢，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邀请到董事长来齁、喔、为大家的家里面的这个菜肴呢酱出好料。就是这样子齁、喔。我们五瓶的酱油导游清啦，对不 对？五瓶的黑豆酱油，
2: 清的酱油，
0: 另外对清的酱油，另外再送 一瓶

0: 酱油膏，一样是黑豆酿造的酱油膏，好不好？这样价格就是1500块，机会难得，请董事长跟我们讲一下订购专线是
1: 0800-445566，0800-445566，
0: 0800-445566，0800-445566。有这个好酱呢，我跟你讲，每个家里面都可以出好菜了，好不好？希望大家有机会拿到这个齁，正台湾，对不对齁，产的黑豆纯酿造的酱油。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董事长 ,0800-445566, 谢谢董事长，谢谢。
1: 谢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中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茂管家跟着导游瑶，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哦，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江江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齁，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的，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好，而且都是限量的，对不对，基正？
2: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1: 嗯，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1: 没错，
2: 六龟。
1: 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2: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观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氢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2: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1: 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感谢你哦，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2: 对，那而且。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
1: 对呀，
2: 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然后刺激
1: 我最爱了，
2: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1: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对？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2: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
1: 现在开始
2: 相关的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1: 没错，
2: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1: 而且番茄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
2: 对，好甜啊，
1: 是不是？那个水会自己这样自动滴下来的哦。那也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游茂林，就
2: 对
1: 对粉专，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我们的那个农家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 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对。
2: 没有没有，好吃好吃，
1: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对？你看多好。而且我就
2: 一果多用啊，
1: 哎、真的是一果多用嘞。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哈、哦。整个时间的点哦，从几号到几号哦？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嘞。
2: 对，然、啊、后我们
1: 哦，
2: 假日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1: 嗯，
2: 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布老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1: 嗯，而且我们呢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2: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1: 嗯，是周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2: 目前宝来西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1: 整治，对
2: 对对对，还没有开放。
1: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2: 哈，
1: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2: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1: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西鱼啦。鸡胗
2: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1: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嗯，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2: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1: 对，
2: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产品。
1: 嗯，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3天2夜还是2天1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2: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老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嗯、所以建议至少要2天1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老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2天1夜的一个行程。那因为为什么要2天1夜，就是我们要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
1: 嗯，
2: 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然后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1: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2: 对，
1: 尤其是你不小心
2: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1: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2: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1: 导览吗？
2: 体验，对，
1: 嗯，是。
2: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1: 嗯，
2: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我们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鲁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安排至少2天1夜的行程， 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王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2: 哦，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五月整个就是六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1: 消暑。
2: 那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对。
2: 那大家就是
1: 自行车日
2: 可以，对，透过就是线上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体验游程。那这个自行车活动就是会从我们新卫森林公园出发，然后沿着就是省道的台27甲线到18罗汉山，那就可以看到沿岸就是比较多砾岩的那个山形。那再接着会到我们老农溪的对岸，就是台27线这边，然后来远下我们18罗汉山。
1: 没错。
2: 也在这边就是有安排一些补给啊，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季正，为什么两个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季正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哦，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2: 哦，他就是在到5月24号，就刚好整个五月的一个六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1: 下午才开哦，要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要补充。
2: 太累了。
1: 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2: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斗，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盈芳季正哦，让我们的这个季正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谷，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见哦。
2: 好哦，欢迎大家来。
1: 拜拜。
2: 拜拜。
3: 悬赏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傲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这一组跟着悠悠纵谷乐悠悠，而且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太巴朗。说到了太巴朗，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常常会介绍到我们的红糯米生活馆燕玲经理，我们的刘燕玲在我们太巴朗部落。那么这一次的纵谷圆游会包含了部落观光嘉年华，都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让大家重新点燃文化之光。那么当然呢走进了马米斯哦，最温度最有感觉的重生之地啊，如果有一个地方呢是被火吞咽过，而且被洪水也考验过，而且没有消失哦，反而是更强大，但你会不会想到说是哪里呢？会想要亲自自己去感受去看看。这就带大家走进我们花莲的光复，一个不只是重新开幕，是带着文化带着情感浴火重生的地方，就是太巴朗的红糯米生活馆。所以呢这里不是只有让你吃饭的地方哦，是一个有文化有坚持有人文有土地有那个味道哈。那么当然说到红糯米呢，我们就要串起部落的记忆跟未来，准备好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重生之旅，带大家来一趟重生的旅程。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玲。
3: 是的，当然呢，为什么说太巴朗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浴火重生哦，听到光复乡大家就知道了，哇，历经了水又历经了火，真的，人家说哦，你们可以叫浴火凤凰了。好，真的好，这个虽然经历了这么的大的一个哦，这个可以说是土地生气了哦，但是呢我们让我们的人情我们的土味哦，让我们的感受呢感动了我们的大地。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要让燕玲来特别讲到这个生活馆浴火重生的代表又些是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玲。
4: 在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是在去年的七月的时候遇到火灾，
3: 嗯，
4: 在短短时间内又在923的时候又发生了水灾。
3: 对，你们真的是那个，所以我才讲说你是浴火凤凰。
4: 对，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样子。
3: 嗯，真的，而且没有想到过，真的的任性呢，任性，真的，这个比如这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很棒的一种精神哦，来做一个传承，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玲？
4: 是，然后因为在红糯米生活馆这样经过这双重打击，
3: 嗯，
4: 然后其实我们都也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3: 嗯，
4: 那因为要重建红糯米生活馆是要非常大的勇气啦，
3: 还有人力资金，
4: 人力对啊，还要。部落的一些共同的信念这样子起来，然后说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要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3: 可以，燕玲，你可以的，你加油，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讲。其实我觉得这段过程，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让燕玲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这样子下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一直很坚信一句话哦，不管是神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自我的信仰也好，他一定有他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
4: 对啊，没错。
3: 嗯，
4: 是大家就是部落里面的人的鼓励，
3: 嗯，
4: 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再起来，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其实说很难找到。都可以让大家说，一到回到太巴朗部落，我们太巴朗部落一个生活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吃饭的地方，还有可以就是一个馆，可以让大家能够介绍自己部落的一些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对于生活馆在里面的话，他们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3: 嗯，而且还要找到志同道合，对吧？
4: 对，没错。
3: 嗯，真的就是其实那把不管是天灾来讲，不管是火也好水也好，其实都已经打击到每一个族人哦，但每个人族人都在想到底未来的出路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长辈，好，有很多的族人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我们又可以来带给他们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还可以留下来什么？对吧？
4: 对，没错啊，大家就想说一起共同努力，还是营造我们这个园区这样。
3: 嗯，花了多久时间啊，燕玲？
4: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找点，其实找了蛮久，然后
3: 真的
4: 是那个场域很适合我们。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光复糖厂这个地方。
3: 嗯，
4: 环境跟让人家可以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在红乐民生活馆，其实说真的已经经营了10年这么久。其实大家要进去部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太巴朗部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神秘就是公开，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跟认识？后来我们就找了糖厂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游客会进来。
3: 嗯，
4: 你看哦，其实我们是在3月31号重新开幕，
3: 真的。

0: 最大的一个这个后盾，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给他那种力量，给我们部落力量，等于是给我们全部的族人一个力量，当我们的游客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动是跟以往他们所看到来到我们的部落是不同的，对吧？
1: 对，没错没错。
0: 嗯，
1: 因为还是要营造像红糯米生活馆的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就请了部落的族人说，你刚好是建省记，那个可以把老旧的竹子可以砍下来，
0: 嗯，
1: 当成是一些就是一些装饰，还是有保留一些我们阿美族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0: 没错，
1: 然后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地方，还有感受到那个红糯米的一个氛围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弄成一个打炉案，就是阿美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像里面也有30石灶，就是30石灶就是三代同堂的意思，
0: 嗯，
1: 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力量的意思，
0: 嗯，
1: 是把它营造出来这样，
0: 而且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对吧？
1: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后来搬迁到丰富堂仓，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让大家能够记忆犹新的一个名字。其实这名字呢，也是代表红糯米的一个。就是一个意思就对了，它叫米粒如福，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米粒如福，它就是吃到红糯米之后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祖灵的祝福，我们祈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
0: 嗯，而且我们再讲一次哦，林小姐说讲，可不可以你讲慢一点，那是我们的母语吗？
1: 对，它是我们的母语，叫米粒如福。
0: 米粒如福啦，哦，这个
1: 对，米粒如福。
0: 对，是我们两个讲比较慢，因为我们两个一样是同族的。米粒如福，米粒如母父，母父，
1: 对
0: 对，
1: 就是情人带的意思。
0: 对，米粒如如父哦，如果你讲不出我们那个音哦，你就用拼音比较快。
1: 米粒如福，
0: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你换成中文呐、啊。对对对对，你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好，只是怕你就讲慢一点，或者是我们再教大家一次叫什么？
1: 米粒如父，
0: 米粒如父，如父如父啊，米粒如父。如果你如果忘记了米粒如父，好不好？你听到那个米粒就想到我们，就福气就来了，就有如福气，米粒如父。好，然后你把它用我们的那个阿弥陀。我们自己的讲话的那个口音啊、然后你就会反正呢，你只要听到米粒如福来哈啊、我们就知道你在讲我们啦，这样子比较快啦，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我觉得我会被大家打死。没有，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一般的民众进来的话，他比较了解，不然的话他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对啊。
1: 对啊，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好好的享受跟介绍我们这个地方。
0: 嗯，而且你
1: 到说米粒如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嗯。这样你就知道哈，啊，你有看过我们背的那个情人带哦，那个就是米粒如福哦，米粒如福，福福，你看你啊，米粒如福啦，讨厌死了，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个呢，你只要来到这边说米粒如福哦，或者是米粒如福哦，我们就听懂说，哎呀呀呀呀呀，你有听节目，哎呀，你有听到燕玲讲的哦，来到我们的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而且就在我们的糖厂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具有代表性？我告诉你，每次的旅展，每在国外、国内都一样，只要有燕玲在哈，我都不怕我吃不饱，哈，然后也不怕我没有吃到家乡味，然后也不怕没有人把我喂饱，哈，对，一定会有人把我喂饱，哈，就是这个。而且我们是通过很传统的料理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红糯米其实对于身体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原住民的那些长老啦，或者是我们的族人哦，那个你会发现他们活得很健康。
1: 对，就是因为吃了我们的红糯米。
0: 嗯，真的。
1: 而不是只有单单吃而已，其实我们有把它酿成酒酿，
0: 对，
1: 然后酿成酒酿之后呢，还就是我们自己本店的招牌菜，就是酒酿烤鸡。
0: 嗯，他说请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只有到那个光糖厂才看得到吗？还是如果要到预约，可以到部落里面去导览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到那个啊，就是一定要预约。其实现在几乎都是要预约的方式，对。
0: 我们

0: 很忙，我们要两边两头跑哈、哦，我们还要叫妈妈们出来煮饭。好，所以呢，麻烦请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请要那个哈，要先跟我们预约一下哈。你也知道，我们要热情款待大家的同时哈，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就必须要备料，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对，
1: 几乎都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说只有在餐厅用餐，其实我们还有公餐，部落的长者。然后我们会送餐什么的，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一奇怪，怎么都会没有人这样。
0: 嗯，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餐厅，希望能够先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来体验，我们要来用餐的。
0: 嗯，因为我们自己族人呢，有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自己红糯米自己都很像家人，不管说是他是独居或什么，我们都会帮忙送餐。所以哈、哦，不要以为来到我们馆啊，人类哈、哦，人就在你旁边，好、哦、那个我们会听到你的呼唤啊。胡先说，可不可以留下电话？怎么样来预约，然后导览，然后那个用餐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来说明一下？
1: 好，
0: 电话先给了，电话先给大家了。嗯，
1: 3870-3419。
0: 讲慢一点，前面要加什么？03。嗯，
1: 8703439。
0: 419。0383-03-4。
1: 不对。0387-03-419。
0: 嗯，请大家记好，或者是呢 ，FB 也可以嘛，打关键字，对不对？
1: 对，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0: 嗯，就可以查得到。然后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在问你说，你的那个就是导览，然后包含了有接送吗？然后呢是这个是公餐吗？这个
1: 我们其实有导览，如果导览的话是大家可以自行开车，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会到太巴朗部落，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最专业的导览老师来为大家做导览。我们的第一个点会先到太巴朗国小，
0: 嗯，
1: 太巴朗国小是我们的百年学校，其实在外围呢都会有呈现一些陶土的一些
0: 捏陶，嗯，你会看到很对，然后很看到我们很多那种百年陶土哦，而且我告诉你哦，石骨不化。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用过就说好，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装置艺术，它是非常有具有古老有味道有故事性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在太巴朗国小旁边就是他的那个围墙那边呢，会有一些导览的解说，还有一些木雕，然后有很多就是太阳的形状，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太巴朗跟螃蟹的形状。
0: 嗯，
1: 因为早期的那个我们的太巴朗的古语讲说阿法隆，阿法隆是白螃蟹，
0: 白螃蟹。嗯，
1: 对对，我们的很多有意象的地方都会有白螃蟹的那个装置艺术。
0: 嗯，也只有在太巴朗才看得到白螃蟹哦，是真的白色哦，好、哦、不是开玩笑的哦。偶尔还有些人说可遇不可求啦，还是有时候呢，有些年轻人哦还会有看到，不过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去碰它了。对啊，
1: 到山上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它。
0: 没错，而且一定要预约，不要忘记了哦。然后呢，你如果到糖厂就先来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再来就自驾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要住下来，因为呢在我们在这个光复啊这个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点，对不对？
1: 对，没错，像我们附近呢也有很多的民宿，然后像糖厂呢就日式的民宿，
0: 嗯，
1: 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大龙大富平地森林呢，可以骑个
0: 脚
1: 踏
0: 车，
1: 对，地下分多金，对，然后像我们店里面呢，像红糯米生活馆这边，我们有体验一些酒酿的体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预约，像就是刚刚讲的红糯米酒酿的体验，还有就是我们的红糯米野菜润卷的那个体验。
0: 嗯，自己包自己吃哦，先讲哦。
1: 做自己包，从头开始都是自己
0: 做。
1: 然后我们可以到那个光复的野菜市场，嗯，然后去买一些野菜。然后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阿美族的野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它会非常非常的苦，但是你跟我们的一纳

0: 们交流了一下，其实也是
1: 妈妈啦，银娜就是妈妈啦，嗯。
0: 然后跟他们交流一下，他们觉得野菜是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
1: 没错，
0: 你吃了一口之后，你会觉得那个苦是回甘的。
1: 没错，而且是过甘哦，哈。对对对
0: 对。
1: 哦，那个最那个姨妈姨妈最喜欢哦，那个每次上来就给我挖挖一堆上来，哎，保肝保肝啊，对不对？我们就是吃这样长大的，不要忘记了，对吧？嗯，
0: 对对，
1: 最后三十秒，是不是燕玲？我们再讲一次我们的电话：
0: 0387-03419。
1: 好，不要忘记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我们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不要忘记了到糖厂找他们，也要提前预约跟体验。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光复糖厂见哦，
0: 大家一定要来哟。
1: 嗯，拜拜，加油啊！嗯，拜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哦。有些人呢是要来前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哎，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3: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前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对。
1: 而且全台耶，全台耶，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骑橘岛初夏。
1: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3: 2026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骑橘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哎，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哎，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3: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奇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嗯
1: 哦、
3: 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1: 嗯，
3: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1: 嗯，
3: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憩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1: 嗯，
3: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1: 嗯，
3: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息区。
1: 哦、
3: 那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嗯、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珠螺，就是那个
1: 头
3: 肩带会捡到那个螺、
1: 哦、对
3: 对
1: 对,
3: 对，珠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是哦。所以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珠螺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3: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1: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3: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丰利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1: 先看好，就想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3: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侏儒。
1: 对，
3: 那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1: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3: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一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1: 嗯，是，

0: 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那当然啊，我们那
0: 么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1: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从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送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0: 哦，
1: 澎湖的挂包跟
0: 台湾
1: 本岛的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0: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 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0: 小小慰劳
1: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0: 而且呢，这一次哦，可以说哦，让大家哦，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才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哦，哈、哦，阿爸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
1: 对
0: 宝宝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参加礼啊、陈先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1: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包。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0: 哇！哎、欸，这个是第一次哎、欸，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个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1: 哦、安全帽织带就是
0: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条。
1: 没有，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0: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也送给大家。
0: 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1: 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0: 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哦，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1: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0: 是，翁先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起。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1: 是，那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55K、80K 或 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
0: 嗯，
1: 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
0: 包膜。
1: 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0: 嗯，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1: 我们这一场6月6号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份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0: 就有了
1: 跟对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活动就
0: 等于轻松游了，
1: 对对对，自己
0: 可以去选一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啊，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它都有每天的限定的好，你就给他点选澎湖，它有一些限定，它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好。那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1: 对，上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再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0: 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骑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3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1: 是我们是5个人以上，然后7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骑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0: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1: 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骑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骑报名资讯也是在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粉专里面可以查询相关的报名页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0: 他说如果不到5个人的话，是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1: 对，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0: 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1: 天气5月还 OK， 5到6月都 OK， 7、8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7、8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骑相关的服务，
0: 就是小旅行了。
1: 大家把握就是5、6月，不然就是9月到11月的时间。
0: 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参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袋，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业查询。
0: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6月6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咯。
1: 澎湖见咯，拜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那么说到了呢，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法令企划科。可能你对于法令企划科不是那么熟悉哦，不过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男的帅女的美，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市区道路路口车道的宽度跟车道配置的影响评估案啊。那这个呢，评估案呢，其实它是一个委托哦。那当然呢，这个委托呢，主要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路口车道配置设计跟安全效率，到底对我们的国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之外呢？好。不要担心哦，因为这个研究的目的呢，是为了评估我国路口的一个车道配置对于安全、对于效率的影响，以及对于后续的设计，以及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手册的调整跟参考的依据。你说对不对啊？你别说为因为呢我要来介绍帅哥了，所以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让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吴文雄。
1: 是文雄科长，我刚刚这样子解释的对不对啊？
2: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跟说明。
1: 真的，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哎，而且呢，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还有人呢，我一放预告，他就说：“天啊，都市基础工程组就已经有这么大了，里面还有法令。当然呢，我们里面也有法律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也会解决法律问题是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呢，它主要是做些什么啊？我们先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哦，法令企划科主要是在管理有关市区道路的法规啊。
1: 对
2: 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夯的，就是我们去年啊，有修了订定了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有施行细则的部分，针对行人交通安全的保障又更进了一步。那我们今年就会积极推动这一个行人条例的一个部分，那希望对社会上的交通还有行人的安全能够更进步，更多一层保障。大概是这样。
1: 真的，而且呢，大家会非常关注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就变得很说是生活中呢、哦、民众的一个这个茶余饭后哦，然后呢喜爱了解的地方，以及呢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天的一个后收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喽，这个市区道路，这尤其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这一个委托研究的成果。那刚刚有讲到了，它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车道配置设计安全效率啊，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影响大之外呢，刚刚科长讲，我们要修法，我们要来做后续的设计啊，做一个准则，做一个手册，来让各县市政府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依据。所以今天呢，科长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让大家长知识。对于我们的国内路口的一个转向事故，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先不要讲到所谓的毒驾这些，讲车祸就好了。说到的事故一直居高不下，那如何去设计这个转弯车道，才能够有效的去引导这些车流跟提升所谓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就要去浅谈这些所谓的路口车道宽度还有车道的配置到底对我们的交通影响有多大，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啦。的确啦，改善路口安全啊的环境啊，对于降低交通事故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啦。那为了探讨路口的这个交通的配置的对安全的影响啊，国都署啊，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啊，我们有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啦。希望能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呢，作为后续这个设计的准则，并提供给各个道路的 管理机关向县市政府来做个参考啊。
1: 嗯，
2: 那刚才讲到关于设计的部分，提升行人安全的用路的环境的部分呢，在待会来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1: 嗯，
2: 但是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谈哦，
1: 嗯，
2: 本署对如何委托办理这个路口的车道宽度还有配置的研究啊，它整个的缘由啊，大概有三点哦，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
1: 嗯，
2: 这个缘由是什么啦哈？
1: 而且可以让大家很像我们在我们不要说念书，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吃饭时间在休息时间，我觉得是一种长知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都市的一个这个知识性的这个生活形态，不断的去学习，包含了网络，对不对？
2: 对。
1: 嗯，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咯。哎呀，既然这么说了，这缘由到底是什么啊？
2: 因为哦，交通部它每年都有统计资料嘛，哈，那我们根据交通部统计，最近近年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哈，的件数哦，大概占了所有交通事故的大概60%，
1: 很高，
2: 大概对，所以有关于路口的安全的这个影响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讲到这个缘由啊，大概我这边想跟大家来分享，大概有三个方面的理由啊，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首先先讲第一个理由好了啦，就是近年来啊，其实啊，各县市政府啊，其实都有大量采用那个设置左转车道来减少车辆啊，引起路口的同向的像擦撞啦，或是路口的侧撞啊，或是路口的追撞等事故啊，但是哦，县市政府哦的主管机关在对这个路口，不管是它是左转啊、直行啊，或是右转啊，这个车道的配置的设计，其实哦都没有一个共识跟标准啊。常有自行车哈、哦，在接近路口的时候，突然左转右转，啊，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交通事故的疑虑的、
1: 啊。嗯，
2: 哦。但是以上这样来讲哦，大概对于汽车驾驶人可能会比较有感吧，但我知道我在讲哪些，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一般行人刚才我讲这样可能大概不容易理解啊，
1: 所以要变说明了，对不对？
2: 对对，我想要再举几个例子哦，就是一些情境的案子啊，让大家能够好像身临其境的方式来了解说，诶，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分享一下第一种状况啊。假设说你开车在最内侧的车道要左转，
1: 是
2: 啊，其实它左转的车道宽度是不够的，需要设计那种偏心左转的方式来处理。那可是当最内侧的两个车道到接近路口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把它汇整成一个车道。
1: 对。
2: 但是啊、哦，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个主线，那个主线的渐变段，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的车道间在路口的时候都一个会设一个白色的虚线的那个线，那就是一个主线渐变的一个线，如果最内侧的那个车辆，如果是不小心啊，他开到最内侧，他没有要左转，他可能没有注意看呐、开进去的时候，如果到路口才发现他要转出来驶出来，那问题就来了，就可能就发生就是会有同向擦撞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平常就是大家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然后或者是生活习惯已经变得是一种习惯性，是不是这样子？
2: 有可能是开车分心啦、或是说是外地来的，
1: 也有可能就对了。
2: 对，这个说这种状况可能有开车或是他们在路上走人，可能会比较有感觉这种状况。另外哦，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二种情境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那个左转车道一般哦都不会去绘设什么像类似潮化线之类的。
1: 对。
2: 可能提示也不是很明显。 加上一般正常驾驶人他的视力可能不好啊，其实视力我们开车的可以看到的那个可视的那个范围大概是会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50公尺范围内的一些景物啦，
1: 嗯，
2: 或是说刚好运气不好啊，或遇到下雨天啊，或是晚上视线不佳哈，
1: 嗯，
2: 那可能你太慢才会看到一些左转车道的一些车道的一个状况，
1: 对啊，
2: 那可能因为你紧张了之后，那或是开车是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啊，他可能在路口就赶快给他开出去，就可能会造成或是紧急刹车之类的，因为前面人车铁你不晓得以为是直行的，就会很容易发生到追撞的一个事件，这是第二种的情境的状况。
1: 哦，所以你看这是第二种哦。嗯，
2: 那过来跟大家介绍说第三种情境哦，就是那个左转车道啊，其实它没有设计那个主线间点，就是没有那条虚线。
1: 嗯，
2: 啊，那直行车你开到最后快到路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到路口的时候那个已经在人家左转的车道上，它又不能够前进，那你要把它车子就开出来，就从在最内侧要开出来。
1: 嗯，
2: 好，那这个状况也常常发生，就会造成很容易就路口这边不是追撞就是侧撞碰撞的一个状况，
1: 而且很大概连自撞都有可能呢，我觉得。
2: 对对，因为他可能到时候很紧张，因为已经到路口了，他可能要看左边又要看右边，其实是这种状况也是蛮危险的。对，
1: 嗯，
2: 大概是这样。
1: 哇，大家就知道了哈，这个一二三都不大一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2: 对对，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委托研究案的哈，
1: 嗯，
2: 第二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1: 嗯，
2: 第二大的理由是什么？啊，那个左转专用道的配置跟设计哦，
1: 嗯，
2: 其实这样刚才跟大家聊聊，其实它对交通的影响是蛮大的啦。
1: 对、哦、
2: 啊，如果真的去设计不良哦，
1: 嗯，
2: 引起那个交通事故风险其实是蛮大的啦。
1: 哦、嗯，
2: 为了让大家有所了解哦，
1: 嗯，
2: 我想要再跟大家说这个。另外这个情境的状况，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左转车道常常发生事故的原因的哈。
1: 嗯，
2: 对。那第一个状况就是延续刚才前面有讲的，如果现在左转车道啊，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很注意，
1: 嗯，
2: 啊、那你看到的时候，那你会减速啊，
1: 嗯，
2: 对不对？前面是左转，那你因为前面如果有车子在停等的时候，你就会减速。那后方的车子他是要直行的啊，他不晓得你要左转啊、
1: 嗯、
2: 啊，问题是你可能没有打方向灯，
1: 嗯，
2: 那可能就会有速度差。
1: 对，
2: 那速度差的时候，假设后面的驾驶者他如果有分心的话，或是在操作什么手机啊，或是在没有注意状况的话，那这个部分之后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会产生那个碰撞的一个事故发生？
1: 对，没错。
2: 对，对，
1: 哦、
2: 这个状况的话，嗯，我前一阵子在环东快速道路上面就
1: 碰到
2: 有发生，就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也不晓得那个驾驶者是分心在讲电话，还是在操作动那个他的车上的一些设备了。
1: 嗯，
2: 就完全没刹车，就直接从后面追撞到前面那台车子。
1: 哎、欸，这样其实来讲很可怕哎、欸。
2: 哦，
1: 有时候你没有严重，那只是擦撞哦。那个一严重下来是很可怕的哎、欸，它可能会造成受伤、造成事故、造成严重的追撞都有可能，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吗？
2: 对对，其实比较倒霉的是，被撞的那一台跟前面那一台哦，
1: 嗯，
2: 它可能不是撞到一台，可能是连续这样推撞，撞了好几台。被撞的人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说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1: 嗯，是，
2: 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的话，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如果道路没有适当的偏心设计啊，
1: 嗯，
2: 好、哦，就是啊，到路口的时候，你可能是直线的，到路口的时候，突然间你的直线的那个车道突然就说啊，只能 左转这种状况，就是它没偏心。
1: 嗯，
2: 那你车子你也没注意前面的一些路面状况，就你快到路口才发现说啊，这个只能左转。
1: 嗯，
2: 要么就硬着头皮左转啊，他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子，他已经说我一定要把车子开出去啊，开到右边车道去啊，就会在这边进行车道变换啊。
1: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今天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先让大家了解哦，就是在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市区道路路口的一个车度宽度跟这个车道配置，它影响哦，其实影响就是在我们的行车安全上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间陪伴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法令企划科文雄科长，我们先让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2: 好，拜拜，
1: 待会继续悠悠博博呀。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警员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这一次呢，国都署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呢，这是政策型的第五阶段补助开放申请咯。而受理的截止日是6月12号，请我们的地方政府踊跃的来提案。补助项目包含了城乡绿地的系统，包含了公共开放空间蓝绿带系统整合串接，包含了步行环境改善，还有老街跟绿色韧性城乡的一些改造，也采用了生态工法减法设计，导入了我们的原生植物等等这些思维，发展出人跟环境的共生这些新生活的模式。而国土署也特别进一步的说明，台湾推动城乡风貌的计划，从一开始的风貌改造运动，一直到近期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那么在改善公园绿地，包含了生态的水岸环境的营造，重点式的一个景观建造跟改造，还有闲置空间的活化再利用，包含了创生的环境空间改善、社区环境的自立营造等等，也累积了相当多改造的成果，而且还成为了居家跟居民的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所。所以相关的成果呢，会公布在魅力城乡主题的网站。而近期完工的代表个案就有四样，包含了这个四案，包含热岛降温减轻的示范计划，是新北市的三重公共服务园区及周边的景观准备计划。这个计划呢，将菜寮站出口以中山艺术公园，还有新北市的联合医院，还有三重的体育场跟三重区公所等等，沿着新北大道所围缩之区域，透过了拆除的围墙、串联的步道、增加了绿地跟休憩的一个节点，营造的连续性的一个风廊，也让我们的基地绿覆概率成了提升 1.55 倍。而无障碍的连续遮荫跟人行道的 1.5 公里透过了增绿引风，而降低了体感温度大概 0.2 到 0.7 度，让我们的居民有舒适的步行空间。宜兰县呢，是兰阳溪畔维管束慢生计划，这是水郡的公共场域示范计划，透过低干扰的手法串联了 2.1 公里的福州溪畔步道，也扩增了1875公顷的绿地面积。那当然打破了传统的工程思维，也保留了既有的农地地貌跟生态的纹理，而运用了自然的工法，营造了多样化的一个生物栖地，打造出兼具人文记忆跟永续生态的人本绿廊道。嘉义市的部分呢，是川城之水蓝绿环圈，这是用水郡绿道来串接民生公园到民生南路的区域，跟嘉义大学的新民校区北侧的校地空间，也进一步的优化了仁爱儿童游戏区的社区设施环境。还有民生南路，这是世贤路到杭州五街，包含了新民路，这包含有世贸路到杭州五街，还有重庆路是新家国小的北侧广场，这些等等的通学廊道。沿路还设置了宽3公尺的人行空间，来修缮既有的人行道铺面，还有进行绿美化，打造了一个蓝绿蓝环道的一个人本通学绿廊。台东县是台东森林公园的景观改善工程，它是既有的生态资源为基础，打造一座结合了森林、结合湖泊、结合了河口的湿地，变成是城市绿洲，透过了跨域的一个资源整合跟水环境的改善，成功的将我们的水岸绿带串联成兼顾生活、生态、生产的永续文化圈。而这个工程呢，不仅呢显著在整个提升生物多样性，而且也成功将我们整个园区的鸟类提升到33种，原生鱼类大幅增加了20倍，透过了新植的143株的乔木，回收了489颗的石头，那么当然也创造年固碳 10.4 公吨的环保效益。所以这六年来呢，国土署持续透过了城乡风貌跟创生环境营造，协助各县市政府从人环境融合的角度出发，推动的是公园绿地的扩充跟水岸环境的营造，结合在地的议题，发挥人文特色。

升了城乡整体的生活价值跟品质。至目前为止投入了 59.44 亿元，那这个经费补助了724项的计划，对于改善国内的都市高温，还有提升了整体的绿覆盖跟整个固碳量也都有所帮助，让我们的国人享有更多公园绿地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

0: 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乡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自于我们可爱呦又很好听的声音，但是你们一定猜不出来他是谁，是詹雯婷。好，当然呢，这是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感动一下，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那么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发现了呢，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渐渐的炎热了，而且呢五点多就天亮了。但是这个天气就像喜三温暖带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状况之外呢，也来看看今天来看有哪一些哦，要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情。好，当然呢，今天关心的事情还有包含了呢，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在今年的七八月啊，走的是复古风。好，我们的这个首先登场的呢，也就是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当然呢，这一次呢，很由这个桑布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黄飞啊，还有霹雳布袋戏里面跨界的地景艺术啊，绝对让大家惊艳、惊艳再惊艳，而且这个艳都是三个不一样的艳。好，当然这个是在宜兰县政府还有包含了壮维乡公所在第八届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么在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的黄世芳副署长，包含了游历域东北角管理处的处长，还有包含了这个工商旅游处宜兰的池藤连副处长，还有包含了我们的乡公所代表等等，还有当然就在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啊，我们的张青来，我们的王文新，这些总顾问们的伙伴们呢，就一起呢来接欢迎大家，迎接来到了东北角。那么当然呢，这个礼拜首先登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芙蓉沙雕艺术季了。好，那现在很多的艺术家呢来自于各国都在紧锣密鼓，那希望呢能够打造不一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也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说到这一次的艺术季里面还有一些艺术家，像林思颖啦不费垮村实验室，里面包含了林俊作，还有杨芳仪，以及日本艺术家的管野麻衣子，他们都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创意里面跟创作里面呢，要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跨界。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跟在地的乐团叫做新时代进香团，好，然后呢，在跨界这个霹雳布袋戏，好，我们都知道素环真吧，这个大偶素环真既然出现咯，好，很有创新的表演，很台味。好，那宣告就是在今年的夏天，如果你来到了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辖内呢，在整个大宜兰地区，哇，艺术盛典即将开跑，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以开始做好规划，然后开始呢看看自己想要四天三夜还是三天两夜，或者是一日游等等。那么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旅游不断的尝新跟尝试一些创新。那么其实说到了壮维沙丘，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形，那配合很多的多元的元素在里面哦。那么邀请了国内外的艺术家的创作，那从去年我们是以音乐会，然后呢今年呢我们也有四场音乐会哦，从这个本土重量级的霹雳不带戏，而且我刚刚我还把素环真叫错然后笑，我跟真的是被我自己打败了。因为我没有看过布袋戏，但是我有去这个布袋戏文化馆，然后我看到的素环真跟我看到的那个偶版的完全长得不一样，他真的长得太可爱了，可以这么形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吸引那么多的年轻伙伴们。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哦，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呢结合了当地的农特产，然后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把时间呢先空出来，然后把它记在你的记事本。所以为什么会提前告诉大家，那2019年开始哦，在我们整个壮维沙丘艺术节里面就已经让大家开始这个深受肯定，然后呢每一年的主题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创新更新。那么像今年度我们是要做佛岛流沙就是引用那个罗叶诗选中的珍珠珍珠就是从一粒细沙开始，爱也是 love OK 好，那当然就呼应说我们这个沙岸平原呢，就像我们珍珠般的闪耀，非常的光泽的爱，带领着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千百纵横沙海。然后在我们的创作艺术品艺术品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有三组都是以国内艺术家为主。那么
刚刚有讲到林思颖还有日

日本的这个是这个是盲眼麻衣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再生创作跨领域的一个不费跨村实验室林俊作跟杨芳怡。那7月18号呢，我们就会把整个作品都做好，会呈现给大家。还有另外我们有村的实践，有实践的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驻地艺术品共同的展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很喜爱的音乐会，还有因为音乐会一定要夹带就是我们的沙丘市集，然后所以呢7月18、19就是沙浪如歌沙海飘浪，好，引进大家与声音与声音，然后呢在8月15、16呢就是沙岸星河沙岛浮梦，要带大家呢把这个壮伟的海岸跟精神的龟山岛来做坐标，畅想世代的声音跟记忆把它找回来，好，所以都有不一样的。那另外呢就是有歌者呢会在福岛的岛屿跟流动的沙丘一起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找寻那个味道跟找寻你的记忆。那除了呢我刚才讲到了有五四爱桑布依，然后有原味酝酿，还有宜兰在地的同根生，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重量级黄飞沙荒山亮，还有包含了西青哦，难怪会有布袋戏出现，没错，还有我们的黄凤仪等等哦，不一样的族群了。那么市集的部分呢，当然就是现场还有不定期的这个抽奖，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那这一次我们把艺术的文化据点会把它结合像牛头寺的耕牛小学堂，还有真实感受的米食工作坊跟路边烤肉 S 为食堂，长田手作坊金鱼醋冰，社团法人宜兰县噶玛兰族发展协会来加入我们的艺术团队，好，在我们的音乐的一个展演之下呢可以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壮维沙丘游客中心呢来以一个出游跟亲子的参与，还有一个限量付费的一个手作 DIY 都不大同可以做这个美食，做蜡烛，认识我们噶玛兰族，好，噶玛兰族，不是噶玛兰族，噶玛兰族，好，噶玛兰族，好，这个是文化的艺术啊。好，那当然呢，不只是这样，其实你只要关注我们的东北角观光资讯网，跟我们的东北角之友，甚至壮维沙丘节，我们有专属他自己的粉专。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咯。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Tiki 哈，那个天气很重要，对不对？大家很想知道，好，马上告诉你。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提醒大家哦，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是今天小满，各地都是很热，南部的山区有36度的高温以上。那么下午开始会有水汽哦，所以北部基隆宜兰多云到晴。然后局部也是有雾的，还有大雨的发生，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在今明两天，还有包含了呢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礼拜六到下礼拜四呢，会慢慢水汽变少，不过呢到下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六呢，五到六月的梅雨季的第四波会南下，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中，所以随时关注整个气象署哦最新的一个资讯。那么也教大家看如何看那个所谓的雷包，还有就是如何看那个红点点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因为外面的紫外线很强，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喝水。马上带大家来到了离岛，来到了马祖卡六去，我们要来跳岛慢旅行。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解锁的是马祖的100亮点哟。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要把海波梅花鹿还有我们的方块海一起收藏，一起来解锁。所以呼叫大家准备好来。比国外还要梦幻的离岛，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到马祖去咯。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来到了马祖卡律，一次要收藏就是在我们的马祖一百亮点，呼叫大家来哟。好的，当然呢我们有六大秘方的，而且今天要解锁的就是最梦幻、最疗愈、最神奇，有三大秘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相信大家呢看到梅花鹿就会很开心，一个被疗愈的感觉。另外世界级的方块海你知道在哪里吗？以及呢我们要带大家有一个视觉心灵上的飨宴，还有美食很重要，所以沿线呢有小岛、有这个奇景、有打卡的热点要陪伴大家。那马祖这一次也入选了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哦，一定有它的关键所在，所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我们来赶快找找连江县交通旅游局旅游管理科的吴炳生科长，我们赶快让吴炳生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炳生，
2: 嘿，大家好，大家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的，当然了，这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炳生科长来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它实在是太美了哦，就是爱马祖，所以呢，不一样的文化深度、独特性，带大家来到海岛旅游，所以也入选我们台湾观光一百亮点，对不对？
2: 对，谢谢。那马祖之所以能入选，那最大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被复制的独特性。那这里呢，马祖这边不只有绝美的海岛风光，那更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以及地质的博物馆。那有别于一般的海岛度假，那旅客可以在马祖看到完整的战地军事遗迹，那以及世界级的地质景观。那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保存良好的闽东传统建筑啊，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钱币聚落，那更在这次的评选中，那一举拿下了全国十大亮点的殊荣。那这几年我们也持续推动马祖国际艺术岛，那我们将艺术文化跟岛屿地景做一个结合，那非常契合现代人追求慢旅的需求，那自然成为国内外啊旅客高度关注的观光胜地。
1: 嗯，而且呢越来越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会自己选旅岛，第一个呢就会想到马祖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到底呢这个马祖这样的一个深度体验跟慢旅很符合现在一个国内外国际旅客的关注除了关注之外，还真的实际上来体验，尤其是我说到了非常疗愈了，也就是我们的梅花鹿，不用去日本，连他们自己日本人来到我们的大邱都觉得天啊怎么那么的可爱。其实大邱岛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岛屿，很有它的具有这个魅力性，对不对？
2: 对，大邱岛最大的魅力就是人和自然间零距离的互动。那岛上的野生的梅花鹿非常亲人，那当他们在林间或草地会主动靠近，那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疗愈。那除此之外，那大邱岛还保留了旧聚落的遗址，那让这个座无人岛更充满一份神秘的历史感。那沿着整个环岛的生态步道漫步啊，那可以欣赏到辽阔的无敌海景。那夏天夏季的时段，搭船参加相关的赏鸥的行程。那我们看着成群的神话之鸟在海上飞舞，那在这里旅程不仅是可爱又疗愈，也能感受到蓬勃的自然的生命力啊。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来到这边哦，可以让大家，除了看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梅花鹿，而且呢，通常我们要到大邱的时候要登岛，其实它就是跟人、跟自然、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怕人，然后可以看看它整个以前的军事驻守的一些痕迹，另外还可以看到燕鸥，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我们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对。
1: 嗯，而且在我们大邱拍照有一些必拍的哦，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他也是拍手，应该是说拍照的好手啊，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2: 我们来到大邱啊，最经典必拍就是梅花鹿加上无敌海景，因为它是一个无人岛屿啊，那四面相当辽阔啊。那当鹿群在青翠草地上的时候呢？然后背后啊，趁着蔚蓝的台湾海峡，那画面当然是具有自然，那又有故事感。那非常推荐用找那个岛上的相关的军事据点或者防空洞作为背景，那能拍出具有浓厚的相关的氛围的作品。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夕阳那更是绝佳的拍摄时机。 那金黄色的光线洒在草原跟鹿群身上，那真的跟电影一样。那建议大家多蹲低身子，然后换个角度，那都有不同的惊喜。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其实呢，你自己如果想要变长腿妹的话，你一定要蹲下来拍，好、哦，从下往上，或者是把你的手机倒过来，好、哦，倒过来拍，或者是呢，你想要让自己呢，感觉上就很像网美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点钟的方向，或者是11点钟的方向都可以，好、哦，这个可以让自己的不用自拍棒也 OK 哈、哦，真的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非常棒的，刚刚的这个我们科长讲到了哦，这个我们的地质公园呐、啊，这个一定必看。而且现在我们也培育了非常多非常专业，自己本身呢，我们的这些导览人员就是一个人物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没错，马祖地质公园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精雕艺术品，因为常年会受到海那个强烈的海浪。那个侵蚀这个风化作用，那在马祖形成极为特殊的地貌。那这些景观，那不仅在视觉上非常震撼，那也有高度的地质教育的价值。那整个区域呢，那我们可以近距离触摸观察那个岩石的节理纹路，那感受到千万年时间累积的力量。那对于喜欢自然景观的人，那这里不只是一个打卡景点，更是一个没有屋顶的露天的博物馆。
1: 哦，胡先生，你自己本身是马祖人吗？
2: 我是马祖人。
1: 你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了，他只差没有讲那个福州话给你听。胡啾啊，胡啾啊，跟你讲啊，待会我们两个讲到胡啾，你就完全听不。不过倒是真的，他讲的真的是不是盖的。像我们这一次呢，上礼拜我们日本这个马管处跟我们的临江县政府就带着我们一群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包含我们日本的非常著名的就是我们在日本代言的部分，他们自己走访的时候就觉得超好拍，超好吃。然后回去了还跟我讲说胖了2公斤，我说还好啦，你回去呢侵蚀一下就马上那个2公斤就不见了。尤其是他觉得说天啊，怎么这个不只是好看好拍，而且人很 nice 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刚刚一直人家说方块海现在看得到吗？诶，他不是，好像是在马祖的离岛，对，没错，他不是在南竿北竿啊，不是南竿，也不是北竿啊，也不是东引啊，到底在哪里呢？
2: 方块海在我们的西莒的昆丘沙滩，那它是世界唯二、亚洲唯一的一个自然界的奇景了。那它因为它形成的条件非常严苛，那必须在特定的潮汐风向及地形导致下洋流交汇下，那海面上会形成像棋盘一般的一个一个的碗状的波纹。那目前全世界，那亚洲我们是唯一，那全世界是唯二。那它整个海面上呈现规则交错的浪纹的时候，那整个画面就像几何艺术，非常震撼。那这个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从高处去俯瞰，能看更清楚那个方格排列的壮阔感。那这绝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梦寐以求、值得造访的一个画面。
1: 嗯，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它不是有潮汐？
2: 哎，它是有固定的潮汐。
1: 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住下来，好、哦，你不要用跳岛的方式，跳岛你绝对看不到200%，我跟你保证。好、哦，那是可遇不可求。好、哦，基本上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就因为我们是一个漫游，好、哦，希望大家深度的部分，所以这么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昆沙来讲，基本上呢，它就是有一个潮汐风向跟洋流，它基本上如果你自己好拍的话，它不管任何的东西角。你拍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拍出来那个几何图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好像就是躺在那个方块海中？就是你自己要抓好角度啊，但是要小心脚步哈、哦，你不要掉下去了。好、哦，掉下去，我要救你，这样不大好。而且呢，来到这边呢，还有就是看景很重要，美食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2: 对。那马祖美食啊，我们是因为跟闽东风情跟战地机，那我们首推当然是老酒面线。那我们以当地的马祖的老酒做一个露菜，那汤头香醇又暖胃。那还有我们俗称马祖汉堡的鸡冠饼，那外酥内软，非常爽脆。 那当然新鲜的海产也是重点之一啊。那像夏天的肥美的淡菜、佛手、海螺，那都是来马祖必吃的海鲜，
1: 而且是现在这个季节哦，齁，对不 对,
2: 对？
1: 而且很肥很肥，
2: 对，
1: 快要了，快了，快了，下礼拜就开始了啦。你看已经开始有人下定了。好、哦，这个真的啊、哦，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了。真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有直送，你都不知道那个旅展的每次呢，碰到我第一件就是说，哎，有

0: 就这次有吗？有吗？在哪里？在哪里？我说，哎呀，不是在马馆呢。那个，反正不管你到马馆还是到那个连江哦，你就看得到了哈。这个大家都会互相支援，然后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我们自己呢很多的特色小物，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有很多的公仔，我们甚至呢我们的美食哦，都可以把它变成是饼干类了。好，这是就伴手礼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多狠了，我们叫狠角色哎，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请大家齁来到这边哦，刚好淡菜海螺现在是马祖这个下个应该是说下个月真的就是肥美期哦。
1: 就是慢慢肥美。
0: 对，真的，而且很多真空的，你如果觉得怕带不回来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有黑猫，谢谢。
1: 有人动宅配的。
0: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那个快速帮你宅配到，但是住宿要怎么选也是一个这个让他家每次一看到我就说那你推荐吧，住宿。怎么可以叫我推荐呢？对呀、
1: 住宿来马祖一定要体验当地特色的闽东的传统的食物的民宿啊！对对对对，那它屋顶上有独特的那个鸭瓦石，那它主要是功能是冬暖夏凉，那更有历史的韵味。那住在那个聚落的食物里面，就像走到马祖的文化里面。那当然有许多依山傍海的屋顶海景民宿啊，那清晨就可以在房间看到日出，那夜晚就可以伴着那个海声啊、海浪声看着星空。那如果大家喜欢交通便利，那可以建议可以选择南竿。那如果假如想要追求宁静跟放空的部分，那我们建议到北竿、莒光或东引，那这都是让你能彻底放松的选择。
0: 嗯，而且我们现在呢，不管在空域跟航域都非常方便，而且呢，我们都是以豪华级为主。好、哦，让大家呢感受到哦我们的满满的诚意，而且我希望大家哦来到这边的时候哦，不管你怎么选，就是第一个呢，你要知道他们是一个会呼吸的房子，
1: 没错。
0: 而且我曾经放给大家听，大家以为说那个是那个什么什么风声，不是，好不好？也
1: 不
0: 还有人跟我讲说是你的打呼声，不是，一定是你醉了。开什么玩笑？我连我从那个东引到南竿到。都这个怎么可能真的杀得过我嘞？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阿姨们比了哈。对对对，我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去体验一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酒的一个文化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东引有陈高，然后我们东引呢还做了东引的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先讲。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的剂量限量的，还有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冰品。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希望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酒厂去体验。然后我们到美食的部分，包含了我们的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看看我们。哎呀，晚上为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整个海边都会亮亮亮亮？哎，为什么窑炉也会有亮亮亮？亮亮亮亮，其实我们现在呢都已经让大家变成是一个环境保护之下的一个，让他们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晚上海岸线到我们的这个到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的坑道里面都看得到，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1: 哦，那就是我们最近很夯的蓝眼贝。
0: 对，
1: 它是一种夜光藻，那受到刺激的时候会发生蓝色的光。
0: 嗯，
1: 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那其实它的量还蛮大的，晚上几乎都可以看得到蓝眼泪。对，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借由我们这个科长教大家，然后呢，简单讲就是呢，你只要呢这个时节来又不会太热，然后记得哦，拜托，就是不要喂我们的梅花鹿，好，要喂没问题，你只可能就是在上船之前呢就先准备好。好，不要拿你的食物去喂它。然后我们的旺季呢也差不多要开始了，所以那个住宿拜托提早订，哈，
1: 住宿要提早订。
0: 对，然后呢，这个机位、船位也提早，谢谢大家。然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想让大家插话了，因为我们两个在谁是谁？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嘿。那我们目前前往马祖的方式有搭飞机跟搭船两个模式啊。那飞机搭乘时间比较短，那我们在台北、台中，那每天都有固定的定期航班，大概飞行时间大概50分钟。那我们在去年，我们针对南部的旅客，那我们也推了高马航线。那目前是每周一跟每周五各有一个航班，那飞行时间大概90分钟，那有效大幅缩短南台湾的乡亲来马祖的便利性。那假如要体验海上巡航的悠闲的部分，那可以选择从基隆搭新台马轮，那隔天早上就到马祖南竿。那我想 岛际之间呢移动需要仰赖它的小白船、小的交通船。那建议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订好住宿、交通，那一定要备妥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在岛上也有相关的租赁机车，可以让大家安排这个更自由的行程。那这趟旅程呢，我想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想真正慢下来的人，那喜欢在都会区，那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那喜欢热爱自然生态、摄影及人文的旅人，那建议可以来马祖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当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连江县交通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秉生科长，我们就让秉生科长带我们马祖，就是来马祖卡六去咯。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我昨天
3: 好玩的事
1: 很好笑。节目要开始之前，我一直跟阿虎讲说，为什么我听不见声音呢？为什么声音怎么那么小？你到底是没有开腔调没有开吗？啊，我的耳机的那个尾道没有开吗？哇，我们一直在找原因，你知道吗？到要讲话之前的一秒钟，阿布说你的耳机没有带啊！哦，我笑到不行，真的。昨天居然问候听众朋友，我没有笑出来。
2: 是
1: 听众朋友，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我这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没骗你，我是迷迷糊糊的做节目哎。我今天终于清醒了。原来我这一个多礼拜是在吃医生的药，医生给我最轻的药就是自律神经，好，他说压力太大了，
3: 对，
1: 所以你才会有什么头会胀啊等等的问题哦，所以呢，我给你最轻的药，你没有别的问题，你只有压力大，哪有这个年纪的还做这么多事情？我光讲一个做节目，他说啊，两个小时，我说。不是只有我一个啦，好，我们总共有三个人轮流啊，总共两个小时现场节目。他说：“哦，然后再来呢，还在买卖股票，
2: 很忙。
3: ”对，
1: 他就笑翻了。那个医生很年轻哦，真的很可爱啊。所以说，他就讲，他说：“你没有别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有压力大。”所以呢，就给我我说：“可是我不想吃药，你不要给我药，我睡得很好。你不用给我药。”我说曾经有这个国泰医院医生给我药，我都不吃。他说你到这种状况不吃是不行的。要不然的话，你头一直会很胀，人会觉得不舒服，整个人很紧的感觉，
3: 是很紧绷。
1: 的确是，我真的是有很紧，整个人很紧的感觉。啊，所以他说我给你是最轻的，
2: 是
1: 最轻的。结果好了，我就吃吃看。吃下去到现在，我一个多礼拜，将近两个礼拜，我真的做节目是迷迷糊糊做节目，因为一整天都想睡觉。
2: 那但是做的还不错啊。
3: 但是对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得出来。
1: 才怪啦，我自己都觉得我真的很挫折。好了，我昨天不吃了。不行，我这样下去我自己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我就不吃了，昨天不吃了，就停掉了。我希望我今天讲话正常一点。我现在已经感觉有正常一点点。
3: 那个我觉得西药的副作用是真的很强，
1: 真的。我已经，
3: 我们人的意志力都是战胜克服不了，
1: 真的。
3: 我们还是用天然的方式最好。
2: 是，
1: 昨天遇到一个朋友，我去哪里吃东西你知道？
2: 昨天
1: 对，昨天下班之后我去哪里了？然后呢？去公司，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推的那个
2: 小跑车
1: ，然后就去那个什么我们忠孝东路上有一家曾经去过广东人开的
2: 那个大飞老师那边，
1: 不晓得，不要讲名字了他一颗180，200啊，这样子。昨天呢，去那里吃饭，居然遇到一个朋友，我跟阿红两个人，我头还低低的。侧面居然进来有一个人跑来，嘿，你跟我约会都没有实现，吓一跳。我抬头一看，我不认得这个人，女生，你怎么这样说我？我什么时候跟你约会？我还没有讲出来，我什么时候跟你约会？结果阿红说娜娜，就叫他。
2: 原来你刚刚讲说很久没见的人，
1: 对，原来是一个曾经在台湾就是 帮夏威夷玛丽他们公司的这个台湾的，等于是代理，就是说台湾的事情全台湾的旅客去夏威夷全部是他一个人在包办的，叫林娜娜，很好的朋友。但是呢，我最少最少15年没见到他了，居然还认得出来我，
2: 是
1: 我真的吓一跳。可是我真的认不得他了，他变了，他有没有感觉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他变了，变胖了，变胖了，
3: 变胖，
1: 对，变胖了，整个人声音还是一样，
2: 你也变
1: 很亮，
2: 你变瘦了。
1: 他就讲我，他说你瘦很多，但是皮肤还是很漂亮，很亮，比之前还白。这句话我每天都在被夸奖，我不是在炫耀，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真的，我们的美白。爱迪斯提拉跟这个顶级一支精华，跟眼胶保湿，还有我们的隔离霜，好到没办法形容。我真的昨天哦就去买牙刷牙膏，还有买那个什么，还有买什么，就是家里常常要用的东西，
2: 是
1: 有几样东西缺的，就去逛一下，就去这个叫做什么康士美，进去要买，在看的时候要做比较，人家别人的什么隔离霜了、啊、什么，其他的我不敢比较，因为没有办法拿来擦，我不敢哈、但是隔离霜我可以擦在手上，试试看颜色怎么样怎么样。有韩国的，结果呢，韩国应该是不错才对，对不对？结果我把它拿来擦一下手，没有办法跟我们比。透亮度，亮度跟透感，有达到白的效果，遮瑕有，但是呢，它的亮度不够，多少钱你知道吗？40墨而已，打完折还要800多。

0: 打完折还要800多，
1: 嗯，
0: 他们现在打很多折，
1: 嗯，
0: 基本上他的东西就已经有打折了，
1: 对，
0: 再加上买多少钱还有再打折，
1: 是，
0: 还800几，860还多少，
1: 嗯，
0: 但只有40亩，
1: 嗯，
0: 韩国的，
1: 嗯，
0: 哦，怎么跟我们隔离商比呢？
1: 嗯，对，
0: 啊，所以自己很满意自己，
1: 没错，嗯，
0: 还被认出来，还被夸奖，
2: 被夸奖。
0: 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这首西洋歌曲啊，叫做《烟雾迷蒙了你的双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对，由五黑宝他在1958年哦所演唱。这首歌的曲风啊，它是属于节奏蓝调加上人声的和声的曲风，在当时非常的风行流行。
0: 不知道
2: 歌词里面呢，好，
0: 我很喜欢。五黑宝的歌
2: 对我也是，
0: 嗯，
2: 他歌词里面呢讲到说这个烟雾啊就是隐喻恋爱时的盲目还有失恋时的心碎，
1: 是，
2: 啊，但是没关系，人生嘛，我们午后2点还是继续陪着大家。
1: 对
0: 好好爱的歌哦，嗯，五黑宝唱的，嗯。

0: 这么好听。爱到不行。
1: 对，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这一篇文章啊是讲给秋华姐听的。
1: 没有，
2: 因为呢我一看到标题就觉得很好。他说努力运动却没效果。他指的效果是指的是就是增肌肉的效果啦。好，
0: 有啦，人家很认真，现在吃很多呢。
2: 对对对，但是吃很多也不见得对哦。要吃对时间。好，他说呢，
0: 我现在连下午等一下休息，我还带了一颗水煮蛋。
2: 对，这点是好的。因为上一回就跟秋华姐，秋华姐就说哦，她要去做这个重训嘛。然后我就跟秋华姐说啊，重训前要先吃一点东西。然后秋华姐就说还有概念哦，说不是做完再吃吗？我说对，可是你如果你在一开始没吃的话，你会没有力气做重训。
1: 对，
2: 那这样子的话就刺激不到你最强的肌肉了。
1: 对，
2: 所以前面要吃一点点，后面呢那吃多一点哦。所以医生呢在一本书叫做《静心安好108个不生病的长生心灵预防医学处方》他其中第一个就讲到说，运动完以后要及早享受美食。

0: 啊，这个我自己也在调整。像有的时候我去健身房啊，我运动完以后，我就会先跑出来吃东西，吃完再去洗澡，
1: 好享受，
0: 而不是运动完以后先洗澡。因为其实真正的黄金期就是当你一运动完之后的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吃蛋白质是最棒的，
2: 最正确的时间，
0: 对，它会帮你完全的去吸收。然后另外呢，很多的人是想要减肥的话，那他说真正你该注意的不是不运动，而是淀粉吃太多，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娇花姐可以多吃一点淀粉。
2: 也是，
1: 所以啊，我最近饭吃很多，
0: 对啊，很好。
1: 原来就饭这么香，我不知道饭这么香，哦，好好吃，真的太好吃了。
0: 可是呢，一般人就少吃一点，尤其你怕胖的人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常常提到的，就是跟糖尿病有关的，就是这个 GI 饮食，高 GI 跟低 GI， 就是指说那个你的糖的浮动会大不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呢，你就要看你自己要干嘛。如果你接下来就要去做一些有氧运动啊等等，你需要很快的有葡萄糖的话，那就吃高 GI 的饮食啊。比方说，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喝可乐都没关系啊，没怕。可是如果你不是，比方我是要维持我一天的能量，就跟 B 群一样 ，B 群有分快速的 B 群。跟缓释型的 B 群，如果你是希望我一整天都有 B 群的话，那你就要吃缓释型，它就像是 DGI 食物，它可以让你一整天都有力气。可是如果你吃错了，我吃成这种比较便宜的快速型的 B 群，我吃了瞬间是有力，可是可能一两个小时我就没力了，
1: 随着尿液就排出
0: 去，因为它就排出来了。
1: 对，
0: 那
1: 所以好跟坏差很多，不是坏，好跟不好差很多。
0: 对，饮食上也要注意。那另外还有就是，很多的人会用这个所谓的蛋白粉，或者是所谓的像我爸爸那个时候有喝一罐一罐的，我看秋花姐家也有，就是针对年长者补充蛋白质的饮品。其实那个也不错。那个，但是什么时候喝最好呢？
2: 对，
0: 也是在运动完以后，因为它的蛋白质比较像是修复你的肌肉。如果你有一些已经比较过量的运动的话，喝一点那个，它会让它复原的比较快哈。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上一次跟秋娃姐说的，你不要只做运动，然后觉得说交差了了事了。最后的那一分钟，你有没有做到？我真的不能做了。
2: 对，
0: 这个才是你今天运动收尾的关键，
1: 达到最好的效果。
0: 对，如果你没有做到这样的话，你前面其实有一点点。
1: 请问一下，那天我有做到这样子吗？
0: 有啊，有
1: 有哈。
0: 对，
1: 对你讲的跟 Richard 说的一样，一定要最后的，我已经。腿已经
0: 筋疲力尽了，
2: 就是要撑到最后一刻。
1: 对，他说这样这是一个疗程，
0: 对，
1: 是不是一个疗程
0: 一组
1: 啊？一组啊，一组。他说是抬八下，停下来休息一下，再抬八下，总共要做三次，三八二十四，
2: 对，
1: 等于是抬了二十四次，但是八次当中要停一下下，这样，才算一组。我有做到，但是到最后真的做到。第二十三、二十四的时候，腿我真的抬不起来了。照着这样才能达到效果，
0: 那几效最有效。
2: 对，
1: 但是宇飞要我再做另外一个反方向的，就是变成趴着，人往下，上半身是往下，下半身是勾着，
2: 对，
1: 不是勾在下面，
0: 对，然后往上勾，
1: 对，往上勾，很重的东西叫我往上勾，一点力气都没有，尤其是。往下趴，
0: 那个大多数的人会比较不做，因为你摸自己的腿，你会发现你前腿的肌肉一定比你后腿强。你后面都软趴趴的。
2: 对，
0: 其实这跟蝴蝶袖的概念一样，我们比较不太会使用到这方面的肌肉。
2: 对，是
1: 我倒没有严重的蝴蝶袖，因为我在跑步机，所以手抓得很紧，所以我手还算是有一点力量。
0: 结果现在秋花姐的手臂比腿还粗。
1: 不要笑我了，
2: 练到手臂了，
1: 不乖，
0: 不是练到手臂，是他腿真的太细了。
2: 对，
1: 不能讲我的缺点。
2: 没关系，但是我们都有看到秋华姐的努力。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跟你们开玩笑。今天比较正常一点的，有没有？
0: 有
1: 有哈，
2: 有有有，
0: 反应比较活泼，
2: 就是终于人间清醒了，是不是？
0: 真的有一好没两好啊。
1: 好，那安排一首歌之后再跟大家再聊。嗯，昨天碰到的朋友真的很可爱。
2: 好
1: ，OK， 等一下换到你哦。
2: 好，
1: 轮、嗯、流来。嗯嗯，这一首叫什么呢？
0: 美丽的姑娘。
1: OK， 这是 AI 的歌。

0: 美丽的姑娘。
1: 嗯，
0: 这是一位叫仲然唱的，她不是 AI 的。
2: 嗯，
0: 好好听哦。美丽的姑娘。
2: 嗯，
0: 昨天呢，你知道我的朋友看她好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2: 嗯，
0: 她回答我说改天我再去找你，我打电话给你就是要报告你一件好事情。
1: 嗯，
0: 好，毕竟有年纪了。
2: 嗯，
0: 必须要。

0: 让你不但能够长寿，而且呢长寿当中还能够让你年轻漂亮，
1: 嗯，
0: 又健康。
2: 嗯，
0: 说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1: 嗯，
0: 他说我现在就是跟朋友在做这个，
2: 嗯，
0: 所以呢改天再去找你。
2: 嗯，
0: 他因为有两三个朋友在一起，
2: 嗯，
0: 所以也没办法讲多，我听不懂，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呢就讲到这里。后来呢又跑过来了，
2: 嗯，
0: 又过来坐一下。
1: 嗯，
0: 我们差不多吃快完了，我们大概快走，但是呢看到他，
1: 嗯，
0: 不跟他多讲几句，不好意思，因为就很亲的朋友。
1: 嗯，
0: 结果呢我就利用要去洗手间的时候，我跟他出来的时候，我说娜娜我们等一下就要先走了，
1: 嗯，
0: 哦，改天再来家里我们再聊。他说等一下，他就过来了。
1: 嗯，
0: 他过来跟我讲什么你知道，我跟你说，
1: 嗯，
0: 我现在在做一样叫做外泌体。
2: 嗯，
0: 他说真的好到不行，
1: 嗯，
0: 所以我要介绍给你，
1: 嗯，
0: 尤其今天看到你瘦成这样子，不行，不能这么瘦，还坐在轮椅上，怎么可以，怎么允许，
1: 嗯，
0: 外泌体，
2: 对，
0: 我知道这个东西啊，
2: 嗯，现在广告都在打，
1: 对，
0: 哦，
1: 最近还蛮好，
0: 贵到离谱了，
2: 嗯，
0: 有够贵，
2: 是，
0: 他说很贵，你如果到医美去的话，贵到离谱，
2: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做跟几个朋友在做的价钱很特别，
2: 嗯，
0: 所以呢，我一定要介绍给你。
2: 嗯，
0: 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
2: 是，
0: 这就是羊胎盘嘛。
2: 对，
0: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们家就在卖羊胎盘，你忘了？
2: 嗯，
0: 他说我不知道你们卖羊胎盘。
2: 嗯，
0: 我说你都不听我的节目。
2: 哎，
0: 啊，他说太忙了，没时间，
2: 嗯，
0: 听节目。
1: 嗯，
0: 啊，我说真是的，难怪你知道吗，听众朋友，我最近要订羊胎盘好难订哦，
2: 对啊，
0: 价钱高到离谱了，
2: 嗯，
0: 我都不好意思跟听众朋友说，因为羊胎盘现在人家医美拿去做，
2: 嗯，
0: 叫做外泌体，
1: 嗯，
0: 打一针你想一个疗程啊，
2: 嗯，
0: 一个疗程听说是120万，
2: 嗯，
0: 啊，是几个礼拜打一次还是一个礼拜打一次我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们都没有尝试
0: 过。然后是十次，
1: 嗯，
0: 12万、
2: 嗯，
0: 有这么贵吗？
2: 嗯
1: 嗯。
0: 那昨天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
1: 嗯，
0: 我们没有那么贵。
2: 是。
0: 所以呢我要介绍你，我们没有那么贵。
1: 嗯，
0: 但是一讲到价钱吓死人了，
2: 嗯，
0: 没有那么贵也比一个疗程十次120万，他80万也很贵啊。
2: 是。
0: 怎么会有这么贵的贵，
2: 为了美嘛，啊，
0: 有人
2: 为了健康啊，
0: 有人真的会去打这样的针，这么贵，
2: 有钱的人应该不在乎那个钱，只在乎自己漂不漂亮吧，啊，
0: 到时候的一个疗程就可以达到多少效果，
1: 嗯，
0: 我的妈，我告诉你，我就很想多跟他聊，可是他有朋友，
1: 嗯，
0: 但是我就不好意思，我说你认为说我瘦成这个样子，
2: 嗯，
0: 可是脸看起来还这么亮，
1: 嗯，
0: 还比以前看起来白，
1: 嗯，
0: 跟亮
2: 是，
0: 我就在吃胎盘素啊，
2: 对，长时间，
1: 啊，
0: 我是长时间吃，最近我真的是吃两颗，
2: 嗯，
0: 真的来到这里还再多吃一颗啊，
2: 嗯，
0: 啊，中午出门之前吃一颗，
2: 嗯，
0: 来到这里我没有办法忍耐，
2: 嗯哼，
0: 我就是喜欢吸那个味道，
2: 嗯，
0: 芝麻的味道，
1: 嗯，
0: 我来到这里了，利用你们访问的时候我还是再去吃一颗，
2: 对，
1: 嗯，
0: 你想今天还多带了一个蛋，
2: 嗯，
0: 水煮蛋，
2: 嗯，
1: 我觉得他其实那个打针啊，嗯，应该有点是属于医美的疗程方面， 对，所以价格真的很高，
0: 只要到医美都贵啊，
1: 可是
2: 我
1: 就想说我们
0: 家这么
1: 竟然才1980，你就轻轻松松就可以，
0: 对，你吃两颗也划得来啊，
2: 是啊，
0: 一个月不到4000块，
2: 没错，
0: 怎么有可能这么贵的一个医美的，嗯，一个打针的然后这么贵的，
2: 是，
1: 对，
0: 难怪到那个什么到那个瑞士，
1: 嗯，
0: 打胎盘术20000块美金，
1: 对啊，也是好贵哦，
0: 也比他便宜啊。
1: 嗯，
0: 不过要去到瑞士，
1: 对，你那些什么机票啊、食宿，其实全部都要含在里面。
0: 20000美金，
2: 嗯，
0: 现在有没有涨价我不知道。
2: 嗯，
0: 原来都是胎盘术，
1: 嗯，
0: 啊，现在没有人用人的胎盘了。
2: 啊，
0: 羊是最安全的，
2: 嗯，
0: 真的。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可见你们多幸福啊！
2: 是
1: 的，
0: 1980，
2: 对，
0: 吃一个
2: 月
0: 、啊，一天吃一颗，
2: 嗯，
0: 你把它吃两颗吧，
2: 对，
0: 好不好？
2: 吃一罐都可以，吃一罐都比它便宜。
0: 好了，跟大家聊一下。
1: 我其实也想要顺便延伸出来，我觉得医美的疗程这个啊，
0: 哦，
1: 前一阵子大家应该在电视上都有看到新闻，哦，你们应该非常的大，就是医美的集团，
0: 嗯，
1: 他们居然有放那种那个叫什么针孔摄影机，
2: 哦，
1: 所以你就会发现，
0: 有，我听我有看到，
1: 对，所以，嗯，虽然现在啊，可能

0: 种国际级大奖的，我们在家就可以用最放心、最天然、最高品质的成分，因为翠华姐有把关，我们不用去担心去外面用侵入式的疗程，你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有可能也牵涉到法律层面，你的隐私也会有
1: 让人家
0: 对。可是我就觉得哇，那我们在家就享有一套我们爱迪斯系列的保养品，你就可以让自己净斑美白，又可以提拉，
1: 对，
0: 其实就是医美在做事情，但是我们用最安全、最安全守护自己皮肤的方式，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出门就矿物隔离霜去防你的紫外线，对，防那些灰尘脏污，就这么。然后眼睛你怕如果下垂，怕不好看，要 bling bling， 就擦好我们的眼胶就好了。
1: 对，在家
2: 还要吃叶黄素，
0: 尤
2: 尼氏。
1: 好啦，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品有多便宜？
0: 对，
1: 我最近要再订胎盘素了，差不多了。嗯，哦，结果快卖完了。
2: 啊哈，
1: 结果呢？
2: 原物料那边，
1: 哦，简直一家比一家贵。
2: 对啊，
1: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别人开更高的价格要跟他买啊。
1: 对，所以说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OK， 来，我们继续。
2: 干脆我们也来改成叫外蜜缇
1: 好
2: 了。好我们就可以卖贵一点。
1: 用吃的外蜜缇，
2: 一罐19800。
1: 不要太离谱，你要让每一个人都吃得起。我不敢讲说我吃胎盘素以来这20多年当中，我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不敢讲。但是从我脸上的皮肤，脸上皮肤有加我们爱迪斯，好，但是呢，从我的手没到现在几岁的人，我没有，你看，
2: 斑
1: 没有，这个叫做什么老人斑？
0: 对。
1: 我没有，所以这一点就不容易了吧？是不是没有老人斑？对，所以这一点就不容易了。但是也有听众朋友来证实过，他说他已经吃我们胎盘素已经吃很久了，
2: 是，
1: 他说至少20年了，但是他真的自己很满意自己，也是没有老人斑，脸上手上也是没有老人斑。好，这位朋友不是别人，就是正要嫁女儿的一个听众朋友。哎呀，我为你选一首歌出嫁好不好？不要难过，你说将来他会不会常常回来看我，我也不知道。啊，弟弟又人在国外，在大陆，所以呢弟弟结婚之后也就很少回来。通电话倒是有，哦，那后来你在节目中讲说叫不回，没有空回来的就用视讯。有儿子现在也常常跟媳妇会跟我视讯，一个礼拜最少有2次。但是这个女儿呢会不会像弟弟这个样子呢？不知道。我说你放心，你告诉他弟弟都这么做，在大陆的时候你在台湾怎么可以不要这不要视讯，不要回来看你，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他要播这，我播给你听的，
0: 献给他。
1: 出嫁，这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为大家唱的。

0: 喜欢。嫁女儿难免心里会很难过。
1: 对呀、
0: 啊，我当初也不例外。
1: 哎呦，
0: 不过我们都住在一起嘛，
1: 嗯、
0: 所以比较没有感觉、
1: 嗯
0: 哦、所以说后来他搬出去，我才开始难过不回来了。好，听众朋友啊，我很多时候很讨厌哈、哦，现在把自己稍许收敛一下。
2: 嗯，
0: 今天比较正常。今天比较正常、
2: 嗯、
0: 懂得收敛了、嗯、所以我话讲少一点，不要讲那么多、
2: 嗯
0: 哦、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我讲的这位听众朋友、哦、他也最终、嗯、那个什么粉红超跑、
2: 哦、
0: 你不
2: 知道、
0: 哦、他说、只要是这个妈祖出巡、
1: 嗯、
0: 不管哪里的妈祖出巡、
2: 嗯、
0: 他都会去跟、
2: 嗯、
0: 跟着走跟着走，不敢走全
2: 程、
0: 哦、没有走全程，走一小段，
2: 嗯，
0: 就讲离他家比较近的时候的地方，
1: 嗯，嗯就跟
0: 走一段这样子哦。
2: 嗯、
0: 他说的确五百五波比，
2: 嗯，
0: 他就用闽南语讲给我听，是这样是无恙呢，五百五波比，
2: 是，
0: 我也这么认为，
2: 嗯，
0: 我每天再怎么忙，我都要诵
2: 经，嗯，
0: 诵经
2: 是，
0: 嗯，人家说送那个普门品，
1: 嗯
0: 好。哦很好，如果怀孕的人，
2: 嗯，
0: 你就送普门品，
2: 对，
0: 生下来的孩子会长得很端正，
2: 是，
0: 很漂亮。
2: 嗯，
0: 我们家婶婶漂亮，
2: 有啊，
0: 端正吗？
2: 端正，人家讲说，只要左边跟右边对齐啊，
1: 嗯，
2: 就会觉得看起来好看。所以秋华姐会觉得自己不好看，也是因为她觉得没有对齐，
1: 嗯，
0: 因为嘴型有一点歪。
2: 所以人家说，当你戴上口罩，戴上个墨镜，怎么样的人都看起来挺帅、挺漂亮的。
0: 我可不要戴墨镜，
2: 就对
1: 齐
2: 了。哎，可以戴这一次我们的正品的墨镜啊，对不对？有一点透，然后又有一点造型。嗯，
0: 我眼睛可不能遮了。好，听众朋友，记住哦，眼睛要顾好。这位听众朋友就说。我女儿我没有很勤劳照顾她、
1: 嗯、
0: 但是呢她吃的这个叶黄素吃的就是同学啦、
1: 嗯、
0: 介绍的啦、
1: 嗯、
0: 等等、
1: 嗯、
0: 有的是买直销的啦等等、
1: 嗯、
0: 效果都没有你们好、
2: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说你吃吃我买的秋华姐他们的、
1: 嗯、
0: 你吃吃看、
1: 嗯、
0: 我真的发现效果太明显了、
2: 嗯、
0: 结果呢终于听话了、
2: 嗯、
0: 终于听妈妈讲的我们的叶黄素好
2: 是
0: 他就开始吃了
1: 嗯，
0: 吃了以后他真的达到很好的效果
2: 嗯，
0: 也介绍给他男朋友吃
2: 嗯，
0: 男朋友全家也在吃我们的叶黄素
2: 对、
0: 嗯、现在也变成我们的顾客
2: 嗯，
0: 你知道吧他也介绍给同事吃
2: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叶黄素最近效得非常好
1: 嗯，上次好像雅芳姐是不是也带十几罐啊我有没有记错 是雅芳姐吗、
0: 嗯、是他没有到
2: 朋友、
1: 哦、他朋友他朋友、
0: 嗯、没有到十几罐了、
1: 啊
0: 哦哦对哦以这样来算十几罐、
1: 哦、
0: 我们现在是两个月
1: 对
0: 两个月一瓶嘛、
2: 嗯、
0: 对没有错十几罐、
1: 嗯、哼
0: 他哥哥还有这个姐姐跟弟跟妹妹
1: 嗯
0: 嗯姐姐都有家庭了嘛那、
1: 嗯
0: 妹妹还有哥哥
1: 嗯、
0: 啊、哥哥也有女儿
1: 嗯
0: 哦都大家都全部都吃我们的
2: 嗯
0: 以前他没有去管他们去买谁的
2: 嗯
0: 不管
1: 嗯
0: 但达不到效果那雅芳吃了以后发现他停止有时候吃太多他有要吃一点防那个糖尿病
2: 是
0: 妈妈是糖尿病嘛、
2: 嗯、
0: 所以他就预防、
1: 嗯、
0: 所以要吃预防糖尿病的药
2: 对
0: 然后再吃我们的优康宁、
2: 嗯、
0: 然后又吃我们的胎盘素、
2: 嗯、
0: 所以呢他就怎么讲呢这个吃眼睛的他认为自己眼睛没怎么样、
2: 嗯、
0: 所以他就没有去吃我们的这个叶黄素叶、
2: 嗯、
0: 黄素、
1: 嗯、
0: 就没吃、
2: 嗯、
0: 好了前一阵子他说奇怪看手机的时候有一点吃力
2: 嗯，不过看那个雅芳姐倒是比较少看手机、嗯、每次跟她出去的时候
0: 很少
2: 她不太滑
0: 对
2: 可是雅芳姐打麻将麻将那个反光啊、
1: 哦、
2: 人家说对眼睛其实也是一个伤害 哦那个要铺麻将纸有没有那个麻将纸反光
0: 最近很少打、最近很少打了嗯，他、是回到家才会看手机
2: 嗯
0: 他平常在办公室他不看手机的、
1: 嗯、
0: 所以说哎，他什么年龄了
2: 嗯，
0: 你说
2: 对
0: 他跟阿华同年的嘛
2: 他没有近视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嗯、没有老花
2: 嗯，
0: 这个年纪应该是进入老花了
2: 是
0: 少许有一点老花等等、
1: 嗯、
0: 他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对
0: 所以呢前一阵子他说哇晚上回到家要看手机觉得有一点少许的吃力、
2: 嗯、
0: 所以我不能不吃叶黄素所以就开始吃我们的
1: 嗯，
0: 结果呢他吃下来有停一阵子然后再继续最近再吃他说、
2: 嗯、
0: 停下来之后发现吃的时候过程效果非常好，
3: 对，
0: 就不能停，
1: 对，
0: 所以不能停，就继续吃。他说还是觉得我们的最好，
1: 是，保养是持续。
2: 我觉得雅芳姐是那种皇太后保养法，就是有一点像以前那种慈禧，吃的东西很讲究，然后
0: 穿的也讲究，
2: 也讲究，但是呢不运动，雅芳姐不运动，所以有没有像以前慈禧太后那种贵夫人在做的，就只在吃的上面非常非常在意，所以什么样养分要补充都会注意到。
1: 她本人确实是有这个那个风那个韵味
2: 感觉，
1: 对对对，
0: 都穿高跟鞋，
1: 对。
0: 我完全不行，
1: 很优雅，
2: 很优雅了，然后慢慢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像白天哦，他也会穿布灵布灵的，有一点小亮片的衣服，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两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
2: 对，完全不同。你曾经有那样的风格吗？
0: 没有，
2: 好像也没有。
0: 白天怎么穿有一点亮片？不会，我不会。我连晚上也很少。
1: 秋花姐应该有点怕亮亮的在身上，
2: 是因为脸已经够亮了，
1: 还有眼睛啊，她的眼睛视觉
2: 不希望被身体抢走。
0: 那你记不记得？我会买一件衣服，有一点布灵布灵在前面。
1: 哦，有有有，
0: 在那个。是玛丽安说的，
1: 对，
0: 说是你陪我买的，就在那个什么，我们去吃大哥壁那条路上有一家服装店，
1: 对，
0: 他说我看到那件粉红色的，然后前面又有这样，我不会讲了，反正上面
1: 小小的
0: 亮片，很小很小，
1: 对，
0: 啊，结果呢，那个衣服前面都有揪起来，揪起来这样，
1: 对，
0: 有揪起来揪起来的样子，我觉得哎。看起来会胖一点，
2: 是，
0: 因为我瘦嘛，我都穿衬衫嘛，宽宽的这样子哦。那一件的话呢，会让你看起来胖的感觉，所以我买了。那准备就如果有什么跟朋友比较大的一个聚会，想要穿，
2: 是，
0: 结果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可以穿，结果放到完全忘记，到最近在整理的时候，两三件叠在一起，因为之前流行的。我都穿衬衫比较多嘛，之前流行的衬衫都比较怎么讲窄，
1: 对，
0: 合身的，我有几件有 polo 的白色的，有 polo 的橘色的，好，那个 logo 比较大，那橘色那一件，还有一件是那个什么牌子，格子的那个牌子叫什么 Burberry
1: 哦，
0: 对，我有照片，不是那个什么网红与善的距离，介绍我的时候，我三张照片给吴哥选，吴哥要我提供照片，我三张给他选，他选的是我穿格子的那个
1: Burberry 的
0: Burberry 的
1: 品牌，
0: 对，是那个我干女儿的妈，张树林从香港买回来送给我的，属于比较合身的，但是现在比较不流行那么合身了，现在流行宽大，
1: 对，宽
0: 裤子也宽，
2: 对，
0: 上衣也宽，
1: 对。
0: 对我来说最适合，
2: 对，
0: 因为我太瘦了，很适合，所以现在呢，你看这件现在穿出来，好喜欢哦，
2: 是
0: 阿红去这个怎么讲银行，然后叫我下车的时候，是你陪我去的吗？

0: 哦，不是，
1: 不是，
0: 车子开到银行的门口，
2: 嗯哼，
0: 他说你过来，除了你要签字以外，
2: 嗯，
0: 因为图章公司章的我的私章、
2: 嗯、
0: 小章不见了，
1: 嗯哼，
0: 结果呢换了新的章、
1: 嗯，
0: 所以必须要换章要签字，叫我下班过去，我就过去，
1: 嗯，
0: 他说这里有一件衣服你会喜欢，
1: 嗯哼，
0: 两件叫我选，嗯、结果呢？银行我也是没有下车哦，
1: 嗯，
0: 我想要走进去就好了，结果呢他们自己就拿出来给我签、
1: 啊、
0: 签好之后哎，衣服店也拿衣服来车子旁边给我选，
1: 嗯，
0: 结果呢我就选这一件，
2: 嗯，好看
0: 好看吧，
2: 而且完全符合秋娃姐的需求、
1: 啊、是
0: 780算我700、
1: 啊、
0: 没想到没试穿居然回去、
2: 嗯、
0: 我爱到不行了、
2: 嗯、
0: 我赶快叫玛丽安帮我洗，
1: 嗯，
0: 洗干净之后赶快烫，
2: 嗯，
0: 你看前两天穿一次，今天又穿了，我爱一件衣服就是这个样子，
1: 爱一个餐厅也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都是这个样子，一直吃，一直穿，
0: 不要笑我，
1: 嗯、
0: 我有换衣服，不是没有换哦，
1: 有，
0: 继续安排的是，
1: 就是刚刚听众讲的，
0: 对，他也跟着这个粉红超跑啊、
2: 嗯
0: 哦，追踪粉红超跑，我们一会有这一首歌、
2: 嗯，
0: 你说要点这一首歌，好，现在为你安排哦，
1: 好的。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我们今天菜根香的单元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北京姑娘格格老师啊。
2: 格格好。
3: 哎，
1: 格格老师好。
3: 哎，
1: 老师，你是不是被我的称赞吓到了？
3: 没有，您是那个
2: 佳玉，
1: 佳玉，
3: 上次的佳玉老师。
1: 对
2: 对啊，我是雨飞。
3: 啊，
2: 是格格老师今天忙啊，哎呀，
1: 对，
2: 早上打给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在那边，好像在炒菜的感觉。
3: 啊啊，
2: 今天客人多吗？
3: 今天一样十位。
2: 哇，他
3: 中午晚上都有。
2: 这都是认识的嘛，对不对？因为老师只有包场嘛。
3: 哎，对，就是常来。
2: 哦，
1: 常客这样。
2: 常
3: 不好意思，
2: 常来他们十个人。就是都是认识然后定的这样子。
1: 嗯，
3: 对对，就是不认识的我这里没有，就是比较隐蔽性。
2: 嗯
3: 啊，就是都要认识的。
2: 哦，对，我有一次没有预定，然后我就想说 啊哥哥老师的那个地址啊，我就想说去吃一下。
1: 嗯，
2: 结果一去大门深锁。
1: 你本来想要突击的。
2: 对，我还想说这社里对吗？然后我就上楼，对对对，就是哥哥老师，我还下去看了一下啊。
1: 嗯，
2: 对，哥哥老师的餐厅。可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开始营业。然后再来就是老师后来才知道都是这个预定的。
1: 哦，好，所以要预定，要先跟老师预定好。
2: 啊，包场。
3: 没问题。雨飞老师和佳玉老师下，你们给我个时间，然后我请你们来用餐。
2: 哎呦，那我们跟人家并桌就好了。
1: 对，还是老师剩下多炒的，就是给我们一小盘就也可以。
2: 对啊，
3: 不用，我们呢就是一定要把你们当贵宾。
2: 哎呦，
1: 谢谢老师。
2: 好，那今天呢，老师呢的诗是什么诗呢？初夏的日常。
1: 嗯，
2: 对，夏天来了哦。老师选了几个啊，你说是凉拌菜吗？也不是，就是让你呢不会觉得吃起来那么燥热哦。
1: 嗯，好，老师，那您要先教我们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3: 我们呢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啊，做一些大炒大炖的。
1: 嗯，
3: 大家也没有食欲。
2: 嗯，
3: 好，那我们就做一些简单轻便又好入手的。
2: 嗯，好
3: 啊，那我们第一道就做个咸鲑鱼的饭团。
1: 嗯
3: 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实用的，就是尤其家里有小孩子啊，好，给他带个便当啊，或者是自己这样吃，又清爽又香，然后又有胃口，因为咸鲑鱼嘛。
1: 嗯，
3: 夏天你如果都太清淡，没有一点味道，人们也没有胃口。
2: 嗯
3: 啊，所以我们就做咸的鲑鱼的饭团。
2: 嗯
3: 啊，那首先我们要蒸一锅米饭。
2: 嗯，
3: 你放个两杯米三杯米，就看你家里的人数，蒸完米饭之后，把米饭给它拨松一下，
2: 嗯，
3: 让它的热气跑一下。
2: 嗯，
3: 那你要吃凉的饭团呢，就给它米饭放凉。如果吃温热一点的饭团也可以啊，就热着吃也可以。
2: 嗯
3: 啊，那我们一般初夏饭团都是偏就是常温的就好了，不用热的，就把米饭蒸好，拨葱它热气跑一跑，让它自然放凉。
2: 嗯，
3: 那咸鲑鱼呢，你可以买那个咸鲑鱼罐头。
2: 嗯，
3: 或者也可以买咸鲑鱼片。
1: 嗯
3: 啊，鲑鱼片有卖，超市都有卖。
2: 嗯，
3: 就是盐腌的咸鲑鱼。那我们回来就把咸鲑鱼用烤箱呢180度把它这个炒个18分钟，15到18分钟。
2: 嗯，
3: 它就烤好了。
2: 嗯，
3: 烤好之后把那鱼肉剥下来。
2: 嗯
3: 啊，要注意鱼刺。 那最好就是到百货公司、超市都有卖鲑鱼罐头
2: 啊，
3: 鲑鱼的一罐一罐，一罐差不多300多块。
2: 嗯哼，
3: 啊，给他直接就是倒在饭里就好了。
1: 嗯，更方便。
3: 然后，
1: 嗯，
3: 这个米饭里面加一点点的盐巴，一点点的香油。
2: 嗯哼，
3: 啊，加上这个。不管自己烤的咸鲑鱼还是这个买的鲑鱼咸鲑鱼罐头都可以把它拌在饭里面，
1: 嗯，
3: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用一点什么呢，海苔，不是我们吃的海苔脆脆的，就是超市都有卖的那种松，日本的各种的拌饭的松，
2: 嗯，
1: 哦，嗯，
3: 哎，你可加可不加，
1: 嗯，
3: 然后那个有一点咸味儿，把它拌在饭里一起也可以，这样我们就取一球差不多，
1: 嗯，
3: 100克啊，啊90克啊都可以，在手里面捏一捏，如果捏不了三角呢，就捏圆球也可以，
2: 嗯，
3: 哎，这样我们做一个人一颗饭团，
1: 嗯，
3: 点一块海苔哈。然后把它别在那个饭上面做个造型，
1: 嗯，
3: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这个咸鲑鱼饭团是非常好吃的，
2: 嗯，
3: 那超商也有卖，但是超商的你跟我们做的是不一样，
2: 嗯，
3: 啊，鲑鱼又很少，
1: 嗯，对，
3: 啊，自己做很香，把它不要集中在中间，就是把它拌在饭里面，
2: 嗯，
3: 如果到超市买个各种的海苔的松啊，也可以拌在饭里面，
2: 嗯，
3: 这样一起，哎，就捏一人一颗饭团啊，这样那你光吃饭团没有蔬菜也不好，
2: 嗯，
3: 我们就再做一道，
1: 嗯，
3: 豆腐和菠菜的这个
2: 凉拌，
3: 这个什么凉拌菜，
2: 嗯，
3: 或者没有菠菜小松菜都可以，
2: 嗯嗯，
3: 但是我们用豆腐来拌，
2: 嗯，
3: 啊，豆腐就买盐卤豆腐，
1: 嗯，
3: 啊，或者有机板豆，
2: 嗯哼，
3: 把它捏碎，
1: 嗯，
3: 啊，捏碎，然后蔬菜洗干净，切一段一段的把它穿烫，
2: 嗯，
3: 穿烫好了放在冰水里。
2: 啊，
3: 这样呢，我们把捏碎的豆腐放进来，
2: 嗯，
3: 然后拌一个胡麻汁，
1: 嗯，
3: 如果你买外面的胡麻酱也可以，那比较简单，
2: 嗯
3: 啊，但我都喜欢自己做的比较没有添加剂，
2: 是，嗯，
3: 那就芝麻酱，
2: 嗯
3: 啊，黄色的芝麻白芝麻酱，
2: 嗯，
3: 拌上这个一点美乃滋。拌一点那个芥末，
1: 嗯，
3: 一点盐，一点糖，搁一点点的日本的香菇酱油，
1: 嗯，
3: 就是柴鱼酱油，
1: 哦，
3: 把它调成一个酱汁之后淋在这个豆腐和蔬菜里，
1: 嗯，
3: 这样拌拌就是豆腐和蔬菜都粘着在一起，
2: 嗯
3: 哼，很好吃啊，
1: 嗯，
3: 有营养，
1: 嗯，
3: 啊，
1: 对，
3: 这是一道凉菜。
1: 嗯，
3: 那我们除了这道凉菜之外，我们夏天可以做一道冰凉的甜点。
1: 嗯，
3: 大家都爱吃那个卷饼，
1: 对
3: 吧？
2: 嗯，
3: 这个卷饼不是大家在外面吃的一块一块干的。
1: 嗯，
3: 我那个你们到京都啊，到大阪哪里，都有那一块一块用的现场切。
1: 对，
3: 切加那个黄豆粉的。
2: 嗯
3: 啊，那个夏天吃比较干，
1: 嗯，
3: 啊，那我们就。

0: 做那个做冰凉的有汁儿的啊，
1: 有汁儿，
0: 那就要大家去有汁的，
1: 嗯
2: 嗯，
0: 然后就是买蕨粉啊，在超市的都有写叫本蕨，
2: 嗯，
0: 或烘焙店都有吧，
2: 嗯
1: 嗯，
0: 蕨粉是很健康的，
2: 嗯，
0: 它是那个地底树根呐、啊
1: 嗯，
0: 长在地底下的树根，
1: 嗯
0: 啊，这个蕨粉
2: 啊，
0: 比如说蕨粉，找取个100克，然后水呢，给它500克，
1: 嗯
0: 啊，再加一点糖，糖加个20克左右，
2: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把它拌一拌，
2: 对，
0: 拌一拌，把蕨粉水和糖把它拌在一起，
2: 嗯，
0: 它就稀稀的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时候呢，你要这个，先准备一个黑糖蜜，
2: 嗯，
0: 就是什么呢？黑糖就是红糖，
1: 嗯，
0: 比如取个200克啊，水呀、啊，一点点的这个盐巴，把它煮滚，
1: 嗯，
0: 煮滚就好了，黑糖融化就好了，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把这个酱汁儿呢，给它放在冰箱稍微的，冷藏一下。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把蕨粉水，还有糖，把它拌匀。
1: 嗯，
0: 给它过、
2: 嗯、
0: 这个准备一个锅，里面放上水。
2: 嗯，
0: 把这个啊、不是。一个小锅子嘛，
1: 嗯，
0: 我们是不是有蕨粉水糖拌匀的？
1: 对，
0: 啊，给它要过滤一下，过滤到
1: 这
0: 小锅子里，
1: 嗯、
0: 就一直小火一直搅拌，
2: 嗯，
0: 它刚开始是稀的，慢慢变稠，
2: 嗯，
0: 慢慢的变成混浊一团，
2: 是，
0: 最后你搅到有点透明状了，
2: 嗯，
0: 就好了。准备一锅冰水，这很简单。准备一锅冰水，
1: 嗯，
0: 那我这边是不是搅拌一团，由混浊变到透明了？
1: 对，
0: 得了，就把那一团呢丢到这个冰水里，
1: 嗯，
0: 对，旁边要放一盆冰水。
1: 好，先备好。
0: 这一团结冰水呢，这个一团就丢到这冰块里，它就自然凝固到一起。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把它趁着这个时候还没有凉透，就要把它撕成那个，就用手啊，
1: 嗯，
0: 给它揪成一块一块的，
2: 嗯，
0: 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这样把它冰镇了，冰凉了，
2: 嗯，
0: 用个玻璃杯呀、啊，哈，玻璃的碗，
1: 嗯，
0: 把这个蕨饼的块放小小团子放到玻璃碗里，然后呢？撒一点那个黑糖蜜，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煮了个黑糖水，
2: 对，
0: 放在了冰箱里，把它淋在这个黑这个蕨饼上，
2: 嗯，
0: 然后再准备一点黄豆粉，
1: 嗯，
0: 黄豆粉给它撒在上面，
1: 嗯，
0: 啊，冰凉又甜甜的，非常好吃，
1: 嗯，
0: 这个饭很贵哦，外面卖一小份就要300多块，
1: 嗯，对啊，
0: 啊，这是一个非常贵的甜点在日本，
1: 嗯、
2: 对，
0: 啊，
2: 而且那个蕨粉，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根茎类的植物的产物、哦，
1: 嗯，
0: 是，它对身体也好，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要买本蕨，这都不便宜，
2: 嗯。
0: 啊，要1000多块啊！
2: 对啊，我看那个查了一下网络、
1: 嗯，
2: 他说其实真正要吃到纯蕨粉不容易，因为它成本太高，
1: 嗯、
2: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都会混其他的粉，
1: 嗯、
2: 什么太白粉啊、地瓜粉、马铃薯粉等等的、
1: 嗯。
0: 是，但是你要买到真正日本那个标着本蕨，
2: 嗯
1: 嗯，写
0: 本
1: 蕨，嗯，好，
0: 那都很贵，一点点就要1000多块，
1: 哇。
0: 哎，所以这个真的非常好吃，又
2: 健康
0: 高级的啊，
2: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步骤，先煮黑糖蜜，
1: 好，
0: 煮完之后冰凉，然后第二部分要先把这个蕨粉呢水糖拌匀，
2: 嗯，
0: 拌匀之后放在过滤到锅子里面，
2: 嗯，
0: 一直用个那个容器拉它，一直拉拉拉拉拉。

0: 由混浊的颜色变透明了就好了。
1: 嗯，
0: 哎，透明了立刻丢到冰水里。
1: 嗯，
0: 丢到冰水再撕成一块一块，最后就捞起来一人三四块，这个也不能多给，这很贵的。
1: 是啊，
2: 老师好可爱，这不能多给哦，刚好的量。
0: 真的，因为这个你一点点就要1000多块。
1: 对
2: 啊，
0: 对呀、啊
2: 嗯，
0: 啊，
1: 好。
0: 所以好，那就是一个凉拌菜，豆腐拌青菜。
1: 嗯。
0: 很少有人用碎豆腐拌青菜。
2: 对啊，我刚刚原本以为老师说要切块，没想到说要把它捏碎。
0: 没有没有，要捏碎，这是一个、这是日本很有名的这个就是高级料品。
1: 哦、台湾大概只有皮蛋豆腐的时候会把它故意把它捣碎。
2: 嗯，
0: 对，这个是豆腐和菠菜，
1: 嗯、
0: 或者是小葱菜、
2: 嗯、
0: 青菜类。然后重点要用胡麻酱。
2: 嗯，好。
1: 哎，豆腐跟菠菜啊，
0: 饭团。
1: 嗯，但是豆腐里不是含是有含有一些钙质吗？
0: 啊，会和菠菜
1: 对
0: 熟、
2: 哦，
0: 对不对？
1: 对，这适合吗？
0: 日本是这么做，日本是没有这个讲究，
1: 嗯、
0: 但是如果在台湾有这个机会，就换成小松菜。
1: 哦。
2: 好，
0: 小松菜，
1: 嗯，
0: 是都有卖的。
1: 好、
2: 嗯、
0: 啊，
1: 那谢谢今天我们哥哥老师教的这三道料理哦。
2: 对，
1: 在夏季啊，可以吃一些比较清爽的，
2: 嗯、
1: 只是说成本要下准比较重一点。
0: 前面两道还好，
1: 对，就最后一道而已。对，因为那个如果你真的做纯的，小朋友一吃一吃一大碗一大碗，那个妈妈心都在滴血、啊。
2: 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又不油腻，简单又开胃啊，吃
0: 的
2: 健康。
0: 尤其那个饭团甜点，这个都很好吃又实用的。
2: 对，
0: 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都教中菜比较多，
1: 没错。
0: 你我都有教日本料理和这个欧洲料理。
1: 哦，老师也有学这个日本料理跟欧洲料理哦。
2: 哦，
0: 对对对，因为我。在日本念语言学校、
2: 哦、
0: 然后因为我的家庭的原因、
2: 嗯、
0: 我们在那边很多年
2: 嗯
0: 所以在日本我也上了很多的这种学习了很多料理啊，尤其学和果子什么那些、
2: 哦、
0: 啊、
2: 哦、老师也会讲日文才对哦、嗯、
0: 对
2: 老师也
1: 会啊、
2: 哦、
0: 多谢大家一点点啊
2: 一点点
1: 好谢谢哥哥老师，
2: 嗯，谢谢老师，
1: 好，拜拜，
2: 老师
0: 拜
2: 拜，
0: 拜拜。
1: 哦，老师的这个经历好丰富哦。
2: 对啊，
1: 哦、原来有去和番，不是啊，是读书。
2: 对，哇，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访问这个过程，觉得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多才多艺，
1: 对，
2: 然后都一直加成上去，给我们好多惊喜。
1: 是，好，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小时代》以前《小时代》的电影主题曲，叫《时间煮雨》。

0: 时间煮雨，好好听的歌、出去吃一颗水煮蛋，再加上吃一颗胎盘素，再吃一瓢胶原蛋白。哎呀，我真的好好好好
1: 好乖。
0: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知足
1: 啊、对，
0: 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好快乐哦、你知道吗？懂得知足，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富足这句话我很喜欢、我无形当中只有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富足了、一瓢的胎盘、一瓢的那个胶原蛋白一颗胎盘素一个水煮蛋、我就这么满足了、你看、所以怎么可以不快乐呢我当然很快乐
1: 心满意足
0: 哦你这句话更棒、心满意足
2: 对
0: 对要懂得知足很重要、好换你都是我在讲话我一正常就话讲不停你看看
2: 那我先说好因为刚刚讲到这个足啊我要讲的是跟足有关的、
1: 好
2: 但是是脚
1: 对
2: 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叫美足、然后呢我就想说哎、可能是竹字的竹嘛、一个长辈就不是他就是脚就是这个父母希望他长得漂亮的美腿、所以取名叫美足、
0: 但是记住哦、不能因为你的腿比较怎么讲呢大腿肚比较大、等于就是萝卜腿的感觉
2: 小腿肚、
0: 小腿肚、讲错了小腿肚、如果比较胖感觉到有点萝卜腿的感觉、千万不要去医美什么打什么针哦、
2: 现在没有了现在已经违法了因为发现有后遗症
0: 对就会像我右腿、我右腿就是那一针
2: 对
0: 我不是为了小腿肚要小不是
2: 神经阻断
0: 吗 我只是因为到大陆去一趟、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好看喜欢就硬穿、回来的时候整条腿痛到不行、结果干妹妹带我去长庚医院看一个中医而且很年轻的中医、帮我针灸
2: 对
0: 才针灸第三次哦礼拜二是第三次去的结果去的那一天礼拜二打一针有一针是打到小腿肚、到礼拜五再去的时候、我的右腿、小腿肚已经消掉了
2: 是
0: 消掉一块肉了、你知道吧、
2: 嗯、
0: 三天的时间而已、很恐怖哎、
2: 对
0: 他马上给我转诊
2: 是
0: 转诊结果那个医生说你不是我这一科的
2: 也推啊
0: 结果我看了好多医生、找不到原因
2: 对就是应该就是那个神经阻断
0: 记得、不能神经阻断小腿肚不能乱针灸
2: 对、
0: 嗯、
2: 而且到年长以后尽量让小腿肚粗壮

0: 其实代表说你的健康是好的。
1: 对，好，对。
0: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脚底板。嗯，因为呢，我们常常讲说看脸，看你的健康嘛，对不对？嗯。但是呢，你看，我们常常讲说眼睛，眼睛的维系血管，当它如果产生问题的话，也代表你的主血管可能接下来就有问题。

0: 问题了，
1: 嗯，
0: 就是见微思著，我们其实可以从微细的地方先发现问题，
1: 嗯，
0: 好，那同样的，脚是离我们心脏离我们身体最远的，
1: 嗯，
0: 所以呢当脚底板的颜色也可能代表你的身体健康。
2: 那脚趾头呢？
0: 我今天要讲的是脚底板
2: 哦，
0: 啊，因为这一篇文章是在讲脚底板，所以没事看看自己的脚底板 哦。
1: 好，
0: 好，他说第一，如果你的脚底板偏白，没有血色，
1: 嗯，
0: 哈，那这可能就是贫血，从这个地方也会看得到哦。铁质不足啊，或者是维生素 B 十二缺乏有关，
1: 嗯，
0: 因为当氧气的运送能力下降，末梢的血液循环也会变差，
1: 嗯，
0: 看起来就会特别的偏白、冰冷、没血色。
1: 嗯哼，
0: 那有的人就认为说啊，没关系啊，手脚冰冷没关系，但是这是长期的营养不足的一种可能哦，
1: 嗯。
0: 那这代表的是你整体的新陈代谢跟精神状态都有问题，所以一定要补充营养。好，那再来呢，就是脚底从白变成暗沉呢。
1: 嗯，
0: 好，脚底的暗沉是代表血液的循环差。
1: 嗯，
0: 秋华姐有可能，她说久坐少动的人，
1: 嗯，
0: 特别容易。
2: 我现在问你的，我没有看脚底板，
0: 嗯，
2: 我只是看我的脚趾头，
0: 嗯，
2: 因为我早晚都泡脚，因素何在？
0: 嗯，
2: 就是因为我的脚趾头看起来颜色比较暗，
0: 是，对，应该也是同样的理由。
2: 对，
0: 但是还好秋华姐用泡脚的方式，因为这就是因为你血液流动不太顺，
2: 对，
0: 所以导致你的脚的颜色黯然无光。
2: 对，
0: 那这对于现代人来讲，像我也有可能啊，因为现代人大多数办公都是坐着，
1: 对，
0: 然后呢除了调整饮食，就是尽量让自己可以活动一下。
2: 可是我没有倒立啊，为什么我脸会比较有这么好的颜色？
0: 白吗？
1: 那应该是爱迪斯系列啊。
2: 对，靠爱迪斯照顾的。
1: 好，
0: 再来一个是脚底偏黄。
1: 嗯，
0: 啊，这是可能第一是长茧啊，啊，第二就是色素沉淀啊，你可能你的那个姜黄吃太多，改吃姜黄素了啊，因为你的
2: 真的姜黄不能乱吃哦，
0: 对，
2: 光是姜黄不行哦，
0: 嗯，
2: 真的吃没有多久，你脸真的会黄，
1: 嗯，
0: 因为他有说，嗯，他说很这，就是跟肝胆代谢
2: 才可以
0: 异常有警讯，嗯，还有长期如果你吃胡萝卜。
1: 哦，南瓜
0: 地瓜
2: 也会，
0: 木瓜也会让它变得黄。
2: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不只是脚，嗯，如果延伸到其他部位的话，哦
1: 嗯，
0: 那就要去医院做检查了，哦
2: 嗯，
0: 那再来就是脚底容易干裂脱皮，
1: 嗯，
0: 啊，这可能你胶原蛋白摄取的不足以外，
1: 哦，
0: 他提到说有可能跟锌的摄取不足也有关，
1: 嗯，
0: 然后血糖的控制啊，嗯，可能有一点不佳，这等于是提前告诉你，你已经算是有危险糖尿病的可能性咯，
1: 嗯，
0: 所以你就要特别注意到一些身体微量油脂的补充，
1: 嗯，
0: 然后营养素一定要补充好，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脚底的愈合缓慢，
1: 嗯，
0: 那这就常见于一些糖尿病患者，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高血压循环的人有关系，
1: 嗯，
0: 那代表你的身体的修护能力正在下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胶原蛋白也是可以对你有帮助的啦。好，那另外呢，他们提到说，脚底虽然低调，却是我们健康重要的关卡跟这个观察家，
1: 嗯，
0: 所以适时的观察一下，嗯，我觉得不只是脚啦，
1: 嗯，
0: 其实推论到手，
2: 嗯，
0: 其实合理哦，
1: 对，
0: 颜色都一样，不要太白，
1: 嗯，
0: 因为它也是属于末梢，
1: 嗯，
0: 太暗沉等等的，
1: 嗯，
0: 可能都是要注意的地方了。
2: 我两只手把它拿出来，右手比较黑，左手比较白。
0: 你是只差一手是不是？
2: 不是，
0: 嗯，
2: 右手就在诵经啊，每当诵经的过程，太阳刚好出来右边，
0: 嗯，
2: 就是
0: 哦，
2: 刚好是东边，
0: 就晒到了，
2: 就晒到我的右手，
0: 嗯，
2: 就这样子。好，我已经一直往里面挪了，
1: 嗯，
2: 但是还是一样，
1: 还是会找到，
2: 嗯，找到。好啦，继续安排歌曲吗？
0: 对，先听一首歌，待会再给佳玉。
2: 是的，这一首叫做《流浪者的独白》，李明德为大家唱的，
0: 嗯，
2: 好久没听了，我好喜欢这首歌。
1: 嗯。

0: 很喜欢李明德的歌，
1: 嗯，
0: 跟叶爱玲他们两个人的歌，我觉得嗯，真的有实力。
1: 嗯，
0: 好，换你。
1: 好，刚才秋华姐有讲到幸福嘛，嗯，我刚好看到有一位禅师叫做一行禅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嗯，
1: 他也就是在禅念这种正向的力量，
2: 嗯，
1: 他是全球著名的越南裔的佛教僧侣，
0: 嗯，
1: 还有越南
2: 一行我看过第四集
1: 没有意是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华裔的意的那个字，
2: 这个一行禅师他很有名，他已经往生了，然后
1: 他
2: 之前的就是书籍还拍成电影，
1: 是哎，欸，你我觉得你好厉害，我每次只要提到什么禅师你都听过，欸，
2: 对啊，搞得我好像是这个佛道 教的
1: 对啊对啊，你混合式的你的很多都知道哎，欸，好，他被誉为啊是现代正念之父，他把佛教啊禅修还有正念的这个想法引入西方世界，他所以他是这样的西方世界的先驱，
2: 正念的奇迹那本书跟电影叫做这个名字，
1: 对，然后大家应该知道奇异博士嘛，就是拍一个电影
2: 他帮他配音了，
1: 对，他帮他这部电影来配音，嗯，表示他也非常的推崇他的想法跟理念哦。那他也出了非常非常多本的书哦，他也会中文哦，梵文哦，巴利文还有英文，也有，
0: 哦，
1: 也会法文，对，他非常厉害，哎。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他对于像当下还有幸福跟正念，他是怎么来解读的？怎么样是鼓励所有就是大众的？好，那关于当下跟幸福呢，我来念他分享的。
0: 嗯，
1: 第一个他说，当下的一刻是充满喜乐的，如果你留心，你就会看到。
2: 好，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叫我们说要活在当下，
0: 嗯，
1: 然后他说生命只存在于当下，失去了当下就是失去了生命，
0: 嗯，
1: 就是要
0: 看当下多重要，
1: 对，好好的我们活在当下，
2: 嗯，
1: 不要活在未来跟过去，这样会让你的一直不停的内耗，
0: 嗯，
1: 然后呢他接下来他说关于呼吸跟正念哦，他说如果你要消除痛苦，首先你要停止喂养痛苦，
2: 嗯，
1: 对，我觉得这里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在内耗，
2: 对，
1: 就你不想要这样可是你却一直内耗在，这个，
2: 给他养分，
1: 对，所以你要先停止喂养这让你痛苦的这个思维跟想法，然后他说如果你真的很痛苦，
2: 嗯，
1: 那是因为你错以为事物有恒，
2: 哦，对，
1: 这个大家有可以理解吗？
2: 最近忘记看哪一本书也在讲到这个，他就是说几个阶段法，其中有一个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你要问这件事情是你一辈子吗，嗯，
1: 哦，对，
2: 就是可能它就是一个阶段，可是你就觉得它好像很久，
1: 嗯，
2: 很久，
1: 嗯，我觉得它的事物的有恒这句话应该是说我们会认为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2: 嗯，
1: 应该是这样的，
2: 嗯，
1: 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它就是假的，这人世间的无常，
2: 嗯，
1: 其实它就是假的，所以真的不要去执着于那个痛苦，
2: 对啊，就像小的时候我被同学打，啊，对不对，嗯，我觉得你怎么可以打我，
1: 嗯
2: 啊，但是他的心中可能觉得你就是欠揍啊，嗯，对，所以我们两个都对，
1: 哦，啊，对对对，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嗯，然后呢禅师也说呼吸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很简单的就是说呼吸你就会找到我，这个我不是他哦，
2: 嗯，
1: 是说正念，
2: 嗯，
1: 他把呼吸跟正念画上于等号，就是当你觉得你处在负面思考的时候请你记得呼吸，
2: 嗯，
1: 然后要深呼吸，
2: 嗯，
1: 这时候它可以唤起你内心的比较正面的想法，
2: 嗯
1: 哦，所以你要觉知你的呼吸，把呼吸带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最后一句要跟大家说生命不是一个地址，
2: 嗯，
1: 也不是一处我们要到的地方，它也不是一个目的地，生命只是一条路，
2: 嗯，
1: 就我们只是在经验这条道路所有的人世间一切的悲欢喜乐啊，酸甜苦辣而已，
2: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去体验人生，
2: 是
1: 当中就要是一场好玩嘛，好玩的人生体验，
2: 嗯嗯啊，
0: 好棒的一段话哦轮到我都是讲广告听众朋友忍耐一下，
2: 嗯，也要活在当下，啊
0: 没有广告午后两点没办法维持，
2: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讲良心话，
2: 没有可以 我们可以没广告维持，我们只要有业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讲广告啊，麻烦你们订货就好。
0: 好，那我就不讲了。
2: 没有了，我是说听众朋友要帮我们讲广告。
0: 周围有个朋友说，他最近常常忘东忘西，结果一做检查，医生告诉他有轻微的阿兹海默症，就很紧张。
2: 哎，最近我听那个谁。黄仲坤，他也有帕金森氏症，他是遗传的，
0: 未来将来会发生，
2: 也是类似啊，
0: 有的不见得，有这遗传，但不见得一定会遗传到，不见得。
2: 他说已经有症状了
0: 啊，真的、啊，
2: 所以他现在开始在做就是一些准备，心理上的准备啦。但他说他现在心理上的建设都还不错，
0: 哎呀。这段话听众朋友听进去哈、全球到目前为止有5000万人失智。那阿兹海默症最后就失智，
2: 对，
0: 都是这样子哈、假如到2050

0: 家聊过一段话，就是说母亲有一点少许的失智，所以孩子们为了要让他不要继续恶化，每当去房间轮流要去房间看他啦，等等，就一定敲门。
1: 我还以为就订我们的优康宁给他吃。
2: 对啊，
0: 这广告是你要说的哦。
1: 对，
0: 不是我，我没有那么现实。其实我就是这么现实、啊，
1: 都赖到我身上，没问题。
0: 我就是这么现实，没办法。结果呢，他就跟他孩子说：“请你们敲门的时候，就告诉我你是谁。”
1: 嗯，
0: 不要问我，你猜猜看我是谁？
1: 嗯，
0: 你看
1: 自尊心，
0: 可见妈妈有多痛苦。
1: 嗯，
0: 会说出这样子的话，
1: 对，
0: 她的内心有多么的挣扎跟痛苦。
1: 对，
0: 所以呢，好好照顾她，好好陪她，好不好？
1: 对，
0: 好，所以说也记得，如我们怡菲说的，优康你要认真吃。
1: 对，而且刚刚那个妈妈就是初期。
0: 对，
1: 因为如果到末期的话，他就不会了。因为你说你是谁，我都
0: 不认
1: 得你是谁。
0: 真的，所以说初期就要懂得赶快多陪他，赶快看医生，尽量的让他一定要营养足够，尤其是脑神经。
1: 对，
0: 优康里面最大的优点就在哪里？就是我们 B 群是来自德国，它是反噬型的，
1: 对，
0: 就是说慢慢吸收。
1: 刚刚我讲的一整天
0: 慢慢吸收，所以你吃下去，早上吃，我早上吃，
1: 对，
0: 到了晚上，
1: 嗯，
0: 你的尿液还是有颜色，
1: 是，
0: 你知道吧？
2: 对，
0: 就代表就是它慢慢吸收，不会说随着你尿液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对，
0: 就颜色就已经变了
1: 没了，
0: 就是恢复正常的颜色，
1: 不在你体内了，
0: 对，已经流出去了，
2: 嗯，
0: 所以就没有吸收到，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指定一定要德国的，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最好的这个 B 群。
1: 而且我有说，那天在节目我说了嘛，秋华姐还选择那一家厂商等级最好的，
0: 对，
1: 嗯，
0: 这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哎，我怎么好，我怎么要，
1: 对，
0: 就是，
1: 交给专业，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简单了，听众朋友记住哦，每天都一定要吃，不能忘记哦，
1: 嗯，
0: 因为里面的 B9 跟 B12 是专门管你的脑神经的，很重要，
1: 对，
0: 再加上里面的姜黄素，是提炼再提炼，这多少的姜黄粉才能提炼到 98%、那么一点点而已，在我们的优康里面，它抗发炎，
1: 是，
2: 对，
0: 你脑部也会发炎啊，
2: 对啊，慢性发炎，
0: 对，如果让它没有发炎的机会，
1: 嗯，
0: 阿兹海默症大概比较就不会来找你，
1: 对，
2: 对，
0: 所以说大家记住，
1: 是，
0: 哦，我还是讲广告，
1: 优
0: 康里一天都不能够忘记，
1: 没错，
0: 我没有一天忘记，有时候太累的话我还会吃两颗，
1: 是，
0: 哎，我发现我今天很棒，
1: 对啊，今天状态很好，
0: 我今天没有喘呢，
1: 嗯，
2: 你对，
0: 因为前一个礼拜尽管有吃药，
1: 嗯，
0: 自己觉得有一点想睡觉，
2: 嗯，
0: 所以讲话就会很急，
1: 嗯，
0: 很怕讲错，
1: 啊哈，
0: 你看我不会形容，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1: 可是等于你也真的有休息一阵子了。
0: 对，
1: 嗯，
0: 真的很不错，
2: 嗯
0: 希望每天都这样。
2: 其实我要补充一句，我觉得现在的医学啊，一直不断的已经开始提倡叫预防医学，
1: 没错，
2: 就是你不要拖到你的病症发出来的时候，你才去解决它，你应该是要那个上工治未病，就像是我讲的，高敏的人他是会先提防、先预防这件事情，不要等到病症发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也就是不停的跟听众分享预防。提前的治疗，也不是说治疗，是保养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所以我们所有的系列的产品，不管是膳食系列还是爱迪斯系列，真的都是不停的在预防，帮你先做提前的守护你的健康，不要等到你很严重的时候，哇，你要花一大堆的钱再去复原你的身体，那就真的是很严重很麻烦。
0: 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走进手术室才发现还有一本书没读完，哪一本呢？那就是养生之道，所以养生的重要，听众朋友，我们所卖给你们的都是养生的，
1: 对，
0: 它不是药，
1: 没错，
0: 懂哈？
2: 而且是养我们自己身体，不是养医生哦，
1: 是
2: 不是养医生，
0: 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咯，接下来是刘家昌为大家所唱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不行，尽管你有多爱，他就是不让你走。你要活一天不行，一定要 活一辈子、嗯、而且活得健健康康去爱、嗯、好不好？
1: 对，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开放现场2372355050塔罗牌。

0: 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刘家昌的歌曲。我们嘉玉说，这对我来说都是新歌。
1: 对，我说今天有几首歌，我觉得都是新歌。
0: 可见你看他有多小，
1: 哎呦，
0: 才四十出头而已，你看比我女儿还要小。
1: 是啦。
0: 好，这里怎么说呢？说爱迪斯净斑美白是采用法国 BSB 全球奖的玻尿酸生态。我一直都没有跟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爱迪斯的这个不是净斑美白，是那个对，净斑，这是净斑美白。
1: 嗯，对。
0: 那为什么它不会造成你有过敏的机会？
1: 嗯，
0: 它用的都是这么好的内容物，
2: 嗯，
0: 当然不会过敏啊。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你看还有什么呢？法国新亮白生态，瑞士的鱼子 DNA 经过专家的团队去研究出来的，
1: 嗯、
0: 不但祛斑美白效果卓越，
2: 嗯，
0: 更重要的是不会过敏。
2: 对，
1: 嗯，
0: 你这样，
2: 嗯。
0: 用的都是这么好的东西，
2: 是，
0: 所以我一直嫌它贵，我自己叫贵，结果呢，听众说：“秋华，你是很好笑哎，自己卖东西，自己一直讲说很贵。”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实在是很节俭的人了、啊，严格讲起来，哈、嗯哦，真的是，所以呢，我嫌贵。
1: 可是我要说真的，
0: 效果实在没办法
1: 形容。这个成分、这个原料还有获奖级，我们卖1580，真的很亲民。
0: 最重要，最重要是效果太好。
1: 对，
0: 真的，嗯，你只要哦，用净斑美白第一层，第二层就是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再加几滴的那个顶级鱼子精华，
2: 是，
1: 对，
0: 两个星期，给我两个星期，
2: 对，
0: 你的皮肤跟你的斑点如果没有变淡跟变白，
2: 嗯，
0: 还给我，
2: 哎呀，
0: 还给我
2: 啊！
0: 真的，
2: 嗯，
0: 但是你必须，
2: 但是如果
1: 还不了了，因为一定会
2: 变
1: 变白
2: 了，麻烦再买两瓶。
0: 不过呢，必须要先拍照给我看，或者本人来给我看，
2: 对，证明一下，
0: 哦，证明说你还没擦之前，啊，跟擦两个星期之后
2: 是。
0: 不过我
1: 对比，
0: 不过必须要看到你擦，
1: 嗯，
2: 对啊，
0: 你达不到效果，说不定你拿回去没有擦了，
1: 没有，
2: 没有勤快，
0: 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开玩笑，来，塔罗牌开始了，
2: 好，2371，
0: 满线呢，
2: 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2372、2350，
0: 等着要听这个塔罗牌，结果秋华你话真多。
2: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三位好。
2: 是，你好，要问什么？
3: 李辉，
2: 嗯，
3: 那个黄客，这可以拿房租吗？都两个月没拿房租了。
0: 你当时有没有去公证？
3: 一楼有公证，二楼没公证。
0: 哎呦，
3: 这样子。
0: 哦。
2: 然后他是一个房客，两个房客。
3: 一个同一个。
0: 同一个。啊，为什么会二楼没有公证呢？就一起公证啦、啊。
3: 一老师做这，一老师做文艺的，做黑的。
0: 同一个人租的。
3: 对。
0: 哎呀，真是麻烦。
2: 好，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接下来租金几号？
3: 八号。
1: 那你有跟他沟通过吗？说他没有付房租。
3: 他上个月说还说要收算利息，我先生说不用，你房租拿就好，不要收利息。
0: 嗯，应该这样的人应该是不会欠太久了，有时候宽容一下。
2: 他有说原因吗？因为你的牌还是出现在拿不到房租的状况，
0: 真的、哦，
2: 对，
3: 真的、哦。
2: 所以他是不是手头有点紧，或者是什么回事？
3: 因为他租
2: 可能他的手头还是在下一周会有、下一次还是会拖啦。
1: 嗯，
3: 这样子哦。
2: 对，
3: 好，谢谢你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2: 拜拜，
0: 好 ，OK，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午后两点你好，
1: 喂，你上线喽，
2: 2372350哦，
0: 怎么会一下子？
2: 好，午后两点你好，
0: 压就压掉。
4: 李辉老师你好，
2: 是你好，
4: 我想说问说，我今天买一张股票、哦。哎，蛮贵的啊，但蛮强的，我不知为什么，不知道可不可以赚到钱，而且要报多久？
2: 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4: 18号，
1: 你今天才买的、
4: 啊？对呀、啊，
1: 哦，
4: 差一块钱就涨停，啊，锁了紧紧呢，都没有开。
1: 哦，真的、啊？哦，那你就很兴奋，赶快来问一下。
2: 好，会赚钱，
4: 哦，
2: 但是不要抱着太久太久。
4: 哦，大概是多久？
2: 他就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啊。你、哦、你可以问问看另外一位邱这个周投顾，对他对周小姐投顾，对。
0: 拜托你别这样子好不好？
2: 他对于那个
4: 周大姐
2: 比较贵一点的比较熟悉。
4: 哦，对对对，我
2: 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0: 开玩笑。
2: 主要就是因为你这张牌哈、哦，代表是波动啦，那他确实会让你赚一批，但是不要说哦
0: 赚一批，拜托你。
2: 赚一波啦，
0: 赚
2: 一
0: 波啦，不能一批。
4: 好，我的赚钱再多买一点保养品。
0: 哎呦，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4: 拜拜。
2: 吴仁杰你好，
5: 喂，你们好，大家好，
2: 你好。
5: 我要问哦，现在有两档 ETF， 一档已经上市，另外一档现在正在募集。
2: 嗯，
5: 那我要买哪一档比较好？或者说两档都不好，或者两档都好？
2: 哦，
0: 这么多问题要怎么
2: 问？他可以抽两张牌吗？
5: 对对，就是两档而已嘛，就
2: 是、还是只能抽一张？我秋华姐做决定。
0: 啊，我不懂。
2: 好，那你各抽一张牌好了。
5: 好，第一个是18。
0: 你自己内心知道是我这一张牌是要啊、要问的是哪一只就好了，哪一只股票哈、嗯？
2: 再来，
1: 12。你这是第一次投 ETF 吗？我讲小声一点。
5: 对呀、啊，所以、
1: 哦、所以很谨慎。
2: 好，你都先不要。
5: 哦，都先不要。
0: 先
2: 对
0: 要，
2: 都先观望，或者是再选其他的看看。这两个都没有那么好。
5: 哦，都先不要。
2: 对。
5: 那多久以后才可以再买？
2: 至少这两只，这三个月都不要考虑了。
5: 哦，三个月真的不要考虑这两只。
2: 对。
0: Okay. 嗯，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2: 午后两点，你好。
6: 秋华姐，秋
0: 哦，你好，你好，
2: 真开心，
0: 听到你开心，我好开心哦。
6: 我要问你哦，因为我下午那个机务员哦要请长假了、
0: 哦，
6: 啊，他们公司哦，
0: 嗯，
6: 要找别家的公司来，他说下个礼拜一6月1号要来，那我想说跟他相处到合不合。

0: 好，抽一张牌。
1: 一号。
2: 一号。
3: 一号。
0: 好，这个居服员相处的会非常愉快，不用担心。
1: 嗯，好，
0: 谢谢你，拜拜。五二两点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是，
4: 哎，我有一间房子就是要装潢哈，
0: 嗯，
4: 然后目前有两家装潢公司啊，
0: 是
4: 啊，请问哪一家比较好？
0: 啊，你各抽一张牌，
4: 各抽一张啊、哦，嘿，不然我把它编号好了 ，A、B 上哈、
0: 哦，对，
3: 好，你自己心里
4: 想，那 A 的话就是十号，
3: 好 ，A 是十号，
4: 那 B 是十二号，
3: 好，十二号。这两家都跟你报价了吗？还是你还没有
0: A
4: 啊 A 哦？
0: 对
4: ，A 比较好是。
0: 对 A 比较好 ，A 跟你来讲的话，在未来你会觉得很顺。
4: 哦、嗯、，A 是有 B, 有报价了。
0: B 是可能会之后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4: 哦，会有问题产生。
0: 对，所以 A 就好了。
4: 哦、A 没问题是？
0: 对，没问题。
4: 哦，好，
0: 好，谢谢你，
4: 谢谢你
0: 拜拜，
4: 谢谢。
0: 五二两点你好，喂，好，接下一通电话。五二两点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要问什么？
5: 我想问我的健康。
0: 好，请抽一张牌。
5: 看要看中医还是看西医？
0: 嗯，好，你先抽一张牌，我先看你的健康状况，好不好？
5: 好，来抽五号。
3: 五号，你现在身体健康怎么了吗？
5: 最近毛病比较多。
0: 好，我会觉得哈，你都去看，因为你这张牌其实相当好。可是他的相当好的意思是说，这个医生确实可以立刻去解决你的问题。
5: 是，
0: 所以我才说，你中医跟西医你就去看，然后看哪一个对于你的帮助大，因为他很快就能够有答案了。
5: 这样子哦。
0: 对，所以都去看一次，然后你再去选择哪一个对你比较顺，你就继续看下去就好了。
2: OK， 好，
0: 好，谢谢你，
2: 好，
0: 拜拜，
2: 最后两，
0: 午后两点，你好，
6: 哎、欸，你好，
0: 是，
6: 我来问那个我手中的这张股票，
2: 哦，大家来问股票，
0: 啊、我现在变股友社了，
6: 啊，不知道可不可以留啦，我问这张，
0: 好，抽一张牌，我看留好不好，
6: 好，我抽的六号，
2: 大家不要问股票，
3: 大家都很關心，
2: 我都不敢问呢，
0: 好，建议你不要留。
6: 不要留哦。
0: 对，
6: 好，
0: 在适当的时间就把它出掉会比较好一点。
6: 是哦，
0: 对，好，谢谢你。好，最后一通电话，五二两点你好。
2: 喂，
7: 大家好，
0: 是。
7: 喂，有请教宇飞哈，我的健康问题，因为我这期间哈脚会麻，麻的不能自己好。
2: 脚会吗？
7: 对，邱小姐好。
0: 嗯，
7: 然后麻的都不能怎么运动都自己不会好，结果我就去看医生哈。
0: 是，
7: 请问。我看这医生近期内会不会好？因为这样很痛苦。
0: 医生怎么说啊？
7: 医生说我是神经末梢比较阻塞。
0: 哦，堵塞
2: 啊，末梢神经阻塞。
7: 对，
0: 好，请抽一张牌。
7: 十二号。
3: 十二号。
2: 哦，听你这么一讲，我真的有一点害怕。
7: 不会啊，苏小姐。
2: 哈，
7: 麻得很痛苦，都不能睡，不能坐。
2: 哎呦，这么严重哦？
7: 对，我自己怎么弄都不会好，结果去高医看。神经科的医生，
2: 哦、
0: 嗯，我觉得你抽到的这张牌不太乐观，
7: 我真的，
0: 所以我会建议你严格的看待这一件事情。
2: 嗯，
0: 看来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2: 哦，
7: 那是要换，可是已经换到最好的医生，
0: 就是不要轻忽他就对了，
7: 就按时吃药。
0: 对。然后医生的嘱咐一定要做，因为这张牌还有一点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康复了，然后自己可能就不理了。
7: 啊，对对对，我就有两天停药，结果第三天就受不了了。
0: 对，就是这张牌要完全的听从医生给你的建议，
7: 然后吃完，
0: 然后把他自己想的严重化，然后好好的把他治疗，这样子。
7: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
2: 好，多联络哦，
0: 好，
7: 大姐，
2: 好，
7: 嗯，
2: 怎么了？
7: 赖还在吗？
0: 赖
2: 在啊，
7: 在哈，
2: 怎么可能不在嘞？
7: 哦，好好，
2: 好，我们之间的赖当然在啦。
7: 好
0: ，OK， 好 ，OK， 拜拜。
7: 我有机会再买那个一口乌鱼子给你。
2: 哎呦，
7: 我
2: 不要，不可以，不可以，你不，不行啦，不要，你这样子我
7: 去找，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吃。
2: 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我内心会负担很重。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子，佳慧，谢谢你啦，一直照顾我，真的
7: 是没有，
2: 谢谢，不可以，没有应该的，谢谢，
0: 拜拜，
2: 好。我真的是很感动，这样的听众对你这么好。
0: 原来乌鱼子是佳慧接受的。
3: 对啊，我刚才说哦，
2: 除了佳慧还有那个谁啊？
0: 大家都知道你爱吃。
2: 那个我们结拜姐妹的最小的那个叫什么？哎呀，我现在最近真的是
0: 最小的结拜姐妹。
2: 啊，你看我现在怎么办呢？嗯，太久没有跟他联络，就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来，完了，不然失智啊。不会吧？
0: 不会了。
2: OK， 好，来，我们再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哦，很久没播了
0: ，CD
2: 叫做
0: 还是
2: 叫做《给我一个吻》，中文的名字叫《给我一个吻》。嗯，好，听听看，哎，一下子想不起来的。
0: 嗯
2: ，OK， 推出去。

0: 感谢啊，除了我们的佳慧，还有个佳琪。嗯，刚刚既然叫不出我的结拜姐妹最小的一个，嗯，叫做佳琪，一直太久没有每天来往。嗯哼，啊、那弄玉当然就是云中月太太，
1: 对
0: 啊，都比较有常常来往啊、嗯、等等。那她是最小的，比较少来往，所以呢，除了这个佳宇。不是佳宇，
1: 佳宇在这儿、啊、
2: 所以你跟家都蛮有缘的。
1: 对、啊、
0: 我到底怎么了，我今天到底怎么了啊？
2: 没有，突然之间没有吃药太嗨了，
1: 我们家自卑困扰到就华姐了，太多了。
0: 这佳琪嗯，他也买给我吃，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嗯，你看我们佳慧也是一样，他知道我爱吃，他就买来给我吃。
2: 可能因为秋华姐现在能够吃的越来越少。
0: 嗯，还好啦。
2: 你看巧克力也不吃啦、
1: 啊、
2: 你自己会忌口啊、嗯。
0: 我自己很乖不行吗？嗯，人家乖啊。
2: 是，
0: 我每次都说乖，你很乖。
2: 对，可惜秋华姐又不吃那种很纯的、嗯、太苦的巧克力。
0: 明天她要到、哦、香港，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嗯，梅子。
1: 对。
0: 跟我讲说我明天出发、嗯、到香港，赶快告诉我你要买什么、嗯。我说我什么都不买，我现在正在清我的房间里面的。比较不穿的衣服，嗯，好，我真的很高兴有人这样夸奖我说，你经济并不差，可是呢，看到你的人呢，感觉到你跟你相处之后，发现你真的很节俭，嗯，我算节俭吗？
2: 算啊，
0: 是吗？
2: 对啊，就是看你有多少财富，然后你花多少钱，嗯，相比之下，你算是相当节俭的、
0: 啊。哎呦，拜托，我有什么财富？你不要这样。
2: 没有，我有100块也是有财富啊。
0: 他们就认为说我都去买那种 Uniqlo 的衣服，490、690、890就是最贵的啦。
1: 对，平价时尚的
0: 690是最多、最喜欢一件衬衫、嗯，我就高兴到不行了。
1: 对
0: 呀、啊，那一条裤子，穿起来哎、很舒服、只要舒服就 OK 啦，对不对？也是 Uniqlo 的，要不然就是阿拉买的啦。嗯，哦，也是一样，890、790、最贵的1290，就这样子，我就满意到不行，就开心到不行。
2: 是。

0: 结果呢，他们都笑我说，以你的经济是可以穿比较好的，
1: 嗯，
0: 一件10000块都没问题。我说这不是他的东西啊，贵与便宜的问题，而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
2: 对，
0: 而是他贵，但是我又不喜欢呢、啊。
2: 嗯，
0: 那、啊、你干嘛？
1: 对，
0: 你不会把那个钱拿去捐款吗？
1: 嗯，
2: 一件10万的也有，但是不是秋花姐在穿，是衣柜在穿。
1: 也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这两天在整理衣服，我都不知道那件10几万的皮衣啊。
1: 嗯，
0: 我现在不晓得怎么整理、欸。
2: 是，丢也不是，送也不是，放在衣柜也不是。
0: 那、啊、当然不能丢啦、嗯，但是真的不能丢。
2: 嗯，
0: 那到英国买的两件那个啊。它等于就是那两件像是他们的纪念品一样的，
2: 嗯，
0: 那我就把它给买下来了，
1: 嗯，
0: 结果到现在穿个几次就放在包一个
1: 就交给衣柜，
0: 皮箱，那我现在用皮箱装，
1: 嗯，
0: 我就跟 Mindy 讲，我说这样装的话哪一天会长毛，
2: 对，
0: 真的会长了那个毛，咕咕的，
2: 对，
0: 就等于是
2: 霉菌
0: 嘛，我说不行，一定要拿出来晒晒太阳、
1: 啊、
0: 晒晒风，
1: 不然会湿气，湿气太
2: 重，不然要放真空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虚荣心、我真的没骗你，
2: 对，
0: 到英国，那英国的朋友、
2: 嗯、
0: 他背景非常好，爸爸是当法官的、
1: 嗯、
0: 那背景非常好的朋友、
2: 嗯、
0: 是朋友的朋友啦，结果呢我到英国去带我去逛街、
2: 嗯、
0: 这就虚荣心、
1: 嗯、
0: 他就带我去 Geneva Saatchi 那里去逛、
1: 嗯嗯、
0: 刚好他们出来两款，这两款是他们属于是限量版的，
2: 嗯，
0: 不会出多，
1: 嗯，
0: 所以很贵，一件台币10几万，
2: 嗯，哇，还好我没有
0: 买两款两件，
2: 贫穷限制了我的虚荣心，
1: 这也挺好的、哦，
0: 这是我真的一生当中最奢侈的，
2: 嗯，
0: 一次、
2: 啊，
0: 现在很后悔，
2: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两件衣服不是我在穿，是衣柜在穿，皮箱在穿，
1: 对，
0: 没道理，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来，最后一首歌，
2: 皮衣的眼泪，
1: 你自己改，马上改编，
0: 情人的眼泪，这 AI 唱的，
1: 嗯。

0: 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秋华姐你头脑没有什么不对的，很清楚，这么多都是叫家，又是家语，又是家会，又是家琪，对，我没有不清楚。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严艺格还有831的阿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满格。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台湾时间5月21号亚洲股市在美股科技股反弹，辉达财报优于预期，以及三星电子罢工暂缓等利多下带动全面走强。日经225指数收盘大涨约 3.6%， 重新收复短线跌幅。韩国的 KOSPI 更是强势飙升，盘中一度大涨超过 7%， 市场资金明显回流科技与半导体股。三星电子因为工会暂缓原定罢工，股价强弹超过 8%， 成为今天韩股大涨的重要推手，也同步舒缓市场对全球记忆体以及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的疑虑。台股今天同样是开高走高，加权指数在台积电2330领军下强势反弹，中场大涨 3.37%， 收在 41368.21 点，重新站回41000点之上，市场多头气势明显回温。上柜指数也同步走阳，收在 409.8 点，上涨 13.38 点。中小型电子股人气回荣，反映资金并非只是集中在大型权值股，而是同步向矽晶圆、封测、PCB 以及电子零组件族群扩散。权值股方面，台积电成为今天的撑盘核心，受惠台积电 ADR 跟随费半反弹，加上 AI 晶片需求人强，现货股价明显走扬，带动半导体族群信心回升。联电2303同样表现强势，受成熟制程报价回温、晶圆代工景气改善预期支撑，股价跟随大盘反弹，成为台积电之外另一档重要的助攻指标。整体来看，今天晶圆双雄同步转强，是指数能够快速收复失土的关键。盘面热门族群以涨价题材与 AI 供应链最受资金青睐，矽晶圆族群由环球晶6488、中美晶5483、合金6182带动表态。市场预期半导体景气回温将推升上游材料需求，被动元件族群延续涨价想象，国巨2327、华新科2492、大益2478等人气升温。封测族群则是由日月光投控3711、历程6239、晶圆电子2449等受惠 AI 与高阶晶片测试需求增加。此外 PCB 族群仍然是 AI 伺服器主线延伸，台光电2383、台药6274、星星3037、臻鼎KY4958 获得买盘关注。玻璃基板族群则是在先进封装以及高阶载板材料题材下带动。整体来看，5月21号台股收盘呈现全指股拉抬指数、题材股扩散轮动的格局，短线多方气势明显转强，不过指数单日涨幅已大，后续仍然需要观察成交量能是否能够延续，以及强势族群是否能够维持轮动的节奏。各大类股表现方面，光电类股、电子零组件涨幅超过 6%， 居台股前两大类股。光电类股主要来自于光学族群的大力光3008一度攻上涨停，面板股的群创3481、彩晶6116、GISKY 6456，还有面板零组件的成美才4960都出现涨停表现。而电子零组件除了国巨早早登顶，其余主要是来自于台达电2308、台光电2383、川湖2059高价股的贡献。电脑及周边设备居第三，涨幅 5.03%， 包括人保2324、微影6669、广达2382， AI 相关概念股表现都相当的亮丽。电子股持续在市场吸金，成交比重达到 82.7%， 排挤了传产股资金。贸易百货股是今天唯一下跌的类股，跌幅 0.15%。 资深分析师简博仪指出，台北股市今天出现强劲反弹走势，大盘成功站回月线等所有均线之上，显示先前的下跌可能仅是技术性的修正。此外，不管是集中市场或者是贵买，上涨加速远多于下跌加速，且涨停加速大幅增加，配合日 KD 还有 RSI 指标转强，代表市场信心正逐渐恢复。虽然大盘目前呈现多头转强的迹象，
但投资人仍然需要警惕成交量不足的问题。若未来交易量能够有效放大，股市将有很大的机会突破先前历史新高。操作策略上，指数能够守稳在月线之上，建议投资人应该保持偏多操作的积极态度。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华研众星，好，也就是在华研唱片这些所有的明星们，好，很多人一起唱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城里的月光》，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受到美股科技股全面走强，还有 AI 教父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带动的辉达财报优于市场预期激励，今天呢台股开盘气势如虹，加权指数大涨 1176.06 点，冲上 41197.88 点，涨幅一开盘就已经达到了 2.94%、哦、那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瑶池金母的小师弟主动统一升级50，也就是 00403A， 盘中成功站回10元发行价，之前破发齁，然后四个交易日就强势回归，让高达 93.8 万名的受益人很开心，甚至有网友笑喊说自救会原地解散。好，那受惠辉达财报亮眼，还有美国科技股强势反弹，所以今天台湾的科技股也同步走扬。那当然 00403A 今早就以 9.9 元开出之后一路冲高，然后接下来就触及了10元整数关卡。那这个 ETF 主打台股市值前50大企业核心选股逻辑，在大盘强弹之下当然是同步受惠、啊、所以呢就是虽然说中间有高档震荡、啊、但是股价仍然是稳守10元整理。好，那其实这个 00403A 挂牌初期可以说是写下主动式 ETF 的市场新纪录，上市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400万张的买单涌入，创下台股史上罕见大量，也让市价一度跟基金净值严重脱钩，溢价幅度甚至飙破 5%。 那之后热潮持续延烧，短短三个交易日累积买单就突破了千万张，基金规模也迅速的冲破千亿元大关。那根据基保中心统计， 00403A 上市首周受益人数就高达了93万7990人，人气非常的惊人。好，那今天随着股价重新站回票面，也让不少的投资人松了一口气。好，那也恭喜这些投资人。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

0: 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好乐团所演唱的《他们说我是没用的年轻人》，哇，这个很清新的歌声，然后唱出年轻人的心声。好，那现在呢，因为台股持续飙升，且稳稳的站上4万点，不少小资族因此赚进可观的获利，也让部分的上班族开始萌生不如辞职当职业股民的念头。那根据面试去这个网站哦，最新的调查有高达 66.4% 的上班族将股票当成副业的习惯，甚至考虑离职专心投资。那其中曾经动过辞职念头的族群，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认为只要股票获利达到一个月的薪水就足以辞职投入全职交易。那根据比薪水台湾薪资地图统计，台湾薪资年增率只有 2%， 在薪资成长追不上通膨的情况之下，投资逐渐成为许多上班族增加收入的重要方式。调查也指出，有 68.3% 的上班族拥有股市投资经验，其中 39.1% 属于偶尔买卖， 21% 则是固定投资。那值得注意的是，还有 8.2% 的上班族几乎天天看盘。由于台股交易时间跟上班时间重叠，所以办公室看盘也逐渐成为新的职场现象。哦，那话说呢，现在大家智慧型手机很方便，以前古时候可能还要拿什么机子之类的，现在不用。那当然网络上有人开玩笑就说啊，那天如果股价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很多人就挤在厕所，那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好，那股价随时会波动，容易让部分投资人产生全职交易能够赚更多的想法，甚至开始把正职工作视为妨碍获利的阻碍。好，因为很多人他就觉得啊，上班时间就不方便操作。那至于要赚到多少才敢辞职专心投入股市，那根据这个网站上的调查呢，说仍然有 58.4% 的受访者态度偏向保守，认为即使投资赚再多也不会轻易离职，显示全职炒股对多数人而言仍停留在理想阶段。啊，我只能说呢，大家要理智，好，这个理智是对的，好，那而且就是有一份固定的薪水，你在操作上的话心会比较安。好，那进一步交叉分析发现，在已经考虑离职的族群当中，有 24.1% 的人认为只要股票获利达到一个月的薪水就敢提出辞呈，等于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好，那有想法跟有做法还是有段差距啦。好，就像之前的新闻

还有长辈医疗的家庭压力，因此试错成本相对较低。好，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固定的支出啦，好啊，那个你比较能够承担错误啦，好，然后另外以年纪来讲，你也比较年轻嘛，哈，对这个25岁的人来说，就算你是辞职炒股失败，仍然是有时间重返职场。但是如果你已经40岁了，好啊，那个才遭到重大亏损，好，则有可能直接冲击家庭财务。不过年轻族群也比较容易被短期获利吸引，只看到单月赚进月薪的甜头，却忽略股市反转或者是空头来临的时候，风险与避险的难度。好，那这样的还蛮有趣的新闻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其实有些网络平台齁就会说，哦啊，现在上面的这些人到底是几岁啊，齁啊，有一些就是少年股神其实都蛮年轻的。那所以少年股神因为这几年的股市就是还算都还不错，齁，那又炒又一个 AI, 齁 ,AI 开启的年代。齁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些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那些恐怖的时候，齁，比如说就是什么科技泡沫啊，就是2000年、哦、然后还有什么那个罗曼兄弟、哦、就是那个2008年、哦、啊，在可能前面还有更早的、哦、还有更早的、哦、什么上万点掉下来的、哦、啊，因为都没有碰过嘛，所以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天天好的，没有一直可以吃肉的啦、哦、啊，如果一直吃肉的话大家都不用上班了、哦、那话说回来现在上班也是一件就是能够上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好，我觉得大家在疫情期间就会发现说啊，如果公司有赚钱很稳定，然后老板很好，然后可以稳定赚钱，稳定上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因为疫情时候尤其是有很多服务业或者是餐饮业就已经撑不下去了。那现在呢，现在换成是因为 AI 很发达，所以大家现在开始陆陆续续齁，你羡慕的这个科技新贵齁，就是一些很棒的科技公司，国外的齁，他们已经定出就是要裁员多少人了齁，所以就很多工程师们齁就开始哀嚎，就说我训练出来的机器人，我训练出来的 AI, 我训练出来的模组齁，就是把我 fire 齁，抢了我的工作齁，但是现在大家也是很害怕啦齁，那网络上一直有很多人讨论，就说那如果事情 AI 都做完了，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呢？齁，那就是工作还可以工作多久齁，所以就算是投资有获利的人，很多人也是存着那个心态，就是说啊，能够有赚钱的话齁，赶快赚，因为不知道以后怎么办齁。那甚至有些人就说，那些就是本来是领高薪，好像我们听到这个三星还有海力士，他们为了这个奖金，那昨天新闻当中我们有讲到说，海力士大概平均一个人是可以拿到1500万台币的奖金，好，但是三星为什么在抗议抗争，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制度上限，他们大概只能领三分之一左右的钱，好，那所以就是这些人本来就是高薪的人，好，那如果说他被 fire, 好，他马上今年他就没有这样的收入了，那怎么办呢？好，那网友就开玩笑就说，那就是把这个钱拿去买原来公司很好的股票，好，让那个原来留在那边的同事继续帮我赚钱，哦，这样讲也没错啦，但是前提就是要那张股票还是有继续往上涨啊，齁，才不会坐吃山空，才可以有赚钱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大龄女子》，一起来欣赏。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我们今天又是在历史的脚步上，台股今天是狂飙1347点，创史上第五大涨点，载板跟被动元件亮灯相挺。好，那受到国际油价回落，美债殖利率压力降温，再加上 AI 晶片龙头辉达公布财报符合预期，美股周三全面反弹，也点燃的台股的多头火力。好，那这个新闻上就会讲说辉达旧全村啊，那在台湾呢，就是盘面最大的工程还是全网台积电，因为它股价涨了，那整个就是大盘就会整个拉上去，而且它今天的成交量也是成交值排行榜的第一名，也是推升大盘狂飙的重要引擎。那由于辉达财报揭晓，市场提前卡位 AI 供应链，带动了半导体还有高价电子股全面转强，资金回流大型权值股的迹象明显，那市场资金几乎全面回流 AI 供应链。好，那也反映出大家对于半导体景气回温的期待升高。那近期市场最担忧的油价还有美债殖利率双重压力同步缓解，让原本观望的资金重新回到科技股的怀抱。人元投顾陈学进分析师认为，受惠美伊谈判这个有限曙光哦，那再加上这个油价大举回落，美债市场抛售压力降温，再加上辉达财报亮眼，财测超乎市场预期，还有美国科技股跟费半指数强劲反弹大涨的激励。好，那今天像这个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鸿海、日月光、台光电、联电七大权值股，还有创意、国巨、华新科、环球晶、合金、友达、群创这些产业龙头联袂大涨拉抬下，指数就很强，好，就是大涨，而且重返41000点关卡之上。那社会 AI 运算竞赛全面升温，全球科技巨擘加速向台湾靠拢，像 AMD 的董事长暨执行长苏姿峰，还有安谋的执行长，到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还有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 AI 晶片产量重量级人物，他们陆陆续续都来到台湾。那多方聚焦的主轴仍然在ASIC 设计，还有就是 AI 伺服器、 CPU 光通讯、 PCB、 CCL 上游暨电子材料、 ABF 载板，还有 COWOS 暨自动化设备、先进封装测试及设备、被动元件、机器人概念股，还有低轨道卫星概念股，这些具中长期成长逻辑的产业为主不变。因此除了记忆体短线上仍然存有杂音的干扰，还有一些就是它本来就已经涨幅过大了，估值偏高的高基期涨高股，基于风险考量仍需要避开。那从今天的成交结构来看的话，电子股依旧是盘面的主轴，那不过呢也不是全面齐扬，像华邦电今天就逆势下跌 1.5 元，收在114元，跌幅 1.3%， 成为少数翻黑的个股。那市场认为主要是跟短线涨多之后部分获利了结有关。那在国际市场方面，随着油价回落，美债市场抛售压力也出现降温，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尤其是科技股买气回升最为明显，投资人期待 AI 需求能够持续扩张，进一步带动全球半导体还有 AI 供应链的表现。今天台股不仅出现报复性的反弹，成交值也是突破兆元，代表市场信心

显回温，但是后续仍然需要观察外资的买盘延续性，还有国际资金的动向。启发投顾的荣毅森分析师认为，在台积电还有联发科出关涨停之后，指数今天大涨 3.7%， 暂时守住月线，下周会面临42000短线反压，如果可以量增到 1.2 到 1.3 兆以上，量能将可以准备过高。另外 00403A 稳住发行价，还有 00981A 走强，也带动了跌升高价股止稳。未来如果中东情势可以缓和，将会逐渐利空钝化，如同2018-2019 年美国跟北韩的纷争。本次 AI 升级已经全面扩散到电子零组件，被动元件涨价扩散到功率元件，矽晶圆及成熟制程也开始翻身，今年可以密切注意 AI 将延伸到终端的消费设备。好，所以我们离 AI 越来越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马念先所演唱的《台北纽约》。

好，节目即将到达尾声，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都很爱买 ETF 哦。那台股今年涨势凌厉，投信法人指出，今年市场变化快速，近期台股涨幅比较大，短线指数震荡难免，不过市场依旧是为后市发展建议大家可以投资市值型的台股 ETF 作为掌握长线行情的长期伙伴。那这一个月市场交投比较热络的市值型台股 ETF 排行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总共有五档，累计成交量突破15万张，分别就是凯基台湾 TOP50 009816，还有大家很熟悉的远大台湾50，也就是0050，国泰台湾领袖50 00922，还有富邦旗舰50 009802，还有富邦台50 006208，其中又以凯基台湾 TOP50 也就是009816的640万张，还有远大台湾50 0050的340万张，这个力压群雄，人气十足，所以就是有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方式，就是长时间投资，就是定期定额，然后希望可以透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长线的向上这个发展。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月的市值型的 ETF 排行前五名。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听台湾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盈盈。今天在节目当中哦，我们要来访问一位赢家，他在职场当中创业是赢家，而且在我们台湾很多的发展上面也是赢家。但重要的是说，其实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某种契机，我们从小到大接受了一些熏陶，可是我们又把它转化成为我们未来的动力呢？今天先来介绍来宾，为大家请到的是新彩实业的陈国清陈董事长。陈董事长您好。
2: 你好，盈盈好，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正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钦吗？
0: 哎呦，我从来没有听过董事长可以介绍自己叫阿钦呢。哎，董事长没关系啦，我刚刚只是稍微装一下，那个开场的时候通常会正式一点。接下来哈，国语不标准，所以在你讲不要紧哈，不要卷舌哈。
2: 到来到去。
0: 哎，为什么要介绍新彩实业？新彩实业，我们是赢家向前看节目，那都要访问创业家的创业过程。
2: 嗯、
0: 你做米婆也还做个叫探井哦，现在不是棉被啦。可是您，我看一下您的资料，您从小的时候是听着弹棉被的声音长大的。您介绍一下您从小到大，先讲一下简单的历程好了，好不好？
2: 好，我们家在彰化，彰化有个非常美好的名称叫做和美。
0: 嗯，
2: 好、哦，还是织女的故乡。
0: 嗯，
2: 好、哦，就是你来看米线，还是要拍米酒皮，那东西的中华和米，也是一个大砖头。
0: 是，
2: 所以我从小，我的祖父、我父亲到我这一代，哦，我们都看着父亲、阿公、阿嬷的辛苦。那打棉被有一个声音，哦，它有一个弓，很漂亮，哦、它有单弦，那弓呢是尼龙弦。然后他必须要用很重的锤子去锤它，所以一弹下去，它会叮，然后锵锵锵，咕咕咕，锵锵锵，咕咕咕。所以从小我们就听着这个音符长大的。
0: 所以您从小就看着我们这个台湾最传统的，应该可以讲纺织业吧？
2: 是的，是的，
0: 对哈，就是很传统纺织一些手工，哎，
2: 手工棉被，
0: 手工棉被，
2: 对，
0: 那一条一条一针一针这样子打出来，
2: 哎，应该是说棉花哈，那时候台湾有种棉花，
0: 嗯，
2: 那大部分也是进口了哈，不过棉花我们叫本地棉，叫本多米，
0: 哦，
2: 那我的阿公我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就是会去采购棉花嘛，那采购回来棉花是会结在一起的。没有散开来，所以我们棉被要能够保暖，事实上是要

0: 松掉，
1: 松松的，
0: 松掉。所以我们要松棉被啊，松棉被用什么来松？用那个五金呐、啊，哈，就是尼龙旋
1: 啊，
0: 那尼龙的弹上去，
1: 是是是
0: 它会，然后就会把棉花弹开。所以那个手力好的哈，我刚刚讲的，用锤子去去敲它嘛，手力好的棉被的师傅啊，一天大概可以做到两床。
1: 哦，好。
0: 所以你老盖针啊，盖要盖床，一定要有家人你就培养。
1: 那是古早吧。
0: 哦，迄、那个古早甲即阵嘛，还够有人。
1: 现在还是有人结婚要带着棉被哦。
0: 有
1: 哇，好哦，
0: 很怀旧的，很怀旧的。
1: 真的啊，我当初是那无扎一被啊呢。
0: 哎，猛拎。
1: 好，可是啊，再来讲到，我看您其实您求学时代，后来到了大学啊之后，其实念的也都是跟纺织相关
0: 的，
1: 对不对？
0: 是，
1: 是你，我偷偷问一下，是你自己真的对这个布啊、棉啊很有兴趣？还是你爸爸说啊，你得要读这啊，后摆唔知在接头路、接厝的头路，你在笑什么？
0: 啊，我们家已经棉被店到今年还在了、嗯、我们在那个彰化贵高啊，那个还是99年的棉被店，所以还是有一些老的买家哈，
1: 是习惯了。
0: 对对对，那至于我为什么会念纺织，其实跟这个当然也有相对的关系嘛。一个我爸爸说啊，你将来那边做事业，吼、嗯，啊，不然就教咪就别讲了，可能
1: 紊乱，
0: 可能紊乱，可能教修的啦。所以我在想说啊，如果要给人家教修的，那当然来念纺织，跟我们家就会有连结嘛。啊，想不到我娶了一个老婆，他们家是做西装的。
1: 做西装，看起就是爱公布啦。
0: 啊，对啦对啦，因为那些水不盖水。
1: 哦，但是就是因为去念纺织，然后就认识你的学妹嘛，嗯、对不对？
0: 对，那时候我不小心就当了一个亚东工专合唱团的团长，
1: 嗯、是
0: 。那亚东工专那时候我看不到100位女生嘛。
1: 哎，等一下，董事长，我们现在先没有要讲播、哦啊，先回来那个，
0: 回到主题，
1: 对对对对。
0: 啊，我已经看了去
1: 啊，公牛波的安内秋嗨嗨，好，但是念了纺织之后。哎，这毕业之后，您曾经跟着太太一起创业。那时候本来一开始也是先卖棉被。嗯、
0: 对，我爸爸因为担心我们去夭死、哦创业维艰嘛。
1: 对对对，
0: 他就说啊，我挂着光明就配合你去卖，哈、哦，啊你假卖安尼。那我们就来前面摆棉被摊，
1: 是在台北对不对？
0: 台北吉林路，
1: 嗯，
0: 吉林路那个一个公园，哦，吉林公园小公园的对面一层一楼。有半楼啊，通常在一楼啊，一楼前面就摆这个棉被嘛，哈、
1: 嗯，
0: 啊，后面就是我的办公室，因为我的专业就是我是学纺织染整，啊，我从小也在家里看过棉被啊、棉花，那也到过纱厂，那
1: 纱厂是什么？
0: 纱厂
1: 哦，纱厂
0: 对，
1: 纱厂好，
0: 纱厂谁爱啊？丢谁爱？
1: 嗯，
0: 那也看过织布厂，那我念了纺织嘛，所以我就毕业之后，我叔叔就。邀请我去他的工厂、
1: 嗯、
0: 我在工厂干了4年多，那我就自己创业嘛。那创业就是前面摆棉被，那后面做我的这个配布的染布的生意，
1: 是
0: 做贸易的生意，就是讲买配布啊，上去有你进去你、嗯、然后我就交给贸易商，交给那个品牌商，这样
1: 好
0: 开始
1: 一步一步。然后这就是一个起初的点，
0: 对。
1: 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你又转了一个念头，觉得你又想往另外的一样跟是在纺织这个领域当中，可是想做做看别的。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
1: 棉被不能365天都盖。
0: 应该是说棉被它是有季节性的啦。
1: 对。
0: 好，那做纺织的面料它是非常大的一笔生意啦、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外销景气蛮好的。所以呢我们就从事了这个布料买卖的，因为成衣厂都在海外嘛。
1: 哦，对。
0: 所以我就大概棉被卖了大概不到1年。
1: 嗯。
0: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们应该可以收掉棉被了。那因为他每天很辛苦。那个卖棉被那个阶段在吉林路有很多剃头毛店，
1: 剃头毛店哈、
0: 哦，你听我，
1: 苗
0: 啊店，
1: 哦，
0: 那我太太就要去帮人家铺棉被嘛，那时候她已经挺了大肚子，所以我就觉得她很辛苦。
1: 你卖棉被还去帮人家铺棉被哦？
0: 哎呀，给讲，有的是套房啊，套房啊，
1: 哦、
0: 你要帮人家铺那个棉被，还要
1: 是
0: 去帮人家整理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太辛苦了，所以一年不到我就说。我们今年做的还可以，第一年我们就做的没有

0: 赔钱啊，但是做的算是还可以。我就跟太太讲说，那那时候我跟我太太还有个小妹嘛，帮忙看着店，然后我就跑外务啊，跑公务啊，跑业务啊，同时我来做，那他就守在家里，然后挺那个大肚子，你总不能够继续这样子做嘛，所以我就跟太太讲说，啊，不然给收起来哈，让他专心做布料的生意。
1: 嗯，好，
0: 就安那开始
1: 做布料的生意。于是乎呢，所以这应该就是 Syntex 这家的起源了，对不对？开始要转到 Syntex 啊，那我就喜欢问。要创业，要开一家自己的公司，而且这个行业是你思考过后，我觉得我想要投入的。
0: 对，
1: 好名真重要。
0: 对没？
1: 嘿呀、啊，哎，好名吼、哦，搞探级啦吼、哦，然后念起来要好听，而且呢，我讲个这个很有趣的，我们经常广播人嘛，我们也是做广播那个二十几年，常常要参赛的时候，要取节目名称很重要啊。
0: 当然，
1: 这样念念看说，说得奖的是。等等等等，念起来不顺，好，这节目名字不好，真的啦。
0: 哦，了解了解。
1: 所以您采、您当初会取这个星采这个名字，你觉得你本来当初对自己创业的愿景跟想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其实我跟我太太因为是在学长学妹嘛，同时我是在亚东工专，我担任合唱团的团长。那时候要四部混声合唱，所以我太太又是那个女高音最漂亮的那个。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认识，然后就谈恋爱，就结婚嘛。所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当我们回到学生时代，那个感觉很好，因为一个公司第一个要手足舞蹈，开心
1: 是。
0: 然后你办一个公司嘛，那社团就是一个手足舞蹈开心的，所以呢，兴高采烈就很新彩。
1: 哦是
0: 他那个新的古字就是两只手嘛齁、啊、共同的欢乐啊采就是那个有果实嘛齁可以采集。
1: 所以辛苦的耕耘之后就有丰收的果实。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那英文怎么取英文更好玩了英文叫做 sing 就是唱歌嘛。
1: 对。
0: 那 text 就是 textile。所以我们的取的名字 syntex 就是把这个仿字当一首歌来唱。
1: 就是织出一个旋律，
0: 对，琴瑟和鸣嘛。那、你像我们现在公司里面，在台湾有将近800个员工，
1: 是，
0: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呐、
1: 啊。是，好，讲到我们这一段呢、啊，等一下剩下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我偷偷会做一件事，然后那个没有写在仿纲当中。啊董事长最喜欢这种，嘿嘿嘿嘿。好，那讲到这个这个企业的名称叫星采，星采创立之后就开始到这个布料这边，
0: 对，
1: 然后开始做之后，大家都做布嘛，那比的可能就只是你的进口的成本啊，或者是你要去拓展业务，那怎么样走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市场来？大概你当中摸索了几年？
0: 我是1989年民国78年3月成立的。那其实竞争很激烈，因为很多人都外移了，跑到中国去，中国就很便宜嘛。那我在百思不解，那一定要去中国吗？所以呢几次的尝试之后，我毅然决然就是留在台湾嘛。那留在台湾，我就觉得台湾有什么好？台湾就是把那时候在推功能性的面料，就是把、
1: 功能性的，
0: 对对对，功能性。那、现在在推环保又功能性，对不对？那还有一些特色的商品，所以你要赢人家，你必须要跟人家有差异化。
1: 对对。
0: 所以呢，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之后，有一次我去美国，那我去看到美国的这个 Patagonia 他邀请我去参展，然后他们就有很多的那个idea 在讲说怎么样用环保永续爱地球。那个时候呢，我就想说，什么叫环保永续爱地球？因为当时只有用价格战，但是没有特别讲到说我要做一个好的怎么样的对制程、对于产品、对地球有益的事，
1: 友善的，
0: 友善的。所以就有一个叫 Blueside 的那个 Peter 哈、他的出现了。那我去参加那个品牌叫 Patagonia， 它是北美美国最环保的品牌。那他的 founder 叫做 Ivan， 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他就穿着夹脚拖，阿嘎堂门哈那亏亏
1: 啊，
0: 我们在一个大会堂里面，然后把阳光洒进来，那穿夹脚拖穿短裤哦，那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来做一个对地球有益的这个制程，那就叫做 Blueside 的认证，
1: 是
0: 好、那这个认证我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说，

0: 成本很高，
1: 要研发
0: 很高。那当时找很多的蓝针厂，他不愿意。
1: 哦，
0: 所以我听了那一次之后，我就回来下定决心，我要做差异化。
1: 是、
0: 那个时候就是蓝针的精密度还有制程的改变。
1: 那个时候你已经先赚很多钱了吗？
0: 有，那时候已经有。哦，
1: 安内来，为什么我会问这句？因为很现实，
0: 对，
1: 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去再创新的时候、我们有那个企图，甚至我们看到未来契机在哪。可是它可能一开始需要一些的
0: 破资金的时候，
1: 对不对？没错，没错。
0: 其实做贸易，第一个你是买原料进来，那买胚布进来，我可能赊账给人家60天，可是我蓝针完了之后，我们交给客户，我可以拿到也许是现金或者是30天，
1: 是，
0: 所以根本那时候的资金的这个短缺是没有的。因为我的信用很好嘛，所以你在服务好，信用好，那技术又好，那品质又好，所以客户就会很喜欢你。
1: 对，好，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边。然后呢，我呢现在还没有关麦克风啊，这一段呢我也不想剪掉。我说要给这个陈董事长一个什么小小的 surprise。第二段开始哈，我要邀请你来唱个五句好了，五句哟，不能多哟哈。啊，你看你要唱什么歌哈？你卡蛋改一决定啊，不要担心，我请录音师等一下帮你开 echo。可是没有伴奏，为什么？因为就讲到了，竟然是sing，就歌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是啊，是啊。
1: 其实台湾人也很爱唱歌，超爱哈。好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开场呢，我就偷偷的设计一下陈董。啊，伊董没有在空中，哎，你有没有在空中唱过歌啊？有没有对着麦克风放送一下？
0: 好像没有呢，这第一次这个。
1: 我会给你收集啦，看到好，你唱个五句，不用收打歌费这样子。
0: 谢谢谢谢。
1: 等一下，然后第二段我们就要讲到很精彩的，在创业过程当中怎么把咖啡豆加进来，好不好？
0: 好，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好，谢谢。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得如雷的掌声，我自己拍拍
1: 有烙音了，没关系了，青菜
0: Perfect。 好，那可以接着继续录。 好的。哇，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哦，你月亮代表我的心，台湾有很多需要可以被代表的东西。
1: 对，
0: 我们现在会讲说台湾之光。
1: 是的，
0: 很多人过去觉得说哦，纺织业台湾过去就是赚钱啊，但是会有什么台湾之光吗？因为如果没有人去研发去专注在这个事情上面，它就永远不会有代表性。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新材后来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第一个自己的独创性，跟别人区隔开来。嗯，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代表台湾自己走出在国际上面一个发亮的点。
1: 对，其实台湾过去因为出口导向，所以很多的材料其实是要进口的。
0: 嗯，
1: 那台湾自己研发事实上是少。那我经常看到像 Intel Inside Gore-Tex， 纺织品当然就是 Gore-Tex 的防水透湿户外的夹克。
0: 对，
1: 那 Intel Inside 就是讲那个 chip 嘛，就可以做很好在电脑里面的。那什么能够 inside 呢？我就想到说，哦，那你要把功能放在里面，哦，所以，我在2005年有一次我去爬观音山，
0: 观音山，嗯，
1: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下山，我来不及，因为我太太在小巨蛋等我，也被听瓜了，
0: 嗯，
1: 然后我冲啊冲啊赶回来，她跟我讲，哎，老公怎么那么慢？哎呦，靠近她的时候，她就说，哎呦，怎么那么臭啊？
0: 因为刚流汗嘛。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回家洗澡？我说来不及啊，好，我就赶来了。他说那怎么办呢？刚巧他在星巴克等我，那我们就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的那个这个纸盒，在拿那个咖啡渣，那一瓢啊两瓢这样子装。我太太灵机一动，她说：“哎，老公，你去拿咖啡渣。”
0: 嗯，
1: 我说咖啡渣干嘛？她说：“你忘记我们咖啡渣放在冰箱可以除臭啊。”
0: 是
1: 啊，难道你要除我身上的臭？对，我就是要除你身上的臭，你是个臭男人。
0: 嗯，
1: 我想说这个好啊，臭男人，所以我就当下跟着他，去拿了那个咖啡渣。那拿来之后，我说那难道你要我涂在身上？他说不用了，你就抱着，待会因为我们票都订在一起嘛，
0: 对，
1: 会分不开你，你也分不开我，所以我只要把咖啡渣抱着，然后抱在靠近他的地方。
0: 嗯。
1: 这样子他就闻到的是趣味嘛，
0: 是，
1: 就是一个香味，就不会是我身上的臭味。我就整场在想，他在看听演唱会，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咖啡渣可以除臭？
0: 你结果害你都没有听到歌，就一直在想这件事。
1: 我
0: 一直在
1: 待机，那我就千思百想，好吧，那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找出来，为什么它可以除臭？所以我就花了4年的时间，那投了将近6000多万。
0: 4年呢，6000多万呢。
1: 哎，我某个卖给他洗头了。
0: 嘿呀，那这4年，这6000多万还好，之前你的本业还一直可以 support， 一直在。
1: 对。
0: 在。

0: 您总不可能四年都不做其他事啊，因为你的本业还是要继续有员工啊，对不对？
1: 其实大家知道那个咖啡渣，好、哦、是过程是怎么来的？它一定是烘焙那个豆子，很多人都不知道烘焙咖啡豆是几度？
0: 几度啊？
1: 那可以问啊。
0: 我唔知呢。
1: 对，从160到230度
0: 是
1: 哦。那烘焙的过程，它就有一爆二爆哦这个过程。好，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轻烘焙160嘛，中烘焙大概200，重烘焙大概230，那很多到再上去的话就是碳化。
0: 嗯，
1: 所以烘焙咖啡其实从一个小小的豆子，它里面是刚才膨一胖哎，千疮百孔。那你把研磨完之后，热水一冲，把那个最重要的成分给萃出来的，我们就喝那个咖啡嘛。
0: 嗯。
1: 那剩下那个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还有很多的里面的这些精华，
0: 是、
1: 哦、尤其是咖啡油。
0: 哦，咖啡油，
1: 对，那个是洗发精啊，德国洗发精啊，那个什么咖啡精油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把咖啡渣回收回来，然后呢萃油，然后经过400纳米做成咖啡沙、嗯、
0: 所以其实是咖啡渣，然后去萃取咖啡油，然后它把它跟我们的这个沙混在一起，变成咖啡沙。
1: 对，跟回收的保特品。
0: 哦，
1: 像我身上这件衣服啊，你注意看啊，它就是一个 synthesis，、嗯、然后后面就是一个三杯咖啡，五个保特瓶就可以做一件运动的衣服。
0: 等一下，那我要问一个很笨的问题哈、哦，啊，台湾有那么多咖啡渣，你可以找得到，可以回收哦。
1: 有，其实齁、哦、台湾大概有600万人
0: 嗯
1: 每天喝一杯咖啡，
0: 嗯，
1: 至少。那你会想想看啊、哦、我们这个每天大概可以产生30吨的咖啡的渣，
0: 是
1: 尤其是连锁店嘛，
0: 是
1: 7-11 有嘛，
0: 对对 对, 对、哦、
1: 然后全家也有嘛，各个连锁店，那星巴克也有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刚开始 launch 这个专案的时候，我是把这个过程研发都会寄给我的品牌商，
0: 嗯、哼哼，
1: 他们有运动员嘛，爬山啊、跑步啊、运动，给他们试，是经过了8代，好几百次的测试，
0: 哦，一直修改修改，
1: 一直修改一直修，所以才会刚刚讲花了6000万，满身大汗。然后呢，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案子，就是跟英超足球队，
0: 嗯，
1: 各位都知道英超足球队是利物浦哈，其中一队，当时我们 support 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企划案。他们因为球员都喜欢踢完球之后就到 pub 去喝啤酒。
0: 嗯嗯。
1: 那身上臭臭的，你说打个马赛克？
0: 怎么把妹？
1: 对呀、
0: 啊，对。
1: 啊，但是重点是，当我们把这个研发啊、哦，我们有18个月的保密协定，我们把它做成他们的球衣之后，
0: 是
1: 那球衣大概快200万件。
0: 哇、哦，这做这么多件啊！
1: 然后他们从第10名就变成第3名，他会快速的排汗，再来呢，他可以让他增加团队的氛围，因为形成情操操哈，啊，人要跟你讲话，人都刷刷去啊。
0: 然后运动的时候，他这个也可以提升他的运动能量。
1: 是的，是的。
0: 然后重点是你刚刚说去酒吧也很好用。
1: 当然。
0: 经过这么多，所以你的确研发不容易，是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成品之前，有多少失败的过程，对不对？
1: 哦，哎，那个真的，
0: 真的是。那后来。现在应该您太太有觉得那个钱开的有值得啦齁。
1: 啊，当然喽。
0: 啊，当然喽。
1: 现在那个时候我们弄去已经第8代，现在我们到了第13代。
0: 第13代。
1: 因为他已经问世将近15年了。
0: 而且我要讲的是，你后来还回馈到我们台湾来，不是说外国运动员。
1: 啊、
0: 我们的国军现在也有机会开始可以穿，这可以讲吧。
1: 可以讲。
0: 哦，还好，我想说没有保密。
1: 没有，因为阿斌哥其实是排汗需求很大，
0: 对，
1: 而且他们出操啊、训练啊，哈，啊，在野地，
0: 嗯，
1: 其实我们要有一个集战力。那阿斌哥其实过去我看到的蛮辛苦的哈，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都是住在那种壕沟啦，或者是山洞里面。我在小金门当兵、
0: 是，
1: 所以我就会觉得哇，那个环境其实是不，所以我深受体验，
0: 嗯。
1: 那我也很清楚，如果我要改善这个部分，我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功能性的材料协助我们国军呢、啊？所以我也拿到台湾国军的302厂。
0: 嗯，哇，我知道，其实光是要 自己哈、哦、专门为我们的国军的弟兄们，然后去制作适合的、穿得舒服的，而且有功能性的衣服。其实这有一个当中很多很多你们的辛苦，而且也真的很认真去研究。这个刚才董事长来我们电台的时候呢，我们陈董呢就拿了我们真真73的 T 恤呢，就是送给贵宾。头一位我看到，真的就给他打开来啊，打开来不是只有看一下意思哦。摸一摸，搓一搓，闻一闻，然后还把水拿

0: 是当然一摸我就知道这是羊毛，这是棉花的 cotton 的、
1: 哦、
0: 这是什么样麻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材质 polyester 的，那对我来讲这个是已经是我的日常的专业了，所以我就会特别去看它的材质成分、嗯、然后看看、欸、它有没有功能性的解说。
1: 是
0: 你去日本看、啊、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比方讲说现在台湾已经进到老人社会，
1: 对银发族，
0: 银发族很多啊、哦、哎，你在老人弄老人很嘛，
1: 哦是是是，对对 对,
0: 对、啊、你这样上了公车如果老人的身体的体味，然后呢小朋友就不愿意跟他坐在一起、
1: 嗯、
0: 老人
1: 会觉得有个
0: 味道，老人家会有点不开心、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叫做去老人味的
1: 哦
0: 的特别的这个功能性的材料，
1: 是也所以有不同去
0: 臭味，
1: 去臭味跟你刚讲的什么所谓的老人很，他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功能。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哦，我以为是一样的耶。
0: 哎，不一样。其实哈、哦，身体有四个重点的臭源。
1: 哦，
0: 刚讲身体主身体哈，很、哦、老人很就是你身体的排放，因为老化了之后，人的排放系统就没有很好，退化嘛。那腋下，
1: 嗯，
0: 啊，身体还有胯下，
1: 嗯，
0: 还有足下，
1: 嗯，
0: 这四个像。尿尿的地方就是胯下嘛，哈，那都阿摩尼的味道。那足下就香港脚啊，那个足穴啊、皮穴啊那些，通通会、
1: 嗯。
0: 所以不同的臭源、
1: 嗯，
0: 我们都要透过我们的专业去把这个臭源给吸掉。
1: 所以这些研发回来，我们还是要做回来这个。希望可以量产，因为你做任何的好东西，你不是只有哦，我研发出来了，它要能够广泛的被运用，其实才是最好的结果。嗯嗯、
0: 是的，
1: 所以你这些布料，不管是功能性的，然后为了可以去户外运动的，甚至以后还可以在不同的成衣上面都可以展示。啊，你那么多赚钱，赚这么多？
0: 哎，赚钱是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嘛。
1: 对，所以我就要开始。
0: 你爱领金探金，爱买领金做公益。
1: 所以我就知道了，最后我们来讲一讲公益回馈这件事情。公益回馈的时候，在防疫时候，在防疫啊，还好大家现在已经走过去了。在防疫那段时间，你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在包括也在支持我们的这个新北市警局，你们也特别捐赠了这个隔离衣啊。哎，防疫那段时间，你们会不会做得很辛苦？
0: 其实防疫哈，那个我们也是国家队了。
1: 哦，
0: 我是六家国家队之一了，就是不是口罩、
1: 嗯，
0: 它是一个隔离衣跟防护衣。
1: 嗯 嗯。
0: 那隔离衣、防护衣，尤其是防护衣，哈、哦，是非常重要的。它必须要抗这个病毒穿刺、血液，
1: 是
0: 防止血液渗透。那这个都要拿到医疗认证。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我们就拿到两个 GMP 的认证。
1: 哦。
0: 那同时呢？也因为我发号施令下去，我们的同仁研发同仁，因为我们做防水透湿嘛，
1: 是
0: 背刷啊，弄什么样防风防雨，我要能够透湿，又要能够透气，那你又要防止血液，防止病毒，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1: 是真的很重要，
0: 很重要。所以呢，工业局就来找我，然后我们在三个月之内就研发成功，
1: 哇，非常感谢你们。
0: 我当时捐给台大啊、荣总啊、长庚，还有马街。还有亚东，还有辅大，
1: 嗯，
0: 很多还有慈济，我们都有捐，就是这些医疗防护的东西。那当然，警察单位就像是，各个县市的警察哈，台北市啦、新北市啦、桃园市啦、台中市，还有彰化县都有，哦，
1: 啊，
0: 应该全部大捐超过1000多万。
1: 哇，所以在防疫那段时间，因为这几年来有的时候访问各行各业啦，我在节目当中各行各业有些是特别辛苦，有些他透过其他的方式，他也许现在行业刚好就比较不那么忙，他就用其他的方式去也这个去回馈等等。那我觉得你们回馈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刀口上，因为就是在做当时大家第一线最重要的事情哦。
0: 没错。
1: 好，哇。怎么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真的呢。好，
0: 金拍谁？
1: 金拍谁？
0: 来讲卡贼
1: 啊！我们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请到不同的大家过去也许你没有特别去看你的衣服里面到底是什么哪一个牌子做的，对材料。那我们偶尔只知道说哦，我们台湾好像有些科技也挺厉害的哦，咖啡豆也可以去臭等等。但我觉得那个精神很重要，就是在那个自己的这。 我如果这辈子我在这个行业当中，然后我专注这么多，我了解这么多，我就不是只有赚钱。

0: 这件事情，我希望，哎，我发现有一个契机，然后我们可以台湾一起去找到一个点。
1: 对，其实从不经意的过程当中，可以产生很多商机。爱什么样自己，你就要去了解跟你很接近的身体的衣服。
0: 嗯，
1: 它不要是有毒，它不要是，耗能，它不要是造成地球反马的困扰。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最近在推动一个事情，叫做"我制造，我回收"。
0: 我制造，我回收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是制造端，我们可能布料、面料做到衣服，然后呢，我们交给品牌之后，希望品牌透过他们的系统能够再交回来给我。
0: 嗯。
1: 那我们推动给国军说："哎，国军弟兄，当你们弟兄姐妹，当你们不用了，哪一天交回来给我，那我负责再把它变成新的材料，变成衣服，或者是变成其他的功能性的面料，
0: 嗯嗯嗯，
1: 提供给其他的用途。我觉得这个才会地球会有
0: 负担，一个循环，善的循环。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讲永续 ESG 这个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你怎么样透过你的专业去做对的事情。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请到了我们新彩实业的陈国清董事长。阿King啊，当属定
1: 阿King啊，的习惯。
0: 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这个衣服上面可以看到台湾的爱心哈，还有台湾的新契机。谢谢董事长，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台湾现在有非常多人也很爱喝咖啡，天天喝咖啡。其实盈盈不喝咖啡，但我喝可乐，差不多了。从这个以前到现在哈，当然，外国人、欧美人呢，他们以前就很爱喝咖啡。那我们亚洲的习惯哈，我小的时候比较少人喝咖啡。那现在的人，大家到处都在喝咖啡哦。那为什么这篇文章叫做"喝完咖啡买买买"呢？文章的作者叫做刘畅，他观察到了什么呢？挺有趣的。很多人呢会在每天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咖啡，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买一杯咖啡，或者是随时随地都要手上拿一杯咖啡。当然在美国很多的 shopping mall 商场里面一定都可以买到咖啡，因为呢在这个国外美国很多人习惯在进商场之前会先在咖啡店点一杯咖啡，这个是很多人真的就是习以为常逛街的标记。但你也许不晓得，咖啡呀，其实在唤醒大脑当中很多重要的事情，可是这个不经意的习惯与消费正在悄悄地掏空你的钱包。在2022年的6月份呢，南佛罗里达大学一位巴斯克大学的欧美高校研究者，他在一个市场行销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当时呢，他做出了一个很令人讶异的结论呢。他发现呢，如果呢你去商场，在购物之前就先喝咖啡，结果他发现这样的一个人呢，通常会明显提升消费金额，还有购买的数量。而这个现象呢，被研究者戏称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研究去 shopping mall 里面，或者是到百货商场里面，两种人，一种呢是一进去的时候就先买咖啡，然后一边逛一边喝；另外一种人是没有买咖啡不喝的。这两种下来，长期统计结果发现啊，会喝咖啡的人到最后呢，出商场的时候呢，买的多，消费多。诶，这有一定的关联性吗？那他们称哦，这种现象叫做咖啡的促购物效应，就是催促督促购物的效应。另外更有意思的是呢，咖啡因带来的消费冲动并不是无差别的蔓延，而是精准聚焦非必需品。这就不太好了，你如果只是去买你的必需品那也就算了，通常反正你必需品早买完了都要买，可是咖啡因带来的冲动会让你去买一些原本你没有要买的。买什么呢？例如像是你会去买一些什么香薰蜡烛，或者是香水，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装饰啊、摆饰啊这一类哦，只为了让自己心情好，悦己型的商品。这种商品呢，都会是喝了咖啡之后，你反而会冲动去消费买的。而比较实用型的商品购买行为呢，反而倒不会因为你喝了咖啡之后呢，就觉得要冲动去买。例如说柴米油盐，柴米油盐这种东西，你喝完咖啡之后，跟没有喝咖啡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你不会因此而觉得要多买两罐油，或者是多买两瓶酱油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一杯咖啡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魔力？关键它在于对大脑决策机制的影响。
他们发现呢，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两个关键区域是参与购物的决策，一个叫做福格和，一个叫做脑岛。好，一个叫福格和，一个叫脑岛。其中呢，福格和负责处理跟愉悦感，就是快乐的感觉相关的。当我们看到心仪的商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福格和这个区块呢就会开始活跃起来，让我们感到好快乐哦，好开心哦，就觉得我想买。大家有感觉吗？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看到某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好喜欢哦，我好想买，就是那个感觉，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哦，一个叫做福格和这区域所控制的。另外呢，脑岛哦，这个区域呢是负责处理负面的情绪，其中就包括呢花钱会带来的损失痛苦，所以它其实是相对的。脑岛呢就是比较克制你，脑岛这个区块呢，它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哦，那你这笔买下去呢，可能你信用卡要刷多少钱，可能呢你这个每个月平均要摊销到多少，这样子哈。那买还是不买，很大程度上就会是这两个区域在互相对抗的结果。一旦呢愉悦感战胜了痛苦感，那么很快的你就会伸手把那个商品放到你的购物车里面了。也就是哦，我看到一个香氛，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好香，我觉得它的造型好适合我今天的心情哦。虽然其实你不买那个香氛，对你身体呢，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可是你就觉得，我就是想要买它，我就是要，那种感觉。那你的这个就是福格和在作用。可是你的脑岛呢，就会告诉你说，啊，不要啦，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根本也还没用完。而且这个其实是偏贵的，它的价值 CP 值没那么高，那这两个区域就在那边作战，这样子。那咖啡因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呢，它啊会比较多的在刺激福格和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当你喝了咖啡之后，你的福格和呢就会告诉你的这个多巴胺一直释放出来说，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我要买这个我会快乐。所以多巴胺的增加就会放大我们对于快乐预期的一个感受，使得呢我们的购物冲动的愉悦感就会更加强烈。而且咖啡因引发的兴奋状态不仅会降低我们对价格的敏感度，而且还会间接降低了脑岛对于购物产生损失痛苦的敏感度。所以呢这一增一减当中呢，这个买咖啡喝咖啡一边逛街的人，他就买得多冲动得多。这挺有趣的。他说当然如果把咖啡当作消费陷阱，那也没有这么危险，也没这么恐怖。问题关键在于说了解咖啡因对于购物行为的影响，而且呢稍微理性的思考一下。那研究团队就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戒掉那杯购物前的咖啡。如果呢，你今天呢，发现说你经常会买一些事后让你有点后悔的东西，那么去想一想，你在购物前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者是喝入咖啡之后，比较容易让我们做了太多感性的判断，理性的部分就会容易被压下去了。喝完咖啡容易让我们买买买，这是来自于《读者》杂志的文章。

0: 有人为了祈福，
1: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2: 感感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0: 有人想做公益，
3: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放上去就没了。
0: 有人来找自己，
4: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0: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5: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吉小马奏》台湾 Go Go Go。
6: Matsu brings the heart to your country, so I'm very, very grateful that she allows me to come.
5: 外国人也爱阿婆。
7: There's so many difference. Anything is different. Taiwan is really, how say, really rich.
5: And, 谁是阿婆？香灯脚喜欢昵称马祖伯，叫做阿伯。白沙屯妈祖进香在2008年获登为苗栗县无形文化资产，接着2010年被文化部指定为国家级的重要民俗。会被国家认定为文化资产，其中登录的重要原因包括了参加者来自全世界各地。在进香团队中，我们先碰到了被大妈喂食的超级开心，而且还会跟着唱粉红超跑歌曲的韩国女婿。
8: 哇，加油，进哦！好喝的冰咖啡来了，酒吧咖啡，居然收到东西耶，这么好，这么好，大家感谢好喝的冰咖啡，大家加油。
9: 你记得你第一年是为什么开始走
10: 啊？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很期待有新的台湾文化体验，然后一直有很多人推荐我试试看走白沙屯马祖，
5: 因为那个小贝是知名的 YouTuber， 今年第七年跟着马祖一起走。这些年来，从一开始的震撼感动，到开始分享台湾文化，热爱台湾人情。他在进香这条路上看到了台湾人的独有韧性。
9: 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台湾人喜欢来走这个啊？这个走路很辛苦，很帅耶。
10: 我觉得第一就是来表示你对这个宗教的虔诚性，另外一个是可能就是跟那么多的台湾人一起走一走，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不管你信不信，还是觉得是大家应该要一生一世至少体验的。
5: 很多外国朋友在台湾第一次见到妈祖进香的场景都会觉得非常神奇，因为现场的氛围真的很像嘉年华。如果再加上对宗教的信仰，那满满的福报感会让人真心感动。从越南嫁到台湾6年多的杨小姐，今年终于有机会扛到轿子了。
11: 然后我真的是扛到了，我觉得真的好开心哦！如果是以前的我，我真的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不会去追妈祖。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感觉身为一个在台湾的人，是台湾的一份子，我觉得融入这个习俗，融入这个文化，然后
5: 跟着妈祖一起走，这件事情已经发展出文化的公共性，成为台湾宗教文化的代表。而这样的公共性，除了在地体验，更深含文化底蕴这宝贵的资产。中研院民俗所所长张寻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一起爱阿婆的原因。
12: 这几年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我想主要是一种把民间信仰文化化，这个底层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民间信仰又是民间文化的一个表现，所以民间信仰变成是一个文化的代名词。他很可能来是为了体验什么，体验底层文化啦，

0: 体验这个信仰，体验台湾的这个民情。
1: 决定要来参加白沙屯妈祖，很热闹。我第一次啊，我蛮兴奋。虽然我觉得这个半夜走路我比较不会，我是一个很喜欢晚上睡觉的人，所以我有点害怕，但是我很兴奋，很期待。
2: 在这样一条不确定的进香路上，大家追求的不是神迹的壮观，而是人与人之间自然发生的连结。妈祖婆也用他自己的方式照顾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来听萧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早上起来呢，大家应该还是感觉天气蛮热的哦。不过你可能想说前两天姐夫不是说今天要变天吗？这个大家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齁。因为呢今天白天哦，早上的天气可能真的跟前两天一样齁，依然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下午开始呢就会慢慢变天了，因为下午开始封面会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水气也会增加，所以午后呢北部宜兰跟花莲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北部的山区呢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往山区移动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就是哦。那今天的温度呢依然是非常的高哦，基隆跟东半部呢高温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呢感觉会更热哦，尤其是南部近山区会有36度的高温齁。所以基本上已经是夏天的天气了，只不过呢现在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呢还在梅雨季节当中就是了哦。好，那整个的天气形态的变化呢大致来讲齁有变化，但是没有那么大齁。所以这个整个天气状况算是蛮炎热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补充水分跟做好防晒就是了哦。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哦算是阳光普照了。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645.47 点，涨幅有 1.31%， 又重新哦登上了5万点大关，收在 50.935 点。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08%， 上涨了 79.34 点，来到7432.97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1.55%、涨了 399.65 点，来到 26270.36 点。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经过这个几天的回档之后呢，昨天呢又大爆发了，昨天的涨幅呢高达 4.49%， 涨了 507.79 点，收在 11813.29 点。那昨天呢基本上呢市场还是在等就是 AI 的晶片龙头辉达的财报，因为辉达是在盘后才公布啊、但是呢在交易的时候呢，整个的市场的气氛呢、是明显的呢你开始回温了，所以整个美股呢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啊。主要呢还是因为齁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讲过齁，大家担心通膨，担心升息啊、所以再加上债市的殖利率不断的在攀高齁，在昨天呢稍微缓和一点齁，债券殖利率呢稍微回档一点点齁。

所以可能使得这个紧张的气氛呢，并没有这个像前两天那么的强哦。所以呢，昨天呢，整个表现是不错的哈。好，那辉达公布了财报啊，在公布财报之前呢，它的股价呢是上涨，涨了 1.3%。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基本上呢，也是一片红彤彤了哈。像 AMD 呢，大涨了8%哦，那高通呢也涨了 3%， 美光也涨了 4%， 好，应用材料也涨了 4.9%， 我们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上涨了 2.29%， 日月光 ADR 涨了 2.59%， 联电呢则是小跌了 0.11%、哦、所以整个市场看起来气氛呢是相对乐观的齁。那在这个就是辉达公布财报的部分呢，我相信啊，很多人呢，这个礼拜都一直等他的消息出来哈。还好呢，他们公布之后呢，整个的状况呢是非常的好哦。不管是业绩还是未来的财务预测呢，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哦。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则表示说呢，代理型的 AI 时代已经来临，就是你们最近可能常常听到所谓 AI agent 啊、哦。那这个 AI agent 时代来临呢，黄仁勋说 AI 工厂建设呢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在推进啊、哦。虽然这个表现不错，可是在盘后呢辉达的股价变动并不大，就是只不过这个财报呢让很多人呢这个又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就是了啊、哦。那辉达呢这个预估好未来呢第二季啊毛利率跟第一季呢应该会差不多的水准哦。那第一季的毛利率是 75%, 哇，一家公司的毛利率可以到 75%, 你看看齁、哦、多么的强齁、哦。那他们第一季的营收呢年增率是 85%, 也就是比去年同期将近快要增加了近一倍哦 ,85% 这个哇真的也是不得了齁、哦。那公司的净利呢是每股 1.76 美元齁、哦、也高于去年同期的每股76美分。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的财测齁。所以让大家呢等于也是吃了一个定心丸齁、哦。对于这个 AI 的前景大家呢又更有信心了齁、哦。哇，这个辉达这样子的一个财报，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这个可以摆脱之前大家对所谓 AI 会不会有泡沫的这个阴影的说法了啦齁。好，总之呢昨天美股呢是处在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是啊、哦、这个是有关美股的部分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呢，美元的部分只是相对来讲比较走弱齁、哦。在这个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下跌了 0.3%， 来到 99.06 哈。因为随着这个市场对于风险的预期的降温了啊、哦，所以呢避险的需求也下来了，于是呢造成美元呢相对来讲呢就出现了这个回档的走势，不过下跌幅度也不大就是了啊。那对于其他的货币的走势呢，欧元对美元哦，目前汇率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626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呢，汇率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158.85 日元齁。最近呢这个美元开始这个反弹齁，日元呢又开始走贬值的幅度齁。所以呢日元的贬值齁又快回到160了齁，又快回到日本政府进场干预的这个重要的临界点了齁。那昨天呢其实市场呢还关注另外一件事情齁，就是联准会呢公布了4月份的会议记录啊。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呢，多数的联邦公开市场的委员会的官员齁是认为说，如果通膨持续高于央行所规定的2% 的目标的话呢，升息可能变得适当。也就是说呢美国联准会在通膨如果持续的状况下，不排除齁会升息哦。那最近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也的确看到了整个物价是有明显的上涨的齁。那
这个不只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连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呢也创下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升幅啊。那核心的 CPI 呢增幅呢也是来到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所以美国的物价的确是有这个攀高的疑虑啊。好，那接下来就要看了联准会的态度是怎么样，到底会不会在未来的今年剩下的几次会议里面，下半年的会议里面呢，有没有可能不降息反而会升息，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呢，在美元稍微走弱之后呢，昨天金价也出现了反弹啊。昨天的金价反弹呢，这个黄金现货上涨了 1.1%， 来到每盎司 4531.99 美元。那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4535.30 美元。好，这个整个的油价呢，昨天呢等于是从低点啊有了反弹的走势啊。那这反弹会持续多久呢？接下来还是要看美伊战争的进度就是了哈。那到底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有没有机会达成共识呢？好像现在又有那么一点曙光了哈。只不过呢我说过，反正没有两方坐在谈判桌之前签下那个关键的协议齁，是都不算数的齁，都还是大家的猜测跟预测而已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这个黄金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油价则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档齁。其中呢，这个北海布兰特原油跟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双双都跌幅有将近 6%。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6.26 美元，跌幅是 5.63%， 来到每桶 105.02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5.66%，跌了 5.89 美元，来到每桶 98.26 美元，跌破了100元的整数关卡啊。刚刚就有提到了齁，现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似乎呢又有见到了一些曙光啊。而且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向媒体表示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啊。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最近这个高涨的油价齁，是因为战争而起齁。那如果战争真的有可能接近尾声或甚至完全结束的话，那个支撑油价的上涨的力量就没有了齁。所以昨天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齁。不过呢，川普虽然说战争进入了这个不是战争，应该说谈判齁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齁。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德黑兰拒绝达成协议的话呢，美方还是可能会恢复军事行动了齁。就胡萝卜跟棒子呢一起用齁。那看你要吃软还是吃硬齁。那伊朗方面呢则释出了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讯号，因为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伊朗愿意跟波斯湾沿海的国家呢来合作建立海上的安全航行机制，以确保航运的安全。不过并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就是了齁。我觉得如果双方都愿意释出一些比较温和的讯息的话呢，都不是坏事就是了齁。那至于说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嘛齁。不过最近的石油齁，我们在节目中也讲到，这库存呢一直在下降齁。这个根据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最新数据呢，截至到5月15号这一周齁，也就是上一周呢，美国的原油库存已经减少了790万桶齁。这远高于市场预期的减少290万桶，所以呢库存呢急速的下降啊，可是供给方面又来不及提供的话呢，供需就会有失调的情况啊。好，总之呢，整个的市场状况啊，现在呢对油价来讲就是看美伊谈判的进度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国际的财经讯息啊。那昨天晚上很多人在等。这个辉达的财报公布齁，其实呢在昨天一整天也非常多人，全世界也在关心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讲过好多次了，那就是三星的罢工事件齁。原本预定是今天开始要进行18天的大罢工的行动呢，在昨天晚间出现了转折了。三星电子工会呢在昨天晚上呢表示说，因为劳资双方已经就薪资的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哦，听好，是初步的协议齁，所以呢工会决定要推迟罢工的计划，听好，是推迟哦，因为这个只是初步的协议齁，那并表示这件事情已经完全落幕了齁，不过至少呢今天大家不用担心哦，三星会罢工了哦。那这次他们协商的内容是包括呢他们也要求要调薪 6.2%, 齁，同时呢也要引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业绩的绩效的奖金制度齁。在三星工会的部分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表示说呢这个投票呢会在礼拜五也就是5月22号到下礼拜三5月27号来进行齁。这刚刚讲的那几个条件就是目前初步达成的一个协议齁。那针对这个协议呢，他们的工会的成员还要来进行投票齁。那最后投票公布呢就要看大家接不接受。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表示又要再来玩一次就是了齁。好，但至少呢这件事情暂时的会落幕了啦齁。其实我们在前两天节目也讲了齁，三星的这个罢工已经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是一整个国家的问题齁，所以也惊动了政府的高层，甚至总统都出来喊话了齁。而且它的影响也不是只有在韩国，是影响到全世界的整个半导体 AI 产业的供应齁，所以真的不得不来这个留意就是了齁。那在这个协议还没有达成之前呢，这个三星电子的这个罢工事件齁，对于美光这家公司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反而觉得是一大利多齁。所以昨天呢美光的股价呢是在这种预期之下呢大涨了 4.8%, 不过现在因为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了，所以会不会今天晚上呢这个美光股价又往下调不晓得，但之前呢这个美光齁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三星的冲突呢就是劳资双方呢还是没有达成共识然后进行罢工的话呢美光呢会来积极挖角这个韩国的人才齁，让自己更加壮大，所以为什么他的股价会因此而上涨齁。不过美光自己本身就很强了啦齁，所以这个南韩的三星罢工事件暂时先告一个段落齁，那就等接下来呢下一次的投票结果再决定是不是会罢工，还是就跟劳方齁资方呢就达成这个共识齁，最后的共识齁，那就等在一个礼拜吧齁，就知道是答案了。好，这个是三星罢工的相关的新闻齁。那刚刚其实有讲到油价昨天是大跌，不过油价从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呢 ,228 开打经过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齁。其实油价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美国人都倒霉掉了啦齁。因为呢接下来呢美国的民众齁有一个长假是阵亡将士纪念日齁。 然后呢要开始呢他们有夏季旅游的这个旺季要来了齁。那你要出去旅游这个你必须要开车，美国这个幅员广大，你不开车等于是没有手没有脚一样齁。

好动弹了哈。嗯，那如果这个油价持续高涨的话，哇，这个夏季旺季要开车哈，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夏季旅游的暑假哈。因为从这个二月底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的零售的油价呢，已经上涨超过每加仑 1.5 元，涨幅 1.5 美元了、涨幅呢是 45% 哦、它不像台湾、是有所谓的这个所谓动涨、因为美国的石油呢就是随着市场的价格随时在变动、而且他们这个卖油的公司也不是有一家、所以呢这个油价呢在不到三个月暴涨了快 50%、你说这个压力呢是不是非常的大呢、所以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所谓夏季旅游齁。那这样会不会又影响到整体的消费呢？很多人也在担心齁、其实呢美国人要担心的真的不是只有油价而已齁、之前我们也讲过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确还在攀高当中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姐夫会觉得这个数字呢虽然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影响齁、但是如果接下来美国会出现升息的走势的话，这个就不可以小看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就是呢，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啊，到5月15号这一周为止呢，美国最受欢迎的30年期的固定型房贷的平均利率已经攀升到了 6.56%。 哇，这个其实算是蛮高的水准啊，那创下了7周以来的新高啊。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美国人现在买房子要去贷款，它的利率高达 6.56%， 而且台湾买房子的话，你现在房贷大概就是 3% 左右吧，哈，将近是我们的一倍耶。那如果接下来美国殖利率持续在上升，然后美国的联储会可能会采取升息的话，哇，这个美国人买房子的这个压力，应该说买房子借钱的这个压力呢，哇，会越来越重哈。那我们也知道哈，当你这个债务压不过来的时候呢，大家缴不出贷款的钱就会违约，那一违约呢就会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问题啊。所以过去一些金融危机啊，常常都是从这种房地产市场或者是这个贷款市场所引起的。所以姐夫说这件事情呢不能够轻视它，虽然段时间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样很明显的影响，但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呢大家放在心上齁，要好好观察一下美国房屋贷款利率的变化齁。如果再加上联准会接下来会升息的话，这就可能会是一个蛮伤脑筋的问题了齁，大家要未雨绸缪，心里要有底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房贷的部分齁。好，那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呢，我们回到台股齁。今天台股呢跟昨天的美股一样齁，气势如虹齁。昨天呢大家还在担心四万点的保卫战齁，那今天不用担心，因为呢目前呢台股已经涨了1236点，涨幅超过 3%， 来到41257点齁。这样的一个涨幅呢应该让很多人也松了一口气齁，因为昨天我刚刚说了嘛齁，大家呢很担心这个4万点的这个保卫战齁，4万点会跌破齁。啊 ,Holy God 仔齁，今天这样看起来呢跌破是不太可能的了齁，那只是说今天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啦齁。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台股应该是安啦齁。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关心这个台积电的走势齁，目前台积电呢是涨了50元，来到2235元齁。那 IC 设计股联发科居然齁目前呢是处于处置股票的阶段齁，因为所谓处置股票就是你不能融资融券，然后呢你还要买之前呢你的账户要有足够的钱才能买齁。在这样情况下呢，它今天呢一开盘呢就往涨停的价位走，而且目前是这个所在涨停的价位齁是来到了3550元齁。所以今天整

个 AI 相关产业的个股呢，哎，又满血复活了哈，表现非常的亮眼啦哈，那也让很多人呢，可能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之前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前两天呢，台股呢才刚跌破了五日均线哈，如果以技术分析来讲的话，跌破五日均线呢，短期之内就会震荡哈，就会盘整哈，不过我们没。

154点，但是呢有守住了40000点，来到40020点齁。成交量呢则是 1.02 兆元。其实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上兆元的成交量就是了齁。那昨天刚好是520嘛齁，杰夫昨天也讲了齁，很多人的期待所谓的520行情，如果你有期待的话，那昨天当然是失望，但是如果没有期待的话呢，大概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齁。我说过齁，这个所谓的520行情啊，选举行情啊，古早以前也许有了齁，那现在最近这些年呢，慢慢的齁，这个什么520啊，选举行情啊，大家就听听就好了齁，它有时候真的只是一个话题，或者是媒体比较好去做的一个题目，借题发挥一下齁。你说真的有520行情吗？好像真的看不太出来齁。好，这个是昨天齁，整个指数的表现齁。那至于整个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这个总共呢还是齁卖超了 559.8 亿元。其中外资呢就卖超了 466.2 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卖超金额超过了1600亿元齁。那投信呢反而是买超了齁，买超了102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累积买超了 350.4 亿元。所以土洋对坐的情况呢还是蛮明显的。那自营商的部分则是卖超了 195.7 亿元，连续七个营业日卖超齁，累计也卖了1300多亿齁。所以自营商最近看得出来都是在做调节的动作齁。本来自营商就做比较短线的操作了齁，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齁。那至于说这个股市在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很期待国家队是不是能够稍微进场护盘一下齁。所以八大公股行股昨天是买超了 113.3 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都是买超，买超的金额呢是 425.4 亿元齁。好，那昨天大家还担心4万点不保，今天呢这个担心呢应该就可以暂时抛在一边了齁。反而呢是前两天齁比较稳健的这个标的齁，像传产跟金融类股呢，今天齁在科技类股呢重新回到大家的目光里面之后呢，今天就出现了也比较明显的回档齁。几家龙头的金控股呢目前这个走势呢都是呈现下跌的齁。所以姐夫说了嘛齁，这个所谓的防御类股在科技类股呢相对表现不好的时候，会有一些资金呢去当转期的避风港。可是呢一旦呢这科技类股又回升的话呢，很快这个资金就会又转回到科技类股。所以你自己在做股票投资的时候呢，可以抓着这样的规律齁去做一些比较短期的操作了齁。好，所以这个今天呢传产和金融类股呢暂时又被投资人忘掉放在一边了齁，重心又回到科技类股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98.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是520、也是总统就职的周年的日子啊、昨天呢总统啊、当然也发表了就职两周年的演说，在这个演说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些政策哈。那在昨天呢所有的政策里面呢，我想讨论度最高的就是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其实在前一天啊、520的前夕呢，行政院长呢已经把这些重点都讲出来了。那这个所谓的这个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啊、0到18岁呢，每个人每个月发5000元的津贴，而且有个重点啊，是不排富哦，也就是每一个小孩啊、每一个0到18岁人，不管你家里有钱没钱都适用啊。而且呢这个0到6岁呢5000元可以全数来支用啊。那6到18岁的话是2500元进入这个所谓的成长基金啦齁。意思就是说要帮小孩子来存人生的第一桶金啦齁。如果6岁半之后呢存入这个所谓的未来基金啊，满18岁出社会之后就有36万元齁。那全数存起来的话呢则会有108万元齁。听起来蛮美的对不对？那我不知道说这个作为父母的人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政策呢就这个多生小孩来增产报国呢我不知道啦，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不想生小孩都觉得养小孩好累啊、这个要花好多钱啊、还不如自己这个好好的享受这个美好的双人世界啦啊、想法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对跟错啊、只不过我们的这个出生率的确逐年在下降啊、所谓生不如死的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啊、就是出生率啊、抵不过死亡率啊、所以我们也越来越迈入所谓的这个超高龄的社会了齁。好，那这样子的一个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呢，总共要花多少的预算呢？每年要2000亿元齁。说实在话了，这负担真的蛮重的。你看我们买武器啊、就要上兆元的再买齁。那一个养小孩的政策呢每年又要2000亿，钱从哪里来呢？钱不够当然就要举债。那举债是谁的钱呢？还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缴的钱齁、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其实也才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介绍过一本书一课经济学，大家还记得吗齁。我们连续讲了两次这本书齁、其实就有讲到说在很多的政府呢拼命的在推政策的时候呢，常常就有见树不见林的这样子的一个缺点。而且呢你这边花了钱齁、你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资金齁、就是所谓的资金排挤的作用齁、我真的觉得啊他这个国家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齁、不要都拿钱齁、来当政策齁、尤其这个选举到了齁、你就看到这个撒钱政策是满天飞，然后都没有考虑到整个财务的规划齁、那当然了齁、能够领到钱的人当然很开心嘛对不对？但我们不能真的只有求自己开心齁、还是要顾虑到整个国家的发展齁、好，那昨天在这个演说里面呢，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成长津贴之外呢，另外呢有还有所谓的减税政策，针对这个所谓的育婴宅齁、打算呢要减征房屋税跟地价税齁、另外呢还有增加一个扣除额齁、就是呢来补足7岁到18岁之间的扣除额。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扣除额齁、 那现在呢可能呢也要研拟说是不是在7到18岁呢要多增加一个什么样的扣除额。好，这就是另外一个政策。还有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呢育婴假。好，那育婴假呢说要升格为育儿假。好，那新增的成本呢也是让政府来负担。好，所以啊这个政府的负担就是帮这个出钱啦，齁，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另外呢还有呢要打算延长产假跟陪产假，齁，我相信很多老板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脸上大概也三条线啦，齁。我不是说这个我不重视劳工的权益，齁，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劳资双方都要互相体谅就是了，这个育婴假跟陪产假，尤其这个育婴假，齁，还有产假啦，齁，这个特别是育婴假，齁，现在很多呢真正想要请育婴假的人是不敢请，齁，怕一请呢回来之后呢不会没有工作，可是呢你可能在这家公司大概也待不久，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啦，齁，反而是有些人本来就打算要这个离职的，齁，那刚好也生了小孩，就干脆请个育婴假，然后呢还有一点薪资可以领了，那等到育婴假结束之后呢也可以顺利转换跑道，有人也是做这样的规划，齁，这个真的也没有对错，因为是国家定的政策，齁，就是你的权利你可以来使用，齁，我不是要言上，齁，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齁，我只是说这个政策呢是不是应该再规划的更细腻细致一点呢，这是可以讨论的吧，齁。好，那除了这个关于刚刚讲的减税啦运价还有成长津贴之外呢，对企业的部分呢在昨天的谈话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呢要加速这个中小这个微型的产业呢还有传统产业来升级转型，所以要提1000亿元来计划来进行8年的执行，你看又是钱又是钱，另外呢还提到什么 AI 的新十大建设，目标呢是2040年前呢来帮助百万家的中小微型企业智慧化，这个 AI 新十大建设到底什么是新十大建设呢？过去我们讲十大建设有非常明确的，我们要建高这个高速公路，我们要建核电厂，我们要建大造船厂，还有铁路电气化，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计划，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定计划常常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一个标题，但你要细究其细节的话呢看不到任何的细节，我觉得不能够这样定计划就是了，齁。总之啊这个我们要定任何计划都要非常的仔细详细的，齁，怎么做这个细节呢真的也要想好再来做，齁，不是先定了一个计划画了一个大饼之后呢再根据这个大饼呢东凑西凑东拼西凑的去做这个事情，那这样效果绝对不会好，而且呢简直是浪费钱的做法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对于能源的部分呢昨天总统有谈话，说要稳定供电减碳转型，确保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环境永续并不互相违背，齁。好，这听起来也是这是比较空的一些讲法，怎么做才是最实际的了，齁。好，这总之呢昨天的520总统的谈话呢送了一些利多，送了一些红包给大家，齁。好，那在前一天呢在我们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开记者会的时候都有谈到，那另外在卓荣泰的记者会里面呢还提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呢到底公务人员齁明年会不会调薪呢，我相信是一定会，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有选举。好，然后呢特别呢是说希望呢借由公家机关的调薪呢也能够带动民间的调薪哦，那最低工资呢明年呢渴望会突破3万元，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齁，我们每年都要开这个最低工资的审议委员会齁，那会还没有开，那院长就说我们可以突破3万元，那其实我觉得会也不用开了齁，直接就定了吧，齁，那何必去走那个过场呢，每年召开这个就是劳资双方呢互相又在那边吵来吵去齁，然后呢 劳方希望少一点，资方希望多一点点啊，真的，每年都为这个吵不完呐。好，那现在卓院长说最低工资会定3万块，我相信今年的最低工资定下来呢，应该就是会超过3万块了哈。不信大家都等着看吧。好，这个是有关于政策的部分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股市的部分，我们再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哇，台股呢现在是越走越猛哈，目前呢涨了 1373.57 点，来到41395点哦。那至于台积电这档护国神山呢，目前涨了50块来到2235元了。联发科依然锁住涨停哦，是3550元啊。今天的科技类股呢，在昨天美股的带动之下，尤其半导体相关类股呢涨势凌厉哦，所以今天呢变成又回到

到了盘面的重心就是了哈。不过呢在昨天的话呢三大法人呢总共还是卖超，尤其是外资连续在卖哈，但在卖的同时呢其实他们也有在买股票啊。那最近呢因为科技股表现比较差嘛，所以他们买的股票呢大概呢都是以金融股为主啊。根据统计呢，从5月15号到20号这一段时间呢买超的前十档个股里面呢总共就有6档齁是金融股齁。那买超最大的股票呢张数啦齁，这边讲的是张数齁。买超最多张数的股票居然是世界先进这档公司诶齁。我们之前才说嘛齁，这个外资这个台积电齁才全部出清这个就是出清世界先进的股票齁，还造成他们的股价跌跌。没想到外资买超反而是第一名齁。好，这个当然不是外资就一定是万灵丹啦齁，也不是说外国月亮比较圆齁，外资买什么我们就跟着买齁，只是这个数字可以当作参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台股的表现。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齁也蛮戏剧化的，盘中呢一度贬破了 31.7 元齁，不过尾盘的时候呢由黑翻红，由贬转升齁，小升了 0.7 分来到 31.643 元对一美元齁。最近台币的走势也是蛮激烈的，不过今天台股是上涨就看收盘的时候有没有机会齁也带动台币呢可以稍微回升一点了。好，这个是台币的走势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统计数据齁。台股能够表现那么好，当然还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出口呢是非常的畅旺齁。经济部呢公布4月份的订单的金额呢总共是 874.5 亿美元，是历年的同月新高，也是历年来单月的第二高齁，年增率比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增加了 48.1%， 连续15个月是正成长的齁。主要还是因为 AI 需求强劲的带动之下呢整个出口接单是非常的畅旺的齁，预计呢5月份的接单有机会再冲到900亿美元的大关哦。这个时候呢其实以往年来讲齁，五穷六绝是淡季哦，但今年淡季不淡的情况是非常的明显哦，甚至淡季比之前的旺季还要旺齁。好，这也是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没有来看过的情况齁。那至于说我们在接单的地区的部分呢这个倒是蛮值得来万位的齁。接单最多的地区是美国齁。美国呢是来到 329.2 亿元。年增率呢是 62.6%。这个大概可以看出来齁。我们的重心呢出口的重心慢慢都已经移到美国去了啊。可是呢这个我们呢这个出口到美国越多啊，应该说我们接了美国越多的单呢其实表示说我们跟他的那个贸易上面呢就等于我们多赚美国人钱，这是美国总统川普非常不开心的事情不是吗他一天到晚三不五时都是要点名台湾，抢走他的工作机会抢走他们的晶片生意齁。那如果我们跟接单又这个重压在美国的话呢他会不会更不开心呢，这我不知道了齁。但是呢美国的接单在4月份的确齁年增率呢是达到了 62.6% 啊。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的部分呢年增率是 29%。在东协的部分呢增长幅度也蛮明显的，增加了 61.7%。到日本的部分呢是 33.3%。反而是中国大陆呢目前呢是这个年增率呢只有 29% 了齁。好，这个整个的产业齁AI 产业呢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齁，我相信这个在这样的加持之下呢股票的表现应该也还是会持续发光发热就是齁，不过短期的震荡还是会有，大家提醒一下要注意一下不要去追高齁，这个买黑不买红的这个原则呢还是把握住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亚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哈！做好这个个人防晒的动作哈，多喝水没错，没事多喝水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呢，个非常开心啊，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啦。我们常常啊，都会说家是避风港，可是呢，我们看看哦，这对于台湾许多住在40年、50年前盖老房子的我们的这些忠实老朋友们呢来说，哎，这个家的避风港啊，已经可能慢慢慢慢的在变形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台湾的城市景观现在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哦。我们的车子，哎，每个人呢都想说啊，隔一段时间就换新的。手机呢，更是两年呢、一年甚至就换了一只哦。但我们说自己所住的这个房子啊，却好像是冻结在40年前、50年前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呢，今天我们日光大道呢，要跟各位来深度探讨一个跟在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呀、啊，就是我们要来自己的都更自己做啊、哦。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都市更新房产专家 SDI 恒达空间智库的执行副总柯登耀，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屋老人的这个双老问题哦。哎，登耀兄早安。
1: 张老师早，还有各位日光大道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再尽量靠近一点。
1: 好，嘿，我是柯登耀，
0: 是
1: 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影响台湾未来20-30年居住品质的问题。
0: 对啊，是这个我们准备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哎，也看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数据哦，全台湾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当然有些人说30年不一定是老房子，可是呢，在台湾30年的房子真的很老，超过了550万户哦。那我们知道全台湾的那个房子大概900多万户，等于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家庭啊，都住在这个高龄宅里面。那这个当年买这个高龄宅的老人的人呢，年轻人呢，现在也老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登耀兄就说用双老危机来形容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是蛮恰当的？
1: 其实是这样。双老指的就是房子老跟住在里面的人也老。
0: 对。
1: 那如果从硬体层面来看的话，台湾因为气候潮湿而且多地震。那传统钢筋混凝土的寿命建筑物大概就是50年到60年。
0: 嗯哼。
1: 那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其实它的耐震系数往往会跟不上现在的建筑法规。
0: 对，而且有那个建筑法规是日新月异的。
1: 对，还有管线老旧的问题，会有这个火灾的隐患、嗯。还有像我们常看到电视节目报道，外墙剥落哦，它会砸到人，
0: 砸死人都有。
1: 那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人的问题啦。嗯、那你想象一下，以一个80岁的老奶奶住在5楼的公寓里面，
0: 嗯，
1: 没有电梯，那每一趟她要下楼买菜、看医生，好像是要跨越一座大山一样。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长辈不出门，
0: 嗯、
1: 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我们就叫它叫做垂直孤岛的现象。
0: 对，
1: 会让这些长辈的生理跟心理上会有一个加速老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在看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盖漂亮的房子，而是在要改善这些未来长辈的生活尊严，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遇到高龄化的问题。
0: 对，像我都已经遇到了、哦、所以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都更不只是盖漂亮的房子，更是改善我们这些长辈长者的生活尊严。因为你如果说是在垂直孤岛里面，你想说有时候真的是要买菜或是看医生齁，那时候是不得不下来，可是呢要回去啊，变成是一个非常遥远，甚至都很视为未土啊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不止不方便，老房子的危险性齁、哦、那 那为什么都更在台湾推了快三四年哈，大家都觉得摇头，都觉得说啊，不可能啦哈，那都更哈，所以呢，你也自己也提出了一个叫做信任赤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是怎么产生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 其实这就是目前都更最大的一个困境了。
0: 嗯，
1: 那传统的都更大家都知道，习惯采用叫做协议合建，
0: 嗯哼，
1: 那也就是。建商出钱，
0: 嗯哼，
1: 地主出地，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合建模式的底下，地主跟建商之间就变成一种零和游戏
0: 啊。
1: 建商为了要满足他的营造成本，还有要承担这些风险，通常要拿走大概 30% 以上的利润空间。
0: 当然啦、啊，当然啦、
1: 啊嗯。那地主就会觉得说啊，这土地是我的，为什么要分你这么多？那甚至会怀疑建商在材料啦，或者是成本账目上做手脚。
0: 嗯，
1: 所以这种缺乏透明的机制，就让地主跟建商双方始终在分配比例上拔河。
0: 对，
1: 那一旦这个信任基础瓦解，案子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
0: 嗯嗯嗯嗯。所以我们看到市场上面这些所谓的成功的都更案子哦，真的有些真的是拖了二十年哦，甚至有些二十年呢、啊、还在那边磨，还在那边这个双方拔河，真的是。地主跟这些建商哦，建商他不可能是做善事嘛，哈，他一定要将本求利。可是呢，对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里面，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住这些老公寓的人，哈，他都希望说我能够分回来的，至少跟我住的坪数是差不多。
1: 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哦。有时候呢，甚至。哦、可能也会酿成社会悲剧、哦、像是我们记得在这个邓耀兄在研究中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哦、2021年高雄那一场这个
1: 城
0: 中城大火，哇，我现在记忆都还犹新这样子。
1: 对、嗯、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遗憾啦。
0: 嗯，
1: 那城中城大火造成了46个人的罹难。
0: 对，
1: 但事后的调查发现，其实这栋大楼早就谈过都更，
0: 应该有，
1: 但是因为整合两次都破局，所以最后住户只能继续住在完全没有管理、
0: 嗯、
1: 然后消防勘虑老旧环境的这个住宅里面。
0: 嗯，
1: 那这个事情也揭露了一个真相啊，
0: 是，
1: 就是以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对于整合过程当中所谓的整合费、
0: 嗯、
1: 整合人，
0: 对，
1: 还有整合业都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法源规范。
0: 嗯，
1: 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充斥着很多良莠不齐的这些整合人员、
0: 哎、对、哦、
1: 有些是地主被骗过之后他就不再相信任何人。
0: 嗯，
1: 所以要推动一开始我们讲了自主的更新自己做，第一步就是要建立这个制度化的专业体系、啊、
0: 嗯，对，这个确实哈、哦、啊、长期以来这个我们的三十年来的这个都更的历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可能都会互相不信任。那有些就不幸造成了这种类似城中城的火灾哈、哦、啊、所以从邓耀兄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都更哈、哦、不只是数字上面的哈、哦，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财产，还有彼此之间的信任。那究竟什么是我们邓耀兄提出来的法制化？刚才提到的要去做一些这个自主都更的这样的一个新观念。那我们也知道，政府在今年呢又寄出了一些所谓的地主可能有着一些红利。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邓耀兄帮我们再进一步来解析地主如何翻身，自己做老板，自己来做自主都更啊、哦，让你的都更不再是空谈啊、哦，不再在身边披虚无缥缈这样子。
1: 好，那我其实常常跟地主这么说啦，就是。2026年今年绝对是台湾自主更新很重要的一个叫黄金元年。
0: 嗯哼，
1: 因为内政部在今年的3月跟4月接续推出了很多非常强力的政策修法。
0: 嗯哼，
1: 那等于是政府已经开始他跳下来那帮地主解决都更的三大障碍。
0: 好、
1: 哦、第一个红利就是今年4月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修法草案中提出的。1.5 倍的容积奖励特
0: 快车，这个提出来很多人都很兴奋，可是也有人在泼冷水。
1: 好，那其实第一个部分就现况来说，简单讲，很多人大概不了解容积是什么。那
0: 对啊，所以这部分帮大家做一些解释。
1: 举例来说，就是你这块基地合法可以盖到多少坪？假设你家这块地本来只能盖 100坪，
0: 对，
1: 那政府给你 1.5 倍的容积，你就可以盖到150坪。
0: 是，
1: 那这多出来的50坪其实就是未来的价值啦。
0: 嗯嗯嗯，
1: 那过去的制度要拿到这个容积奖励，就好像你在做几点卡几点数一样、哦、你要做点绿建筑加一点，做点智慧建筑加一点、
0: 啊、
1: 然后做一些退休人行道再加一点。
0: 嗯，
1: 那如果是地主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专业，那建筑师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还要跟审查的委员来回工房、
0: 啊、
1: 那光这个行政审查可能就要了两三年，
0: 来来回回。
1: 对、哦，但这一次的四月份的内政部修法大翻转，
0: 嗯哼，
1: 政府为了鼓励自主都更，
0: 嗯，
1: 那只要这一块基地的建筑规划设计符合基本的设计公益性跟条件，
0: 嗯哼，
1: 那政府就一次给足法定容积的上限 1.5 倍、
0: 嗯、
1: 那就不用再慢慢的累积基点那这就是一张我前面讲的通关特快车，
0: 通关特快车
1: 对、
0: 啊、的门票、嗯、哦，那这个确实感觉上听起来是非常的啊，这个理想也是非常的美好、哦、那这样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大，一次给足了、哦、等于呢就省下了好几年的这个磨合、哦、还有一些啊，可能要支出的利息哦，因为利息支出也是非常可观的。可是呢，地主自己要当老板哈、哦，容积拿到了之后，接下来要找建筑师啊，哦，要找人估价啊，那这些都是都要花钱的嘞。这些期前作业啊、的钱，左邻右舍谁愿意掏钱啊？这个可能也不是小钱哦。对，很多住在这些老房子里面的人，搞不好那个口袋里面的闲钱也是很少的啊。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
1: 是的，其实这个是现在大家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啊。
0: 对、嗯、啊，
1: 在、就是、
0: 这个坎还蛮高的。
1: 对，就是谁要先出钱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政策的第二大红利，那政府现在会先帮你出第一桶金啊！
0: 哇、嗯，
1: 怎么说？
0: 我家里后悔坑了。
1: 对，今年3月6号在内政部举行的研讨会上面、
0: 嗯，
1: 那其实政府已经明确表态、
0: 嗯哦，
1: 要扩大辅助自主都更的前期作业费。
0: 嗯嗯嗯。
1: 那以台北市为例，如果社区愿意自己自主筹组更新会、嗯，
0: 对，
1: 那从组织设立、
0: 嗯，
1: 从拟定事业计划到权利变换计划，
0: 嗯，
1: 这几个阶段加起来，最高可以申请到580万的补助款。
0: 580万，
1: 嗯，
0: 那、这笔钱要不要还啊？
1: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这是补助款哈，补助款。那只要是按照法定的程序推进，这笔钱就是用来帮助社区支付前期我们要找建筑师画图啊，
0: 嗯，
1: 要找估价师估价，要找全案管理顾问做初步规划的这些服务费。
0: 嗯嗯，
1: 那这个可以大幅减低邻居之间，因为谁要先出钱，
0: 对，谁要先出钱，
1: 对，
0: 嗯嗯，其实这看起来、听起来确实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哦，因为我们知道一栋大楼盖起来可能啊、动辄可能几亿哈、哦，或是甚至几十亿，那一般老百姓哈、哦，这个如果说二三十户加起来，要拿出上亿元的现金，恐怕也是不容易。可是呢，580万能够解决后续还要花的这些营造费用吗？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柯登耀柯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啊、这个部分，大概银行会不会来帮你一把呢？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跟你邀请

0: 到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哈，应该叫执行长比较顺哈。好，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啊，他已经快要达到博士学位了哈。好，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双老的问题哦。那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哦，这个政府呢，为了要解决这些住户的疑虑哈，因为有些住户可能担心这个所谓的建商会不会拿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哈，让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失。所以呢，这个政府呢会在前期作业的时候呢，给个50万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算是补贴嘛哈。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营造的这部分就较大条啊，这较大条了哈，因为你找了这个建筑师啦，还有相关的营造厂啦，那这部分呢都凡事都要花钱哦，动辄可能几千万几亿这样子哈。那这些住户伊若要自主都更一波紧呀，那能不能够银行来借钱呢？那我们也知道银行哦是看管不看给哈，他这一大老板大建商来哦，赶快借给你啊！如果说你是张新民啊，没听过哈，要借我哩，拍谁哈？我们现在没有额度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该怎么解决呢？会给借钱给我们这些地主拼凑出来的素人老板来督更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登耀兄也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解说一下？
1: 好。上一段我们讲到的就是政府先帮你出第一桶金，
0: 对，
1: 你可以先拿到这个580万的补助款。
0: 嗯，
1: 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刚主持人张老师提到一个自主都更最核心的痛点，那盖房子的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啦，就是做自主都更所有的工程款都是用地主们的土地去向银行借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都更融资。
0: 哦，都更融资。
1: 就像张老师刚前面讲的，那银行过去会怕这些地主们房子盖到一半吵架啊，然后形成烂尾楼啊。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拿出了第三个大红利，就是国家级的信用保证。
0: 国家级信用保证。
1: 对，那内政部现在准备从中央的都市更新基金里面提拨5亿元的专款。专门为了这个自主都更案来做担保。
0: 哦，
1: 那这个五亿的部分可以产生10倍的杠杆，那提供市场就高达50亿元的贷款信用保证额度。
0: 哦，那等于就是我们的国家哈、哦，这个国家不会倒嘛哈、哦，出来出面当保证人，就说这个登耀兄这个都更案哈、哦，我们国家给他挂保证哈、哦，按这个某某银行哈、哦，要借尽量哈、哦、借给他们这样子哈、哦，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子？
1: 没错，就。可以这样想象啦，就是你带着国家的保证书去银行借钱，那银行还会怕吗？那这个时候银行它不但不会怕，而且它给的利息条件啊，融资的额度还会更好。
0: 哦，
1: 那这笔借出来的钱不会进到任何一个地主的私人户头，那它会搭配一个叫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把这些未来要盖房子的钱全部放在银行的信托专户里面。
0: 哦，
1: 然后由这个权限管理跟信托的机制，当营造厂盖一层楼之后，银行查核没有错，才把第一层的钱付给营造厂。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专款专用。
0: 嗯
1: 那这样可以杜绝营造厂盖不下去，卷款潜逃烂尾的风险。
0: 嗯
1: 等于房子盖好多出来的部分，因为前面有容积奖励嘛，那你把多出来的坪数卖掉之后，把银行欠的去还清，
0: 对，
1: 剩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地主的了。
0: 这个国家挂保证哦，我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听过国家开出保证书的这种事哦。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下120颗星哈哦，这个我们政府帮你做保证哈、哦，那这样拆解的话，真的是觉得让大家豁然开朗哈、哦。那政府现在呢，不只是给容积哈，那、哦、也启动了这个所谓的启动金哈、哦，还帮你当保证人借钱哈、哦，不用担心啊、哦、这个这个未来呢没有钱再做续建的动作哈、哦。那这个条件这么好，那可是呢？难怪说这自主都更是这个今年是一个黄金的元年啊、哦、那 看看这样子哈，这个钱也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相关的哈，这些整合人啊，这些所谓的后续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可是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刚才有提到前案管理哈，那这个部分
1: 对。
0: 好像也对一般人蛮陌生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般民众在做自主督更他都没有专业、哦、那这些所谓的管理顾问要找谁，那或是说诶这些整合人他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陷阱，我如果是地主的话到底该怎么样来挑这些团队，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老房子的老人家不愿意动的很重要原因。嗯，
1: 对，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整合过程当中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有一天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人来敲门然后拿着一个名片递上一颗苹果，
0: 嗯，
1: 跟你说我是某某开发的都更推动师，
0: 嗯哼，
1: 哦，那这个时候就拿出一叠合约要这些地主签字，
0: 嗯，
1: 但这些老伯伯老奶奶们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0: 对啊，那因为现在骗子太多
1: 了是啊，万一房子拆了跑了怎么办哦，那所以这就是现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台湾都更的一个常态啦，
0: 嗯哼，
1: 那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法规里面关于什么是整合费，那谁有资格来当整合人，
0: 对，
1: 或者是整合业到底是什么行业，
0: 嗯，
1: 在都市更新条例里面它是没有规定的，
0: 对，
1: 那这就是导致了一个乱象
0: 啊哈，
1: 任何人只要印一张名片都可以去敲门谈都更，
0: 对啊，很多人都印一张名片说我是都更推动师，
1: 对，那有些人是真的要做的，
0: 嗯，
1: 可是里面也混了很多我所谓的都更流氓
0: 啊，都更流氓，
1: 对，或者是
0: 都更蟑螂，
1: 对，那这他们可能就是用连哄带骗的方式，
0: 嗯，
1: 让地主来签署这个同意书，那这个同意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地主不利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检核，
0: 嗯，
1: 然后最后把这个案子高价转卖
0: 啊，盘出去，
1: 对，像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媒体很大幅度的报道，
0: 嗯，
1: 在台北市也是有类似这样案例，
0: 哦，真的哦，
1: 那当这些整合业者整合不成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
0: 嗯，
1: 那留下的这是谁来承担，
0: 嗯，
1: 还是地主们之间那种满目疮痍的情感，
0: 嗯嗯嗯嗯，哦，这个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哦，啊，可是这个部分难道政府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政府就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发生吗，我们不是要推动自主督更，那如果说在放任这样的一个情形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骗子，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办，或是自己如果真的受骗上当又该怎么办，政府能不能够在事先帮我们做一些防范这样子，
1: 嗯，其实张老师说的没错，
0: 嗯，
1: 在制度上必须跟上，
0: 嗯，
1: 那这也就是目前立法院正在积极推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法案，
0: 嗯，
1: 那这个法案叫做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
0: 哦，
1: 那这个草案的其实核心精神只有一个啦，
0: 嗯，
1: 就是让整个都更整合的产业法制化专业化，嗯，
0: 哦，
1: 那这跟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学术界跟实务界大力倡议的都市更新推动师的制度跟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0: 嗯嗯嗯嗯，可是目前它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哦，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啊，让大家不要说哎，你随便拎一张名片就可以来做了，这个部分我想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啊邓耀兄再跟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
1: 嗯，我们提到的这个都更围绕整合业管理条例草案其实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审议当中了，
0: 已经在审议了，
1: 是，
0: 嗯嗯，
1: 那未来这个草案如果通过的话会有三个比较颠覆性的改变，
0: 好，
1: 哦，第一个就是开发整合业它必须有证照化，
0: 哦，那肯定要考试哦。
1: 要，因为哈，你想嘛，那我们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计划书，
0: 嗯，
1: 一个是权利变换计划书。
0: 嗯哼，
1: 那谁来把关？
0: 对啊，
1: 这个房子盖多少，地主分多少，谁，嗯，来把关？
0: 嗯哼，
1: 所以从业者他必须先证照化。
0: 对，
1: 那未来的整个都更围绕整合人，他不可以随便印张名片。
0: 对啊，
1: 必须参加举办的这个教育训练。
0: 嗯，
1: 通过资格之后，那向主管机关领取证书才能执业，
0: 哦，
1: 那这张证书目前规划是四年有效期
0: 啊，哦，四年有效
1: 期，起码还要重新上课才能换证，
0: 嗯，
1: 就像我们在 买卖房子的时候，你会找有牌照的不动产经纪人一样。
0: 对对 对, 对、哦。
1: 那不动产经纪人这个制度，其实未来也会类似我们这个都更规划师的这个制度。
0: 哦。
1: 所以我们要找有认证合格的整合人或都更规划师。
0: 嗯嗯。
1: 那如果你没有牌照，还去帮人家整合，那政府会直接开罚。
0: 嗯、
1: 哦。那个这个金额也是很惊人，那甚至会勒令停业。
0: 哦。

0: 哦，那这个华者还蛮重的哦，也就是说了以后阿公阿嬷如果碰到有人来你家敲门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哎，你刚好证照提出来看嘛，乒乓之类，看完呢是，那这个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有这个这个警觉意识不要随便这个就让他进门来
1: 没有错，这个证照的部分。

0: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新共同负担的那个条例里面，
1: 嗯，
0: 也没有所谓的整合管理费。
1: 对，
0: 哦，那未来这个收费标准会列入我们的这个都更的共同负担明细表里面的整合管理费里面。
1: 是，
0: 哦，那收费标准也必须由这个工会来订定。像我们现在不动产的这个部分的买方卖方的收费标准也是工会订定的。
1: 嗯嗯。
0: 那这个订完之后，由主管机关来备查，而且要清清楚楚的标示在你的营业处所，
1: 嗯，
0: 所以你要收多少钱，一切都摊在阳光下，
1: 都在阳光下。
0: 对，嗯，那地主付费就很清楚了，就像你找个专业顾问一样，啊，
1: 嗯，
0: 就没有这所谓的黑箱的这个问题。
1: 是，嗯，是是，我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资讯要透明化哈，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明码标价、明码标示哈，啊，童叟无欺哈，这样的话才会让我们这些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们呢啊，这个能够安心来做这个自主都更。那这个是第二点，哦，那第三个是什么改变呢？
0: 好，第三个就是白纸黑字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哦，
0: 那
1: 对，
0: 过去有些整合，哦，为了要赶快拿到同意书，
1: 嗯，
0: 他就开空头支票，他在想阿伯啊，你签啦你签啦，我要保证一边话一边搁加一个超额啦。
1: 对啊，很多都这样讲。
0: 对，结果最后根本做不到
1: 啊。
0: 那以目前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规定，哦，未来整合人在解说的时候不能口说无凭，
1: 嗯，
0: 必须要拿出经过公司签证的重建说明书。
1: 哦，
0: 这个我们在买卖不动产的时候也有一个
1: 不动产
0: 说明书，
1: 对，
0: 上面要清楚的记载更新前更新后的权益价值的差别，
1: 嗯，
0: 哦，让所有的地主签名确认能够收到，
1: 嗯，
0: 那如果你是用骗的或者是泄露地主的隐私或个资，这个除了一个行政处罚之外，
1: 嗯，
0: 可能会面临警告和停业，或者最后直接废证让你滚出这个行业。
1: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四十年前房仲业也是这个等于是无法可以规范的一个情况之下，后来立了这个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之后，诶，慢慢就上轨道了。那其中就有我们刚才提到了他要去考证照，哦，那必须要这个资讯透明化，那要跟这些这个买卖双方去说明，哦，用不动产说明书。那好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房仲业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哦，所以诶，未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都更推动师啊，或是说这整合人，他们除了要拿到证照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的规范或是道德规范嘛，齁，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一部法律好像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滤网啊，齁，哦，把过去想要赚快钱或是说比较黑心的这些前客呢，通通把它过滤掉，那留下来的都是要这个受国家监督的这个正规军，哦，哎，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哦，
0: 没有错。其实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里面，嗯，我们有讲到嘛，
1: 嗯，
0: 人必归业，业必归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概念，哦，
0: 那这个跟我在我的一个论文里面，我在讲自主都更证照专业认证也呼吁啦，
1: 嗯，
0: 台湾的都更过程不缺资金，不缺技术，缺的是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整合业管理条例来把关，
1: 嗯，
0: 把这些合格的都更规划师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来帮地主的权益把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讲自主的都更自己做，
1: 嗯，
0: 才不会只是一个口号，
1: 嗯，
0: 那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商业模式。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说没有把它法制化，哦，让它在一定的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来运作的话，它真的是会失控，或是甚至造成刚才提到的信任机制完全瓦解。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邓耀兄自己在论文里面也提到自主都更跟专业认证这样的里面也呼吁齁，哦，我们的政府齁，哦，那政府事实上已经有听到了，要已经有这个草案出来了齁，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专家柯邓耀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自主都更还有哪些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齁，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SDI 恒达空间智库执行长执行副总经理柯登耀柯的副总齁，跟大家来聊聊自主都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住在老房子的老人家，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空间齁，能够有电梯上下楼齁。可是呢，要做都更又好像是一条条的这个非常长远的一条路齁，所以呢大家也都视为未途齁。那现在政府有了1.5倍的这个容积的这个红利啦，加上呢一套严格的刚才这个邓耀兄特别说明的这个证照跟法律的这个规范，那感觉上好像已经万事俱备了。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欠一下东风齁，这个好的制度跟好的团队，我们实际在操作上面有到底要该用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方法来确保这一套这个几亿元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齁。因为一下去齁，这个动工之后这个钱一直在花一直在烧齁，然后工程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就能够照你的心意这个顺利的完工齁。那听说了齁，我们邓耀兄有一套秘密的武器叫做都更 IPD，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真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的一个难题吗？
2: 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 IPD 啦齁。
1: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不
2: 知道，就是整合专案交付这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1: 嗯哼
2: 齁，那其实是这样，IPD 在国际的一些设计施工的这个统包里面，它就是把营造厂、建筑师、材料商、机电设备厂商全部整合在一起。好，那如果我们用台湾的这个都更实务来看的话，它就更像是一个叫作战地图一样。
1: 是，
2: 你可以想象这个架构的这个核心中间就是我们讲的 IPD 的整合专案交付服务。
1: 是。
2: 好，那环绕在这个核心周围的，我们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专业团队。那我们让地主不是在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这些建筑师或营造厂，而是帮地主组建一个专属的超级智囊团。那这个超级智囊团他们主要分别负责什么？那第一个是土地整合团队。过去的整合可能只是谈条件，
1: 对，
2: 但我们的整合团队未来负责的是沟通跟疑难排除。
1: 是，
2: 那因为这些整合人他们最熟悉每个地主他们的需求，
1: 对，
2: 所以他能够做到快速而且很成功的整合，让邻居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的前期就化解。
1: 我这边插播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有那个邓耀兄提供给我的一张图齁，是他们恒达都跟 IPD 这个整合式的专案交付服务的一张完整的图啦齁。那这个部分刚才我们邓耀兄就在解释这一张图齁，以后有机会我会把它播在脸书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齁。那我们再请邓耀兄再进一步解释。
2: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的补充。那第二个其实就是地主最仰赖的建筑师的团队了。
1: 对，这个都是要专业。
2: 那在我们刚讲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模式之下，建筑师他就不是只是在画图，他们要做的是全专业的这个设计整合，还有价值工程的前期部署。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
1: 很重要，很重要。
2: 因为我们在设计阶段就要开始核算成本，做空间优化的效益，然后让地主确保他的每一坪土地都能发挥出他的最大价值。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说房子要在灌水泥之前就先 把账算清楚。
1: 对，
2: 哦，那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的团队，嗯，是哪两个？
1: 那上那两个队？对，
2: 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都跟规划团队了。
1: 哦，这个也就是
2: 对
1: 越来越更重要了。
2: 对，那我们都知道都跟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计划书，一个叫做事业计划，一个叫做权力变换计划。
1: 对，
2: 哦，那事业计划讲什么？讲房子怎么盖，盖出来长什么样子。
1: 对，
2: 那权力变换计划说什么？权力变换计划告诉你，你以后的房子怎么分，你跟前的估值是多少，跟后的估值是多少，
1: 是
2: 共同负担的比例是多少
1: 啊？
2: 那很多地主他们看不懂这种复杂的法律文件，
1: 根本看不懂，
2: 对，
1: 这样像天文书一样。
2: 所以团队会透过地主说明会的方式，用最白话的来解释，让大家明白自己的权益。
1: 嗯，
2: 那确保每一个利害关系人，他都可以在这个效益里面得到保障。
1: 是
2: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估价师的团队了。
1: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2: 估价师他们负责的就是我们在权力变换里面跟前的这个估换价值跟跟后的价值评估。
1: 对，
2: 哦，那因为有一个丰富的 IPD 的专业经验的资源整合团队，那他就可以透过估价师提供出来的这个财务数据。
1: 哦，
2: 那这个财务数据作为两个基础，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前面的，你要向银行争取国家级信用保证融资贷款的优惠条件的意义。
1: 嗯嗯。
2: 第二个就是，那

0: 地主之间彼此怎么去分配更新后的价值、哦、以及我房子盖好之后我到底要卖掉多少、嗯、我就不用再背负银行的贷款。
1: 是嗯，因为这个房子能够卖掉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个自主度更是不是成功很重要的、哦、好，这个四个团队、哦、就像四根柱子一样共同撑起的中间，刚才邓耀兄提到了 IPD 的这个核心啊齁。那如果说地主加入之后具体会经历哪些步骤，那可不可以也还是由这样的一张图呢把这个四个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动的箭头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0: 好，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整个都更的过程把它简化一下。
1: 嗯，哦，
0: 都更不是只有你前面谈完整合之后拆、嗯、房子就结束了。
1: 对啊，没错。
0: 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叫做都更四部曲。
1: 哦，
0: 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础啦齁、哦、土地的整合跟沟通。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大家左邻右舍邻居的点头，这一切都是空谈。
1: 对对、哦、很多都只剩变成街谈巷议而已。
0: 是啊是啊、嗯、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定位跟梳理。我们会来帮地主搞清楚这块地未来要盖什么，
1: 嗯，
0: 它是盖全龄宅啦、嗯、那智慧住宅啦还是绿建筑，
1: 对，
0: 那定位清楚了，这个未来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全设计的整合跟管理，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IPD 整合专案交付的精髓。
1: 是、
0: 哦、四个专业团队在这个时候深度的衔接，
1: 嗯，
0: 把设计成本法规估价全部缝合在一起、嗯、
1: 对、
0: 哦、那形成的我们讲的事业计划书跟权力变换计划书。
1: 嗯嗯嗯、
0: 哦。那再来当一切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工了。
1: 是。哦、
0: 拿着这个最扎实的计划、嗯、去申请我们的奖励容积、嗯、那去银行申请拨贷然后开工。嗯、那开工之后、哦、有全案管理信托跟续建机制在把关、
1: 嗯哦。
0: 那未来就等着搬新房子啦。
1: 是是，诶，听到这个邓耀兄这样的一个拆解齁，诶，实际上这张图应该是你们恒达都更团队自己设计出来的嘛齁。
0: 是的没错、哦。
1: 所以你们的专业度跟外面的也现在也是有一些都更的团队，可是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架构确实是很完整齁、哦。这个 IPD 的架构不只是盖房子齁、哦、它其实呢是在建构一种这个保障机制，因为呢这四个专业的团队都在同一个体系下来协作、哦、资讯互相流通，地主不用担心建筑师画的跟规划师报的不一样，更不用担心估价师算出来的价值跟现实脱节，所以这个也是恒达 IPD 都更团队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所以呢邓耀兄，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找到你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些地主们的福气哦。
0: 其实张老师抓到了一个重点、
1: 嗯、
0: 这个就是是我们从这么多年来在从事都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强调的地方、嗯、就是专业化跟产业化了。
1: 这好像也是你论文中强调的、哦、
0: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恒达的 IPT 的这个体系、嗯、把专业经验资源整合、
1: 嗯、
0: 那做到一个最丰富，其实目的是什么、嗯、就是为了让地主能够安心啊。
1: 对、哦、
0: 那
1: 没错、安心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信任是整个都更的基础、
1: 嗯、
0: 那地主不用懂这个技术团队的细节，只要了解这一个 IP 的架构、
1: 嗯、
0: 那让知道这些专业人士是在一个框架下帮地主提供服务、嗯、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地主最大的安全感。
1: 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说让大家能够听到专业的人士他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帮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做都更、哦、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这张图呢真的是把复杂的都更改建变成了一个清晰透明而且是可执行的地图哦。既然有这一张可执行的地图了，团队有了，那现在连 1.5 倍的这个容积跟信用保证、哦、这些厉害的武器也都拿在手上了、哦、那对于现在正坐在我们这个广播前面或是说在听收音机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也想启动这样的一个这么完整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走呢？
0: 好，
1: 嗯，
0: 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经验谈了啦、
1: 嗯、
0: 那我辅导过很多的社区，
1: 对，
0: 我想给所有做自主都更的地主一个观念啦、
1: 嗯、哼，
0: 第一个建议就是从先喝杯咖啡开始。
1: 先喝杯咖啡

0: 对，
1: 那这个喝咖啡不是要找建商或是这个印同意书吗？
0: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哈。
1: 嗯嗯，
0: 那这个是传统都更失败最重要的关键。
1: 嗯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以建设公司来做都市更新，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个东西叫做协议合建。
1: 对对，
0: 那
1: 没错，
0: 协议合建是你地主跟建设公司之前，
1: 嗯，
0: 透过契约的关系约束彼此双方的权利义务。
1: 嗯嗯嗯，
0: 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信任赤字的信任危机。
1: 哦，对，
0: 哦，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拿着这个冷冰冰的协议书去敲门叫你签约，嗯，那大家的防备心都很重。
1: 嗯哼，
0: 那其实自主都更的第一步的敲门砖就是凝聚共识，嗯，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哦，是，
0: 哦，我们可以先找楼上楼下啊，
1: 嗯，
0: 啊，平常这些亲切的邻居打个招呼啊，
1: 嗯，
0: 或者是下楼去便利商店遇到的时候或咖啡厅大家一起坐坐聊什么。
1: 对，聊什么？
0: 不要聊钱，要聊我们的共同的痛点。
1: 嗯，哦，
0: 聊聊每次台风天漏水的时候有多烦，聊聊现在四楼张奶奶最近膝盖退化下不了楼。
1: 哎，这都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问题。
0: 聊聊上个礼拜又发生地震之后，大家有多害怕？
1: 嗯哼，
0: 或者是说大家都发现我们想要一个安全的家。
1: 对，
0: 这个时候共识就出来了。
1: 嗯哼哼，
0: 那只要有几户，比如说三五户有这个初步的想法，那这个火种就被点燃了。
1: 嗯嗯嗯，对，所以同理心去出发了哈，啊，取代这个冷冰冰啊的一种所谓的数字利益的一个分配，这一点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一个所谓的火种被点燃了之后呢，邻居们呢说好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那接下来呢，
0: 这个
1: 该怎么做？
0: 接下来就是要找那个专业的经理人。
1: 嗯，
0: 好，那以自主都更来说，地主们自己是准备要开建设公司的老板。
1: 嗯，
0: 那既然有了共识，就不要自己瞎忙。
1: 嗯，哦，
0: 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机构认证的，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都更规划师。
1: 嗯，
0: 或者是像恒达 IPD 有这种专业团队的。
1: 对，
0: 来帮地主做全案管理。
1: 嗯哼，
0: 那透过正规的专业整合，哦，让专业的顾问来帮社区做初步的健康检查。
1: 嗯哼，
0: 那检查什么？包括法规的评估啦，包括容积的试算啦，
1: 嗯，哦，
0: 包括能争取多少政府补助啦。那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这个财务模型建立起来。
1: 嗯，
0: 哦，让专业的第三方还有其他在观望的邻居，
1: 嗯，哦，
0: 那由我们来协助去辅导。这绝对比地主自己去说破嘴还有效。
1: 没错哈，哦，让专业的来了哈，
0: 哦，
1: 而且呢，现在草案也在推动了哈，哦，未来这些整合业呢，都必须有国家核发的这个合格证书哦，受贿也会这个透明啊，而且要做备查的动作，地主找人的时候呢，也更有保障。那最后一步呢？哎，赶快把握时间。
0: 对，那第三个就是要果断行动了。
1: 嗯，
0: 那我们要把握2026年的这个政策规划。
1: 嗯，
0: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哈，政府的红利政策它其实是有时效性的。
1: 哦，
0: 不管你是 1.5 倍的容积奖励啦，
1: 嗯，
0: 还是这50亿的国家级信用保证，资源都是先抢先赢。那如果说社区条件成熟了，团队也找好了，就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1: 对，
0: 启动地主的自己的都更的 IPD 整个交付专案。
1: 对， 对，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要对我们全国超过500万的老住户们来做一个这个提醒的？
0: 好，那这几年在都市更新推动的这个路上啦，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长辈他因为搬不离老房子而受苦。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应该要保护的一个城堡，
1: 对，
0: 而不是一个困住我们的牢笼，
1: 很重要。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自主的自己的都更自己做，
1: 自己做
0: 这句话背后代表的不是你可以分为更多的坪数，赚取更多的利润。那我觉得它比较深层的意义，应该是把居住的选择权重新拿回到地主的手上。
1: 是。
0: 哦，那现在有完整的 IPD 团队可以帮地主们打工做专业经理人，有最严格的法规也即将保护地主，而且还有国家的这个信保基金在背后当靠山。
1: 嗯，
0: 所以 不要再等下一个三十年了。
1: 是、哦、
0: 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留给下一代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先勇敢的跨出喝咖啡的那一步。
1: 嗯，
0: 那有任何需要都欢迎来洽询恒达空间智库，
1: 对，
0: 我们会随时在这边为大家服务。
1: 啊，说得太好了、哦、把居住的选择权拿回自己的手上、哦、今天看看时间，一个小时呢，真的让我们对这个都市更新有了一个完全。

0: 不同的视野跟信心。非常感谢杜庚专家，我们戈登耀啊，定来到我们日光大道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登耀兄
1: 啊，谢谢张老师，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美好的家。
0: 好，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聊到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哇，我们一周其实过得还蛮快的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会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而且今天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纪念日。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卢广仲的作品《希亚》，算是他最近几年非常知名的一首代表作。那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也有以他的新专辑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就是要来竞争歌王的位置哦。而且为什么

没有放他的歌呢，诶，我其实跟他有一点点没什么关系的渊源哦，因为我跟他是念同一间大学啦，就是我们都是淡江大学出身的。那最近讲到淡水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已经开始启用的淡江大桥啦。那淡江大桥呢，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12号的时候正式的通车哦。那在通车之后呢，他们当初的期望啦，就是希望淡江大桥可以改善北台湾的交通网络，那让住在淡水的朋友、住在巴黎的朋友呢，都有一条就是可以多一条路，那交通更加的便捷，而且回家还有上下班的速度也可以更快。那淡江大桥呢，已经在上个礼拜正式的通车嘛？诶，我目前啦看到了一些，就我还有一些认识的朋友住在淡水哦，那他们就有说，诶，确实啦，现在的就是开车啊、骑车就有变得稍微比较快速一点，就虽然说可能尖峰时段还是会有一点，就是车潮有一点多啦，但是跟以前比起来呢，算是顺畅了还蛮多哦。而且呢，淡江大桥啊，它不只是改善了交通的，就是整个状况之外，那这个桥本身呢，它也是有很多的话题性哦。那首先呢，它这一座桥啊，连接了新北市淡水区还有八里区，而且算是世界级的指标性桥梁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跨距啊长达450公尺，是目前全球主跨最长的，叫做单路不对称斜张桥。那另外呢，它的桥塔也非常的壮观哦，高达了211公尺。而这整个桥呢，它的桥塔是以双手合十、宁静舞者这样子的意象来做设计。那不仅具备了结构的张力，更融入了淡水夕照的地景美学。好，那所以说，除了是交通上变得比较方便之外呢，就是你想要在桥上看风景，想要在桥下看这样子淡江大桥加上夕阳的美景，其实也是相当的不错哦。好，那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想到假日要去哪里走走的话，其实也可以到淡江大桥附近去走走逛逛，然后后面呢再去淡水散步哦。好，那讲到这个呢，就是淡江最近的，淡水最近的一个算是比较指标性的新闻啦，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那它在设立之后呢，除了是改善交通之外，也是多了一个，你可以去看风景，可以去走路的好去处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怡农的作品，如果你也想起来。那郑怡农呢，他也跟淡水很有关系哦。就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淡江大学毕业的。好啦，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淡江大桥，它被称为是世界级国际性指标性的桥梁之一嘛，所以其实呢也算是一种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方式哦。而接下来呢刚好跟大家分享到是昨天的新闻，然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想说分享给大家。在2024年呢有一位来自台湾的作家，他叫做杨双子，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以这一本创作叫做台湾漫游录，那他以这一本小说呢在2024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那在最近呢他又获得了另外一个奖项啦，而这个奖项呢也是非常国际级的，叫做布克国际奖。这个奖项呢是全世界年度国际文学的大奖哦。那他在19号晚间就在伦敦公布了得主，那得主之一呢就是台湾作家杨双子，他所创作然后翻译者精灵翻译的英文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那就在布克国际奖这个奖项当中呢勇夺了大奖哦。而且呢这个是第一次有一部台湾的文学作品获颁布克国际奖，所以说也创下了台湾文学还有布克国际奖的历史首例。而且呢在此之前呢、虽然说这个是第一次获奖哦，但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台湾作家吴明义呢他也以作品单车失窃记入围了布克奖的初选，不过呢很可惜啊当时是没有获奖的，所以说今年呢这个是第一次哦。而在知道获奖之后呢作家杨双子他便表示，身为一名台湾人是我的幸运，能够以台湾作家的身份站在这里是我的骄傲。而这一本《台湾漫游录》是一本历史小说，以1938年日治时期的台湾作为背景，故事透过虚构的台日女性情谊还有纵贯线铁道美食之旅，深刻的反思殖民体制下的权力关系还有身份认同。那它的内容呢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之前去书展的时候也买了这本书来看哦，就推荐大家你对于台湾史有兴趣。那它里面呢还讲到了很多饮食文化，就讲了一些台湾传统啊跟日式的料理，所以说呢你单纯的不把它当成历史小说看，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灭火器的作品《海岛冒险王》，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
2: 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啦，今天是5月21号，其实在今天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如果说啊，平常有在喝手摇饮的人，应该几乎哦，都可以喝到茶类，就是这些茶类的饮料啊，在台湾算是相当的盛行哦。而刚好在今天呢，其实是一个由联合国所设立的纪念日，叫做国际茶日。那国际茶日呢，就是指在传递茶叶的经济、文化还有社会的价值，希望可以促进全球农业的主题日。那国际茶日的设立呢，其实到现在没有到很久哦，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才设立的。当时的联合国大会呢，它通过了决议，宣布每一年的5月21号就是国际茶日。那我觉得茶叶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不可或缺的哦，就从最早开始有喝茶的文化。

化，那到现在呢，处处可见的这一些手摇饮料店，我觉得确实成为了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哦。而且啊，其实台湾的茶叶发展真的可以追溯到非常久以前，大概在日治时期呢，台湾就已经开始计划性的培育了新的品种的茶树。那其实台湾的环境啊，也是相当适合就是来种茶树的哦。那首先呢，茶树它喜欢的环境啊，就是一些雨水滋润啊，可是也不能太过滋润嘛，就是过多的积水会让它生长的不好。所以说呢，茶树喜欢生长在稍微有一点坡度，然后排水良好的山地地形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温暖多雨的热带、亚热带气候，还有山地的地形呢，也就是茶树它最喜爱的生长环境。那一般而言呢，环境气温大概在10到35度这个区间哦，茶树都是能够正常的生长。不过呢，如果要讲一个最适宜的温度，大概是在18度到25度 C。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是低温的茶哦。如果说是低于18度 C 的环境当中，虽然说茶树生长的速度会变得比较缓慢，但是它的品质是会提升的。所以说呢，台湾的茶有一些是普通的茶叶，那有一些是所谓的高山茶嘛，就听到高山茶就知道，诶，感觉这个茶叶是会比较贵的哦。那另外呢，除了茶叶的环境，它喜欢在就是有下雨，然后有一点坡度，有一点山地的地方之外呢，其实联合国粮农组织它有统计过世界各国的产茶量。那根据这个产茶量呢，可以约略的画出世界的茶叶带。那的确啦，也大部分落在热带跟亚热带地区哦。而且像是世界主要的几个产茶区域呢，也都是在这一些气候的部分里面。那例如说呢，茶树的原生地就是中国，一直是传统的产茶大国。那主要产制的呢是绿茶，而像是印度跟斯里兰卡，就是锡兰哦，因为英国殖民的关系呢，所以也成为了近代的产茶大国。那主要就是产制红茶。而另外呢，像是东南亚的越南、印尼还有泰国，也是近年来崛起的产茶新势力。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应该会有一点意想不到的国家，其实非洲的肯亚，还有地处中东跟欧洲交界的土耳其，因为他们的茶叶产量也是相当多的，是可以挤进世界产茶量的前十强。而台湾呢，位于热带跟亚热带之间啊，所以正好是处于茶叶带的中心位置。那刚好我们也是有这样子温暖多雨的山丘地形，然后也有很多的高山嘛，所以说呢，也有相当多样的就是适合茶树、适合茶叶的生长环境。那台湾原生种的茶类呢，就有相当多不同的茶叶哦，而且从绿茶、乌龙茶到红茶都有，所以说也是相当丰饶的茶产地。那台湾茶呢，其实也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点哦，像是第一个，我们的地理位置呢，就是既有北回归线的穿越，可是又位于气候温暖而且雨量丰沛的亚热带地区。那中年呢，有地方的气温哦是在 0.0 度 C 以上，而且年均雨量呢大约是介于1800到3000公里之间。另外呢，像是我们的地形海拔，就台湾有很多的高山嘛，还有各种丘陵啊，这些有起伏的高低地形。而在这些山地呢，容易午后会有一些云雾的堆积哦，所以说山地啊，也有日夜温差大，还有山地冷凉这一些微气候的特征。那第三点呢，就是台湾的土地条件哦，因为我们是处于温暖而多雨的气候带，促使了气候带内的土壤呢，含有相当丰富的腐殖质跟微量元素，并且呢，高低起伏的山坡度啊，就坡度是比较陡的，那雨水也容易排通，然后土壤的透气性也比较好，质地也比较松散，所以说也是相当适合茶树的生长。
而最后啊，这个就不算是环境哦，而是台湾的人文条件。那台湾呢，有一群非常坚持的茶农还有制茶师，那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辛苦的工作，只为了能够制作出高品质的茶叶，所以说让台湾茶的品质呢，也在世界上啊，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而且还能

够持续的创新，培育出不同的品种。好的，那总之呢，台湾茶其实也有很多它的特色哦，而且茶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处处可以见到，就路上到处都是手摇饮料店嘛。刚好今天是世界茶日，今天是国际茶日哦，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茶的这一些故事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爷爷泡的茶》。那不晓得大家一个礼拜会喝多少杯手摇店哦？我家附近呢，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家啦，但是在鼎盛期的时候啊，我手指一数，大概起码有个两三家不同的手摇饮店吧。所以呢，我以前下班的时候啊，就真的还蛮习惯，我觉得今天好累哦，或是觉得今天心情不好，然后我就会去买手摇饮料来喝。而且呢，每一年啊，其实都会有一些手摇饮料的品牌，就算是会掀起一股风潮。然后手摇饮料里面的，无论是它饮料的口味啊、风味，或者是饮料当中它加的料，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嘛。以前呢，可能加的就是普通的椰果啊，还有珍珠，但是现在呢，很多样哦，有的会加奶酪，那有的是甚至会加草啊桂，那就是料非常的不同，而且饮料的口味也越来越多，然后手摇的品牌也是在推陈出新嘛。那根据有一篇文章哦，那这篇文章呢是一位行销的专家他所写的，那他就有提到说，根据财政部盈利事业家数统计，2020年来呢，饮料店家数平均是年成长 4.1%， 而在2025年的9月底哦，台湾的饮料店数呢总共有28000多家，那其中的手摇饮店啊总计有16000多家哦。所以说啊，这个可以知道台湾的手摇店到底有多少家，然后台湾人到底有多喜欢

和手摇饮。不过呢，这个手摇饮啊，尤其像是珍珠奶茶，它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嘛。那究竟呢，台湾是怎么样从我们一般喝个茶叶演变到现在，随处都可以看见手摇饮料店的呢？首先，台湾的茶产业在清零时期就已经蓬勃的发展，那尤其是在开港通商以后，茶叶受到了外国商人

而到了日治时期，台湾茶树的品种呢，也已经开始做了计划性的培育，就是要培育新的品种茶树。而当时以清新乌龙、清新大猛、还有大叶乌龙跟硬枝红心这四个品种的茶树呢，作为培育新茶种的基础基因，那当时是称为四大名种。那其实茶叶在1980年代的时候，它原本是世界性的经济作物嘛。不过呢，在当时啊，因为受到经济起飞还有工业化等等，茶叶的外销市场开始逐渐的衰退哦。可是反观台湾本地，因为我们本地的经济繁荣还有大家的生活条件改善，所以呢，原本茶叶它应该是一个感觉有钱人然后我是贵族才喝得起，但也逐渐的平民化哦，很多人呢开始喝得起茶叶，那所以说茶产业呢也开始转向了内需的市场。而接下来呢，讲到我们的手摇饮店，那应该要来说到它的前身，也就是泡沫红茶店哦。那泡沫红茶店它在当时啊几乎主宰了台湾的饮料市场，而且它跟普通在喝茶，就是喝茶的时候要去可能泡茶，然后还有很多跟茶艺有关，就是你有很多的步骤嘛。但是泡沫红茶店它的定位呢，更像是我们在闲暇之余可以坐下来喝杯红茶，然后吃一些小吃哦。那泡沫红茶店的创始，其实我就有查到不同的说法啦。有人说呢，泡沫红茶店是来自于春水堂哦。那创办人刘汉介先生，他在1983年的时候在台中开设了阳羡茶行，那也是现在的春水堂。而当时呢，他发明了一种方式，就是把红茶、果糖还有冰块放在一起，然后放在雪克杯当中去做摇晃，然后产生绵密的泡沫，所以说才会叫做泡沫红茶。可是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个是来自于台南哦。台南的双泉红茶，它宣称哦，早在日治时期，他们的创办人张番薯就利用调酒的技术来制作泡沫红茶，而且在1996年的时候呢，正式成立了双泉茶行。好，那所以说到底谁才是创始人呢？已经是过去的历史，就有一点不可考哦。但无论如何呢，泡沫红茶店啊，它也成为了我们现在手摇饮的发源，就算是非常始祖啦。而且呢，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有看过泡沫红茶店的，它就是一个可以去坐着，然后喝饮料、吃东西，然后你可以在那边聊聊天，我觉得是大家下班下课之后可以去放松的地方。不过呢，现在啊，我们所习惯的手摇饮料店呢，应该大部分都是外带哦，就是直接带回家，或者是你带到其他地方喝。那这个泡沫红茶店，它到底是怎么样子变成外带式的呢？首先啊，80年代泡沫红茶店风靡了全台哦。那随着市场的竞争加剧，业者们呢一定要不断的推陈出新。而到了90年代，泡沫红茶店的分布率变得非常高哦，然后也在当时兴起了就是外带式的泡沫红茶店，包括了大家非常怀念的像是休闲小站、快可丽还有葵可丽这些品牌呢，在当时都是相当的知名。而后来啊，奠定手摇饮产业的基石，就是来自于台湾人所发明的饮料封口机。1984年，叶一芳先生他注意到人们在端汤的时候，非常容易在走动的过程当中洒出，所以说呢，就投入研发了封口机，然后把它推广给手摇饮业者。所以说呢，就让塑胶封膜取代了传统的纸杯盖，进一步呢，也提升了外带的便利性。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现在啊手摇饮料的前身，手摇饮料的一些发展，就它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演变啦。从本来是感觉只有有钱人或者是高级的品名，变成了比较休闲的泡沫红茶之后，又多了封口机，所以就演变成现在的手摇饮料店。好的，那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想喝一杯手摇呢？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哦，很多的手摇呢，它的糖分都是非常高的啦，所以说一天喝个一杯就差不多了啦，大家还是为了健康就尽量不要喝太多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呢是处于这个春夏交替的时期嘛，那台湾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季哦，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讲，也刚好在五月份有这个绣球花季，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哦。台湾的绣球花季呢主要是集中在每年的五月份到六月份，而且几乎从南到北都有不同的地方可以观赏到绣球花海。那绣球花的颜色呢会随着土壤的酸碱度变换哦，所以说你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绣球花海的话，它的绣球花的颜色啊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呢多数的绣球花品种它一年呢只开一次花哦，然后它本来是温带的花卉，那台湾平地夏季气温本来就比较高啦，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病虫害，所以说呢其实它的栽种难度是比较高的。不过呢台湾的农改场近年啊也已经开始培育出适合台湾气候的这一些新品种，所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花卉，能够看到的绣球花品种搞不好可以越来越多哦。那例如说呢像是桃园农业改良场，它就以台湾的原生种绣球华八千作为亲本，然后选育出了绣球的新品种叫做五蝶。那五蝶这个品种呢它的外观哦就像是很像蝴蝶一样，它的花瓣就是小小的，像是小巧的粉蝶飞舞，而且啊它不需要低温就可以在春天顺利的开花哦，所以说如果你特别喜欢绣球花的人呢

搞不好啊，会很喜欢五蝶这个新品种。那根据陶改场副研究员徐雅婷说明，绣球花呢是温带的花卉，花芽需要低温打破休眠，先睡个一觉才可以顺利的开花。而通常花农们会把绣球花在冬天的时候放入冷柜，那这样子才可以顺利在春天的时候开出美丽的花。另外呢，有一些花农哦，其实也会在夏季的时候先把绣球花送上山区，促进植株呢能够长出花芽。可是呢，随着全年的气温攀升，绣球花它需要低温处理的时间不断的被拉长，那一些运输啊，还有冷藏的成本也是不断的上扬哦。那在外加，如果说它是冰在冷柜当中的话，就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嘛，比如说可能病虫害啊，还有像是它的环境是比较湿冷一点的。那此外呢，绣球花的销售黄金期其实就是在春天哦。那如果说越靠近夏天的话，其实是越不容易卖出的。而如果说绣球花的花期因为气候而延后的话呢，也会让花农的产销压力变大。而刚好讲到台湾的绣球花品种哦，就台湾呢其实拥有一种叫做八仙的原生种，它是能够在平地度冬，而且也能够顺利开花的绣球花。那徐雅婷解释，台湾属于华八仙、狭叶华八仙这两种绣球花属花卉的原生地，而且这两种呢就跟我们市售常见的绣球花算是亲戚。那陶改场呢，从2014年开始就试验了，他们用华八仙这个品种作为亲本，然后来做绣球花的育种。而这个八仙啊，它的名称由来呢，是因为它们的花球特色，通常呢都是八朵作为一束。那比起常见绣球花的外观，它就是圆圆的，很像一颗球嘛。但八仙呢，它看起来更像是花环的感觉哦。那这种八仙的品种啊，因为它比较适应台湾的环境，所以说像是华八仙，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狭叶华八仙，它是能够在平地度过冬天的，就不需要特别去做低温的处理。那它大概就会在三月份、四月份，也就是春天的时候，它就能够开花。那可是呢，既然啊它是适合台湾的天气，但为什么好像台湾是比较少见的呢？而他说明哦，正是因为他们的花球小花数比较少，不仅观赏的寿命相比绣球花是比较短一点，那也是比较稀疏，所以说呢就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一种可能我们看到圆圆的绣球花那一种就花团锦簇的感觉嘛，所以说早期呢是比较不被大众所接受的。另外呢，像是华八仙跟狭叶华八仙，它们的植株比较大哦，然后他说有可能会长到成人高，那在外加分枝是数量比较少，代表花量又更少，所以说呢除了大型的景观之外，过去呢是比较难应用在小规模的造景啊或者是盆栽当中。不过呢，徐雅婷研究员他观察哦，近年来呢市场对于绣球花的外貌接受度更加的广泛，那不乏有客人他是喜欢八仙的环状花球哦。那根据他阅读国外的研究，花八仙跟商业中常见的绣球花，它们杂交呢是属于一种杂交，所以说它们的这个种子啊是需要特别的照护才会比较容易发芽。但是呢，这依然表示，这两种绣球家族的花卉呢是有机会可以产下更适应台湾气候，然后整个花球更贴近市场喜好的后代。好，所以陶改场呢，他们经过了九年的努力哦，就终于推出了承袭华八仙血缘的桃园一号绣球花。那这个品种呢，就叫做五蝶。那这篇新闻呢是2025年哦，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才发出来的、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五蝶啊它算是蛮新的品种。那它的特色就是在北部甚至是中部呢，它是能够在平地度冬，那也不需要在冬季的时候进到冷柜当中。那即使如此呢，它们还是能够在三月份到四月份的时候开花，然后也不会在低温的时候落叶，而且植株呢能够维持鲜绿。
那舞蝶的特色除了刚才讲到它们看起来很像是娇小的粉蝶之外，那其实它们也能够在吸收硫酸铝之后，它们花的颜色呢转为淡蓝色，所以说观赏的趣味又有一些不同哦。而且呢，经过试验，舞蝶的每一颗花球平均有15朵的小花，至多呢是22朵，而且多为所谓的重瓣花。那比起青本的华八仙呢，它的观赏性是更好的。好，那在综合的评估之下，他认为呢，舞蝶可以供应于地景还有盆花的市场，而且舞蝶呢，它是不会休眠的特性哦，所以说也能够让消费者买回家之后，不用怕冬天落叶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它是休眠还是生病，而且呢，也是有更高的机会可以看到植株它连年开花，所以说购买之后的 CP 值也更高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台湾最新培育出来的绣球花品种叫做舞蝶嘛，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机会一般民众可以看到呢？我看到这篇新闻哦，就陶改厂呢，它在2024年的时候提出了舞蝶的品种权登录，那如果说程序顺利的话呢，有希望是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通过，那在更后面也许呢到2027年就有机会可以正式的上市，所以稍微能期待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明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叫做舞蝶，是一个新的花卉品种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千娜的作品《星辉盔》。就趁着这个时候，虽然说绣球花它比较正常的花期嘛，应该是三月到四月，就是春天的时候，但其实呢，如果要讲台湾的绣球花海，大概都是在这个时间啦，就大概是五月份到六月份之间。那其实全台各地北中南呢，都有一些地方可以欣赏到绣球花海。那如果说讲到北部的话呢，最有名的一个地点哦，也就是阳明山的竹子湖。竹子湖这个地方啊，其实每一年哦，不是每一年，每一季呢，都有一些不同的风景可以看。那绣球花的上一季应该是海芋季哦，那等到海芋季结束之后呢，就有绣球花可以做欣赏。那阳明山上竹子湖呢，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绣球花景点哦，就它有很多的花园啊，可以有很多的农场，就你可以去拍照跟打卡等等。那除了台北就是你可以去阳明山看之外啊，那在桃园呢

但他们每一年哦也会来举办桃园绣球花季。那作为国内的绣球花发源地，桃园复兴区的绣球花栽种数量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桃园的绣球花季呢，它还结合了两大花海哦，除了复兴的绣球花之外，还有大溪百吉的金针花。所以说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哦，同时看到两种不同的花卉，可以看到两种不一样的颜色跟风景。那今年2026年的绣球花季呢，已经在5月9号的时候开幕，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花季结束之前啊，就赶快安排时间，也安排行程到桃园去欣赏绣球花。那今年桃园的绣球花季呢，它的活动地点哦，是在台七桃花源休闲农业区。那就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片的绣球花海之外，它的附近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嘛。那包括了比如说亲子的教育手作体验啊，还有在地的农产品体验等等。那让民众呢，不只能够视觉享受到花的美丽，还能够深入亲近大自然。好，那所以说你最近呢想要去户外走一走，想要看看漂亮的绣球花的话，那我们北部呢其实有蛮多地方可以去欣赏的、哦、就不妨趁着假日的时候呢，走出户外一起去赏花吧。

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的话题嘛。那我们再过个一天，也就要来迎接周末假日了，就一样放松你的心情，迎接最后一天的上班日，然后再迎接美好的假日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今天我们没有直播，因为有事啊，所以收音机的朋友您好，谢谢你们，还有 YouTube 上面的朋友也谢谢你们。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曲名是幸福花园，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春天就在车厢里，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青山所唱的《一夜缠绵》。

刚才这首歌是青山先生所唱的《一夜缠绵》，接着由我吴俊贤为您带来这一首《粉红色的康乃馨》。

粉红色的浪漫心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现在我们来听一首很轻松的歌，很好听。贾爱曼方小姐为我们唱《蔷薇颂》。

0: 蔷薇颂是钱曼芳小姐所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104.1 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接着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一部梅辉人生的电影插曲，是法国片，这位女歌手非常红，在到晚年以后听说比较

落寞，然后在舞台上因为吸毒而亡了，很可怜的、很可惜的一位演艺人员。那他唱的这首《玫瑰人生》，也就是《梦里的玫瑰》，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

梦里玫瑰，这是金鹏先生唱的。他刚才在唱的时候，我就想到乱世佳人里的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还有就是罗伯泰勒，罗伯泰勒魂断蓝桥，费雯丽，哇，真的是很难让人忘怀。可惜的是很多人没有看过。好，好，真是好电影。好的，我们再来听歌。我们来听李美琴小姐要唱这一首《走不完的爱》。

刚才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走不完的爱》，我们接着听翟曼芳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忘不了的你》，好听。

忘不了的你，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默默盼归期》，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默默盼归期》。

0: 这是青山先生所唱的《田园之歌》哦，我们休息一下，再好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接着我要为您唱这一首《你是春日风》。这首歌是我参加正声广播公司合唱比赛自选曲。好，我来为您唱啊，《你是春日风》。

0: 你是春日风，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比较新鲜的歌，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常常唱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金龙唱《我爱你》。
1: I love you.
0: I love you.

来是 come， 去是 go， 很好玩。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接着我们要请董文君小姐要唱这一首《蔷薇处处开》。

董玉静小姐所唱的《蔷薇处处开》，接着我想为朋友们唱一首《岛上春》，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岛上春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谢谢朋友收听，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我们一块来为您唱这一首《站在高岗上》。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3: 0533-0899，谢谢。

顶都定来拢山啦吼，甲公有地，爱着拢定来爱去啊去铺草，当人晒晒。爱中有一窟的鱼池啊，唔是一窟水窟啦。啊，这水窟啊，内底就去甲放一挂只草鱼、蚵仔鱼，当人晒晒。啊，自然地吼，讲真奇怪，钓迄个水鸡叽叽嘎嘎叽叽嘎嘎，一刷入去，佫有迄个虾啊，因为天生万物的这物件吼。事情伊讲啊，本来吼，这楼顶应该是无咧，安内有伊个，迄溪啊水是去，伊个山水是去抽落来呢。本来伫离较远啊，变讲啊，遮都安尼说，山愈积愈多，水愈多，积愈多。啊，当然啦，这个大风来，伊会漫出去，吼、哦。啊，这鱼啊，原来流出去咧。但伊吼，头啊，因会使讲是因的亲族啊，要遮拢无问题。一到尾啊吼，伊就要巧啊。去买一挂鱼仔，甲放放咧，放落去吼，哦，即马修行就做了。那到了某一个年代、某一个季节，也伊安尼吼，就请人去往网啊去放。迄一摆网落到地啊，伊就种，到尾啊饲侪吼，大大尾吼，网咧到地讲安尼七八百斤、几千斤咧。啊，迄算伫个深山拿来，无人所教的。到尾啊，伊不请人去，人知影着，到尾啊，就去钓，啊，伊钓嘛，方钓哦，啊，这人真宽宏啦，人原来去甲钓呢，啊，钓边啊，伊就豆豆开垦吼，几年中间，伊安尼种一挂油啊啦，种一挂蛤蟆啦，种一挂李啊啦，竹笋啦，煞有人哪想去咧观光去咧佚佗啦，嫌竹笋啊偷压去啦。甘啊鸡，甘啊鸡办了了啦！伊我伫咧大粒的时阵，布袋提款去啦，拢甲你塞旅游车啦。人就是安尼变本加厉、侵占的心理啦。伊个人哦，看到也袂要紧，啊伊嘛心内伫咧叹怨叹，因咧伊干阿一个后生，因咧后生甲伊对起哦，因咧后生娶某啊，因咧新妇就甲讲，意思讲爸爸啊，咱安尼放互人安尼啊，无采这个，你安尼种甲遐艰苦。啊，伊讲袂要紧啦，哦，都咱也无住伫遮啦，啊，无法度通去照顾，无你要怎样？啊，总是伊退顿的嘛是摕去遮啦，所以感觉伊挽两布袋好，伊外口卖，对无？啊，咱这是结结挽是几布袋啊？尔，咱也毋是种偌尼多，咱挽等于安尼是亲戚朋友啦，大家提了伊讲，哼，像阮阿哥、阮阿婶、阿金、明威，阮阿叔，大家见几工踮咧等，踮咧等，干呐要干恁摕尔？伊讲袂要紧啦，啊，这个吼、哦、有通去牛人家看也无啦，哼，因个囝就讲，阿爸、阿大哥、阿叔、阿伯因歪，较早对你安怎？啊，罗你讲我亲情，讲伊阵看伊足无去个，因为伊就是，去这个越南吼、哦，去越南啊，算讲经商失败的时阵，当初呢有甲因遮。这个亲情吼，讲吊淡薄啊，这个出吊淡薄啊，这个收费安尼啦，加共借三万两万，加借一万半万。伊借的就是迄阵吼，伊人伫越南，袂当饲这个某囝，啊，所以呢，无法度伊就是用安尼，啊，用安尼呢，啊，伊人伫遐袂当倒来咧，啊，人迄阵佫伫遐失败，讲要饲这囝大汉，饲啊囝小块大汉，某都走去啊，袂当生活。迄阵呢？李阳关的无论怎样呢，接病倒来，病倒来一颗春一颗罗汉卡，身体佫带淡薄啊湿，带病，也真袂趁食，袂趁。

这砖头对伊看伊真无起，讲啊，这款卡小店故乡无寸进，出外个对到出外个失败，嗯啊，才转来那个拢咧讲敌人的亲戚啊朋友，啊，才共欠3万，才2万，才1万，才5千，伊拢有心，伊也无走，伊讲我绝对会好恁，只要我这条命留伫个，你看我也无法度讲要去，阮也无通去享受。伊去大大是当初因老爸分的吼。本来一间菜园啊，菜园啊有一间菜寮啊，伫咧刻一挂迄条做水塘啦，刻一挂即条做迄条家库，迄条做农区啦，啊包括刻一挂迄条做咧喷农药的块，伊隔壁啊呢，捡产品件刷去点啊困呢，啊原因安怎？伊欠人的钱捡，互因家己的亲情，因即个大兄小弟过去啊，伊的厝钱互因大兄小弟过几万块安尼叫过去呢？你看迄款兄弟呢？是有啥物兄弟之情？无，但是伊啊忍声吞气，伊讲不合咱都欠人亲情爱安尼啊，袂要紧啊。前面这囝相依为命，而且豆豆是讲啊，安尼啊毋是办法啦。前去山顶吼，去点啊蒙骨，啊去甲人砍，人家讲啊，这吼安尼蒙做啦，这也无人要做诶，啊且做甲一站哦，静坐，啊且去共包。啊！咧官油地去包啊包包的，迄包括豆豆啊，穷到有钱，佮甲娶新妇，啊新妇娶咧吼，因后生就开始吼，就点啊做一挂即个叫做农区，做一挂啥物农区呢？做一挂即个畚斗啦、畚箕啦，啊都竹啊所做即物件呢，啊因老爸点啊种山顶种竹啊，厝竹啊当来互因囝忙捏啊甲教呢。啊！人因搭到阿公阿婆会得嫁，做一挂城人啦，做一挂花人啦。啊，总是吼、哦，虽然时机无好，唔过迄是差不多，应该是民国五十年代的代志。互人看轻的人呢，伊也是无怨叹，伊讲个人的命运啦。因一挂兄弟也过得袂歹，啊就好啊。啊，但伊亲情啦，拄到讲，某人，你较早甲借万五，伊讲好。啊，即马就去经过创。叫因囝吼，2000-3000伫咧海，海甲完了几年了后，拢海甲人清，海清了后吼，伊完了照常唔都伫迄山顶，当都伫咧种植，开始有啊，都种植吼，身体阁一日健康起来，哇，煞真惊呢，啊，阁会当甲周围的人斗做事安尼，人会阁请伊一个，啊，伊即马有德顺出山期。也是然后这农产品出产期，伊就一挂这个物件出来吼，就分因块亲情，分因块伊过去较少的、较少钱跩人，伊心内伫咧想讲，我过去吼，啊人安尼这温情，啊我虽然干阿钱有害人啊吼，唔敢讲拖遐久，这也是咱吼、对不起人，啊人伊安吼，拢不管事啦，想着就开一挂物件来，伊那鱼啊，完了吼，迄青条条安尼鱼啊，无所不尽厉害，拢装伫咧分。分到甲尾啊吼，因徊亲戚才豆豆啊看伊有气，啊但是伊也无卖完啦，伊也照常屈手在迄个山内斗对，啊姑姑啊来一摆安尼，姑姑啊来一摆，人底下安尼豆豆啊经营甲尾啊吼，哇，煞忽然间吼，有人迄唔知国内一个企业的吼，讲起迄个什么一挂，伫个周围附近的山坪啊呢，去伫咧起一挂这个别庄。哦，去别庄呢，啊，佫去到伊即个位啊来啊呢，啊，伊迄有本身较早买足俗的，迄阵买一挂吼，豆豆啊穷，迄足俗嘞，俗到都无人要挃的，迄啦，意思，因为人喺山顶买挃的，放互伊讲好啦，我这两家地啦，你若袂你创啦，啊，摕我做就好啦，安尼啦，啊，因囝都伫咧做这米啊吼，啊，都拢有迄落啊免米，干呐趁工钱就好啊哩，啊，真安尼呢，到迄阵讲人边啊周围伫咧去别庄啊。哇，卖做无少无啦，伊迄个两三家地都袂得啦。迄个时阵免啥钱，即嘛袂得啦。干阿安尼，哦，前年纪啊做诶时阵，前拨互人几拨一寡吼，讲拨一家外地一两家地，互人去起安尼，互迄建筑公司起。干阿遐吼，分筹，干阿遐分筹3亿啦，分筹3亿。你甲看卖，结果因番兄弟吼。啊，当为囝两公啦，啊为个都食老都安尼，规身躯啦无大啥，转转死啦，伊安尼为个煞无依无靠有啦，还亲情啊话，完了安尼离苦离苦的啦，啊单单伊即马剩几啊亿个人，
阿姨吼，伊甲因个囝讲，讲那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你无论怎样吼，啊那老的就较无咧做啊。但咱这路拢会当到位，因老的即卖遐一间别庄地啊，来你车驶咧，咱就一挂这这个慢慢的凑出来，当时你就紧摕一挂当去分因。过年过节囡仔大细，一人就偌济一分。吼、哦，安尼，伊回馈就对啦。啊，人讲天公疼戆人啦，戆人有戆福。哦，这提供给各位参考看卖。

哎，谢谢大家晚安，吴清扬底下服务好。这音乐讲真好听呢，这音乐吼，音乐这不是音乐，这歌啦吼，啊，甲伊的节奏啊，较特殊，我听一摆，我听一点。主家是歌啦吼，然后来，啊，今即马这个时间吼，暗时大概即马开始天气渐渐拢个伫咧变化咧小热，小热暗时咧困，即马上好困，因为即马变冷气吼，坦白讲变冷气啊都足好困咧。阮那像我的观念，即马我拢无咧开冷气，我干那一台电风。可能是讲加几年或吹几年是较夸张啦，因为我离开家离开了吼，就朝点半以后才有倒落眠床，因为离开了旋转的啊个洗一身躯脸吼，啊都差不多点外，啊就开始若有开一电视看点钟啊，迄个叫做。新闻节目啦，是看新闻，我无咧看剧啦，因为咱无迄时间通去看剧情的落落长啊，我无法度我叫去看一下呢。哎，你即摆手机啊内底你要看啥拢有啊？其实上你要看啥物新闻拢有啦，国内外拢有。你若讲看咱遮的，也得去选择电视台。啊，咱手机啊行到对吼，看到对，所以咱听友吼。实在恁来养成看手机也对，啊，有人讲，哎呦，迄细仔机也无啥，应该是袂啦，你都会当。

痛多啊！啊，那静音无哦，迄较大机的平板、平板你去团一类的吼，手机啊有迄较大机的平板的啦。你问看卖，吼、哦，问看卖，你知影？平板的迄就是原来会当看新闻啦，看东东西西。你虽然平板的大较大机，比如讲伊个是。几寸都几寸吼、哦，你叫少年啊，叫手机啊行，家己下载吼、哦、新闻节目也是干什么啊？你嘛可以啦，啊你那边亲朋好友联络的吼、哦，联络的你都爱手机啊呢，手机啊伊都较联络，啊其实上袂要紧啦，你甲买，起码你去问啦，问个上大台手机啊，你才方便啦，行到伊头到位啦。安尼啦，为滴年纪那较有啊吼，六七十以上、七十以后，就是拢较不爱讲去酒伫迄个，伫哩快、伫哩真个安尼，迄是较袂啦吼。啊，咱你那迄啰好惯习袂啦，啊，身体保养者应该吼、哦、什么都可以啦。身体保养就是讲你较认真，人我。顶个月参张药师，阮拢爱去复健嘛。因为迄阵早期吼、哦，伊都三个月，即马过三个月减一摆嘛。啊，都固定一定安尼去哩。顶个月去先煞过减肥啦，抽血检查啦，人下晡来吼、哦，我也未来的时阵。阿明先生就讲：“你这回吼、哦，各大行讲得真好。我都也未看伊讲，张阿叔甲你查好啊。我阿哟，安尼吼，啊，讲大行我大行拢真好啦，敢那有一项一个小夸啦，好安尼。啊，我讲好安尼，他较等呢，今日拜师嘛，张阿叔拜师拢下晡5:01会来嘛。啊，伊来就好。”资料传家，影印哦，人伊一张哦，登记的当时拢影印起哦，拢传家足拄啊好，拢伊讲我拢会甲你传家足拄啊好，拢会对照，哦你当时偌济，当时安怎？你即回逐项拢可以，敢若差者啥呢？差者奈心脏有安尼差猪啊？我奈心脏咧差猪啊？我啊心脏。我最近心脏吼、哦，伊讲心脏较歹啦，啊，我知啦，心脏都烦恼最近吼、哦，烦恼安眠啦、偏啦，讲惊慌食醋啦，啊，这个叫做两个是未受怕啦，我拢伫边啊伫咧观察啦，医生讲有迄噪音啊、气啦吼，伊拢大家咧彼此咧收钱啦，买呢，人伊买呢。伊讲袂要紧，甲啥人伊都拢好，啊人有当时爱去啉咖啡安尼啦，啊咱就边啊一只，咱就爱斗阵甲关心者，啊其实上是开玩笑啦，并毋是讲为了这嘛关心啦，我一只我算属于大家长嘛，我大家拢爱关心嘛，因为我这个性吼、哦，啥物都爱注意，所以大行我毋只讲吼，我那伫。我的厝内面吼，我分做安尼啦吼，工作地点就是我这叫做电话家卖场家啦。啊，我那私人的就是我咧困的所在。啊，我那伫困遐吼，电脑困较袂去，我都困较袂去吼，那规暝到了七八点又阁困袂去吼，哎呀，我就讲心内就。手面碎碎的，哦，啊，就传咧就来遮，来到位吼、哦，有当时啊，阮咧片的因徊就反正来啊，因是因来先来摒扫嘛吼、哦，啊来我就一寡代志吼，先处理哩，办办的拄啊，连咪九点因徊阮仓库啦，也啥物拢店员拢差不多来啊，啊来街坊有啥物代志哦，甲因讲讲问咧吼、哦，啊，就店家吼、哦，我报名一个简单的
单人船。

0: 床嘛，单人床的意思吼，我就多点啊都困啊。啊，我伫遮发身份做安尼呢，我这足有原则的哦。我那伫楼卡就是关心楼卡的一切，就是这个生理部分的，生理部分的哦，包括讲今仔要促销啥，啊，涨促销啥，啊，生理是经营安怎，还欠未无有诶无哟，因为九点外都差不多拢一寡迄落拢资料拢伫里即边。啊，等到来家较好处理你吼，啊，我就开始点啊倒咧啊困起，等到困得起呢，家处理哦。啊，伫厝诶吼，啊，效应哦，厝诶吼，烦恼就是即、這个叫做银行诶迄个存款支票啦吼。啊，烦恼台北港我烦恼上大，烦恼上大伫着啦，因为说我即卖吼无能为力啦。无多通插着啦，因为头几尾吼，咱无插，甲即马中间要接落插吼，足头疼。哦，最讲伊要放互咱嘛已经摸咧烧啊。因为头几尾唔知影放大远，迄、那个一个横区遐尼大埔安尼哦，你想会知？迄唔是遐尼简单呢。哦，迄、那个头壳拢摸咧烧，所以哦，伫楼顶都干那摸咧烧迄就好啊。啊，遐迄位安怎？啊，遮安怎？遮安怎？啊，拢直直想讲，遮要创啥？怎么怎？安尼，所以哦，为因咧为当有当时啊吼，因咧唔捌世事吼，我看阮咧一人为的人唔捌世事吼，那人灾吼，安尼拢晃晃啊，唔知啊，因拢拄着伊讲，我都代志都安尼安怎？吼、哦，因咧观念个性即款的吼，迄是拄啊人撇过呢。有人甲你扶持呢，啊那无吼，你早唔知为都喷啊，唔知代志拢发生代志啊，嗯，所以要一言难尽呐，啊，你来看看吼，啊，咱关心，注重有注重的关心好，因为做任何代志，你爱，家己亲身都去做，唔是亲身了解安才好。我有当时啊，甲阮大囡仔操蛋，我讲我出道啦。我做啥成啥呢？我要做啥成啥？我有啥物失败无咧？我的失败，我坦白讲，我听你讲，我较早失败就去用倒两遍，足严重嘞。啊，嘛毋是真个，啊，就是安全开始足恶作嘞。吼、哦，迄阵嘛是有两遍，用倒啊吼，实在影响。啊，嘛到尾啊吼，拍拼，拢爱感谢四大人，感谢阮老爸老母安尼，啊。所以哦，个无通甲友好着，啊人我袂不好，我袂甲不好呢，因为因听我，啊因知影讲这个囡仔哦，因为阮三兄弟啊，我排第二个，啊大姊两我那两三个，啊因上听话，因嘛知影讲这个，那阮老母讲啊这个甲因老爸同款啊呢，啊阮老爸相当有迄类人呢，嗯。啊，所以我来出道，我来社会，我家己奋斗的，我做啥成啥。你看这台湾的真多一挂政治、经济啥的吼，大型的啥物拢我创作的，哦，这我不讲的，这嘛是很少了吼、哦，很少了吼、哦。我拢不讲，恁也不听着吼、哦。这不是讲我家己的学了干，啊，都、就是爱咱每一项代志，恁爱亲身落去做。啊，最主要就是讲。任何唔能有迄个邪念、歹心、歹心邪念吼，啊，你头壳就会混沌去，啊，大概混沌的，大概歹去吼，就会去做一挂混沌的代志，哦，比如讲，阮电台，咱唔能要讲怪、要讲骗，拢唔能，你都滚滚处处是这些安尼，哦，安尼心安理得，啊，接袂去迄落就对啦，啊，我咧，哎呀，电话咧来安尼，可能我给你先听一下好不好？我想听讲的。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好，
1: 吴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不？
1: 好，无好啦，要请教你啦。
0: 你是多一位无好，脚无好，手无好，头壳无好。
1: 哦，我倒位拢无好，要请教你啦。
0: 哪样呢？
1: 吴老师你好，我要请教你吼，我腰椎有水泡要安怎？
0: 腰椎安怎？
1: 有水泡。
0: 哦，腰椎哦。
1: 都有水泡，
0: 水泡。
1: 查出来，医生跟我讲说要注意那个水泡，其他那大粒会破。

0: 地了啊，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节目说你有办法，
1: 我没有办法啦，但是可以、啊、可以请我们的我们有很多免费的空中这个医生啊，免费空中
0: 啊，免费的医生哦，真好哦。
1: 咱的有啊，咱的港门人拢讲呢。
0: 迄、那个药剂有水泡吼、哦，啊有迄个水泡，唔知道要安怎？你敢受迄个药剂科迄款的，迄食都唔知使无
1: 吼？哦，嘿哦，迄就爱问，来袂紧，我互你甲问迄个阿米先生，吼、哦，阿米的关节，伊实实来会甲你讲。
0: 好、哦、好、哦、好，谢谢哦，师傅哦。
1: 伊若甲你讲较好，你就甲做一个，甲做一个媒人诶。
0: 啊，好啦，我食啦，拢是
1: 安尼。啊，伊即摆无补吼。
0: 你诶，主顾客呢？
1: 差不多七十岁，五十到七十岁中间啦。
0: 哦，上好介绍咧，二十岁上好。
1: 无啦，迄二十岁伊会去用拍死啦。你等下，阿林先生，五山诶。阿林先生，点解死死黏咧黏先生？啊，来，这个，咱下晡有啦，有过经过讲，常有经过讲，迄个叫做三无钙、补钙哦，真重要呢。咱昨都背啊，哦，好过，来，你听一下，搁听一下，来吧。
2: 由于现代人工作忙碌，常常喝咖啡、饮料，甚至熬夜少运动，其实身体里的重要营养钙质正在默默流失。根据卫福部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取1000毫克钙质，我们只采用来自加勒比纯净无污染海域的天然珊瑚钙原料，完整保留天然原始钙形态，里面更富含镁、锌、钾等68种天然矿物质，一次补充身体所需营养。珊瑚钙以天然离子形态存在，与一般化学合成钙不同，吸收率更好，温和不刺激。珊瑚钙也有助于维持骨骼与牙齿健康，帮助神经感应与肌肉正常收缩。还有孕期营养补充需求的妈妈，我们的洁丽珊瑚钙成分天然单纯，不含色素，不含乳糖，没有多余化工添加物，吃得更安心。

0: 伊这无化学的啦，无化学，因为伊这就是加勒比海的，迄个海底的迄个珊瑚钙吼，伊这钙质吼天然啦，钙质伊就是男女拢有，年纪无限，啊，有心的人嘛可以，伊这因为就是足天然的钙嘛，天然的钙吼，啊，咱即马卖只要说珊瑚钙，啊，咱十年就开始讲，卖讲珊瑚钙。我袂合作补钙，补钙恁就知影效果足好个嘛吼。补钙两罐，两罐本来就3000块啊嘛吼。啊，咱送予恁两罐即个珊瑚钙，等啊一段时间以后，过第二三摆咱才要讲合作珊瑚钙，因为无即马我若补了，因为我是特殊啦，我是珊瑚钙吼。照因供应者伊讲，这是加勒比海，毋是一般的。无唔免两工哦，我甲你保证，全国到处人咧珊瑚钙啊！啊，珊瑚钙伊若好是好啦，啊，毋过拢会去人迄大工厂拢创出块，迄些食迄是效果为若无好哦，啊，影响会互一寡听众哦，所以即款听众拢去买一寡迄个迄款俗个无效个吼，了钱以外耽误身体蛮无，啊，佫互人迄。迄种胃诶，安尼捡着要安尼吼，安尼伊接触一寡罪孽嘛上好诶。有当时我讲安尼是较歹势啦，啊都无法度，啊嘛想讲有当时啊想想卖啦，咱家己保护家己，卖阁讲。我看以后我卖阁讲出来有诶无诶。互人你若讲是去啊，啥人啊，就是你大家彼此嘛。你好运诶，你着点冰箱；歹运就还来安家己啦。我咧甲想，来哦，啊即马阿咪伫遮听我敲门，啊个。听到好少，那时原来有来的，看我拄则有看到咧，看到伊若来，拢会到我右手离远啦，离远我即马我嘛目睭看到界，看到迄边去安尼，嗯。所以这个会当看较远吼，安尼就表示讲目睭。喂，
1: 帅哥的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好，
1: 我站无。

0: 严谨怎样做先呢？查到做先呢呀？
1: 嗯，
0: 啊有三者因果的个啊，慢慢啊处理啊，解决我拢跟人教。
1: 哦，好好好，做一寡这好代志吼。
0: 啊啊，所以咱们足多人个呀。
1: 嗯嗯嗯嗯嗯嗯。
0: 所以，隔十二点到是吧？
1: 哎，哦，这，好。
0: 八点开始，隔十二点是吧？
1: 嗯，好。
0: 哦，你规定两点半问未完啊？我吼讲啊安尼哦，
1: 嗯，最大好快，好啦，安尼讲服务好好。好，
0: 我讲听，再问你，
1: 好明，
0: 你是线下好不好？
1: 那线下你要等一下，来，丁阿辉，你要听的歌，这首歌未歹，不是未歹啦。丁阿辉甲柯林阿辉应该定来爱听这首，来。

0: 吴老师您好，由于现代人工作忙碌，三餐外食，常常喝咖啡、饮料，甚至熬夜少运动，其实身体里的重要营养钙质正在默默流失。钙不只是长辈需要补充，其实从年轻开始就要好好保养骨本。来自加勒比海域的天然珊瑚钙，使用纯净无污染海域来源，完整保留天然原始钙形态，与一般化学合成钙不同，珊瑚钙以天然离子形态存在，吸收率更好，温和不刺激，每颗含有300毫克钙离子，更富含镁、锌、钾等68种天然矿物质。珊瑚钙也有助于维持骨骼与牙齿健康，而且成分天然单纯，不含色素，不含乳糖，没有多余化工添加物，吃得更安心。
1: 这就是珊瑚钙哈，我的珊瑚钙，啊，即马诶两罐珊瑚钙啊，啊两罐补钙，互您安尼提3000块，3000块，可能我的这甲人较无同款哈。

啊，来即马即个今仔日拜四吼，真紧呢。即马你那即个好处，有当时啊，因为连咪达个月都有一挂新的政策吼，你拢爱注意哦，拢爱注意嘿。啊，因为你那无注意吼，唔知讲当时那个吹过什么新的迄、个斑马线什么个路数啊，七个吹过什么好，一百年堂啊呢？因为这应该爱制定一挂迄路吼。我的政府啦吼，建议政府吼，实在是安怎呢？你即个议员、立法委员，拢爱祈求听着、听迄个选民、人民的心声吼。一寡迄个叫做政策吼，比如讲政府因这拢足奇怪的心态吼。即摆呐呢，即个处长、科员呐，佮调薪的吼，啊，即个叫做首长呐，呢又佮新交所吼，表示讲又咧做代志，啊，佮想出个有诶无，迄有诶拢做唔到诶，迄浪费时间资源哦，扰民呐，啊，互人民诶增加足大诶负担，啊，阻碍袂叮当安尼做唔好，应该。我的建议是讲，我呐讲我是咧立法院员哦，我会督促政府每项你也公布出来，啊，点网络，啊，甲甚至媒体，互人伫讨论讨论，安尼互人专家甲业者，你要制定一种什么政策，你爱讨论，互人讨论，讨论较好，唔通讲你干咧一个官员出来吼，你外口啊，拢从拢足侪唔对的，安尼足害啦。啊，结果都要来修改啦，有诶无诶，拢未付钱啦。啊，个我今日看着有啊，一足可恶诶代志吼，啊，足危险诶代志。我大概互你看者吼，咱临港遮来讲嘿，这件代志吼，迄实在嘛足冤枉吼。你会记得我看者吼，我看你等下，即、這个那像。好做哦，偌久啊？一个我小可看者，我再跟你讲吼。1997啦，几年前啦。咱今年是，我即马讲，恁大家也够印象。即马2026，现1997年。29年前有无？一个年轻台湾的士兵啊，被判迄个判处不无期判处死刑，在要枪决的时阵哦，伊原再三吼、发重誓，就抓讲伊绝对无共陷害，这毋是伊罪，伊是被扩大成交的对对，现在这件代志吼，真正经过遐久啊吼，伊吼，因为这政府迄阵就是安怎呢？伊这号做江国庆啦吼，江国庆，伊是永和人啦吼，永和人伊就是。平常时伫咧画图，爱画东画西，真善良诶啦。伊19岁，任务在空军福利社担任着迄个灶卡厨房诶吼。做人真随和啦。现在1996年，九月有一场迄、那个营区发生一个惨案。一个5岁查囡啊，不幸被害，尸体发现着，弃尸在永和水沟中。啊，此事呢，开始社会铺天盖地地的宣传。政府因为军中吼，限1个月一定要判。那有这那有咧行这世间哦，我看讲哦，迄政府当时啊，什么长官啦、啊。

限定外久判，这款的哪会使讲限定？伊都啉到监督，安尼结果吼，拄啊，安尼伊怀疑这个有一个一张迄个叫做唔知是卫生纸也是啊，我讲啊，安尼有血安尼尔，就甲捉落去啊，就讲伊甲关起来哦，关起来开始执行。迄阵已经要用枪杀的22岁啦。啊，这伊讲伊绝对无迄个时候避刑的啦，啊嘛无多，我那被送去刑场啊，刑场啊，砰砰，那断掉。因是大人定来做梦，讲这囡仔这么单纯，哪有可能去做遐歹代志？拢做梦讲叫伊就来个洗碗。到了2010年，迄阵即个叫做考古比较较进展啦，有 DNA 技术，我都还原，干那迄阵一张纸张上面的血迹安尼吼，平凡即个江伯庆，甲伊无关系。2011年拖了经过迄个时阵十四年了后。因是大人到处去请愿，讲叫限量一个公路。现在有一天吼，关伫迄个叫做有一个叫做啥呢？迄个另外一个叫做我看看吼，另外一个凶手吼，另外一个凶手唔知是啥物情形吼。伊有承认大部分投资被犯案的过程。也就是一罪，爱罪无多啊。迄阵吼，即、這个因徐大人，即迄度已经，我即好即大片唔对，有一个什么人啊？迄、那个叫做，等啊海清了，因为即个事情阁重新吼，因老爸老母干啊，经过十几年干啊，看到。只有是摸到迄个叫做，神道顶，因囝，一些相片安尼点啊呼呼哭，心生，规工安尼哭。啊对啦，有一个合作迄阵吼，许荣洲啦，许荣洲正港凶手，伊才认罪啦，讲这就是伊罪。你甲看，你看军中安尼，你杀人哦，伊就是几一年安尼几年前呢？28、29年前，因的迄款，迄位大陆个啊，迄款迄种作战的啦，无咧惊人死哇，非得爱破案，你叫人破案，那我这个讲强，你当时爱破案，啊，当然办案人员压力大，就你迄落来塌门坑啊，无嘛不行啊，有拢伊较早年代拢共行啊，所以做人哦。刚型的跩啊，介中官迄拢无一个好买啦，迄拢最后拢迄落啦，安尼一个娃娃的囡仔呢，掠去安尼关遐久啊，安枪支砰砰砰，怎么做咯？所以吼，这林刚我才讲较详细吼，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像讲这款案件吼，不应该发生嘛，真侪较早真侪安尼啦，拢。扩大成交啦，拢拍啦，刑事啦，现在所以阵做刑事嘛，真好啦。这些拢拖咧，拢共拍，到尾啊，因家庭拢会发生。所以我有一挂朋友，有当时听我咧讲这嘛，足气无歹。那是讲吼，我有一挂，实在我无歹意啦，因为迄阵吼，嘛不咋讲，咱啊有迄良知吼，唔能去，所以嘛无啥好啦，因为压力大。那像吼，有当时啊。某一个党派吼，讲叫我直直要叫我选啥，我袂用，我无时间。啊，因佫拜托讲，无就叫阮吴昌仪，也是阮吴信章吼，出来选多一区的城，多一区的城，讲多一区真有希望。某一个党啊，我讲袂啦，我问昌仪，汪昌仪，我就袂，伊唔袂。啊，我再三我就讲袂，因为吼。咱爱清白啦，你万不然若是
想法有的都不一样。

提钱哦，安尼要行到倒，人要定情况，就要提钱啥，这嘛足唔好个啦。所以这哦真黑暗啦，这社会。所以我讲日后就是爱洗清，啊你若做官员呢，这公务人员日级可以较悬袂要紧，绝对爱清白，袂使做去违法良知个代志，安尼哦，这是我个看法啦。所以哦，文昌鱼嘛，我甲讲，伊讲，看恁两个拢摇头啦，袂。光是我讲个你听啦，人因都有生意哦，咧拜托人，讲佫靠爸爸个迄个名声来去咯。我讲我是袂，我拢不分区个哦，我拢是不分区个，迄个立委要做哦，几啊间拢叫我都讲嘛，拢有三两三间早就拢叫我迄落，我讲无，因为我即、這个。色彩吼，甲即卖人较知影，讲我话啥啦？无迄一二十年前时，也阁大家蒙蒙渺渺，唔知影我是话啥。啊，我都讲真，我都无咧迄落呢。啊，因拢唔知影推理这個问题吼，就无。都说我拄只即个、即、這个江国庆这吼、個，形容那会话，那会阁伫这里、個，直接出现这个网络安尼哦，看起是足艰苦的。这样安尼，明明一个白白纸呢，你甲乌皮也袂要紧哦，佮甲裂裂破裂甲碎去啊，这实在有影。安尼讲，跩人共行的跩多一个好啦，啊行共掠去关啊呢，啊共单迄是无做啦，因为我分析到，因为单伊是执行单，哦伊迄是，哦佮叫做乌空，这就我咧乌空的，佮你要乌这要去创啊，我唔知，你要带黄金，也是要带证据，我唔知啊。哦，这跟我无关系，我是负责乌空，比如安尼讲，所以单伊都远，啊，这都算死刑的，阮都爱去单。哦，迄是无罪啦。哦，迄话讲啊，又安尼，袂啦，因为冤鬼伊袂去找你，因为天理昭昭啦。哦，天理一定爱真清楚，迄是甲你刑的坏，啊，甲不明的法官分担刑的上罪，迄哪讲伊都甲你抓去刑哦，你甲你刑的迄罪哦，迄唔知要爱鬼。唔知要外做还未完啦，迄还未完，因为家属无一个会好，哦，至于讲法官想去潦草，迄军官啦，可能迄个时阵了，佮军官咧判，迄嘛负担一寡，啊，单的人无做嘿，安尼，这是我的论断啦，歹势，来。

好嘞，啊，但起码我咧讲迄条啦，迄条做补钙，你讲补钙条，两罐两千块，两罐三千，补钙咱一罐千六，两罐三千嘛，啊，佫两罐三五钙好哩，吼、哦，两罐三五钙好哩，按度啊，总共四罐，四罐三千块，你来食，几工啊，你就知影讲，啊，这吸收够好哦，啊，伊较天然啦，嘿，较天然，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我即马等下要报一挂音。歌吼，即、较无同款，袂歹听呢。吼、哦、啊，我先刷即歌吼，来你先听一首，听一首看好听无？

我哩广播盖掉，广播盖掉是无，两罐烟两罐烟，互你吼，安尼你我我三空白几杯。好嘞，这个下晡头阵哦，阮这个业界吼，伊讲邀请我，但唔知这个叫做二八啊二几，唔知统计会唔知虾米吼，因为全国咧举办迄个歌唱唔知虾米会吼，协举办迄个歌唱比赛，啊要请我去做裁判。啊，我唔好啦，我这脑安尼吼，歹势讲哦，啊歹势，啊借这机会哦，啊都，那邀请你来去，大家嘛八里块裁判的块先生、块老师吼、哦，应该拢，讲你来去，我唔系，我即马都啥拢嘛，因咧去拢有车费费啦，啊即马足未出门，嘛唔是讲未出门啦，因为足白迄个唔只讲我。包括选啥，要用我做理事长做啥，我拢真袂啦。除了我即马有一个理事长的名是迄个丽蓉，迄都是我需要嘛，因为我台北港吼，迄个农业部分吼，啊，我已经做两年过啊，我嘛两年就爱去换人，啊换人之后，无后，以后等下到啊，咱再个恢复等。你看我有个一个传播媒体，即马嘛真强。我说台湾传媒，迄嘛，我创会，我是创会会长，啊嘛，互因做，我无法度啦，啊，我无闲兼气场，啊，即嘛因咧讲叫我创啥讲啊，我说吼，心里有一点不足啦，要去选啥叫我不分区，我唔好啦，迄个浪费啦，浪费这吼，难怪呢。然后我来坐点只罔开讲，咱有遐侪听友吼，安尼点只罔开讲安尼，有啥物人要问啥，咱来做一服务安尼真好。叫我去，我只吼，我若穿短裤来咧播音，啊穿内衫来播音，穿衬衫拢袂要紧。啊你叫我去创业好，穿鞋吊袂，我都艰苦啊，我啊，喂，好，安尼啦，参考，来先要插播啊，要插播，来等一下。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这个历史的教训也因果的报应丝毫不爽。在这个历代昏死的帝王，也就是咱中国的这个有正史记载、正宗正统的这个叫做清王、清帝、皇帝呢，因历代昏死的这款侦查报告吼，实在令人感叹，真正有影。在这个为这个孙娘吼，以这个记载来讲吼，拄啊。那讲比这个叫做权臣所杀掉的，就有22位的这个皇帝，也伊的国家亡掉啊，比对杀者有19位皇帝，还有比人毒死的呢，下腰甲毒死的就有14位，伊拄啊亡国前走咯，到尾啊自杀身亡的有7位，也比着部下所暗杀的就12位。比着因家己的宗族要夺权所杀者的，嘛有12位，而且皇帝，临时无代无志暴死的，原来有5位。比着家己的亲后生要来夺权，要来篡位，甲太死的，就有6位皇帝。比着上神，就是讲伊所生的一挂，这个内底伊的这个叫做，一挂伊的这个叫做手下的人，甲台的呢，就8位，伊叫做从臣呐、啊，哦，成甲真好个遐啊，啊，结果无意中完了去要台死的，就8位皇帝。呀，专门伫咧派人查求迄个长生不老药，啊，专门要食迄款的呀，啊，食这死的，食有4、3位。呀，在迄个战乱被杀死的，

有五位的这个皇帝，也被废掉。伊这皇帝这位的上煞个台死的，就七位皇帝，也被伊废掉，和伊死甲伊死的，就三位。也这个干呐惊惊惧的呢，就四位，就四位四去。啊，阴落过多二死的呢，就两位。因为伊这吼、36-72呢，每天在迄个比如酒池中呢，这拢是真害啦。啊，所以其中就安两位，其他在战场战死的啦，腰死的啦，啊，跋马死的啦，吼、哦，啊，误卒二死的啦，作战受伤二死的啦，哦，迄不敌所中，原来其中有12位死亡。所以这是，在这个叫做正史记载中间。清王清帝做皇帝呢，这个下场，吼、哦，下场呢不明不白的啦，真多滴丢啦，有也无法度通去查较真啦，因为历史久远滴丢啦。伊当做一皇帝，为在那安全端安死啊？你唔知哦，因为皇帝因果论来讲吼，伊就是这个万人之上嘛，啊，化火令杀啦，啊，就杀了，抄家灭族啊！哇，抄三代十族总抄，共太太死。刷落去吼，伊一顿所食的吼，爱所费用的吼，伊请偌济人爱去买菜，你知？本来伊爱请的吼，伊请的就是到全国到处去采讲着上好食的这料理，拢派着迄款叫做全国第一名的厨师、厨房的师傅就对啦，料理师傅。吼、哦，也佫派着采讲的这个师傅，安尼总共佮包括伊的这个叫做。厨房内底吼，拄啊240个名，40人，安尼伫咧料理跩料理。每一出每一工，伊叫做满汉全席，一工所食掉的呢，一顿炒菜，和即卖代票来讲，工哦食掉几百万以上。伊即款浪费生性呢，当然因果有甲报应，讨债嘛。刷来去吼，伊安尼36-72，全国人安尼发些命令，伊要阁招收荒废咯。幼咪咪的迄款青春少女，哦，超大，哦，啊，母猪，啊，母母的才佫甲拼出去，啊，佫叫伊转去，后来底一挂即个叫做大神的，看佮安尼嘴毛嘴哭哭滴哭哭滴，大家拢伫咧笑声，讲皇上都用袂完，咱这咱拢袂了，所以其中就一个呢，去偷拐到内底，又拐到内底，伊即个叫做爱妾，去互掠到当场抄起灭族，以后呢？迄、那个皇帝发现讲，哥啊，内底即拢有大家咧笑，想跩爱妃啊，全所有的呢，那入去遐工作的拢爱甲阉掉，变成太监，太监阉掉就袂振动，看有食无干大言就对啦，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这就是太监的这情形啊呢。所以跩皇帝呢，真夭寿骨啦，伊像咧做万里长城呢，一摆安尼死几啊十万人，几啊百万人，天天二死要做，不管风雨。啊，不管这个合作的孙娘吼，天灾哦啊，战争你是要打，你是要吞，较侪兵马去安吞落去死去，跌落去。所以哦，因在这个历代的皇帝吼，平均册的寿命，但唔知29岁啊，39岁啦，应该是但系我看看，应该伊的寿命平均哦，即唔知39岁也是29岁，29岁嘛有可能。你讲36-72，这是武力量伤大，精力消退伤大，这下伤多，迄阵无中风，但是干那场死的吼，该、哦、多啊，杀人无数，这嘛因果来报应，所以平均册呢，无几下就死了啦，啊，安尼就对啦。只要这历史的教训，因果的报应，丝毫不爽，吼、哦，你唔通讲看一国之尊，赶快照常就对啦，人类爱在爱在，何苦如此呢？

谢谢。这个，因为几乎咱做皇帝吼，因为有关因的迄个品德啦，品德拢要求吧，啊，就称赞的。所以讲最多是吧？最多做一挂罪恶业障，才来定心，和规矩口拢袂好反应。来，你看我三公八九九。

3500爱会使打折嘞，啊，即卖买一罐就好啦，一罐1800块，吼、哦，安尼就会通甲你送去。啊，若用好诶人，你毋通张持啦，应该爱迄啰，伊即为真紧，为当工就效果，为三四工拢抑过密密啊。啊，你若甲喷吼，喷头壳啊，喷喷诶吼，啊，头壳头毛。啊！伊甲露露的手甲露露的，啊，也是规块面，啊，目睭开开安尼啊，甲缩的，伊吸收吼，啊，阮脖子、肩胛头拢真好，伊真紧伊会互你反应安尼吼，好，啊，即叫做好记忆，啊，听到好少得好伫遮，呀，阿弥长生经，你来甲问我清楚嘿，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字，我则有请娘家。

0: 个报告啊，目前咱国内上界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叫做维生素 D 三，因为经过这个政府。
1: 第三也不爱六个以后才有教会，六个伊这拢伫药局伫那边，伫迄个病院药局吼。咧第三，啊，咱即马等下来下下来推广吼。啊，有人讲买去要做手术，手术哦，迄个我用多一支啊。可能几几工，几几工吼，我再来个甲因外来讲看卖。哦，这一支，这因为太害啦。这白体癌吼，真正理想。我来阿公呀，咱厝内面的即马吼 ，LED 的迄个电子镜啊，我买几台吼，有影真理想。我即马吼煞变成我的办公室啦、办公室啦，我的灶卡啦，啊，我的迄、那个房间遐，我拢换这啦，拢个换落去。迄大台2000几块吼。电脑无理想，我这吼大字一声落，我即马在去看哦。23:14吼、哦，2022年5月2日拜四，啊，旧历4月初5，啊，进温度我内底遐个温度26度，拢1200多，我离乡呢，离两间呢，安尼也过1200多。即台 LED 个 LED 灯个迄个电子灯，你转去吼，电甲插落去。有这电甲插落去吼，伊就唔免插伊啦，伊就自动甲你调整，拢规个拢甲你调整啊好势，吼，足理想诶！啊，达600块尔，600块。哦，所以即几工有搁进下是呗？本来迄几工花者都人提完啊，啊，咱那有搁是呗？电子镜600块嘿，电子镜600块，先刷旧旧咧。你若要迄落款是四颗酸牙膏啦，啊，搁迄个叫做。香菇精啦，香菇精嘛600啦，四啊啊，六六大顺700块，迄较紧，一声就速速叫啊，差不多40几分钟就迄落啊。安尼呐，迄个孝顺吼，孝顺就差不多一两工，伊个宝宝咧唔免配水，迄落安尼自然好白吼。孝顺迄500块，安那过来迄个叫做我看吼，你那边。我前天我今麦要去甲头家讲，迄个叫做潘家有个人要单一味的，无爱讲4-5项，我迄阵拢4项啦，4项夹做一伙。啊，即麦喷雾的换喷雾的，啊，潘家奶粉换潘家奶粉，啊，潘家滴的换滴的，哦，啊，蜜较袂卖啊，因为蜜我送太侪了，哦，前头同业搁咧送蜜啊，哪有法度哦？啊，所以即马就爱甲分落开，米较无咧卖。我啊，香皂满面啦，香皂是得500卖啦。我香皂300，剩100啦，剩100块。哦，我若干那迄条件较悬，迄个啥，迄个应时啊投入迄吼，人个工厂哦，源源不断讲啊，无啊多啦，你要搁烧，都拢袂做吼来。迄两袋，迄两罐吼。

两元三百有打折哦。啊，恁无你就讲，哎呦，较贵啊！我无啦，比外口较俗啦，唔能够讲啊，嘿，歹势，迄嘛，迄个无法度吼。啊，即个叫做诺丽酵素，诺丽酵素吼，诺丽酵素甲迄个做黄金浆用咩共款呢？迄效果吼，哇，迄个黄金浆，我迄有一张相片哦，我甲一个高国庆，高国庆就是较早咱台北。台北迄个叫做台北个行书兄弟呐，龙马庆杀小台拢上去爱，伊个唔知第几任院长，伊头一任院长，伊甲咱食上好，啊，所以伊先安排吼，我甲伊翕相，两个推荐安尼，伊即马因即摕去大陆有够好，哦，迄、那个黄金枪伊，迄大陆即马甲检验出来吼，哦，迄大陆个销销一摆拢贵啊！几啊十万罐啦、啊，惊多人，迄拢规桶规桶的咧做甲做袂赴。好，啊，即摆我都袂紧，我有迄、那个，我讲你袂紧啦，恁销迄大吼，啊，我特加减的拢有人咧买。迄个做黄金浆液，黄金浆液，迄鸡仔鸟那咧调制成真紧。后来啊，我这拢有，啊，个营迄个营养素，营养素无多，迄个叫做诺丽酵素啦，诺丽酵素吼。迄、那个两罐加一罐互你，安尼啥？因为有诺丽锭、诺丽胶囊诶，啊，诺丽诶胶囊就是代表粉，啊，诺丽液体诶几罐诶，迄过来啊，吼、哦，安尼两罐，两罐加一罐2000块，吼、哦，安尼诺丽，哦，啊，这种效果足特殊诶，啊，来2553看目啾啾，来，我过一挂，迄、那个音，一挂无同款，来听一下。

来，啊，即马听得好哩呢，听得好吼，安怎食法，烧得好呢，大家拢知啊，伫遮嘿。后来我来讲，迄、那个好记滴诶，你即马要困的进前，你咪使甲喷喷呢，耳啊啦，按阮脖子吼，喷喷呢，咪较好困呢，真的。啊，会加清醒，几工以后你就加真清醒啊，那拢无共款。人较清醒，伊个就是吼、哦，思维白条咧内底，有诶，那像有咧气未通吼、哦。啊，咱喷，那喷头壳嫌腰诶困惑，啊喷腰嫌脚腿诶困惑，喷脚腿，喷关节嫌目睭，那安尼奇怪，因为伊伫遐诶困惑遐诶牙关哦，才足心少。诶，一罐1800块，有打折呢，2罐3500。好，啊，谢谢。25538999，我关是要卡头前加加空二吼，好来，啊，我5000元这样。

0: 老师有。
1: 有有有。
0: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哈。
1: 啊。
0: 我做人拢就本分的啦。
1: 嗯。
0: 北部嘛在照顾啦哈。
1: 嗯。
0: 菩萨我嘛早晚弄有在拜。
1: 嗯。
0: 啊，为什么我导师的那拢啊家去啊叫人钱人拢不爱用我？
1: 嗯。
0: 什么？我是都要做。
1: 啊，前后了偌济去？
0: 嗯。
1: 损失偌济去？
0: 投资一个土地加义啦，350几万。啊，朋友借200几万啦，啊，我借无啥借啦，啊，嘛无人去告伊啦，啊，若去给讨，伊就无要插你啊，讲，没有借据啦，去告啦，
1: 啊，
0: 那个都是好朋友，三四十年好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菩萨为什么没有保佑我？我身体很强壮，我身体很好，没有什么病痛，啊，为什么那种我钱，你就讲都伊就是好人，为什么这样子？
1: No。
0: 嗯，那我线下听好不好？
1: 好，
0: 我弄就物质
1: 好，好，好，好，因为你的人较孝敬，所以较袂像讲横霸面啊、赤白白迄个。啊，你所以本性带调的是柔和的人，啊，柔和容易吃亏。啊，你即马就安尼，你甲把它当作警示，你都欠人。啊，你即马喊伊，啊喊伊，你即马就趁一下呢，你得到身体健康，即、這个食听啊得食。舍啊，就得得这个身体健康，金钱买袂到的。你以后吼，确定咧，人来讲吼，你就讲啊，无啦，我即马无钱啊，我也无法度。啊，你讲为怎样奈对许大人都啊友好啊，对菩萨啊，伊那无甲你保庇，有哦，伊保庇你健康啊，吼、哦、啊你就是有钱才有通好红度。啊，你若无看哪有法度？啊，你要即马要去过，你真能正。你不在调，你要去用硬夹的，用武力根本就不可能。那你要怎么办呢、啊？你要点么靠哦？啊，点么捂住咯？啊，你身体那派去要咋？身体就是金钱较侪贴个买袂到的，所以你就得着身体。啊，奖金以后你甲放下，你较巧哩，卖啊，卖招人，卖人来迄落讲啊，我无，啊，就紧走。哦，啊，你即马趁着身体健康，我是安尼大概啊，甲你。打破这个方式，好不好、哦？谢谢。喂，
2: 喂，
1: 喂，
2: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上呀。
1: 啥嘞？
2: 我讲一个笑话，好不好？
1: 好。
2: 一个阿公唔就算即马有做些儿女哩，他就歇困啦。啊，因某讲，啊，无咱歇两工，无咱今日来看阿母，阿母都一个咧住呢，来看阿母一下呢。啊，人就讲好啦，啊好，咱就徛。我都爱载因某，我路边拢一担咧卖蚵仔面线迄啦吼，啊伊甲因翁公讲，啊等下，我要一碗蚵仔面线，等下阿母食，阿母最爱食蚵仔面线咧啦。又好。啊，怎样就买转去啊？转去时，伊讲阿母，啊你有食无？伊讲哈，食拢袂落啊，喏。伊讲啊，我甲你买一碗蚵仔面线，等下无你趁少食食，含假菜一直讲。啊，无爬起来，爬起来食食，趁烧安尼啦。啊，即摆因老母就讲，无嘛好来食两次啊，啊，爬起来咧食，食两四五次尔。因早囝甲讲，阿母，你有无啊10块银花？伊讲啊，你爱10块要创啊？讲吼，我即世人唔爱欠你债，啊，你又唔爱欠我债。啊，无你若无10块啊吼，后暝我买这蚵仔面线来食，就是错啊。因阿公我算食菜。用这个是错的，无我爱到佛祖的头前忏悔一忏悔安尼，跪咧佛祖头前忏悔安尼。老母啊，听者咯，心就全拢酸起来了，对啦。什么我该食什么我唔说，你就爱去佛祖的头前忏悔。啊，伊就心肝内就软起来，就无去啦。伊讲啊，无当无用，你转去啦。我要过来望倒啦，伫干早起讲啊，无转去好啦，转海困啦。安尼啦，按老母些心情些心是真爽啦。安尼你甲分解看卖下咧，好不好？
1: 好。
2: 好，谢谢哦。
1: 好。因为因早间实在无歹意呢，我那个听可能就是讲啊，都啊，我面算是错的咧。啊，这个早间这可能吼，伊是较无爱杀生啦，吼、哦。俺们家讲要忏悔，吼、哦。十块钱是一个欠算，讲啊，咱卖消遣，这嘛无歹意呢。因为早间是虾米囝吼？给出来有甲其他的迄个环境无同的信仰思维，吼、哦，我的看法呢。

哎，谢谢哦。即马，像我咧讲电子证哦，我这台电子证是足理想，伊袂定的。你若平常时买当拆的呢，伊个后边个一个迄个会当拆的，爱当吊的，伊会对一个迄个铁钉啊，你若有迄个吼，壁刀遐较吊的呢。真清楚了，伊这甲一般钓较无同，我都甲挑足侪种的，我甲比较，我嘛足爱买跩有诶无诶呢。啊，即台是诶，进前咧讲，加减啊讲。

0: 这叫无做啦，啊，即两工讲欠费，我就那像今仔是过教育啊，真清楚啦。恁的八月十五过年，你要换者吼，旧的诶，毋免阁踮啊咧存啦，存，安存迄个都免存诶，你甲插落去吼，不管你当时甲插落去，伊都即阵飘起来，像即阵有听有即、这个号做2026嘛，26年啊，5月21号星期四。旧历4月初5，我正看几度湿气啦吼，一个度啊，时间23:27，哦，这么是不是？哦，对，23:11。哦，对，吼，啊，这是我这碎粒精在咧讲吼，啊，所以这一台600块真方便，啊，你都用个。你差价毋免定咧买啊！啊，你啊，离远看着方便噶，哦，方便噶安尼一清二楚，或做 LED 电子灯都装啦，电子灯啦，电子灯就好啊。你来迄度，你会记得甲阮内底讲电子灯600块，电子灯600块，这吼、哦，因为你厝诶，这方便啦，哎呦，到处人我灶骹啦，房间、客厅啦、办公室啦，好，到处拢也挂，这好用诶吼。我都遐甲挂一台，无较早，咱几年前、五六年前拢不咧卖啦，迄一台2000几块，啊，长路数啊，占位占所在，啊，即台卖，即台拄拄啊好，即台安零，人我安二两间顶个两间房间个了，我都看有清楚啊，一清二楚呢，真方便哦，安尼，谢谢，你看看三看吧，你讲600块电子证，啊，过来来，迄一个号做清，我看吼。这个应该是叫伊青天白日的，青伊一个，一个晴哦，晴天白日，晴就是晴就是那种左边一个日就是太阳嘛，右边一个青字就是青啊，读安尼叫做青阳五号啊，青天白日太阳来，你爱听这音乐，这歌袂歹，这好处，这讲今仔你讲这音乐真好，这来搁听。
1: 那个北极极光好了啊。来。

0: 暗时叫做
1: 讲天生万物呢，无一生无之呢，这款翻译
0: 来使用。
1: 呀，所以
0: 较好困，较好。
1: 咱的人爱有迄个慈悲心肠，唔通讲诶，太人的性命哪像伫咧诶，这条做十年吼，想去占领，安尼以后的因果报呢？那差不多古早时代吼，中国时代就好啦。迄算起讲三十几年，在迄个方圆附近吼，方圆镇附近乡村一个农家，迄农家当初较早拢唔着讲迄个灶卡迄大灶吼，拢是行迄个蚕吼，也无就是行迄款叫做稻草蝇安尼。呀，即个叫做平常时吼，迄鸟吼有时吼当会秘伫边遐困哩。呀，其中即个农家吼有只鸟母吼。哦，安拢不一点咩内底，黑乎点咩长诶。呀，这个有一天呢，真冷，寒甲鱼鱼喘。呀，这只鸟哦，完了搁底下。啊，这个因一个新妇吼，啊，起来要煮，要甲赶赶未出来，伊搁点啊目睭搁咧困安尼。起起好咯，你逐工点遮，啊好好好，你安尼逐工赶，啊你逐工点遮困。呀，伊就安尼草应该点落去安尼，迄鼎开落先，甲蒸入去安尼，轰轰叫，咕。都甲啪啪叫吼，一声撞出来，伊一听了，就安尼撞出来，安尼就对啦。伊啊撞出来已经吼，六皮六毫啊啦，六甲已经吼，吼，迄个安尼红高赤翅飞安插到顶，到尾啊吼，经过无半工点啊，奈呢窜呢窜呢吼，啊就死去啊。啊死去四点的路，迄个田埕尾遐呢，人厝边隔壁看了讲，哎奇怪，啊这鸟母安奈挂奈烧干呢，哎呦，哎巴肚奈呢，滴滴奈。啊，都死啊！那也过会叮当，目睭都点点啊！那安尼，嘿，哇！迄阵哦，大家才想讲啊，这个鸟母已经都迄、那个顺业啊咧，啊，内底有鸟仔囝咧，啊，当一半个猪鼻就赶紧讲，啊，当那鸟母都死啊，烧死的，也无就甲破甲破腹吼，就这鸟仔囝抓出来看会活未？也结果破落去吼，也未顺业，鸟仔囝安尼，唰，这仔囝就死啊呢，啊，六只。经过第二年了后呢，这个叫做查某人呢，生产生出来一个囡仔呢，煞安尼啦，脚骨萎缩，软骨啦，全袂叮当，啊袂叮当，拢伫眠床，药啊安怎吃嘛无法度啊，拢得爱人照顾安尼，实在非常的痛苦。但是经过第二年、第三年，连连伫生，拄啊生六个，个个拢是软骨儿，情况拢相当同款，大大细汉拢排列伫个眠床顶，点嘛嗨嗨叫安尼啦。厝边隔壁讲啊，那会安尼？结果吼、哦，愿意问药啦，心明就跳落来。伊讲无法度啦，你这当初吼、哦，你想去占领啦？迄只鸟母你安尼甲烧安个安尼吼，呀烧甲皮皮出安尼，半工的迄个性命安尼吼，出遐久个鸟仔嘛是安尼。迄就是迄三迄六只鸟仔要来投胎，只嘛唔愿来投胎你家，要来找求你就对啦。所以这人非这个隔壁啊，这个查某人哦，非常的这个惭愧安尼呀。伊安尼唔知要安怎就好啦，啊，顾出囝嘛无法度顾啦，到尾啊，家己前去吊刀死安尼，吊刀吼，迄、那个叫做喙齿吐出来，安尼啦，迄临终的时阵讲吊落去安尼，家家就佫吊袂死哦，吊到安尼好啊，嘿，安尼，个人发现到到位已经断开去啊，看起毛骨悚然，所以即个讲，恶有恶报啦。那个因果报啊呢，这讲起来非常的恐怖啊呢，大家呢，太，自卑啦，自卑啦。

0: 吴老师你好。
1: 哟，啊，你是那个自然医学教育副理事长郑小姐。
0: 大家好。
1: 哦，你好哈。
0: 副理事长郑守清。
1: 哦，你来跟那个台湾最近爆红的那个什么博泰生技有限公司，因为研发什么失智黑啊，黑震惊医学界黑啊，你那该有什么关系？
0: 自然医学这个学会哈，它是一个正统的教育学会，所以讲伊是卫福部当初也是中医药研究所的所长成立的，所以阮是属于这个比较专业高度啦。因为阮研究这个失智哈，这久啊，因为咱这失智发表的一个针对脑健康这个部分哈，阮的学会特别的侧重迄个失智哈，大部分拢是有几个类型啦。啊，可能安尼愈来愈记礼拜，结果是安那，伊是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第一型的哈，就是讲也蛋白堆积太多啦。啊，第二种是安那血管型的，就是三高啦，高血压、高血糖啦、高血脂啊。啊，另外一种就是路易氏体，就是以这个蛋白引起的神经蛋白。啊，佫一种是头壳头前，你的额头加退化。
1: 失智迄就是一般的，年纪有的人拢开始发生啦，记忆歹去啦，退化啦吼。
0: 发现讲，不管是家己还是别人吼，尤其是咱边仔的人，甲你讲，你那一直讲同款的，你都要注意啊。因为他会一直重复，脾气开始愈来愈坏，初期吼，你都要注意哦，未使讲安尼已经是有症状啊吼，它影响到已经影响生活了。
1: 但是眼前这世界都无啥特效药咧。
0: 其实失智真是无药医，起码唯一一个吼，透过注射，你要煮哦，爱百几万哦，够一它只能延缓退化，没有促进改善啦。那过来就是讲，那大部分以前的研究吼。这个方向是唔对的，因为伊是认为讲啊，咱就是因为头脑内底接着垃圾，所以我们叫清垃圾，就类淀粉蛋白。起码就是讲咱台湾吼，这么厝的吼，很就简单的，会使家己保养啦。
1: 3月26号，有位邀请《远见》杂志吼，甲恁这间公司邀请足多大牌吼，陈副总统，刚才陈建仁嘛吼，我看伊节目吼。他跟那个卫生署长涂翔。

省哲嘛，哦，啊个文主公的副院长嘛，啊个华联组织什么院长嘛，吼、哦，迄、那个阵容遐尼大吼，可见就讲因徊大人物吼、哦，已经有肯定这个物件的作用啊啦。好啦，卖讲收做迄啰啰长啦吼，互你了解讲有这物件，即马就是明咱。因当然袂使讲这個啦吼，啊，就是因的四处研究。咱即马因这公司另外一间公司，发现这因研究十几年哦、喔，啊，伊毋是专门咧研究这個，因逐项都研究。啊，这个研究到尾啊，哎，这两年煞已经有效果。这啊，咱那咱这的，和咱甲推广的吼，代理也得到啦，咱就做好基地啦。伊这干呐，甲喷喷的，往个喷的，喷喷的吼，喷头毛，啊，喷面，喷耳啊，喷后面，这耳啊都会较清醒。啊，伊足奇怪，因光喷加只片，肩膀啊腰脊骨，光酸痛光是算，啊，因这就是原理，因的小分子吼，因很容易吸收，啊进去吼，所以他这个头壳也清醒，就是安尼啦。伊那想讲，迄气塌掉咧，啊，就是嫌军路拢总开开的意思安尼啦，啊，就叫做好，好基地，好基地，咱好基地。啊，恁迄天张伫遐啦，张伫台中吼、哦，台中店，啊，张下埔伫丰源店嘛，哦，啊，即卖都过六月初二啊，迄个彰化甲嘉义，初三是台南甲高雄，迄只个讲吼，啊，即卖。即恁啊，讲要注意即，恁有买断的吼，你都安尼甲喷哦。你看迄李炳辉啦，啊，郭大成某因太太吼、哦，哦，即好嘞，佫招迄条做记录下来，啊，佫招迄个杨小平因翁拢过来呢，过来迄路哦，伊讲安尼遐厉害，甚物件？有的人较紧啦，有的人较慢吼、哦。好，来，谢谢，你讲我三，不管你。

谢谢哦，嘿嘿，这古歌啦，古歌帮听者吼，啊，即卖48分啊，我都因过咧泡者咖啡哦，什么连咪茶连咪咖啡，啊，那迄个雪，迄、那个雪红素红粉啊，来伊都去泡伊都嗯，哦，安这袂歹啦，啊，咱即卖来过来听妈妈，中和的陈先生阿阿婆上爱听者、这个。

来，迄、那个补钙，今日就是补钙加两罐补钙，啊，两罐迄个珊瑚钙，安尼因为骨头咱几乎大部分拢真欠，尤其都市人足欠足欠的，哦，迄、那个钙是欠。但起码安尼3000块尔，哦，顶4罐呢，吼、哦。

0: 啊，这什么吼？2553-8999啦，那有要想要问拢可以，2553-8999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讲伊哦，我是吴清扬家嘿，即马已经接近滴个时间，迄啰2553-8999啊，尤其是补钙补钙，好来来，我个即个经过听音乐吼，即个有当时啊，一挂音乐吼，拢袂歹听啦，阮遮甲人较无共款啊，五月，来，湘文。
1: 喂，你好。
2: 补钙。
1: 好嘞，补钙，好嘞。喂。
2: 喂。
1: 好嘞。
2: 补钙。
1: 好嘞。

以上在电话里头啊，吴清扬、何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

0: 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爱，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住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

0: 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冒管家跟着导瑶瑶，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哦，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齁，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的，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哈、哦，而且都是限量的，对不对，基准？
1: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0: 嗯，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1: 对，没错，这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0: 没错，
1: 六龟。
0: 嗯，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1: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观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
0: 嗯，
1: 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氢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1: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0: 嗯，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啊。感谢你哦，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1: 对，那而且。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就是、
0: 对呀、啊，
1: 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
0: 好、哦，然后我最爱了，
1: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0: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 对？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1: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
0: 现在开始
1: 相关的、
0: 哦、
1: 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0: 没错，
1: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0: 嗯，而且番茄也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哦、
1: 对，好甜、啊，
0: 是不是？那个水会自己这样自动滴下来的哦。啊，那也不要去，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有茂林，就对对
1: 粉
0: 专，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我们的那个农家哦，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对，
1: 没有没有，好吃，
0: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
1: 对？
0: 你看多好。而且我就
1: 一果多用啊、
0: 嗯欸、真的是一果多用咧、欸、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齁、哦、整个时间的点哦，从几号到几号

0: 哦，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呢、欸。
1: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假日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布老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0: 嗯，而且我们呢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1: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0: 嗯，是朱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1: 目前宝莱溪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0: 整治，对，
1: 还没有开放。
0: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1: 对，
0: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1: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0: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西鱼啦，鸡胗
1: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0: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嗯，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0: 对，
1: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产品。
0: 嗯，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3天2夜还是2天1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1: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劳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所以建议至少要2天1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劳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2天1夜的一个行程。那因为为什么要2天1夜，就是我们要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
0: 嗯，
1: 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然后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0: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你不小心
1: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0: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1: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0: 导览吗？
1: 对，
0: 嗯，是。
1: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0: 嗯，
1: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我们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鲁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安排至少2天1夜的行程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王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1: 哦，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5月整个就是6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0: 消暑。
1: 那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6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

0: 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自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季正，为什么两个人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季正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哦，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哈，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0: 哦，他就是在到5月24号，就刚好整个五月的一个六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1: 下午才开哦，要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要补充，
0: 太累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斗，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盈芳季正哦，让我们的这个季正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国，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
1: 拜拜。
0: 拜拜。
2: 沿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度跟着悠悠纵谷乐悠悠，而且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太巴朗。说到了太巴朗，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常常会介绍到我们的红糯米生活馆燕玲经理，我们的刘燕玲在我们太巴朗部落。那么这一次的纵谷圆游会包含了部落观光嘉年华，都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让大家重新点燃文化之光。那么当然呢走进了马米哦，最温度最有感觉的重生之地啊，如果有一个地方呢是被火吞咽过，而且被洪水也考验过，而且没有消失哦，反而是更强大，那你会不会想到说是哪里呢？会想要亲自自己去感受去看看。这就带大家走进我们花莲的光复，一个不只是重新开幕，是带着文化带着情感浴火重生的地方，就是太巴朗的红糯米生活馆。所以呢这里不是只有让你吃饭的地方哦，是一个有文化有坚持有人文有土地有那个味道哈。那么当然说到红糯米呢，我们就要串起部落的记忆跟未来，准备好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重生之旅，带大家来一趟重生的旅程。也要开放02379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玲。
3: 是的，当然呢，为什么说太巴朗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浴火重生哦，听到光复乡大家就知道了，哇，历经了水又历经了火，真的，人家说哦，你们可以叫浴火凤凰了。好，真的好，这个虽然经历了这么的大的一个哦，这个可以说是土地生气了哦，但是呢我们让我们的人情我们的土味哦，让我们的感受呢感动了我们的大地。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要让燕玲来特别讲到这个生活馆浴火重生的代表又些是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燕玲。
4: 对，在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是在去年的七月的时候遇到火灾，在短短时间内又在923的时候又发生了水灾。
3: 对，你们真的是那个，所以我才讲说你是浴火凤凰。
4: 对，是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样子。
3: 嗯，真的，而且没有想到过，真的你的韧性呢，韧性真的，这个有点，这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很棒的一种精神哦，来做一个传承，来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燕玲？
4: 是，然后因为在红糯米生活馆，这样经过这双重。

0: 打击。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都也在思考说到底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1: 嗯，
0: 那因为要重建恒卧米生活馆是要非常大的勇气啦，
1: 还有人力资金，
0: 人力，对啊，还要部落的一些共同的信念这样子起来。然后说那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
1: 嗯
0: 嗯，要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1: 可以，燕玲，你可以的，你加油，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讲。其实我觉得这段过程，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让燕玲来跟大家分享？每个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这样子下去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一直很坚信一句话哦，不管是神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自我的信仰也好，他一定有他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
0: 对啊，没错。
1: 嗯，
0: 是大家就是部落里面的人的鼓励。
1: 嗯，
0: 然后还是可以继续再起来，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其实说很难找到，说可以让大家说一到回到太巴朗部落，我们太巴朗部落一个生活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吃饭的地方，还有可以就是一个馆，可以让大家能够介绍自己部落的一些文化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对生活馆在里面的话，他们是有个共同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1: 嗯，而且还要找到志同道合，对吧？
0: 对，没错。
1: 嗯，真的就是其实那把不管是天灾来讲，不管是火也好水也好，其实都已经打击到每一个族人哦。那每个人族人都在想到底未来的出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长辈。好，有很多的族人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我们又可以来带给他们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底还可以留下来什么？对吧？
0: 对，没错啊，大家就想说一起共同努力，还是营造我们这个园区这样。
1: 嗯，花了多久时间啊，燕玲？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找点，其实找了蛮久，然后
1: 真的
0: 是那个场域很适合我们。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光复糖厂这个地方。
1: 嗯，
0: 环境跟让人家可以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在红乐民生活馆，其实说真的已经经营了十年这么久间、嗯，其实大家要进去部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太巴朗部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神秘就是公开，让大家更能够了解跟认识？后来我们就找了糖厂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游客会进来。
1: 嗯，
0: 你看哦，其实我们是在3月31号重新开幕。
1: 真的，而且你知道我3月31号那一天呢、啊嗯，当美玲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上，然后他们就说确定可以，我说我要相信燕玲，他既然可以整合，我们就一定要给他最大的一个这个后盾，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给他那种力量，给我们部落力量，等于是给我们全部的族人一个力量，当我们的游客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动是跟以往他们所看到来到我们的部落是不同的，对吧？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还是要营造像红糯米生活馆的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就请了部落的族人说，你刚好是建省计，那个可以把老旧的竹子可以砍下来，
1: 嗯，
0: 当成是一些就是一些装饰，还是有保留一些我们阿美族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1: 没错，
0: 然后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地方，还有感受到那个红糯米的一个氛围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弄成一个打炉案，就是阿美族的一个休息的地方，那像里面也有30石灶，就是30石灶就是三代同堂的意思、
1: 嗯、
0: 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力量的意思，
1: 嗯，
0: 是把它营造出来这样，
1: 而且游客来到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对吧？
0: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后来搬迁到丰富糖厂，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是让大家能够记忆犹新的一个名字。其实这名字呢，也是代表红糯米的一个，就是一个意思就对了。它叫米粒如福，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米粒如福。它就是吃到红糯米之后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祖灵的祝福，我们祈祷的一个祝福在里面。
1: 嗯。 而且

0: 我们再讲一次哦。林小姐说讲，可不可以你讲慢一点？那是我们的母语吗？
1: 对，它是我们的母语，叫米里鲁富。
0: 米里鲁富啦，哦，这个
1: 对，米里鲁富。
0: 对，是我们两个讲比较慢，因为我们两个一样是同族的米里鲁富。米里鲁母父母父，
1: 对
0: 对，
1: 就是群人带的意思。
0: 对，米里鲁鲁富哦，如果你讲不出我们那个音哦，你就用拼音比较快。
1: 米鲁
0: 夫，对对对，我们可以帮你换成中文呐、啊。对，你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哈、哦，只是怕你就讲慢一点，或者是我们再教大家一次叫什么？
1: 米里鲁夫，
0: 米里鲁夫，鲁夫，鲁夫啊、哦，米里鲁夫。如果你如果忘记了米利鲁夫，好不好？你听到那个米利就想到我们，就福气就来了，就有如福气，米里鲁夫。好，然后你把它用我们的那个阿米姆，我们自己的讲话的那个口音，哦，然后你就会，哎，哦，反正呢，你只要听到米利卢福来哈，啊、哦，我们就知道你在讲我们啦，这样子比较快啦，对吧？
1: 对对对，没错。
0: 我觉得我会被大家打死。没有，我觉得这样子，我们一般的民众进来的话，他比较了解，不然的话他都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对啊。
1: 对啊，所以一定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好好的享受跟介绍我们这个地方。
0: 嗯，而且你
1: 到说米利鲁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嗯，这样你就知道哈。啊，你有看过我们背的那个情人带哦？那个就是米利鲁夫哦，米利鲁夫，呜呜，你看你啊，米利鲁夫啦，讨厌死了，就是这样子啦。好，这个呢，你只要来到这边说米利鲁夫哦，或者是米利鲁夫哦，我们就听懂说，哎呀呀呀呀呀，你有听节目，哎呀，你有听到燕玲讲的哦，来到我们的这个红糯米生活馆哦，而且就在我们的糖厂里面，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具有代表性？我告诉你，每次的旅展，每在国外、国内都一样，只要有燕玲在哈、哦，我都不怕我吃不饱，好、哦，然后也不怕我没有吃到家乡味，然后也不怕没有人把我喂饱。哦，对，一定会有人把我喂饱。哦，就是这个，而且我们是通过很传统的料理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红糯米其实对于身体是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原住民的那些长老啦，或者是我们的族人哦，那个你会发现他们活得很健康。
1: 对，就是因为吃了我们的红糯米。
0: 嗯，真的。
1: 而不是只有单单吃而已，其实我们有把它酿成酒酿，
0: 对，
1: 然后酿成酒酿之后呢，还就是我们自己本店的招牌菜，就是酒酿烤鸡。
0: 嗯，他说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只有到那个光糖厂才看得到吗？还是如果要到预约，可以到部落里面去导览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到那个啊，就是一定要预约。其实现在几乎都是要预约的方式，对。
0: 我们很忙，我们要两边两头跑哈、哦，我们还要叫妈妈们出来煮饭，好、哦，所以呢，麻烦请大家体谅一下，我们请要那个哈、哦，要先跟我们预约一下哈、哦。你也知道，我们要热情款待大家的同时哈、哦，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我们就必须要备料，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好，对。
1: 几乎都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说只有在餐厅用餐，其实我们还有公餐，部落的长者，然后我们会送餐什么的，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一奇怪，怎么都会没有人这样，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餐厅，希望能够先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要来体验，我们要来用餐的。
0: 嗯，因为我们自己族人呢，有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自己红糯米自己都很像家人，不管说是他是独居或什么，我们都会帮忙送餐。所以哈、哦，不要以为来到我们馆啊，人类哈、哦，人就在你旁边，好、哦、那个我们会听到你的呼唤哦。胡先说，可不可以留下电话？怎么样来预约，然后导览，然后那个用餐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来说明一下？
1: 好，
0: 电话先给了，电话先给大家了。嗯，
1: 03-870-3419。
0: 讲慢一点，前面要加什么？
1: 03-8703-4319。
0: 嗯，
1: 8703-4319。
0: 419，03-8303-4。
1: 不对。03-870-3419。
0: 038703

0: 419
1: 419，
0: 嗯，请大家记好，或者是呢FB 也可以嘛，打关键字，对不对？
1: 对，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
0: 嗯，就可以查得到。然后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在问你说，你的那个就是导览，然后包含了有接送吗？然后呢是这个是公餐吗？这个
1: 我们其实有导览，如果导览的话是大家可以自行开车，
0: 嗯，
1: 对。然后我们会到太巴朗部落，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最专业的导览老师来为大家做导览。我们的第一个点会先到太巴朗国小，
0: 嗯，
1: 太巴朗国小是我们的百年学校，其实在外围呢都会有呈现一些陶土的一些
0: 捏陶，嗯，你会看到很对，然后很看到我们很多那种百年陶土哦，而且我告诉你哦，石骨不化。我告诉你什么叫做用过就说好，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完全是一个装置艺术，它是非常有具有古老有味道有故事性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在太巴朗国小旁边，就是它的那个围墙那边呢，会有一些导览的解说，还有一些木雕，然后有很多就是太阳的形状，因为在太巴朗部落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太巴朗跟螃蟹的形状，
0: 嗯，
1: 因为早期的那个我们的太巴朗的古语讲说阿法隆，
0: 嗯，
1: 阿法隆是白螃蟹，
0: 白螃蟹，嗯，
1: 我们的很多有意象的地方都会有白螃蟹的那个装置艺术，
0: 嗯，也只有在太巴朗才看得到白螃蟹哦，是真的白色哦，好，哦，不是开玩笑的哦，偶尔还有些人说可遇不可求啦，还是有时候呢，有些年轻人哦还会有看到，不过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去碰它了，对啊，
1: 到山上的时候才会看得到它。
0: 没错，而且一定要预约，不要忘记了哦。然后呢，你如果到糖厂，就先来我们的现场，然后呢再来就自驾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要住下来，因为呢，在我们在这个光复啊这个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点，对不对？
1: 对，没错，像我们附近呢也有很多的民宿，然后像糖厂呢就日式的民宿，
0: 嗯，
1: 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到大龙大富平地森林呢，可以骑个
0: 脚
1: 踏
0: 车，
1: 对，地下分多金，对。然后像我们店里面呢，像红乌米生活馆这边，我们有体验一些酒酿的体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预约，像就是刚刚讲的红糯米酒酿的体验，还有就是我们的红糯米野菜润卷的那个体验，
0: 嗯，自己包自己吃哦，先讲哦，
1: 做自己包，从头开始都是自己
0: 做，
1: 然后我们可以到那个光复的野菜市场，嗯，然后去买一些野菜，然后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阿美族的野菜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它会非常非常的苦，但是你跟我们的姨娜们交流了一下，嗯，其实野菜
0: 妈妈啦，姨娜就是妈妈啦，嗯，
1: 然后跟他们交流一下，他们觉得野菜是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
0: 没错，
1: 你吃了一口之后你会觉得那个苦是回甘的，
0: 没错，而且是过甘哦，哈，对对对
1: 对，
0: 哦，那个最那个姨妈最喜欢哦，那个每次上来就给我挖一堆上来，哎，保肝保肝啊，对不对？我们就是吃这样长大的，不要忘记了，对吧？嗯，
1: 对对，
0: 最后30秒，是不是燕玲？我们再讲一次我们的电话：
1: 0387-03419。
0: 好，不要忘记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我们的刘燕玲，我们的燕玲，不要忘记了到糖厂找他们，也要提前预约跟体验。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光复糖厂见哦，
1: 大家一定要来哟。
0: 嗯，拜拜，加油啊！嗯，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 报名专线02-2314-9111。

0: 0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哦。有些人呢是要来前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哎，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3: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前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对。
1: 而且全台耶，全台耶，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3: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启橘岛初夏。
1: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3: 2026年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奇橘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哎，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哎，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骑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1: 嗯，
0: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戏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1: 嗯，
0: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1: 嗯，
0: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憩区。那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珠螺，就是那个
1: 好
0: 肩带会捡到那个螺，
1: 对，
0: 珠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是哦，所以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珠螺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0: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1: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0: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丰利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1: 先看好，就是想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0: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珠螺。
1: 对，
0: 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1: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那当然啊，我们
1: 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0: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澎湖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送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1: 哦，
0: 澎湖的挂包跟
1: 台湾
0: 本岛
1: 的
0: 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1: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 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1: 小小味道
0: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1: 嗯，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让大家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才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不然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
0: 对
1: 包包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陈先生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0: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

0: 我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宝。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1: 哇，欸，这个是第一次欸，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个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0: 哦，安全帽之带就是
1: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条。
0: 没有，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1: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也送给大家。
1: 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0: 好，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1: 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0: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1: 是，翁先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骑。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是，那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55K、80K 或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
1: 包膜，
0: 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1: 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0: 我们这一场6月6号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份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1: 就有了，
0: 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活动，
1: 等于轻松游了，自己可以去选一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网站上面啊，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哦，它都有每天的限定的哦。好，你就给它点选澎湖，它有一些限定，它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哦，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 好，那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0: 对，上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在。

0: 在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1: 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旗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三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0: 是我们是五个人以上，然后七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旗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1: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0: 你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旗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旗报名资讯也是在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粉专里面可以查询相关的报名页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1: 他说如果不到五个人的话，是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0: 对，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1: 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0: 天气五月还 OK， 五到六月都 OK， 七八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七八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旗相关的服务，
1: 就是小旅行了。
0: 大家把握就是五六月，不然就是九月到十一月的时间。
1: 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哦，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参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仔，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1: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6月6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澎湖见咯，拜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

0: 后，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那么说到了呢，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法令企划科。可能你对于法令企划科不是那么熟悉哦，不过没关系，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男的帅女的美，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市区道路路口车道的宽度跟车道配置的影响评估案啊。那这个呢，评估案呢，其实它是一个委托哦。那当然呢，这个委托呢，主要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路口车道配置设计跟安全效率，到底对我们的国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之外呢？好。不要担心哦，因为这个研究的目的呢，是为了评估我国路口的一个车道配置对于安全、对于效率的影响，以及对于后续

0: 的设计，以及呢还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手册的调整跟参考的依据。你说对不对啊？你别说为，因为呢我要来介绍帅哥了，所以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让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法令企划科的吴文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吴文雄。
0: 是文雄科长，我刚刚这样子解释的对不对啊？
1: 啊，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跟说明。
0: 真的，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而且呢，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还有人哦，一放预告，大家说天啊，都市基础工程组就已经有这么大了，里面还有法令，当然呢，我们里面也有法律啊，就像我们节目里面也会解决法律问题是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个法令企划科呢，它主要是做些什么啊？我们先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哦，法令企划科主要是在管理有关秩序道路的法规啊。
0: 对
1: 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夯的，就是我们去年啊、哦、有修了订定了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有施行细则的部分，针对行人交通安全的保障又更进了一步。那我们今年就会积极的推动这一个行人条例的一个部分，那希望对社会上的交通还有行人的安全能够更进步，更多一层保障，大概是这样。
0: 真的，而且呢大家会非常关注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就变得很说是生活中呢、哦、民众的一个这个茶余饭后哦，然后呢喜爱了解的地方，以及呢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天的一个后收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咯，这个市区道路，这尤其是路口车道宽度跟车道配置影响这一个委托研究的成果。那刚刚有讲到了，它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车道配置设计安全效率啊，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然后影响大之外呢，刚刚科长讲我们要修法，我们要来做后续的设计，要做一个准则，做一个手册，来让各县市政府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依据。所以今天呢科长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让大家长知识。对于我们的国内路口的一个转向事故，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们先不要讲到所谓的毒驾这些，讲车祸就好了。说到的事故一直居高不下，那如何去设计这个转弯车道，才能够有效的去引导这些车流跟提升所谓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就要去浅谈这些所谓的路口车道宽度还有车道的配置到底对我们的交通影响有多大，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啦。的确啦，改善路口安全啊的环境啊，对于降低交通事故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啦。
0: 嗯，
1: 他为了探讨路口的这个交通的配置的对安全的影响啊，国都署啊，刚才主持人也有讲啊，我们有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帮我们做这方面的研究啦。
0: 嗯，
1: 希望能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呢，作为后续这个设计的准则，并提供给各个道路的管理机关，向县市政府来做个参考啦。
0: 嗯，
1: 那刚才讲到关于设计的部分，提升行人安全的用路的环境的部分呢，在待会来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但是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来谈谈哦，
0: 嗯，
1: 本署对如何委托办理这个路口的车道宽度还有配置的研究哈、哦，它整个的缘由啊、哦，大概有三点哦，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
0: 嗯，
1: 这个缘由是什么啦哈？
0: 而且可以让大家很像我们在、我们不要说念书，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在吃饭时间、在休息时间，我觉得是一种长知识。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都市的一个这个知识性的这个生活形态，不断的去学习，包含了网络，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咯。哎呀，既然这么说了，这缘由到底是什么啊？
1: 因为哦，交通部它每年都有统计资料嘛，哈、哦。
0: 嗯。
1: 那我们根据交通部统计，最近近年来路口发生 交通事故哈、啊，
0: 嗯，
1: 的

0: 个件数哦，大概占了所有交通事故的大概60%，
1: 很高、欸、
0: 大概对、嗯，所以有关于路口的安全的这个影响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讲到这个缘由啊，
1: 嗯，
0: 大概我这边想想跟大家来分享，大概有3个方面的理由啊，
1: 嗯，
0: 哦，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首先先讲第一个理由好了啦，
1: 嗯，
0: 就是近年来啊，其实啊，各县市政府啊，其实都有大量采用那个设置左转车道来减少车辆啊，引起路口的同向的像擦撞啦、
1: 嗯，
0: 或是路口的侧撞啊，或是路口的追撞等事故啊，
1: 嗯，
0: 但是啊，县市政府啊的主管机关在对于这个路口，
1: 嗯，
0: 不管是它是左转啊、直行啊，或是右转啊，
1: 嗯，
0: 这个车道的配置的设计，其实啊都没有一个共识跟标准啊。
1: 哦，
0: 常有自行车哈、啊，
1: 嗯，
0: 在接近路口的时候，突然左转右转，啊，常常都会发生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交通事故的疑虑的、
1: 啊，嗯，
0: 哦，但是以上这样来讲哦，大概对于汽车驾驶人可能会比较有感吧，但我知道我在讲哪些，
1: 嗯，
0: 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但是一般行人，刚才我讲这样可能大概不容易理解啊，
1: 嗯，所以要变说明了，对不对？
0: 对对，我想要哦，再举几个例子哦，就是一些情境的案子啊，让大家能够好像身临其境的方式来了解说，诶，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嗯、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分享一下第一种状况啊，
1: 嗯，
0: 假设说你开车在最内侧的车道要左转，
1: 是
0: 啊，它的其实它左转的车道宽度是不够的，
1: 嗯，
0: 需要设计那种偏心左转的方式来处理，
1: 嗯，
0: 那可是当最内侧的两个车道到接近路口的时候，它一般都会把它汇整成一个车道。
1: 对。
0: 但是啊、哦，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个主线，那个主线的渐变段，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的车道间在路口的时候都会绘设一个白色的虚线的那个线，
1: 嗯，
0: 那就是一个主线渐变的一个线，
1: 嗯，
0: 如果最内侧的那个车辆，如果是不小心啊，他开到最内侧，哎，他没有要左转，他可能没有注意看呐、啊。开进去的时候，如果到路口才发现他要转出来、驶出来，
1: 嗯，
0: 那问题就来了，就可能就发生，就是会有同向擦撞的一个问题。
1: 哦，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平常就是大家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它，然后或者是生活习惯已经变得是一种习惯性，是不是这样子？
0: 有可能是开车分心啦、啊，或是说是外地来的，
1: 也有可能就对了。嗯，
0: 这个说这种状况可能有开车或是他们在路上走人，可能会比较有感觉这种状况。
1: 嗯，
0: 啊，另外哦，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第二种情境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说哈、哦，那个左转车道一般哦都不会去绘设什么像类似潮化线之类的，
1: 对，
0: 哦，它、啊、可能提示也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哦，加上一般正常驾驶人他的视力可能不好啊，其实视力我们开车的可以看到的那个可视的那个范围大概是会注意的地方大概就是50公尺范围内的，
1: 嗯，
0: 的一些景物啦，
1: 嗯，
0: 或是说刚好运气不好啊，或遇到下雨天啊，或是晚上视线不佳哈、哦，
1: 嗯，
0: 那、啊、可能你太慢才会看到一些左转车道的一些车道的一个状况，
1: 对啊，
0: 那可能因为你紧张了之后，那或是开车是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啊，他可能在路口就赶快给他开出去，就可能会造成或是紧急刹车之类的，因为前面人车体你不晓得以为是直行的，就会很容易发生到追撞的一个事件，这是第二种的情境的状况。
1: 哦，所以你看这是第二种哦。嗯，
0: 哎、那过来跟大家介绍说第三种情境哦、嗯、就是那个左转车道啊，其实它没有设计那个主线渐变，就是没有那条虚线。
1: 嗯，
0: 啊，那直行车你开到最后快到路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到路口的时候那个已经在人家左转的车道上，他又不能够前

0: 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委托研究案的哈，
1: 嗯，
0: 第二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
1: 嗯，
0: 第二大的理由是什么？这个左转专用道的配置跟设计哦，
1: 嗯，
0: 其实这样刚才跟大家聊聊，其实它对交通的影响是蛮大的啦。
1: 对
0: 啊，如果真的去设计不良哈，
1: 嗯，
0: 引起那个交通事故风险其实是蛮大的啦。哦，为了让大家有所了解哈，
1: 嗯，
0: 我想要再跟大家说这个另外这个情境的状况，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这个左转车道常常发生事故的原因的哈。
1: 嗯，
0: 对。那第一个状况就是延续刚才前面有讲的，如果现在左转车道啊，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很注意，
1: 嗯。
0: 那你看到的时候，那你会减速啊，
1: 嗯，
0: 对不对？前面是左转，那你因为前面如果有车子在停等的时候，你就会减速。
1: 对。
0: 那后方的车子，他是要直行的啊，
1: 嗯，
0: 他不晓得你要左转啊。那问题是你可能没有打方向灯，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速度差。
1: 对。
0: 那速度差的时候，假设后面的驾驶者他如果有分心的话，或是在操作什么手机啊，或是在没有注意状况的话，那这个部分之后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会产生那个碰撞的一个事故发生？
1: 对，没错。
0: 对，对，
1: 哦，
0: 这个状况的话，嗯，我前一阵子在环东快速道路上面就有
1: 看到
0: 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也不晓得那个驾驶者是分心在讲电话，还是在操作动那个走那个。他的车上的一些设备啦，
1: 嗯，
0: 就完全没刹车，就直接从后面追撞到前面那台车子。
1: 哎，这个真的，这样其实来讲很可怕哎。
0: 好，
1: 有时候你没有严重，那只是擦撞哦。那个一严重下来是很可怕的哎，它可能会造成受伤、造成事故、造成严重的追撞都有可能，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讲吗？
0: 对对，其实比较倒霉的是。被撞的那一台跟前面那一台哦，
1: 嗯，
0: 他可能不是撞到一台，他可能是连续这样推撞，撞了好几台，
1: 嗯，
0: 被撞的人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说怎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的话，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如果道路没有适当的偏心设计啊，
1: 嗯，
0: 哦，就是他到路口的时候，你可能是直线的，到路口的时候，突然间你的直线的那个车道突然就说它只能左转，这种状况就是它没偏心。
1: 嗯，
0: 那你车子你也没注意前面的一些路面状况，就你快到路口才发现说啊，这个只能左转。
1: 嗯，
0: 要么就硬着头皮左转啊，啊，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子，他一定说我一定要把车子开出去呀，啊，开到右边车道去呀，啊。就会在这边进行车道变换啦，
1: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今天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先让大家了解哦，就是在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市区道路路口的一个车度宽度跟这个车道配置，它影响哦，其实影响就是在我们的行车安全上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间陪伴大家也是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的法令企划科文雄科长，我们先让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待会继续悠悠宝贝啊。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全上滑手机。

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这一次呢，国土署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呢，这是政策型的第五阶段补助开放申请咯。而受理的截止日是6月12号，请我们的地方政府踊跃的来提案。补助项目包含了城乡绿地的系统，包含了公共开放空间、蓝绿带系统整合串接，包含了步行环境改善，还有老街跟绿色韧性城乡的一些改造，也采用了生态工法减法设计，导入了我们的原生植物等等这些思维，发展出人跟环境的共生这些新生活的模式。而国土署也特别进一步的说明，台湾推动城乡风貌的计划，从一开始的风貌改造运动，一直到近期的城乡风貌及创生环境的营造计划，那么在改善公园绿地，包含了生态的水岸环境的营造，重点式的一个景观建造跟改造，还有闲置空间的活化再利用，包含了创生的环境空间改善、社区环境的自立营造等等，也累积了相当多改造的成果，而且还成为了居家跟居民的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所。所以相关的成果呢，会公布在魅力城乡主题的网站。而近期完工的代表个案就有四样，包含了这个四案，包含热岛降温减轻的示范计划，是新北市的三重公共服务园区及周边的景观准备计划。这个计划呢，将菜寮站出口以中山艺术公园，还有新北市的联合医院，还有三重的体育场跟三重区公所等等，沿着新北大道所围缩之区域，透过了拆除的围墙、串联的步道、增加了绿地跟休憩的一个节点，营造的连续性的一个风廊，也让我们的基地绿覆概率成了。

0: 提升 1.55 倍，而无障碍的连续遮荫跟人行道的 1.5 公里，透过了增绿引风而降低了体感温度，大概 0.2 到 0.7 度，让我们的居民有舒适的步行空间。宜兰县呢是兰阳溪畔维管束慢生计划，这是水郡的公共场域示范计划，透过低干扰的手法串联了 2.1 公里的福州溪畔步道，也扩增了1875公顷的绿地面积。那当然打破了传统的工程思维，也保留了既有的农地地貌跟生态的纹理，而运用了自然的工法，营造了多样化的一个生物栖地，打造出兼具人文记忆跟永续生态的人本绿廊道。嘉义市的部分呢是穿城之水蓝绿环圈，这是用水郡绿道来串接民生公园到民生南路的区域，跟嘉义大学的新民校区北侧的校地空间，也进一步的优化了仁爱儿童游戏区的社区设施环境。还有民生南路，这是世贤路到杭州五街，包含了新民路，这包含有世贸路到杭州五街，还有重庆路是新家国小的北侧广场，这些等等的通学廊道。沿路还设置了宽三公尺的人行空间，来修缮既有的人行道铺面，还有进行绿美化，打造了一个蓝绿蓝环道的一个人本通学绿廊。台东县是台东森林公园的景观改善工程，它是既有的生态资源为基础，打造一座结合了森林、结合湖泊、结合了河口的湿地，变成是城市绿洲，透过了跨域的一个资源整合跟水环境的改善，成功的将我们的水岸绿带串联成兼顾生活、生态、生产的永续文化圈。而这个工程呢，不仅呢显著在整个提升生物多样性，而且也成功将我们整个园区的鸟类提升到33种，原生鱼类大幅增加了20倍，透过了新植的143株的乔木，回收了489颗的石头，那么当然也创造年固碳 10.4 公吨的环保效益。所以这六年来呢，国土署持续透过了城乡风貌跟创生环境营造，协助各县市政府从人环境融合的角度出发，推动的是公园绿地的扩充跟水岸环境的营造，结合在地的议题，发挥人文特色，提升了城乡整体的生活价值跟品质。至目前为止投入了 59.44 亿元，那这个经费补助了724项的计划，对于改善国内的都市高温，还有提升了整体的绿覆盖跟整个固碳量也都有所帮助，让我们的国人享有更多公园绿地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的，这首不简单的歌来自于我们可爱哟又很好听的声音，但是你们一定猜不出来他是谁，是张文婷。好，当然呢，这是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感动一下，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那么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很多的朋友哦就发现了呢，这个天气已经开始渐渐的炎热了，而且呢五点多就天亮了，但是这个天气就像喜三温暖带再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状况之外呢，也来看看今天来看有哪一些哦要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情。好，当然呢今天关心的事情还有包含了呢来到了我们的东北角，在今年的七八月啊走的是复古风。好，我们的这个首先登场的呢也就是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当然呢这一次呢很由这个桑布依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黄飞啊还有霹雳布袋戏里面跨界的地景艺术啊，绝对让大家惊艳惊艳再惊艳，而且这个宴都是三个不一样的宴。好，当然这个是在宜兰县政府还有包含了壮维乡公所在第八届的2026的壮维沙丘艺术节。那么在这一次呢交通部观光署的黄世芳副署长，包含了游历域东北角管理处的处长，还有包含了这个工商旅游处宜兰的池藤连副处长，还有包含了我们的乡公所代表等等，还有当然就在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啊，我们的张青来，我们的王文新，这些总顾问们的伙伴们呢就一起呢来接欢迎。

迎大家迎接来到了东北角。那么当然呢，这个礼拜首先登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芙蓉沙雕艺术季了。好，那现在很多的艺术家呢来自于各国都在紧锣密鼓，那希望呢能够打造不一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也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说到这一次的艺术季里面还有一些艺术家，像林思颖啦不费垮村实验室，里面包含了林俊作还有杨芳仪，以及日本艺术家的关野麻衣子，他们都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创意里面跟创作里面呢，要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跨界。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跟在地的乐团叫做新时代进香团，好，然后呢，在跨界这个霹雳布袋戏，好。我们都知道素环真吧，这个大偶素环真既然出现咯，好，很有创新的表演，很台味。好，那宣告就是在今年的夏天，如果你来到了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辖内呢，在整个大宜兰地区，哇，艺术盛典即将开跑，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可以开始做好规划，然后开始呢看看自己想要四天三夜还是三天两夜或者是一日游等等。那么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旅游不断的尝新跟尝试一些创新。那么其实说到的壮维沙丘，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形，那配合很多的多元的元素在里面哦。那么邀请了国内外的艺术家的创作，那从去年我们是以音乐会，然后呢今年呢我们也有四场音乐会哦，从这个本土重量级的霹雳不带戏，而且我还把素环真叫错我还好笑哦，跟真的是被我自己打败了。因为我没有看过布袋戏，但是我有去这个布袋戏文化馆，然后我看到的素环真跟我看到的那个偶版的完全长得不一样，他真的长得太可爱了。可以这么形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吸引那么多的年轻伙伴们。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哦，我们今年的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呢结合了当地的农特产，然后还有我们的观光圈，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把时间呢先空出来，然后把它记在你的记事本。所以为什么会提前告诉大家？那2019年开始哦。在我们整个壮维沙丘艺术节里面就已经让大家开始这个深受肯定，然后呢每一年的主题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创新更新。那么像今年度我们叫做佛岛流沙就是引用那个罗叶诗选中的珍珠珍珠就是从一粒细沙开始，爱也是 love， OK， 好，那当然就呼应说我们这个沙岸平原呢，就像我们珍珠般的闪耀，非常的光泽的爱，带领着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千百纵横沙海。然后在我们的创作艺术品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有三组，都是以国内艺术家为主。那么刚刚有讲到林思颖，还有日本的这个是盲眼麻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再生创作跨领域的一个不费跨村实验室林俊作跟杨芳仪。那7月18号呢，我们就会把整个作品都做好，会呈现给大家。还有另外我们有存了10件的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驻地艺术品共同的展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很喜爱的音乐会，还有因为音乐会一定要夹带就是我们的沙丘市集，然后所以呢7月18、19就是沙浪如歌，沙海飘浪，好，引进大家以声音。然后呢在8月15、16呢就是沙岸星河，沙岛浮梦，要带大家呢把这个壮伟的海岸跟精神的龟山岛来做坐标，畅想世代的声音跟记忆，把它找回来。好，所以都有不一样的。那另外呢就是有歌者呢会在福岛的岛屿跟流动的沙丘一起来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一起找寻那个味道跟找寻你的记忆。那除了呢我刚才讲到了有五四爱桑布依，有原味酝酿，还有宜兰在地的同根生，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重量级黄飞沙荒山亮，还有包含了西青哦，
难怪会有布袋戏出现，没错，还有我们的黄凤仪等等。

0: 人哦，不一样的族群了、啊。那么市集的部分呢，当然就是为现场还有不定期的这个抽奖。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那这一次我们把艺术的文化据点会把它结合，像牛头寺的耕牛小学堂、小学堂，还有真实感受的米食工作坊，跟路边烤肉 S 为食堂、长田手作坊、金鱼醋冰。社团法人宜兰县格马兰族发展协会来加入我们的艺术团队。好，在我们的音乐的一个展演之下呢，可以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壮维沙丘游客中心呢，来以一个出游跟亲子的参与，还有一个限量付费的一个手作 DIY 都不大同，可以做这个美食，做蜡烛，认识我们格雅兰族。好，格马兰族不是格雅兰族，格马兰族好，格马兰族好，这个是文化的艺术啊。好，那当然呢，不只是这样，其实你只要关注我们的东北角观光资讯网，跟我们的东北角之友，甚至壮维沙丘节，我们有专属他自己的粉专。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咯。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Tiki 哈，那个天气很重要，对不对？大家很想知道哈，马上告诉你。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提醒大家哦，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是今天小满，各地都是很热，然后南部的山区有36度的高温以上。那么下午开始会有水汽哦，所以北部基隆宜兰多云到晴。然后局部也是有雾的，还有大雨的发生。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在今明两天，还有包含了呢，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礼拜六到下礼拜四呢，会慢慢水汽变少。不过呢，到下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六呢，五到六月的梅雨季的第四波会南下。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观测中，所以随时关注整个气象署哦最新的一个资讯。那么也教大家看如何看那个所谓的雷包，还有就是如何看那个红点点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因为外面的紫外线很强，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喝水。马上带大家来到了离岛，来到了马祖卡六区，我们要来跳岛慢旅行。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解锁的是马祖的100亮点哟。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要把海波梅花鹿还有我们的方块海一起收藏，一起来解锁。所以呼叫大家准备好来比国外还要梦幻的离岛，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到马祖去咯。
1: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2: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1: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跟着悠悠乐翻天，来到了马祖卡六，一次要收藏就是在我们的马祖一百亮点，呼叫大家来哟。好的，当然呢，我们有六大秘访的，而且今天要解锁的就是最梦幻、最疗愈、最神奇，有三大秘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相信大家呢看到梅花鹿就会很开心，一个被疗愈的感觉。另外，世界级的方块海，你知道在哪里吗？以及呢，我们要带大家有一个视觉心灵上的飨宴，还有美食很重要，所以沿线呢有小岛，有这个奇景，有打卡的热点要陪伴大家。那马祖这一次也入选了我们台湾观光100亮点哦，一定有它的关键所在，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我们来赶快找连江县交通旅游局旅游管理科的吴炳生科长，我们赶快让吴炳生科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炳生，
3: 嘿，大家好，大家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了，这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炳生科长来告诉大家，关键就在于它实在是太美了哦，就是爱马祖，所以呢，不一样的文化深度、独特性，带大家来到海岛旅游，所以也入选我们台湾观光100亮点，对不对？
3: 对，谢谢。那马祖之所以能入选，那最大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被复制的独特性。那这里呢，马祖这边不只有绝美的海岛风光，那更是一座活生生的历史以及地质的博物馆。那有别于一般的海岛度假， 那旅客可以在马祖看到完整的战地军事遗迹，那以及世界级的

0: 地质景观。那这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保存良好的闽东传统建筑啊，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钱币聚落，那更在这次的评选中，那一举拿下了全国十大亮点的殊荣。那这几年我们也持续推动马祖国际艺术岛，那我们将艺术文化跟岛屿地景做一个结合，那非常契合现代人追求慢旅的需求，那自然成为国内外啊旅客高度关注的观光胜地。
1: 嗯，而且呢，越来越多这个国外的朋友都会自己选旅岛，第一个呢就会想到马祖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到底呢，这个马祖这样的一个深度体验跟慢旅，很符合现在一个国内外国际旅客的关注除了关注之外，还真的实际上来体验。尤其是我说到非常疗愈了，也就是我们的梅花鹿，不用去日本，连他们自己日本人来到我们的大邱都觉得天啊，怎么那么的可爱。其实大邱岛它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岛屿，很有它的具有这个魅力性，对不对？
0: 对，大邱岛最大的魅力的就是人和自然间零距离的互动。那岛上的野生的梅花鹿非常亲人，那当他们在林间或草地会主动靠近，那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疗愈。那除此之外，那大邱岛还保留了旧聚落的遗址，那让这个座无人岛更充满一份神秘的历史感。那沿着整个环岛的生态步道漫步啊，那可以欣赏到辽阔的无敌海景。那夏天夏季的时段，搭船参加相关的赏鸥的行程。那我们看着成群的神话之鸟在海上飞舞，那在这里旅程不仅是可爱又疗愈，可能感受到蓬勃的自然的生命力啊。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来到这边哦，可以让大家，除了看我们的这个很可爱的梅花鹿，而且呢，通常我们要到大邱的时候要登岛，其实它就是跟人、跟自然、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怕人，然后可以看看它整个以前的军事驻守的一些痕迹，另外还可以看到燕鸥，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有我们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对。
1: 嗯，而且在我们大邱拍照有一些必拍的哦，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他也是拍手，应该是说拍照的好手啊，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
0: 我们来到大邱啊，最经典必拍就是梅花鹿加上无敌海景，因为它是一个无人岛屿啊，那四面相当辽阔啊。那当鹿群在青翠草地上的时候呢？然后背后啊，趁着蔚蓝的台湾海峡，那画面当然是具有自然，那又有故事感。那非常推荐用找那个岛上的相关的军事据点或者防空洞作为背景，那能拍出具有浓厚的相关的氛围的作品。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夕阳那更是绝佳的拍摄时机。那金黄色的光线洒在草原跟鹿群身上。那真的跟电影一样，那建议大家多蹲低身子，然后换个角度，那都有不同的惊喜。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其实呢，你自己如果想要变长腿妹的话，你一定要蹲下来拍，好，从下往上，或者是把你的手机倒过来，好，倒过来拍，或者是呢，你想要让自己呢，感觉上就很像网美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点钟的方向，或者是11点钟的方向都可以。好，这个可以让自己呢，不用自拍棒也 OK 哈，真的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非常棒的，刚刚的这个我们科长讲到了哦，这个我们的地质公园呐，这个一定必看。而且现在我们也培育了非常多非常专业，自己本身呢，我们的这些导览人员就是一个人物了，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马祖地质公园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精雕艺术品，因为常年会受到海那个强烈的海浪。侵蚀这个风化作用，那在马祖形成极为特殊的地貌。那这些景观，那不仅在视觉上非常震撼，那也有高度的地质教育的价值。那整个区域呢，那我们可以近距离触摸观察那个岩石的节理纹路，那感受到千万年时间累积的力量。那对于喜欢自然景观的人，那这里不只是一个打卡的景点，更是一个没有屋顶的露天的博物馆。
1: 哦，胡先生说你自己本身是马祖人吗？
0: 我是马祖人，
1: 你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了，他只差没有讲那个福州话给你听。福州啊福州啊，跟你讲啊，待会我们两个讲到福州你就完全听不不过倒是真的，他讲的真的是不是盖的。像我们这一次呢，上礼拜我们日本这个马管处跟我们的临江县政府就带着我们一群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包含我们日本的非常著名的就是我们在日本代言的部分，他们自己走访的时候就觉得超好拍超好吃，然后回去了还跟我讲说胖两公斤，我说还好啦，你回去呢轻食一下就马上那个两公斤就不见了。尤其是他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个不只是好看好拍，而且人很 nice 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刚刚一直人家说方块海，方块海现在看得到吗？诶，他不是，好像是在马祖的离岛，对，没错，他不是在南竿北竿啊，不是南竿也不是北竿啊，也不是东引啊，到底在哪里呢？
0: 方块海在我们的西莒的昆丘沙滩，那它是世界唯二、亚洲唯一的一个自然界的奇景了。那它因为它形成的条件非常严苛，那必须在特定的潮汐、风向及地形导致下，洋流交汇下，那海面上会形成像棋盘一般的一个一个的碗状的波纹。那目前全世界，那亚洲我们是唯一，那全世界是唯二。那它整个海面上呈现规则交错的浪纹的时候，那整个画面就像几何艺术，非常震撼。那这个特别建议大家可以从高处去俯瞰，能看得更清楚那个方格排列的壮阔感。那这绝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梦寐以求、值得造访的一个画面。
1: 嗯，林小姐说现在看得到吗？它不是有潮汐？
0: 它是有固定的潮汐。
1: 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住下来，好，你不要用跳岛的方式，跳岛你绝对看不到，200%，我跟你保证。好，那是可遇不可求。好，基本上呢，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就因为我们是一个漫游，好，希望大家深度的部分，所以这么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昆沙来讲，基本上呢，它就是有一个潮汐、风向跟洋流，它基本上如果你自己好拍的话，它不管任何的东西角，你拍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当你拍出来那个几何图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好像就是躺在那个方块海中，就是你自己要抓好角度啊，但是要小心脚步齁，你不要掉下去了，好，掉不要掉下去我要救你，这样不大好。而且呢来到这边呢，还有就是看景很重要，美食也很重要啊，对不对？
0: 对，那马祖美食啊，我们是因为跟闽东风情跟战地鸡，那我们首推当然是老酒面线。那我们以当地的马祖的老酒做一个入菜，那汤头香醇又暖胃。那还有我们俗称马祖汉堡的鸡冠饼，那外酥内软，非常刷脆。那当然新鲜的海产也是重点之一啊。那像夏天的肥美的淡菜、佛手、海螺，那都是来马祖必吃的海鲜。
1: 而且是现在这个季节哦，齁，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很肥很肥。
0: 对。
1: 快了快了快了。下礼拜就开始了啦。你看已经开始有人下定了。好，这个真的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去卖东西了，真的。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都有直送，你都不知道那个旅展的每次呢碰到我第一件就是说，有这这次有吗？有吗？在哪里？在哪里？我说，哎呀，不是在马馆呢，那个反正不管你到马馆还是到那个连江哦，你就看得到了哈。这个大家都会互相支援，然后呢，我们都有很多的我们自己呢很多的特色小物，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有很多的公仔，我们甚至呢我们的美食哦，都可以把它变成是饼干类了。好，这是就伴手礼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多狠了，我们叫狠角色，哎，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请大家齁来到这边齁，刚好淡菜海螺现在是马祖这个下个应该是说下个月真的就是肥美期哦。
0: 就是慢慢肥美。
1: 对，真的，而且很多真空的，你如果觉得怕带不回来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有黑猫，谢谢。
0: 有人动宅配的。
1: 哎，对对对，我们都是那个快速帮你宅配到，但是住宿要怎么选也是一个这个让他家每次一看到我就说那你推荐吧，住宿。怎么可以叫我推荐呢？对呀，
0: 住宿来马祖一定要体验当地特色的闽东的传统的食物的民宿啊！对对对对，那它屋顶上有独特的那个鸭瓦石，那它主要是功能是冬暖夏凉，那更有历史的韵味。那住在那个聚落的食物里面，就像走到马祖的文化里面。那 当然有许多依山傍海的五里海景民宿啊，那清晨就可以在房间看到日出，那夜晚就可以伴着那个海声啊，海浪声看着星空。那如果大家喜欢交通便利，那可以建议可以选择南竿。那如果假如想要追求宁静跟放空的部分，那我们建议到北竿、莒光或东引，那这都是让你能彻底放松的选择。
1: 嗯，而且我们现在呢，不管在空域跟航域都非常方便，而且呢，我们都是以豪华级为主。好，让大家呢感受到哦我们的满满的诚意，而且我希望大家哦来到这边的时候哦，不管你怎么选，就是第一个呢，你要知道他们是一个会呼吸的房子，
0: 没错。
1: 而且我曾经放给大家听，大家以为说那个是那个什么什么风声，不是，好不好？也
0: 不
1: 还有人跟我讲说是你的打呼声，不是，一定是你醉了。开什么玩笑？我连我从那个东引到南竿到。都这个怎么可能怎么杀得过我嘞？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阿姨们比了哈。对对对，我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去体验一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酒的一个文化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东引有成高，然后我们东引呢还做了东引的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先讲。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做了很多的剂量限量的，还有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冰品。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希望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酒厂去体验。然后我们到美食的部分，包含了我们的现在很多人喜欢去看看我们，哎呀晚上为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整个海边都会亮亮亮亮，哎为什么窑炉也会有亮亮亮亮亮亮。其实我们现在呢都已经让大家变成是一个环境保护之下的一个，让他们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开始晚上海岸线到我们的这个到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的坑道里面都看得到，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0: 哦，那就是我们最近很夯的蓝眼贝。
1: 对，
0: 那它是一种夜光藻，那受到刺激的时候会发生蓝色的光。
1: 嗯，
0: 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那其实它的量还蛮大的，晚上几乎都可以看得到蓝眼泪。对，
1: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借由我们这个科长教大家，然后呢简单讲就是呢，你只要呢这个时节来又不会太热，然后记得哦，拜托，就是不要喂我们的梅花鹿，好，要喂没问题，你只可能就是在上船之前呢就先准备好。好，不要拿你的食物去喂它。然后我们的旺季呢也差不多要开始了，所以那个住宿

0: 今天呢，我们不想让大家插话，因为我们两个在谁是谁？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那我们目前切换马祖的方式有搭飞机跟搭船两个模式了。那飞机搭乘时间比较短，那我们在台北、台中，那每天都有固定的定期航班，大概飞行时间大概50分钟。那我们在去年，我们针对南部的旅客，那我们也推了高马航线。那目前是每周一跟每周五各有一个航班，那飞行时间大概90分钟，那有效大幅缩短南台湾的乡亲来马祖的便利性。那假如要体验海上巡航的悠闲的部分，那可以选择从基隆搭新台马轮，那隔天早上就到马祖南竿。那我想岛际之间呢，移动需要仰赖那个小白船、小的交通船。那建议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订好住宿、交通，那一定要备妥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在岛上也有相关的租赁机车，给大家安排这个更自由的行程。那这趟旅程，那我想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想真正慢下来的人，那喜欢在都会区，那我们工作压力也很大，那喜欢热爱自然生态、摄影及人文的旅人，那建议可以来马祖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当然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连江县交通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秉生科长，我们就让秉生科长带我们马祖，就是来马祖卡六去咯。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7: 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从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夜晚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哦，来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聊到一个跟运动有关系的话题。有人觉得说健身这件事情呢，他感觉看起来是一个感觉我要身体力壮，我要年轻的时候才能尝试。不过呢，现在随着高龄化的趋势，所谓的银发健身其实也越来越流行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这一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位健身的教练，而且是专门针对银发族的健身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应聪明教练，那我们先请教练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应聪明 Jimmy。我目前的工作是一名健身教练，那同时也在国内有做很多私人教练证照相关的培训。我之前进入健身产业，我2000年入行的，
0: 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哇，真蛮久的。
1: 对，这几年的重心呢，我主要是放在老年人银发族训练的这一部分。
0: 嗯哼哼，老师为什么会把重心转到这个地方啊？是有什么契机吗？
1: 首先就是我大概在在十多年前，因为目前健身界一个比较权威的组织是美国运动医学会 ACSM，
0: 是
1: 他每年都会对隔一年的健身趋势会做了一些调查，他会发问卷给所有的健身房的经理人啊、教练啊，或者是业务啊，还有参加的会员，去问他们你觉得隔一年啊，当然是针对美国。有哪一些会是健身产业最注重的
0: 趋势吗？
1: 对，趋势。
0: 嗯，
1: 那我记得在2013年、14年，银发族训练就入榜了，然后一直到目前，去年、今年，银发族训练一直在没有掉过前十名之外，
0: 就一直在前面这样子。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虽然是以美国为主的一个调查，但是这似乎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0: 是。
1: 那我就慢慢的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块上面，然后做了一些研究。
0: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如果去外面的比如说公园好了，真的是可以看到不少的长辈朋友，他们就聚在那边，也许啦只是走走路啊或者是慢跑，但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趋势上看下来啊，大家的确有是开始有注重运动啊健身这一块。就老师有觉得说您当时可能十几年前或者是您开始推这个高龄健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有在注重健身啊锻炼这一块了吗？
1: 其实那时候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没有非常非常的在意，我应该这么说啦，因为现在主流，特别是我们健身界主流的一些健身目标还是围绕在增肌减脂啊改善身体外形方面。
0: 是，
1: 那而且那个时候老年人认为进健身房似乎跟他们好像
0: 就感觉都是年轻人才去，这样
1: 有些距离，所以并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气氛，没有氛围没有带起来了。
0: 嗯嗯嗯。
1: 那我觉得是刚好是前几年疫情
0: 哦，
1: 然后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在疫情的这几年当中，所有重症以及新冠肺炎死亡的平均年龄大概都围绕在65岁左右上下。
0: 嗯嗯。
1: 也就是说，这些老年人本身可能已经有些慢性病相关的问题，那有在服用一些药物，可能对于这些外来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啊，它抵抗的能力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差一点。
0: 嗯嗯。
1: 那也，我觉得是疫情之后，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身体本身的状况必须要拉到最理想，你才能对应下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一些意外。
0: 嗯哼
1: 哼。所以慢慢这几年，我觉得健身在疫情结束之后，各个年龄层的健身趋势会有比之前
0: 还要来的稍微提升的感觉，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0: 嗯，因为好了，我这一辈子没进过健身房，就最多进去看一下朋友。但是我其实看到里面，我那时候进去是在大学附近啦，所以说里面都还是以年轻人居多。但我听我朋友讲过，他有时候去健身房啊，是真的可以看到，看起来就是可能阿公阿嬷的年纪，他们在那边就是在那边举啊，然后卧推什么的。我觉得 得哇，好神奇哦！就大家可能想象中，感觉我好像过了六十几岁之后，就会特别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啊，什么肌无力啊，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做一些我们传统上的这些重训之类的。所以说啊，就想问问老师，就您在做这些健身的规划的时候啊，他这个高龄老龄的健身，跟一般我们年轻人可能想要增肌的这个健身，它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老年的身体多半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状况，
0: 是，
1: 所以不太像年轻人一样，进了健身房一副一换的就可以开始上。
0: 嗯哼，
1: 那除了疾病之外，有一些服用的药物也会交叉影响他们身体的一些状况，所以老年在运动开始之前，需要先了解自身的
0: 情况吗？
1: 对，然后循序渐进的来开始。
0: 嗯，
1: 不过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在。因为我最早2000年我是在加州健身中心开始担任教练，
0: 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些阿伯啊阿嬷啊在健身房里面，
0: 哦，
1: 其实就有，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去的主要目的是 social， 是去
0: 交
1: 朋友，
0: 是交朋友的，
1: 对，嗯，甚至拿了一壶茶到
0: 旁边，坐在那边，
1: 对，可以喝一早上。
0: 嗯，
1: 但是在这几年这些年龄学对他们是真的在运动，他们真的有在用心，
0: 嗯，
1: 所以我看到就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0: 嗯，
1: 那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健身房里面社交的，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状况已经比一般的这个同样年龄人要好很多了。
0: 嗯，至少他有动一下了，
1: 有这个行为。
0: 嗯，老师，我很好奇啊，就您现在的带了很多，比如说高龄长者运动的个案嘛。那我其实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有在运动的吗？还是他们在某一个年纪才开始的？
1: 有一些是年轻就有运动，
0: 嗯，
1: 有一些是他们真的意识到了，
0: 就是该运动了，
1: 对，需要做一些改变，
0: 嗯，
1: 那这些有没有运动经验，我觉得其实它的关系不是很大，
0: 是，
1: 因为如果从年轻就有运动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的话，蛮好沟通的，
0: 嗯，
1: 他知道我们怎么样循序渐进的加强度，然后慢慢的一路走下去。但反过来说，如果到比如像我举个例子，像我爸就是，
0: 嗯，
1: 他今年80几岁，
0: 嗯，
1: 那他之前就他就在家走路，之前是他主动告诉我说，哎，
0: 就是想要运动，
1: 对，我需要练一下。我说我就吓我一跳，我说怎么样？他说，他去健康检查，医生说他基本上除了血压高一点以外，其他都还行，但是就是有肌少症的这个迹象，
0: 嗯哼哼，
1: 所以他自己意识到说，我应该要在这方面稍微改善一下。
0: 是，
1: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长辈、叔叔阿姨，他们也是被提醒，然后自己有了这个认知以后，才开始运动。那本身有认知啊，
0: 嗯，
1: 他们自己有意愿，相对而言。都能够持续的比较久，然后看到效果也会比较好。
0: 嗯哼哼，因为刚好讲到了肌少症跟这个骨质疏松嘛，老师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在前面

0: 里面稍微介绍到，就是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缺乏运动的话，的确在老了以后有这些问题的几率是会比较高的。那我就想说，诶，那如果我都已经有这些问题了，我还是可以去健身，可以去锻炼的吗？
1: 对，当然可以。而且更应该说，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才需要花更多时间来运动。
0: 是
1: 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老化关注在我们视觉辨识到的地方，比如人家会在意说，哎，你的什么眼角皱纹啊，皮有没有下垂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少关注在比如肌肉量或骨骼，因为骨骼密度你看不到。然后肌肉量一点一点在掉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它就直接会对我们的健康各个方方面面产生蛮大的影响。它累积起来，突然到某一个临界点，突然一下就会发现哦，身体出现了一些警讯了，
0: 是会走路比较无力之类的吗？
1: 对，其实最主要的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因为我们过去讲练肌肉，你跟老人家讲要练肌肉，他说那年轻人是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意的是，因为肌肉拉动骨骼，而骨骼是人体里面最主要的杠杆，
0: 是，
1: 所以肌肉跟骨骼他们共同维持的是人体的功能性，也就是生活。好，那如果肌肉量不够，或者是骨杠杆不够坚固的话，最基本的连行走都会产生一些问题。那如果人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活动，你最直接缺乏的，除了健康会下滑之外，最直接缺乏的一个关键因子就是社交。
0: 是，
1: 你没办法与人交流，
0: 没办法出门。
1: 对，80%的大脑退化都来自于孤立生活。因为跟人交流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刺激大脑吸收新的资讯，所以有生活功能性的本身，除了可以照顾自己之外，它能够让我们不断的与人产生互动。那这个互动，第一个是情绪上能够得到满足，第二个它能刺激大脑，
0: 是
1: 你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会产生一些失智的问题。
0: 所以说这个运动它真的不只是关乎我们的比如说肌肉啊骨骼，或者是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跌倒嘛，就看起来真的是会顾到各个方面呢。而且老师在书里面呢、其实也有写到类似的这个概念嘛。那里面有一个名词哦，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我觉得很酷，就是有特别提到蓝色宝地。
1: 对，
0: 那老师可以这个分享一下所谓的蓝色宝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或者应该说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1: 好，最早是一个国家地理频道的记者叫 Dan， 然后他因为周游各国嘛，然后他开始关注到了，有些国家他发现了五个国家的五个城市啊，平均寿命至少都85岁以上，而且他们不但活得久，而且很健康。包含了这个日本的冲绳，意大利的Sardinia，然后是希腊的 Icaria，
0: 是，
1: 然后还有哥斯大黎加的 Nicoya， 还有美国北加州的 Loma Linda， 这五个城市，平均居民寿命特别长，而且特别健康。他就产生了好奇，然后带了很多专家，包含了这个医疗专家、人类学家，去这五个地方研究他们长寿的秘诀有哪些。其实这一连串的，我后来才知道
0: 是
1: 在 Netflix 上有纪录片，好像有5集还6集，分别就介绍这些城市他们有什么共通之处。但他们把这个这五个城市共通之处
0: 就把它总结起来之后，
1: 总结出8个重点啊，叫 Power 8。不过我这边简单讲一下，
0: 是，
1: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都不是都市化很深的城市，基本来讲，讲白了就是
0: 比较
1: 乡下
0: 一点。
1: 对，所以第一个，他们每天有大量的身体活动，就是步行。就不累，特别是在这些乡间啊，比如说像是希腊、意大利，还有这个冲绳，
0: 是
1: 他们的路没有平的，都是上坡下坡。
0: 嗯，
1: 所以根据计算，他们这些人的居民，这地方居民每天至少要走7000到10000步以上。
0: 这是我一个礼拜。
1: 对，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像这些地方基本上你看不到健身房，没有什么健身房，谁没有人会在乡下建健身房。但是他们身体健康就是大量的生理活动走出来的，所以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如果可以去健身房其实当然很好啊。但你如果不能去健身房，其实 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活跃。
0: 嗯 嗯。
1: 而走路步行是大家都可以做最不需要成本然后最简单的一个行为，只要你能够多走路，其实健康状况还有肌少症相关这些问题就不需要太担心。
0: 嗯，我刚才听老师讲的这些地方的特征，我突然想到台湾有一个地方就是九份、
1: 哦、
0: 因为它是山城嘛。
1: 对对。
0: 那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每次去都要一直上下楼梯，所以呢我就发现那边的老人家感觉好像身体会比较好一点，毕竟他每天都走在那边哦。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也证明啦，真的是每天稍微动一动，也许这样积年累月下来啊，真的是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然后也跟这个蓝色宝地的居民们一样。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应聪明教练。那我们再请老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我是 Jimmy 应聪明，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0: 是，那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蛮多，就关于高龄者。诶，的确啊，运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呢，因为这本书他讲的，他的字啊是写训练，所以我觉得看到很多人看到这两个字就会有点却步，想说，哦，我是不是就是一把年纪了，还要去那个健身房推那么重的这些器具哦？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讲到的蛮多都是所谓的肌力训练嘛，这样子的运动，这样子的训练，是不是对于高龄长者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其实你知道吗？
0: 是
1: 人类的大脑痛恨肌肉。
0: 哎，为什么？
1: 因为肌肉扛在身上是一个负担。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前一阵子，美国有个 NASA 的女太空人，他们本来预计到他们乘了太空船到宇宙空间站对接，本来只是要进行8天的任务，后来他们那个火箭发现了有4个喷嘴故障，所以自动脱离他宇宙空间站，
0: 那个、
1: 对、回到地球去维修。结果，他们有2个太空人，一个男一女的，在这个宇宙空间站就待了8个月，从8天的任务变成8个月。
0: 嗯，
1: 因为在太空当中失重，
0: 是
1: 完全没有重力，然后在大概1-2个月之内，那个女太空人上太空之前的体重是63公斤，在1-2个月之内，她体重暴跌到39公斤，
0: 哇，快一半了。
1: 对，而且她每天吃的热量，为了避免肌肉量流失，她每天吃的热量是她身体需求的2倍的热量。
0: 嗯，
1: 而在那个宇宙空间站里面，其实是有健身器材的，
0: 是
1: 让他们每天能够值班去训练，但是还是抵挡不住肌肉量的流失。
0: 嗯哼，
1: 因为在那个空间当中，大脑意识到没有外来的负荷，那肌肉留在身上可能又是一个负担，
0: 是
1: 他把它淘汰掉了。
0: 哦，
1: 所以特别是在我们都知道30岁以后，大概每10年，你大概会掉8%到10%的肌肉量。
0: 是，
1: 那在前面几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30岁对，但是慢慢累积到40-50岁、50-60岁，就会很明显的落差。突然觉得，哎，
0: 好像体力使不上来吗？
1: 有点跟就是身体状况跟以前好像有点落差。
0: 嗯，
1: 所以面对我们大脑的运作的方式，所以如果要长寿，如果要健康，你就没办法
0: 对抗它。
1: 对，你要逆着干，
0: 是
1: 他要淘汰肌肉，你要他知道我们身体是有留存肌肉的必要，因为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机会要负荷相对来讲稍微重一点的外力，
0: 嗯，
1: 才能给身体有个理由说好，那我先不动你，我留着。
0: 是，
1: 所以的确，肌力训练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其实大概40岁、50岁就是会开始慢慢的感受到那个肌肉量消失嘛。那老师觉得啊，哎，如果我真的是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像我现在是20几岁，我从这么小、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当我到了50-60岁，哎，我要开始做这个肌力训练的时候啊，就我到底要怎么去尝试它会比较好啊？
1: 一开始当然是选一些比较简单然后容易入手的一些开始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最简单的在家里面找个椅子，你大概从可以坐在椅子上，试着从椅子上面坐着站起来再坐回去，你用身体的自重，然后如果你没力，你可以先用手扶着膝盖慢慢站起来，慢慢再蹲下去，甚至像一般老年就是往下坐，突然坐到某个角度他没力，他会突然往下坠在椅子上。
0: 嗯，
1: 所以一开始的高度大概你可以大概知道你往下坐到哪一个高度身体会往下坠，
0: 是
1: 你先把垫子垫在你要往下坠之前的那个高度，先从那个慢慢开始，等到有力了以后，你可以慢慢把椅垫抽掉，让你下蹲的这个高度，坐的椅的高度可以越来越低。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控制的慢慢坐下去，慢慢站起来，至少要到大腿可以与地面平行。
0: 嗯嗯，
1: 因为那高度其实就是我们平常马桶的高度。
0: 嗯，
1: 在很多老年如厕，他没办法起身站起来，如果没有那个握把旁边，他没办法站起来。那我们希望最少的这个最低的高度，就是让他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0: 能够从容的在马桶上面
1: 起身啊，坐下，
0: 再自然的坐起来，这样最好。
1: 这样听起来，高龄的这些训练，好像比起大家一般觉得就是要肌肉啊健美，好像更像是我需要在日常生活这些动作里面，就是变得比较可以轻松的感觉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到肌肉啊，我觉得是多有拜我们那个阿诺州长之赐，所以大家看到想听到肌肉两个字，就是哇，都很浮夸的身体外形。以至于现在特别是老年纪比较大的，叫练肌肉，我这把骨头啊，那个真的练肌肉没有一定要练大，也没有要练多壮，我们在意的是肌肉它能够带给我们人生活以及功能上的便利性。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怎么测试肌少症，其实它有个问卷，它有个表。里面说，比如说你上楼梯上时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你走过从，比如说你走过客厅的客厅，比如说有10公尺，
1: 是
0: 你会不会觉得步伐很慢？所以它的检测点都是你生活方面是否觉得在一些稀松平常的动作当中出现一些挑战，那是我们识别肌少症的标准。那同样的，我们增加肌肉、增加肌力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为了日常生活而服务的，所以。不是说一定要把肌肉练多大，而是我们有足够肌肉量，足够支持我们生活，我觉得这最重要的。
1: 老师，那个关于肌少症这件事情啊，就是您说如果是我日常的生活一些动作，上下楼梯啊，然后站起来坐下，我开始感到吃力，那这个吃力的感觉要持续多久才真的可以算是肌少症呢？
0: 其实啊，当你没有针对性问人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不会有很大的觉察。你让他回想，是不是这样？他才觉得，好像
1: 是。
0: 对，因为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啊，我体力本来就一年不如一年，我的精神啊什么，或者有些人就是啊，中年我的肚子就是一点一点起来，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1: 可能会觉得是正常老化过程这样吗？
0: 而且大家都这样，好像我也还好啊，但是一有了。让他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而且他不是只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过去一年当中是不是跌倒过2次？正常人应该就算有些不小心大概一次跌倒，但是如果2次跌倒，那就代表着可能你肌肉力量不够，所以支撑不了你的重心。像这些问题累加起来，他的评量表有个总和，有个分数，如果你在某几分以上，那代表你可能存在的肌少症的风险。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肌少症我们训练肌肉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行动更加的自然自由。
1: 老师的那一些就是高龄长者啊，他们大概都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才会再来找老师说我想要健身，我想要增加肌耐力这样子呢？
0: 我手上有2个会员是被他们的孙子介绍过来的，
1: 劝他们过来的。
0: 对，那一个是，然后我现在有另外一个，不算我爸，另外一个算是大叔了，他也是自己意识到，他的身体状况跟以前有蛮大的落差，他觉得他必须要强化一下。那以目前而言啦，就是在健身房。要在健身房去做训练，自己会想到要走进来或找教练的必定占少数。
1: 是，
0: 那有比较多的比例还是孙女啊子女啊，然后带着他们过来，希望运动能够帮助他们一样。那也因此我觉得教练在这一块要比较有留心一下，因为他们可能配合，但是潜意识可能是抗拒的。所以如果我们比如说太激进，或者是一下子给的负担太大，他们可能就会更加的会逃避，所以这一点需要跟
1: 慢慢的有耐心，
0: 跟老年要沟通一下，让他们觉得我这个运动对我来讲是真的有必要而且有需求的。
1: 是，一开始应该不会给他们一些好像看起来很难的东西吧？感觉都是要先咨询他们有什么需要吗？
0: 对，因为其实你讲得很好，我带过一个那个。其实我相信是绝大多数教练都曾经碰到过的，就有些长者会认为我都这样了还要怎样。
1: 对，确实啦，
0: 我
1: 很多人会这样想，
0: 对，我来日无多，我还要做运动干嘛？
1: 那我干嘛不轻松一点？
0: 对，然后或者是我能够进步多少吗？那我觉得最 最重要。

0: 要是内驱的问题，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个运动跟训练与他们比如说内心所要追求的一些东西有没有什么连结。
1: 嗯，
0: 所以我通常会跟那些这个会员谈啊，好，假设如果你的身体变得行动更自由更轻松了，你觉得你可以干嘛，你可以怎么样？
1: 嗯，
0: 他讲哦，我可以
1: 出国。
0: 对，那好，那为什么你觉得出国对你那么重要？
1: 就是开心啊。
0: 对，就是这样。最后问到就是有关于他们情感情绪的部分。
1: 嗯，
0: 他们知道运动可以带领他们得到一种正面的体验，
1: 是，
0: 而且这是目标性的。
1: 是，
0: 所以跟他讲说哦，你绝大多数教练都会犯的一个错就是直接告知，好，你什么骨折的风险、失智的风险，什么什么什么，
1: 嗯嗯，
0: 其实这是很没用的，很少人
1: 感觉在威胁你。
0: 对，很少人这种贩卖焦虑，没有多少人会被吓得动，
1: 是，
0: 反而你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其实可以冲着这个目标来前进的，这种力量才会比较大。
1: 嗯，
0: 让他们自己看到哦，如果我体力好了，我可以跟我的孙子一个下午。追着他怎么样都不会累，
1: 嗯，
0: 或者是之类的，这才是他们自己的需求。
1: 是，
0: 我需要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因为这个改变让我觉得温暖，让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哎，他们就会配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在特别在健身界大家比较缺的这一块，就是你为什么要来训练？
1: 嗯，
0: 如果你训练你改变了，你觉得你会达到做到一些以前你做不到或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厘清了之后，只要他们觉得哎，他看到了意义，看到价值，基本上就会完全的配合。
1: 是，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那一段话，其实就算不是健身教练，就是我们是需要去健身那一方，也可以得到很多啦。因为其实像是我刚才讲的，有一些老人家可能很想要出国玩，想要出去玩，但碍于他身体可能比较不方便，就会有一点点可惜。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听完了刚才老师分享的这一些，哎，其实运动之后啊，让你的身体变得更自由，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正面的这些体验哦。好的，那其实回来讲这本书哦，老师这本书里面主要写的都是居家训练嘛。那刚才我会提到健身房，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健身房就会觉得哦，好像怕怕的，感觉进去里面都是一些哦 muscle 男，就感觉好像我比不上这样。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居家训练是不是对于某一些我比较没有在做这些肌力训练的人来讲是比较可以去上手的呢？
0: 对，没错，你讲得很好。我之前就跟一个那个，就跟另外一个聊过，他就是他觉得，哇，他竟然年纪大，年纪大的一进到健身房，哇，这边都是荷尔蒙嘛，啊，我还不
1: 全部都是帅哥。
0: 对，那我这么一个老骨头来这边要干嘛？
1: 嗯，
0: 他觉得这好像磁场就不对，格格不入，那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距离感。
1: 嗯，
0: 那特别是一个新行为啦，你要进行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件事情，
1: 要去挑战。
0: 对，最你要把困难点降到最低。
1: 嗯，
0: 那最理想就是在你熟悉的环境，
1: 嗯，
0: 你感觉压力比较小，
1: 是，
0: 而且你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那我觉得在家训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第一个，你不用舟车劳顿到一个特定的地方才能训练。第二个，家里面的环境状况你是百分百自己可以掌控的。
1: 嗯，
0: 你想要就怎么样，不想就不要怎么样。
1: 是，
0: 那随时要开始就可以开始，要结束就可以结束，会比较友善。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蓝色宝地的那边那个居民没有半个人进过健身房，但是他们的平均的寿命都比进过甚至有病过健身房的国家地区还要来得长。
1: 嗯，
0: 那他们怎么办到的？
1: 就是环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0: 没错，所以可以把这个运动健身融入在居家之中，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1: 嗯，而且其实像我自己啦，虽然说我就是比较少在运动，但我其实自己的运动都是那种就是看那种瑜伽的影片啊，然后自己在家里摆瑜伽垫。就因为我其实也是刚才我讲那个心态啦，我可能去比如说外面的瑜伽教室啊或者是健身房，诶，看到别人好像都做得很好，然后我自己又做得很糟糕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点却步。那诶，也不是说叫大家比较去啦，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开始尝试的时候，也许就可以从这样子的居家训练开始。当然在你有办法就是有利的范围内做这些居家训练的话，诶，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哦， 那不过现在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前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应崇明教练。那再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们再次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 Jimmy 应崇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
0: 是，那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这个训练运动，应该说这个肌耐力啊，对于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族群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真的是关乎你的体力啊，然后日常的起居，就甚至你站起来坐下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呢，这本书后面啊就写到了很多我们适合在家里去做的一些训练啊动作，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分享几个比较简单的呢？
1: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大家现在如果在这个收音机旁边大概试试看跟着一起做，那当然最简单就是蹲起啊，深蹲啊。但我不太想说深蹲，因为大家可能脑海里面想的画面就是背个杠铃，然后堆满了杠铃片，
0: 感觉蹲很下去。
1: 对，但是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最生活化最功能性的动作，因为你从椅子啊床上啊或是任何的地方坐姿站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深蹲的模式。不过我们通常平常没留意到我们蹲的，所以等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如果大家多花点时间练习，会改善你在站起来时候的这个效率，以及你会觉得比较轻松。所以可以先拿一个我们前面有讲到，你先拿一个椅子，那如果的椅子的高度是可以调整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你由上往下坐的时候，有没有到哪一个高度你就突然脱力，突然就
0: 有点卡住，
1: 坐到椅子上。就是那个角度以下是你肌力不足的那个角度，所以我们就先把椅子的高度调到你要失去力量之前的高度，从那边先开始。然后呢椅子的高度调整好，你可以拿个垫子啊或之类的垫好。椅子大概屁股大概坐前面三分之一。如果当过兵的话，
0: 就是正坐的那个姿势。
1: 坐板凳，然后两个脚打开，大概是跟与肩同宽。
0: 是。
1: 但是我们希望你的脚尖不要往外，所以大家低头看一下，你在预备的时候，脚尖最好是平行向前。
0: 是。
1: 而重点来了。要把你小腿往回收一点，就是你的脚拇指的正上方应该对着膝盖，所以你两个小腿不是垂直地面，是有一点往身体的方向收，让你的脚拇指对在膝盖的正下方。
0: 嗯，
1: 啊，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站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小腿是完全垂直地面，代表你重心是完全在身体后侧，你站不起来，你会往后倒。所以当你要站起来的时候，你势必要折叠，多折叠一下你的膝关节，所以把脚稍微收回来一点。好，然后膝盖的下方是脚趾，然后两个脚趾朝前，然后背挺直。那如果觉得有点吃力的话，两手可以扶着膝盖啊，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两个手可以叉着腰。从这个姿势，身体从，因为我们刚刚是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嘛，
0: 是，
1: 然后让你的背打直，然后身体慢慢的往前倾，你这时候身体往前倒的时候，你会发现体重开始从脚后跟慢慢的负载在你整个脚掌之上，等到你感觉到哎，你整个脚掌已经负荷好你整个身体的重量的时候，然后往下推直，把身体送上来，然后慢慢的站直。站直的时候想象你现在是在医院里面要量身高，当你量身高的时候，你一定是背打直，然后收下巴，这是站起来的最后的姿势。那这样子可以避免站起来以后还是弯腰驼背。然后呢要往下坐的时候，就逆着这个顺序回去。第一个，你要想象你的屁股要把后面有一堵墙，你要透过屁股把墙推开或门推开，所以屁股先往后推的同时，推了以后膝关节弯曲，慢慢的坐回到刚刚你站起来之前的那个位置。
0: 是。
1: 所以你如果站起来坐下来以后，看看你屁股如果过度往后移的话，就代表当你在往下坐的时候，重心被你丢到后面去，
0: 慢慢的往后了。
1: 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站起来坐下去的时候，重心是直上直下，它永远是维持在两个脚掌的正中间。
0: 是。
1: 然后坐好以后稳定了，然后再按照刚刚的次序，身体先往前移，然后两只脚掌踩实，把自己站起来，然后再吐气站起来，然后吸气的时候慢慢坐下来，这样重复。那我们最 终极的这个目标是希望站起来，如果没力的话可以稍微推一下大腿，
0: 是，
1: 那如果有力的话就靠下肢的力量完全站起来。那我们希望如果你进步了以后，你可以把座椅的这个高度慢慢降低，降到大腿地面平行的高度，因为前面有讲说我们一般的马桶差不多就是这个高度，希望能够很自然的如厕以后再站起来。
0: 是，
1: 那一次的话如果你觉得一开始就脚酸
0: 很不舒服，
1: 五六次都没关系，对，你 就一次，好，一天五六次 OK， 好，这次就结束。
0: 嗯，
1: 然后等到你休息完了再回来重复。在家里面训练就是你可以想到要做就做，
0: 嗯，
1: 没有必要说哎，我在健身房我这些运动要在短时间之内一口气要把它完成。
0: 是，
1: 那慢慢会发现你站起来的感觉越来越轻松，往下坐的高度越来越低，那原则上这个动作就算就是以身体自重为主，哎，其实就算过关了，就算能够达到了。嗯嗯嗯，接下来就是可以试着比如拿一些水瓶啊加一些负荷。
0: 是，就我帮大家总整理一下啦，就是坐在椅子上你要坐直，然后坐大概三分之一，那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往前倾一点点，把你的重心呢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再慢慢站起来，那坐回去的时候呢就是往后坐，但你的重心呢还是要维持在同一个地方，反正就是一天大概做个五到六组吧，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体力状况啦。那反正就是一个很简单在家里你的椅子上，而且甚至好像不只是老人家就是一般办公室的上班族，你在也许在办公桌的这个办公椅上也可以来做一下这个动作。好的，那其实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居家训练啦，那也有一些是比较稍微进阶的，那因为广播上是比较难形容那个动作啦，所以就请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好，那其实呢在家里做这些居家训练啊，老师基本上应该都是以我不需要什么太专业的器材为主，就是家里的椅子啊墙壁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是针对高龄长者啦，可能毕竟在安全性上嘛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要注意的地方。那老师会建议说有没有什么细节我可以去多多注意的呢？
1: 嗯，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在椅子上面练习蹲起的话，那椅子绝对必须要固定在地面上，
0: 是
1: 不能是那种电脑椅下面有滚轮的，
0: 嗯，
1: 你坐下来的时候它会跑
0: 滑掉。
1: 对，然后更理想如果椅子可以倚着墙放，靠着墙放，这样最安全。
0: 是，
1: 再来就是家里面如果要运动的这个房间呢，地面不要有任何的杂物，比如说小朋友的玩具啊，或之类的，让你能够比较没有不需要担心
0: 危险性
1: 一些对这个影响。然后再来就是即便我们希望在做运动，比如说像下肢的运动的时候，可以不要用手的辅助，自己站起来，但在周围你还是要有一个比如说墙壁啊或桌子啊椅背之类的东西，以防你如果不小心失去了重心，你还可以支撑住他们。那等到之后越来越进步，然后你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些以防万一的这个
0: 状况，
1: 对，可以不用去太担心。但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希望周围有一些你随时能够防止自己不小心失去平衡的东西，能够保护自己，这样比较好。
0: 就是还是以安全起见啦。
1: 对。
0: 那我还在问一个题外话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是以自己去运动为主。那反过来讲，比如说我可能是要好请我家阿嬷来运动好了，那我身为陪伴者，我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跟他一起比如说训练啊，或者是帮助他的呢？
1: 其实老人家其实有两种族群
0: 是
1: 最需要最喜欢互动，
0: 是
1: 一种是青少年，一种是老人家。
0: 嗯，
1: 他们的大脑结构，大脑一种是青少年是因为大脑的前额叶皮质还没发展成熟，而老人家是因为前额叶皮质慢慢退化，所以他们对情绪的感知会比较强，所以他们喜欢这种氛围，所以有人陪伴其实最好。那比如说家人在，比如说教练在训练组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本身是教练啊，可以跟老人家聊聊天，开开玩笑，让他觉得比较开心。
0: 是，
1: 如果是家人陪伴的话，就可以在旁边跟他聊聊天啊，或者是称赞他，让他觉得我在运动的时候不是死板板硬邦邦的在做运动，而是在旁边有这些欢笑啊，或者这些让他觉得运动不是那么无聊，然后充满了笑声。他们对于 运动的接受度会高很多。
0: 是，
1: 这为什么像很多安养院或者老人院里面

0: 面很多老年的团体训练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一起，然后他们是用一些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这是运动，他觉得这是玩耍，
1: 嗯哼，
0: 很开心，然后一个小时汗也流了，然后运动也做到了，就两全其美，我觉得蛮好的。
1: 就是这个情绪价值的部分还是要给的够啦。
0: 对，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高龄族群的居家训练嘛，那不过呢，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最一开始嘛，应该说就是我刚开始想要培养这样子运动习惯。那虽然说我们刚才讲是量力而为啦，就是你可能最多就做个五六组就很累很累的话，那还是以休息为主。但如果说啊，我真的是要开始培养这样子训练的习惯，那我要怎么知道说我有达到足够的运动量啊，或者是运动的强度呢？
0: 但第一个在当下，
1: 是
0: 你觉得就是运动完以后你自本身的本体感受是不是还觉得游刃有余，还是觉得觉得这个已经快不行了，那这是一个。所以在一开始如果完全没有运动经验的，在一开始运动最好是保守一点，就是请听自己的声音，可以就可以，
1: 不行就不要，
0: 对，没关系。那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等你进步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增加的运动的量会慢慢的增加，那时候再一点一点的再把负荷啊或者是运动量加进去就好。那而且像这个就是每一次运动，比如说我们从椅子上做的蹲起，一口气做六下，然后我们要重复三组。
1: 是。
0: 那一开始如果体力不太行，那你早上做六下，中午做六下，晚上做六下，一天累积起来也是六组，也是三组。
1: 嗯哼，
0: 完全没关系。
1: 少量多餐的概念吗？
0: 不是说一定一口气之内就要把它做完。
1: 嗯。
0: 那如果分担在一天的话，感觉压力也没那么大。
1: 是。
0: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执行一些，所以这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状况。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除了有健身运动的这些训练动作之外，最重要的剩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行走，
1: 是
0: 会保持活跃，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
1: 嗯，因为毕竟行走这件事情是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啦，就你每天上下楼梯啊，然后可能走去附近超商也算是运动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不管哪一个年龄层，其实都可以多多动动你的身体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这本书叫做《超高龄社会居家训练全书》，那是由毕发文化出版。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应聪明教练。那节目的最后呢，老师是不是可以给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管是高龄长辈或者是一般人的年轻族群一些建议，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啊，或者是训练呢？
0: 嗯，其实怎么样选择运动最简单，就是你喜欢你享受的，那就是最适合你的运动。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的运动是走路，那就走路。
1: 嗯，
0: 没有问题。你想要喜欢骑自行车，喜欢游泳，喜欢跳舞，其实都很好。因为人之所以会持续不断的做某一件事情的最重点，就是心情上的体验，它给我了一个很良好的体验，所以我为了要体验这个美好的感觉，所以我要一直重复。想想看，大家年轻人喝波霸奶茶就这样吗？你想到波霸奶茶，哦哟，就受不了。运动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只要你能够喜欢你热爱的运动，对你来讲就是好运动。
1: 是，
0: 然后不管任何都可以，然后持之以恒，我觉得这是最容易简单的一个部分。
1: 是，那如果大家想要去关注就是教练后续的一些资讯，甚至可能想要去上课之类的，老师是不是有一些社群之类的呢？
0: 对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脸书粉丝团，就是健身教官应聪明。那可以看我。定期会发一些 po 文啊，还有最近是主要是主打是这个老年人的短影音，介绍一些这个观念和运动方式。那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有私讯给我，讨论一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1: 就是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运动啊健身的行列，就一起把身体变得更健康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很感谢老师来到了节目当中哦，就希望大家后续还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就跟老师一起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说拜拜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想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刘文正所演唱的《旅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首先来跟大家分享这捷报哦。捷报消息，台湾女作家杨双子小说，她这本小说的名字叫做《台湾漫游录》，夺到国际布克奖。那这是一个国际文学界的大奖哦。布克奖是什么？布克奖呢叫做 Booker Prize， 这个是每年呢颁发以英文写成并在英国出版的最佳原创小说文学奖。而国际布克奖创立于2005年，不必是英文原创，任何作家无论国别，只要这个作品是以英文或是英文译本 发表都有参加的资格。那只要呢你有入围他的初选甚至决选的作品，销售量都会飙升。那杨双子呢是我们第一个全亚洲第一位呢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华人。那我想这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到荣耀的事情。那国际布克奖的重要性呢，我用 ChatGPT 问了一下，他说啊，他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奖项到底有多么重要了。如果诺贝尔像终身成就奖的话，那国际布克奖呢就比较像是这本书现在必须被全世界看见。因此啊，它也有被翻成是翻译文学界的奥斯卡。好，那得奖之后呢，作品通常会直接全球性的爆红哦，可能有相当多的国家版权会开始跟你来做申请啦，销售量也会暴增啦，更多的语言翻译啦，那甚至改编影视的机会也会提高。那很多作品呢当然不是不够好，只是还没看见。因此我们获得这样国际布克奖，其实就是让世界看见的一个加速器哦。而且呢这个奖项的评审公信力是非常非常高的，它不是由人气票选哦，它是由呢是来自全球的作家、评论家、出版界的专业人士来评审哦。所以它代表的并不是商业排行榜的价值，而是它的文学品质、时代议题、艺术性还有翻译的完成度。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则，就是这个杨双子呢得到了国际布克奖，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小说的翻译家，他叫金玲，他们两位呢一起将这本书《台湾漫游》推向国际，勇夺了这个国际文学大奖，非常非常的恭喜哦。那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杨双子他的本名叫做杨若慈，1984年出生于台中。那杨双子呢只是个笔名哦，他还有一位妹妹叫做杨若辉。他这个笔名呢本来是跟他的双胞胎妹妹杨若辉共用，而在2015年他的妹妹不幸因癌症去世，而他继续用这个笔名呢来创作。因此他说啊，他觉得这个名字代表着他跟他妹妹哦，他们两个人哦，哇，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浪漫又感动，甚至会让人有点小小感伤的一件小故事。那他说《台湾漫游录》呢这本书在说什么呢？这本书的内容啊在讲述1938年5月出身日本长崎的作家青山千鹤子受到台湾总督府邀请旅居台湾一年，落脚台中。那由台湾人王千鹤担任翻译，两人搭乘火车从南到北，沿途品尝各式的台式美食。在当时候啊，最初的这个《台湾漫游录》呢已经被定位为是一本翻译作品了。那因此呢他这本书里面啊全部都虚构的，都是由自己编译的。那再来就是呢，因为将这个他书中这个名字主角叫做青山千鹤子哦，他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作家哦，所以呢他将这个书中的主角拉出来，变成跟他两人是列为共同作者。然后呢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哇让人蛮惊讶，因为其实蛮少有作家会这么做。而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也被文学界来引发讨论。他们说出版社发表声明说，这样举动是本于文学精神所做的尝试。那杨双子他不到20岁就出版了首部的言情小说，大学时期啊他甚至跟他妹妹呢创作同人小说。那大学的时候他经常在网络发表

小说，但是呢，当时他的作品呢、哦，常常会被盗用哦，被盗版呐、啊，就是被盗版到中国的网站当中，因此呢，他那时候其实蛮生气的，毕竟第一，你每个人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以呢？就是把整个网站或是文章的内容就直接盗取过去他的网站，然后并且说这是谁谁谁其他人，也就是有人用盗版的啦。说哦，这个是中国人所创作的。他那时候其实很生气哦。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蛮有趣的。他决定呢，写只有台湾人知道，只有在台湾讲出来的东西。而日本殖民呢，就是台湾独有的一段历史。台湾漫游录呢，中文版在2020年出版，英译版呢叫做台湾 Travel Logic， 在2024年出版哦。书早在2021年呢就已经先得到了金鼎奖的文学图书奖，2024年得到日本翻译大赏，而英文版呢则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翻译文学奖。好，那这本书籍啊，也许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呢在书店找一下这本书，现在我相信应该是蛮抢手，而且呢也有可能会很难买哦。谢谢他们为台湾所做的，又在文学上所做的努力，那当然也将我们的故事写了出来。我想借有很多的方式让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国旗，这样的一个国徽在国际上发扬光大，也真的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谢谢他们，也恭喜他们，还是杨双子还有精灵。好，今天这一则捷报呢先提供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说到阅读哦，其实我自己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我爸妈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在台湾一间相当知名的，算是外商公司，它是一间卡通公司，很有趣。在早期呢，台湾有像是 Cartoon Network 啊，或是 Disney， 对不对？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动画的代工都是台湾人，台湾有一群画家在帮这些外国的卡通

0: 喜欢寒暑假的时候来台北找我爸妈，为什么？因为呢，我爸妈开漫画店，所以他们都可以看免钱的，都泡在漫画店就对了，而且还不会被骂。那所以呢，我早很小很小的时候所接触的第一本书哦，我第一本翻的、哦、反而不是故事书，童话故事书并不是、哦，而是漫画书。那也到后来，我妈妈担心我跟弟弟两个人可能会对于文字。没有热忱，但后来发现，诶，其实他的担忧是错的，因为我跟我弟弟都非常爱阅读，非常爱看书。后来我开始接触小说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就是开始会认字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常待在学校图书馆里面，然后就借一两本啊、哦，然后回到教室看。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的平良是被老师写说就是一位非常文静的女生，下课的时候都待在位置上看书。那你问我为什么喜欢阅读，讲真的我也不知道。那这样的一个习惯，后来当我成为广播主持人的时候，诶，也我觉得非常幸运哦，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就是我是一位主持人，我可以第一手消息呢知道现在有哪些新书，因为出版社会给我们新书清单嘛。那我每次看这些新书清单，我心里面都会觉得好满足哦，这比看到什么名牌包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奢侈的很贵重的名牌，这些东西让我都感到心灵富足的感觉。所以我必须要说，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带我走过了好多好多的青春岁月，甚至我的童年。那值得一提的是哦，我的弟弟怎么说呢啊，时间关系，我们就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延续刚才的话题哦，因为我小时候呢，从小第一本接触的书是漫画书，后来我妈妈很担心我跟弟弟两个人都不爱看字，所以就也算是蛮努力的培养我们看书这样的一个兴趣。那还好是我跟弟弟两个人其实都蛮爱看书的，但是呢，说到我弟哦，我真的觉得我弟是个奇葩。我弟他从高中一直到大学都是念汽修科，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女生绝缘体。他班上全部都是男生啊，因为就汽修科嘛，所以当然女同学会少很多。那汽修科然后又是男生班，你就会觉得说当这个班级都是男生班的时候，那个气质应该都蛮阳刚的吧。然后我弟其实也是啦，后来他出社会之后所有找的工作呢，就是去当偶

手啦，黑手。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说它跟文学有一点关系吗？诶，讲真的有关系哦。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啊，我弟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笔名，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在网络上面呢有发表了许多小说跟文章。当然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呢已经好多年了。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家人们的一个默契吧，也不会特意的去询问，但我们都知道说哦，他有在打小说。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以前我们家的电脑是放在客厅，所以他在客厅用电脑打字的时候，我经过就会稍微瞄一下，哦，他好像在打一本小说，我打一篇故事的样子。然后甚至啊，有一次他在可能大学的时候吧，参加他们校内的一个文学奖哦，他也获得了佳作，还不错的成绩。而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写什么呢？其实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看到他的文章的作品名称是洗碗的时光。因为他在当时哦，他在云林湖尾科大，然后他的打工的工作就是去附近的小吃店，然后一边可能就是担任这个服务生啦，然后还有洗碗这样的工作。其实他就是一间很小的小吃店啦，然后他就将他在工作的一些所遇到有趣的事情写了下来，甚至得到非常不错的成绩。很有趣对吧？我弟呢，他其实不太会表达，就是像我一样那么会说话，可是他却用文字的方式将这些呢都给记录下来，将我的故事、他的故事、家人们的故事，甚至他所想象出来的世界，诶，将他用文字叙述出来。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蛮骄傲的啦，只是我不曾对他说。好了，跟大家分享完了自己家里面的一些小故事，好有趣哦。明明就跟大家在现实当中可能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却觉得好像很安心的想要讲我们的心事啦，或讲我生活当中所发生一些有趣、难过、生气的事情，都想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有的时候可以有机会跟大家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有些哥哥姐姐们也会跟我说，哎呀，你那个妈妈还好吗？你孩子还好吗？弟弟还好吗？等等。有时候我心里面还会认了一下，说诶，什么事情我都忘记了，因为我常常会在节目当中来像这样子跟大家聊天，来这样子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

最近的社群平台真的是越来越多了，然后最近有民众呢在社群平台 Threads， 就是我们所谓的翠啦，看到有推广自营农产品的贴文，准备下单的时候呢，诈骗集团却以系统异常为由要求私下汇款，因此民众呢落入了陷阱。数发部数产署提醒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遵循误点及来路不明的社群转传连结，拒绝异常储值与私下金流等四大防诈要点，避免受骗哦。好，在这边不管是在哪一个这个社群媒体当中，如果你有想要买东西，或是人家呢说诶我要卖东西，这些都要小心，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虚拟世界很多事情真的要三思，真的要三思哦。虽然有人觉得金额不高，然后但是会误以为透过推广的导流网站具有保障，因此呢就依照指示汇款，没有想到这个诈骗集团后续又以相当多的理由跟你说，哎呀对不起，我们这个系统有问题哦，我自己没有收到哦，再要求你多次汇款，没有想到这个金额不高，有没有？前前后后他这位民众他因为一直汇款失败，所以呢多汇出去了将近台币50000多块。后来发现啊，惊觉一页式网站跟客服都是骗局，随即报警止损哦，就是报警处理，钱拿不拿得回来不知道，但是还是请大家务必的牢记防诈四大要点哦。那四大要点呢，我们待会休息过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好，首先呢要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核对网址跟留意 OTP 验证码。书产署指出，许多一页式广告网站网址跟官方网站呢只有相差一个字母，请大家切勿点击来路不明的社群转传连结，在输入信用卡号或 OTP 前再三确认网址的真假跟安全性。第二呢是拒绝异常储值跟私下金流，如果电商平台拒绝使用信用卡或官方安全的支付管道，要求私下汇款或提供第三方金流，那可能就是诈骗哦，请立刻的停止交易并报警。第三个，查看统编跟实体的地址，其实这些啊都找得到哦。如果你发现这个合法电商呢是看得到的，那代表说这都是网络上一定查到，那一页式网站上的公司名称、统编、实体的地址等资讯模糊或缺漏，都应该立刻的关闭网页。数产署呢这个强调哦，第四点是黄金时间内停卡报案，如果民众不慎输入信用卡号或完成汇款，务必在第一时间联络发卡银行办理停卡止损，然后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报案，完整的保留对话记录跟购买凭证，以利后续的司法调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你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喝水这件事情哦。有的时候啊，人的身体哦真的非常的奥妙，有时候感觉身体不太舒服，但却找不到明确的原因，也没有特别哪里不舒服，但就是觉得不舒服，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吧。那在这里呢，就有医师提到说，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问题啊，很可能出在自律神经失调。怎么说？改善的第一步啊，其实很简单哦。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多人，也是现代人常见的。那只要自律神经能够稳定，有许多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也都能够获得缓解。

生活也会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也会更开心。那最推荐的一件事情就是培养调整肠道。怎么调整呢？很简单哦，真的不是什么吃益生菌啊，吃什么什么保健食品，不是哦 ，no。改善的第一步超级简单，每天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水开始，透过呢调整肠道环境，进而带动整体的健康。那肠道，哎，奇怪啊，为什么肠跟脑明明距离很远，可是会互相影响呢？其实两者之间啊，存在着紧密连结的网络，不只是自律神经控制肠道运作，肠道的活动状态呢，也会反过来影响自律神经是否平衡。因此，喝水的重要性也从早上的第一杯水开始哦。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碧华及罗吉镇所演唱的《水车》。诶，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讨论水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多喝水，对吧？但是呢，要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早上起床的第一杯水相当的重要。这第一杯水啊，就是在吃东西前先喝的第一杯水，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改善便秘。早晨喝水可以刺激肠道，促进蠕动。那这一杯水不只是帮助排便，由于呢肠道受副交感神经的支配，刺激肠道的同时也能够刺激副交感神经。当肠道活动变慢，通常代表副交感神经的功能下降，所以早上喝水不仅可以让肠道动起来，还可以避免起床之后交感神经上升时副交感神经过度降低。那如果不习惯呢喝冷水的话，也可以选择温水或是常温水。此外呢，建议每天摄取总摄取量大概是 1.5 公升，持续一周之后

多数人都可以感受到变化，改善的不只是便秘哦，像是头痛减轻、疲劳恢复、身体不易冰冷等等，这些都是跟自律神经的稳定有关系。而便秘改善之后，肠道的活动也会更活跃哦。那因此呢，自律神经跟血液循环是密切相关的，而肠道正是制造优质血液的重要器官。换句话说，肠道健康，全身状态也会跟着改善哦。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先提供给大家啦。

最后呢，也补充一点哦，所谓的幸福荷尔蒙血清素，其中约 95% 是在肠道当中生成的。血清素可以调节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帮助维持情绪稳定。因此，肠道健康不仅能够改善消化问题，也可以让自律神经稳定，更容易感受到幸福哦。那大家幸福的关键点，当然就是要记得健康，心情也要放松，这样才可以有幸福感跟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会互相影响的。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的声音，都可以开心，也可以让你感觉到心情放松。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的早安大家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22号礼拜五的早上6点钟，锁定到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呢，都有早安大家长，有我陪伴大家了。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让大家醒醒脑，来自舒瑞所演唱的，叫做跟着感觉走。

持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一下健康的话题啦，但是呢要来关心到的健康话题是说维持健康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基本上你要活得健康就是离不开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包含像是运动、健康的饮食还有睡眠，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懂，都听了很多人分享，很多医师在说，我们节目当中也常常来透过专家跟大家做分享嘛。但是呢，我觉得要健康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怎么做，可是呢我们很难做到坚持下去。好，像我自己来说呢，其实我从今年开始有在健身，就有上教练课，但是呢我也知道说这个如果要练就一身好身材，或者是说要有一些线条的雕塑啊什么的，我都知道这个就是要规律的运动，可能一个礼拜以新手来说可能要去健身房三次左右，那要训练到一定的强度，然后呢你的动作要做得够正确，训练完之后可能还要吃一些比较高蛋白的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的规律的做至少三个月四个月，以新手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收获，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呢对我来说真的是有一点难办到，虽然我有在上教练课，可是呢我现在来说说出来有点心虚，大概一个礼拜就是去个一到两天，那也不是说非常规律跟精实的在做。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每一天下班就会觉得好累哦，好想回家先吃饱饭哦，肚子好饿，好想先吃饱。吃饱就会怎么样？就会想睡觉，然后呢就会这个把目标给越来越拖延。好，所以我才说就是道理我们都懂嘛，可是你要怎么样坚持并且有计划跟规律的做到呢？这个有一点难实践啦。那其实呢关于这个部分呢要怎么样坚持，这个我们很多人在说嘛，不过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是来自读者杂志的文章，我觉得这个观念也很值得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呢他说你要怎么样维持这个健康的规律的运动跟饮食习惯呢，这个不是靠坚持就有用的，而是要靠上瘾哦，上瘾才会持续的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他说很多人都问我啊，该如何为自己设计一个能坚持下去的运动跟饮食方案呢？那作者他说，我的回答是，最好的方案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它要长进你的生活当中，就要像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就要刷牙一样这么的自然，才可能有真正的持续下去。那如果是要以健康的生活模式来说的话，其实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出生在有良好的运动习惯跟饮食习惯的家庭当中，习惯如果从小养成就是最不费力的过程哦。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环境，就得靠自己来塑造，可以把自己再养一遍，就像是父母那样给自己呢培养好的习惯。除此之外，也可以找一个习惯好的伴侣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当中被影响。那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也会为孩子来改变自己，当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就能够渗透进生活当中。当一件事情能够真正的融入生活，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意志力去维持下去了。那作者说到他最先强调的其实就是饮食这件事情哦，因为呢他说他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的吃饱其实是吃撑，有这样的意识之后，从那天开始他只要是吃到不饿就会停下来，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过量的饮食。
那我天生不爱吃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爱吃肉，但即使吃肉也不让自己吃到撑，那这样的习惯呢就延续下来了。作者说到他是生育之后才真正开始锻炼身体的，因为他不能接受镜子里面的自己了。很多人会开始运动都是源于一次强烈的刺激，例如无法接受自己断崖式衰老或是变丑，甚至是体检报告亮起红灯，或是爱啊恨啊，这些都是力量。那当你摸着肥肚肚的时候呢，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了，这辈子总要瘦一次，动力就来了。有时候人就是在等某种启动的时刻。运动肯定是辛苦的，最关键的是第一个月，第一个月如果一周能够坚持运动3到4次，体态和皮肤的变化就会非常明显，这种回馈呢就会推进你进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身体从长期不运动转向持续运动，100天以内的变化往往是惊人的。但是最难的也就是第一个月，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驱动自己，那就要找外力来拉上一把，可以去找伴侣，约上朋友，加入社群，让外力来督促鼓励你，陪伴你度过最难的开头。渐渐的，这种外力呢就会转化成自己的内在动力。生活零碎的时候就用零碎的时间来运动哦，包含像是可以来运用高强度间歇训练，这个呢在 YouTube 上面也都有教学影片，这是我补充说明，就是呢其实大家去 YouTube 找高强度间歇训练就可以来跟着影片动一动，这个是国际公认的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每天跳15分钟，不但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减脂改变体态，还能提高心肺功能，同时它还有很强的后燃效应，早上起来运动15分钟，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当中，新陈代谢率就可能会更高。文章当中还提到哦，在福格行为模式的书中有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作者为了建立运动习惯，每次上完厕所就趴下做2个伏地挺身，上厕所成了运动的信号，一天下来呢就能做很多个伏地挺身，这是最小的启动哦。如果你总是无法开始，说明你设定的动作还不够小，找一个最小启动单元，绑定一个日常信号上，就能够上手，成为习惯链的第一个环。所以别再问怎么样才能坚持下去，要先做的是先去经历第一个月，去寻求外力，去找到最小启动单元，然后把自己交给时间，以及那个必然会来到的更好的自己。等到某一天，当你不再需要坚持的时候，自律与保持健康就成为了你的本能反应。在这篇文章当中，我是这样跟大家来理解什么样叫做坚持。他说，坚持呢，是要从生活当中长出来的，其实也很像书籍《原子习惯》当中提到的概念啦，就是呢，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一定要把它先拆成很小很小的步骤，可以呢，就像刚才说到的，不一定要上厕所前后做什么伏地挺身，你可以设计自己想要养成的习惯，怎么样拆解成好启动的一个小小的步骤，当有了一个开头之后呢，诶，其实呢一连串的效应之下，有可能就会莫名其妙养成一个习惯咯。所以呢，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困难。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是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星星》。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名称呢，叫做

这首歌曲《爱的可能》来自叶倩文所演唱的歌曲作品。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时间来到早上的6:24，接下来想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啦，尤其是如果大家是有常常出国旅游的话，不论是自助行或者是说出国跟团，哎，基本上呢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出国的网络要用什么呢？哦，这个部分不知道大家平常习惯出国是怎么样来开通网络的。现在有很多种方式啦，像常见的可能大家就是会买那个 SIM 卡，实体的卡片，要出国的时候呢就换一张卡片，那出国就有网络可以用嘛，实体的信卡。再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开漫游，开漫游的部分到了当地呢，诶，手机重新开机之后就会帮你切换成在当地就有网络可以来使用。那这几年其实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方式，就是 eSIM。eSIM 呢，其实它就是隐形的电话卡，就是实体 SIM 卡的进阶版吧。它不用换卡片，那扫个条码呢，到当地其实就可以来上网。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近期也有很多人在使用。甚至呢，网络上面的广告啊、业配啊，这种宣传非常的多。那也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来卖。并且它其实是跟相较于实体的 SIM 卡跟所谓的漫游，其实我觉得算是便宜很多的。所以大家觉得说，哎，便宜又方便，就会选择来用 SIM 卡出国的时候。但是呢，用 eSIM 虽然很方便又便宜，可是它其实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有资安的风险。那实际上面治安风险到底是怎么样哦？简单来打个比方啦，用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说明，就是专家其实也有研究，就发现说市面上有很多便宜的网卡，其实呢，就有很大的玄机。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美国东北大学前阵子在做的实测，它就是有好像罗列了25家市面上主流的 eSIM 品牌，那就是来实测说，哎，有没有资安的疑虑？那打个比方，这疑虑在哪里呢？

个比方就是说，好，假如大家今天是去日本玩，去京都玩，然后呢可能就会想要透过手机来查一下地图，就是说啊，这个清水寺要怎么走。正常来说，网络它应该会是直接在日本当地帮你找到答案。对，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有资安疑虑的网卡呢，它就是会变相的帮你绕路了。哦，它会先把你的问题，然后呢，偷偷的丢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机房绕一圈，好，然后再把答案传给你。等于是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的个资啊，或者说你的这个网络使用的状况，你搜寻的资料，你看的东西，很多的资讯都会透过e信传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机房来。那可能呢，你的通讯系统，你的资安就会受到有这个暴露在风险当中。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想说，那啊，绕路就绕路啊，反正我可以上网就好啊，我的网路是顺的就好啦。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啦，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太对。好，因为第一呢，就是你这样子绕，你的网路这样绕，你的手机在哪里，搜寻了什么，然后甚至你的这些个人隐私就会毫无防备的让对方知道，就像是呢你的明信片被看光光一样。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你出国还想要用一些 AI 的工具，就会特定的网站，那可能呢你透过这个 eSIM 来查询，就会发现为什么网络是从中国大陆连过来的呢？那可能就会挡住嘛，因为有一些软体其实是没有办法透过中国大陆的网络来使用的。例如 ChatGPT， 这个很多人会说他在网络上面买的 eSIM， 实际上面出国之后发现 ChatGPT 不能来使用，那花钱还不能用，其实有时候这个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嘛。这部分其实要请大家特别来留意啦。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在意，那我觉得好，那就没关系。但如果是本身呢比较在意资安风险好的部分呢，我觉得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然就要特别小心了。对，但这样说也不是说针对中国大陆的品牌或公司，我觉得就是不论今天我使用的资讯流窜到哪一个国家，我都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嘛。今天就算我是用美国的品牌，可是美国的政府或说美国的公司来窃取我的个资，我也觉得很不合理啊。好，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公司，如果他做出了这种窃取个资的事情，或说有这样的疑虑的话，我觉得大家在使用的过程真的就要小心。那实际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护像手机的安全啊，个资的风险，其实有一个最简单最好最快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呢大家不要贪图便宜。好，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很便宜很方便就买 eSIM， 但是呢其实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大家去买那个实体的 SIM 卡，或是说开漫游，就是虽然会比较贵啦，但是如果你是用台湾当地我们自己的电信公司，像是什么中华电信、远传啊、台哥大，你去申请那个原机原号漫游，虽然会比较贵啦，但不用换卡片啊，也比较方便，也不用设定，那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公司，基本上呢比较风险不会这么的大，所以虽然比较贵，但是比较保障一些。那或者是大家到当地再买也可以，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买网卡，等到飞机降落之后，你可以在当地的机场柜台买当地的电话卡，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就不要再透过像第三方的媒介，因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个资你的资讯就会去到各种你不知道的地方。好，我觉得这个是在现代科技时代大家要有的一个警觉性，好，要知道说自己的东西到底去了哪里，才不会说资安的这个东西都外流了，现在你的资料去了哪里，被做了什么的手脚啊等等的，其实真的就是哇，到处都是风险，并且现在这个诈骗的风险很高嘛，所以大家还是小心谨慎一点比较保险，跟大家做分享咯。如果在近期啊，或是说之后有出

中国的打算在挑选网络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出国网络要怎么用，会推荐大家啦，都要出国了，我觉得啊，钱都花这么多了，都要花这么多钱了，网络的部分就不用再省这么多，用比较保险的做法出国玩，也会比较安心一些些咯。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金志娟所演唱的，叫做《想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呢。在今天早上的6:40回到节目当中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叫做请留住你的脚步。

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4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整。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法规啦，跟职场有相关的，就是呢如果这个法律上路之后呢，大家要小心在职场当中的一些行为可能要被管理，要受罚咯。那这个法律呢其实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立法院通过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案。那其实现在大家通称啦都会叫做职场霸凌法。好，以前呢很多这个你说职场的潜规则也好，或者是说约定俗成也好，有一些行为在那种很灰色的地带，以前都没有法律可以来追溯嘛。那现在呢其实根据职场霸凌法就是把很多职场当中这种道德层次的事件呢就拉到了法律的层级，对于公司来说这个就明确的防治义务。那主要会有这样的法律产生啊，有这样的调整，应该是说调整的部分，就是因为在前几年真的有很多这个职场霸凌的案件传出来嘛，当然包含像是一些公部门的案件啊，亲身的状况啊等等的，那也慢慢的让大家重视到说职场霸凌其实它对于心理的压力来说，算是哇真的发生的话都会有蛮大的影响程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学生的时候其实校园的霸凌案件很多人会重视嘛，可是好像职场出社会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你已经是个大人啦，你已经足够社会化，好像你应该要能够保护自己，或者是说要能够读懂空气，知道职场的潜规则是怎么样。但偏偏很多时候他没有在一个保护机制底下的话，其实很容易会

会玩出火来，其实就可能会让员工很不舒服啊等等的状况。因为以前台湾一直以来的职场文化就是大家都很沉默嘛，所以如果遇到一些不合理啊霸凌的事件，就算有通报的机制，有一些可以检举的管道，但是实际上面很少人会真的来站出来啦，顶多我觉得最后一步就是离职了吧。那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其实曾经受到职场不当对待的劳工比例呢，其实相当的可观，好，人数算是蛮多的，但真正有依照正式的申诉管道的人呢，其实就很少，因为在过去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那你检举呢，除了难以成案，反而可能让自己陷入到更加困难的处境当中。为了要解决这样的困境，所以就立定了职场霸凌法，算是第一次把职场霸凌好从这个比较潜规则道德层面的事情拉到真的有法律可以来保障啦。那当然这时候很多人就好奇说啊，那哪一些行为算是职场霸凌呢？会不会啊以后就随便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很小心，不小心的就被人家说你职场霸凌。其实哦，根据这个部分有一些规范啊，常见的样态，第一个呢就是吹毛求疵的挑剔。如果你对某一名特定的员工无止境的来挑剔，不论他表现的好还是坏，通常都习惯用否定或批评的方式来回馈的话呢，哦，这种呢就是属于哦，这个还有个附加条件，就是他常常都会有这种针对性啊情绪性的发言，不是在希望改善状况，是只是想要谩骂或是打压其他同事的话呢，这个就算是职场霸凌法哦，吹毛求疵式的挑剔。那再来还有故意的冷冻、边缘化跟孤立哦，就是不论你是在人际关系上啊，或者是说有一些重要的讨论，哎，把某个人排除在外，不传达工作的讯息，然后要求其他同事集体的冷漠啊、冷暴力啊，这种形式呢，哎，也算是职场霸凌哦。还有在这个公司的群组或者是说在公开的部门会议当中，你就是恶意的谩骂，然后当众的咆哮来羞辱，不论是用说的或是说用这个在 email 啊用 line 的群组啊，其实呢只要是在公领域实体或数位的场合，都算是职场霸凌的一种现象哦。所以我看到很多那个有网友啊，其实常常就会在脸书上面或者说在社群上面分享自己公司的那个公司群组，哎，有一些人说话真的是还蛮难听的哦，这些人以后真的要小心一下，很容易会被人家检举呢哦。那再来还有不准请假或者是说阻碍训练进修，有一些公司真的是很难请假或者是说禁止员工参加公司安排的培训。如果你有阻碍到人家休假或者是说阻碍某些人的职涯发展的话，这种也算是行政霸凌的部分，也是会处罚的哦。那还有就是故意派过重或过轻的工作量，好，你让他一直加班也不行，那你让他就每一天整天没事做，都不给他交代任何的公事也不行，好，这个呢也是属于职场霸凌的范畴当中。那还有否定贡献跟个人价值，长期性的否定员工付出的能力，或者是说你剽窃他的工作成果，然后呢公开的说某个人对公司没有贡献，或者是说对于他存在在公司的这个价值感到怀疑的话，这些呢都算是对于人格尊严上的侵害哦。这个定义上面有这些，要请大家在职场当中要多留意啦。如果本身呢是管理者的话，或许要小心一下，那自己如果本身是员工的话呢，也要来想想看说，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一些，或者说有没有被这样的行为给对待。那实际上呢，其实这些职场霸凌不是说发生一次就算是了，应该它对于法律上面的界定来说，它是要长期持续反复才能被认定为职场霸凌。

灵的现象。那如果是真的情节很重大，像是你被公开的羞辱，然后人身的威胁，还有诋毁人格尊严等等的这些事情，真的太严重的话，就算只发生一次，它也算是在职场霸凌的范畴当中哦。所以这个是轻重缓急，有稍微的来透过法律来界定啦。所以呢，这个要特别请大家留意咯。如果呢雇主真的没有尽到职场霸凌的防治义务的话，基本的罚锾从300万元起跳哦，最高可以罚到450万元。这个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算是一个蛮大的数字诶。哦，意思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说罚锾很高，那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允许发生在企业文化里面的。就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员工该怎么样来自保呢？有些人可能长期受到这公司不对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对待的话，因为新法要7月才开始上路嘛，但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有受到不合理的对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来先保留证据，有截图啊，有电子邮件的备份啊，或者说你拍影片书面的记录，就记载它发生的时间地点人事物等等的，只要你能觉得拿来当证据的都要先保存起来。还有要先了解一下申诉的管道哦，因为在新法实行之后可以先透过公司内部的申诉管道来反映。那如果公司没有要处理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向县市的劳动主管机关或劳动部来进行检举。最后呢，其实就要请大家回到自己身上了，就是重视自己的健康状态，心理健康。因为职场霸凌呢，对于身心的伤害都是累积性的，因为它是持续长期的嘛。如果本身你已经出现面对工作啊，这种职场有出现焦虑、失眠、情绪低落的状况呢，会建议大家及早的来寻求心理咨商或是医疗的协助。现在呢，其实针对15到45岁的青少年、青壮年族群，每一年呢都有3次的咨商，那大家需要的话，其实就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式。那心理师呢，其实也可以透过在访谈的过程给一些专业的建议跟协助。7月份即将要上路了，希望大家在如果还在职场当中的，就不要遇到这种被职场霸凌的状况。那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不要对待别人这么的苛刻了跟大家分享啦。因为现在其实真的3不5时还蛮常听到一些职场鬼故事的所以呢，这个好的职场很难得可贵啦，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来营造。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6点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咯。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品源所演唱的，叫做《海浪》。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就是

如果说我们是躺着啊看手机或者阅读啊或者是看电视节目，那、啊、这个我们的脊椎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啊？那我们上次的节目有提到了哦，其实颈椎要承受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但是呢，是不只是颈椎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胸椎、腰椎，同时都会受到这种拉扯啊，或者是挤压。那这个最伤害最大的其实是趴躺啊，所以建议啊，绝对不要啊趴着啊看书、看手机。那所以这个那个就是说趴躺它是伤害最大也最严重的啊。那另外呢就是侧躺啊，我们脊椎所受到的伤害略低于趴躺，可是同样不宜啊，最好也都是不要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侧躺的时候常常怎么样，头部也会侧弯，那颈椎呢被迫弯向另外一边啊，然后上侧的肩膀啊，就是在上侧的肩膀呢是悬空的，那在下侧的肩膀呢就被挤压的哈、啊。那长期下来啊，那会导致颈椎左右不平衡，然后呢，肩颈一边呢、啊、就是啊会特别酸啊，那还有呢，胸椎与骨盆呢也会造成歪斜啊，所以啊。侧躺其实也是不宜了哈，那另外就是仰躺啊，那这个三种里面呢，仰躺其实它的伤害其实是最小，那只是这是从比较来的啦，就是比起侧躺跟趴躺啊，它的伤害最小，可是它还是一样会造成蛮大的伤害啊，那所以呢，除非啊是因为疾病。没有办法需要卧床啊，那卧床的时候这个要看看手机啊，那除非是这个原因了啊，其他也是一定要避免啊，那而且啊，即使是因为卧床啊不得不啊躺着啊看手机，那也建议哦最长的时间啊一次看的时间都不要超过15分钟啊。好，那仰躺的时候呢，当然啊因为它的脊椎比较跟这个侧躺和趴躺来讲哈，它的脊椎是比较接近啊这个自然排列的弧度啊，那比较不会去扭转身体，可是呢颈椎仍然会有往前弯的这种压力啊，所以如果一定要躺着用手机的话，第一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讲说是因为疾病嘛啊，只能仰躺了啊，而且你就说你一定要仰躺着用手机的话，你一定要这个选一个适当的枕头，它能够支撑你的后颈，能够让你的脖子呢是保持着一个自然的弧度啊，这个是伤害能够降到最低啊，而且呢手机要举到眼睛的上方啊，那这样子你的头啊比较不会这个往上抬啊，否则的话你可能自己没有察觉哦啊，就一般来讲你的手机如果是不是在你的眼睛的上方，你为了要看清楚的话，你的这个头啊一定会微微的往上抬啊，那而且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设定时间啊，你怕忘记时间的话，你最好就设一个那个闹钟啊，设15分钟啊，千万不要滑到忘我、啊、然后你一忘我、啊、结果你的那个脊椎啊就要抗议了啊，那长期下来，如果你不理他的话，长期下来就真的要受苦的啊。好，那其实哈，我们躺着滑手机啊，影响的不是只有颈椎啊，是从上到下整条颈椎其实都会受到牵连啊，我们就这个颈椎下面就是胸椎嘛啊，也就是我们的上背部啊，那这个我们长期的这样躺着看手机的话，那这个
肩膀啊，其实因为常常会往前缩呀，啊，背部也会微微的拱起啊，那就会造成。

胸椎活动度下降啊，然后呢上背部的肌肉变得很僵硬啊，导致驼背啊。那胸椎啊，胸椎如果说活动度下降，就是它就是卡住了嘛哈、啊。它一旦卡住哦，那、啊、这个连带的就会影响到什么？它会啊影响到我们的胸腔啊，会影响我们的呼吸，然后就造成啊这个缺氧啊，那你就会因为氧气不足嘛，就会觉得容易累啊，然后常常就会觉得哇头昏昏脑顿顿的啊，那这个是躺着看手机啊是容易造成的这种不良啊后果。那至于对腰椎的下这个腰椎呢，就是我们的下背部哈、啊，它也会受到影响啊。那因为我们不管是仰躺了啊，或者是半躺的时候啊，那滑手机，我们的腰部啊常常都会悬空啊，因为腰部没有被支撑住嘛哈、啊，或者呢，你会腰部也会过度的拱起来，那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腰椎前弯的角度异常了啊，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脊椎的弧度哦，原来的自然正常的生理曲度就被改变了哈、啊。然后我们的下背肌肉啊就要代偿了啊，就要想办法啊去这个调节这种问题，所以它就我们下背部的肌肉就会自然的就会用力啊。那当然肌肉长期在用力的话也会造成肌肉紧绷，肌肉的劳损啊，甚至于肌肉慢性发炎啊，然后也会导致椎间盘的压力啊，也这个增加啊，所以久而久之啊，常常就会觉得哇腰酸背痛啊，甚至于造成怎么样椎间盘突出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哈。好，所以这个躺着看手机啊，不只是影响这个颈椎。胸椎也会影响到腰椎啊，因为当我们腰椎受到了这种牵引啊或者压力啊，那么就会导致啊这个腰酸背痛啊啊，椎间盘压力增加啊，然后诱发椎间盘突出啊，所以现在椎间盘突出的这种个案啊也是啊屡见不鲜啊啊，那这个如果说是动手术的话啊，那会造成伤害，可是呢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因为椎间盘啊还是可能吧，它里面的那种啊还是会这个还是会凸出来啊，就好像骨刺也是一样嘛，骨刺把它切除了、骨刺还是会长出来啊，所以重要的都不是什么动手术，而是怎么样啊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好的啊这个真正对的这种美式整肌的手法，能够去排除啊它所造成的这种症状啊痛苦。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还会影响到骨盆啊，会影响骨盆前倾或者啊骨盆歪斜啊，就是左右啦，左右不对称哈、啊。那因为我们躺着的时候其实姿势是歪斜的呀。啊，所以骨盆也很容易啊，长时间下来也容易被带偏，所以造成啊，骨盆一种是前倾啊的情况加重，那另外一种呢，因为前倾加重了以后，这个我们的这个脊椎的生理曲度哈、啊、就被改变了哈、啊，那也可能造成什么样倾斜，就是一边高一边低，那这两种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所以骨盆不正也会一路影响到腰椎、胸椎甚至于颈椎，所以其实都是连锁反应哈，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因为我们的脊椎其实不是一节一节各自独立的哈，而是一条可以活动的链条啊，所以这个只要其中一节啊出现问题的话啊，那其他的每一节都会怎么样，就是连锁反应了啊，一节一节的就开始出现变化啊，就是往左或者往右歪曲啊。那所以

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姿势不良的话，啊，真的是对我们的脊椎也是从上到下都会造成啊很大的伤害啊，所以躺着滑手机的小习惯，长期下来就可能变成怎么样，整个脊椎的啊这个慢性的负担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另外我在 FB 脸书也开创了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我会持续的在这个社团里面呢，去发布各种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呢，都是我这个非常非常严谨筛选过的包括有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或者学术机构他们所发表的各种的研究报告，也有网络上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影片，那我都是经过这个证实绝对没错的我才会发上来所以各位呢都可以上去参考一下就是我提供的这些讯息我们知道就是knowledge is power 我们现在为什么人这么多人会生病而且疑难杂症这么多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太缺乏跟健康有关的知识了那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身体，甚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体里具备哪一些器官组织真的很多都不知道包括我自己我没有这个30年前吧，我没有投入这个领域之前，我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器官组织我是真的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不知道脑下垂体，我不知道杏仁核对，这个，所以一直到我进入到这个领域之后，我接触到这个相关的跟我们的身心有关的知识以后，才了解到，所以真的是我们太缺乏了太缺乏这方面的知识。那至于我们的学校教育，我们的政府呢，其实都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这方面的这种教育那怎么办？其实就是要自己自力救济了那网络上现在充斥的各种这种，真的，我只能说他是胡说八道的各种的谈健康的那我每次看到人家发过来，一开始我还会上去提醒我说这个是错误的。后来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惹人讨厌，后来就不敢。就是不敢去纠正了可是我真的很担心这样的错误的讯息它会真的是会给人产生误导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knowledge is power，就是说你一定要多读多看，那多读多看呢，就是一定要多。要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网络上的知识说哎呀，这个。或者说是有的是有名有姓的什么什么医师啦，还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你还是要求证啦，是不是真的是他说的？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医师说的不一定对，这一点大家也必须要了解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任何的有关于健康的知识，首先你是应该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影片或者这个讯息，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个权威研究机构的研究的结果这点非常重要不要这个偏信偏听那会把自己带向这个危险的深渊。好，好，那。

我的意思就是说了，我所发布的，包括我在节目里面谈的东西啊，或者是我在脸书上啊发布的这些文章，我绝对是100%非常严谨的啊筛选过啊。那有些原先我可能不知道的啊，我为了求证，我还会去搜寻其他的研究报告来佐证啊。所以如果不是

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啊这种脊椎变位造成的伤害，那种痛苦的程度啊，我想很少人能够承受啊。要我去一开始我先去中医啊，那因为中医不管怎么样，他对就是说他的治疗他的伤害性是比较低的啊。不过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哦，中药啊。不是中药就没有毒哦，啊，中药它也是有毒的，只是它的毒性比起西药小啊。但是我这边讲的中药是不包含像红枣呀，啊，这个枸杞子哈，啊。那因为红枣、枸杞子啊，这些已经是被列为食品食物了哈，啊。那很多的中药的药物，它其实也是会有禁忌的，所以也不要随便乱服哈，或者是长期服药。那结果我去看中医，中医就说：“哎呀，我这肌肉粘连啊，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手臂啊，两只手的手臂都只能够抬到这个90度哈啊，而且也几乎没有办法外展。”结果他就叫我坐在一个高脚椅上，然后就用他的双手去拽我的单手哈，就用力往上拽，我跟你讲，痛到真的是痛彻心扉。好，本来我其实就是痛，可是那个痛是叫做痛上加痛哈。哇，瞬间那个眼泪决堤啊！然后他捞完了以后呢，我坐在椅子上哈，坐了大概好几分钟都没有办法动。那我回家以后，我在想，哎。只要它是正确的啊，长痛不如短痛，所以呢，隔两天我又送上门去了，就他又是这样子啊，这个实力的拽，就这次我就知道这是不对的了啊，痛啊，然后后来我就去看西医，那先看骨科啊，骨科呢他说不明原因，但是他开了肌肉松弛剂啊，还有就是这个止痛药啊，我都不要。我说因为原因都不明了，我干嘛要吃这些呢？啊，而且我也知道啊，吃药是饮鸩止渴啊，啊，那这个就算他这个暂时可以这个压制疼痛，可是他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后来又再去看复健科，那就在复健科一直啊报到大概。平均大概两天就会去一趟吧，因为刚好那家医院就在我家隔壁啊，走过去两分钟而已哦，就两天报到一次啊，那电疗啦啊，热敷啦，拉脖子啦哈，后来还用到一种方法叫做针刺法哈，那个针刺啊是好像听说是采用这个针灸的原理了啊，那只是它跟针灸不一样，它的针又粗又长，而且呢它不是针穴位啊，针灸其实不痛哦啊，那这个针刺它是刺到肌肉里面啊，那是非常痛的啊，我都忍受，可是啊治疗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好啊，那最后是这个很感恩了 啊就是这个上帝的指引啊，这个带领我啊遇到了陈维忠老师，那陈维忠老师这个眼睛真是像 X 光一样，一扫描就知道我的问题啊。然后透过他的手法啊，才啊帮我这种极度，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比那个满清十大酷刑啊遭受的那个痛苦还要剧烈了、啊、而且那种痛是日夜24小时都不停的啊。所以那后来呢，就是跟陈维忠老师的合作，真的解决了非常多人的疑难杂症啊，真的都想象不到的，包括严重的呼吸道过敏啊，包括失眠、忧郁、躁郁、强迫症啊，这种精神这个神经系统的啊，精神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还有退化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啊、青光眼啊，你想都想不到的哈、啊。结果原来怎么样，都是跟我们的脊椎有关。为什么？陈老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神经都是在脊椎里面嘛，啊，所贯穿的哈、啊，包括我们的中枢神经，包括我们的周边神经啊，自律神经啊，这些全部都在脊椎里面。所以只要我们的脊椎有这个问题，那这个它只要压迫到哪里的这个神经，那这个神经它所管辖的啊，这个

0: 器官组织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提醒大家啊，不要再犯跟我同样的错误啊，赶快啊，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不只是仪态的问题了，它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的身心的健康。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在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过，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
2: 嗯，
3: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让我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次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喽。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3: 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3: 嗯，
2: 欸，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声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声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 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3: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1，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在产业界啊企业间的故事啊。那其实要说产业跟企业啊，真的是百百种，并且范围哦很广哦，我们不懂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我们今天可以从另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哦，就是从企业顾问的角度去看看台湾的产业啊，也不单纯只是台湾哦，这些产业的变化或困境啊，企业顾问的角色是如何来协助他们的。我们邀请到今天的来宾，月智全球顾问总经理尤森珍昆腾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9: 哎，你好，微微。
3: 邀请到昆腾呢，我们刚刚提到企业顾问啊，其实还蛮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听过这个职业跟工作名称哦。老实说，我自己也算是有一点一知半解啦。那单纯从这个名称来看，感觉好像是提供这个企业一些咨询哦，或者是建议。那我心中就会有很多疑惑啊，哎，这个产业啊这么多种哦，我们其实连自己的本业哦的那个专业都要学得很深了，但是企业顾问可能要面对的是超多种不同的产业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很深的，例如说包含资讯跟内容，要怎么做到企业顾问，或者是到底企业顾问在做什么？我想今天呢，透过昆腾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那过往昆腾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经历，并且最后停留在现在的工作，刚刚讲到是企业顾问嘛，很多人一定会对这一段故事很好奇哦。昆腾有把这段故事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叫做街头商学院啊，我觉得里面的故事也特别有意思哦，可以让大家一窥不同产业的故事，或者是更加了解企业顾问的这份工作。

0: 那先问看昆腾呢，我们刚刚提到企业顾问啊，大家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可能是一个印象，但是具体到底在做什么可能不是很了解，想要问问看您过往是到底怎么走进这份工作跟职业呢？是要懂很多产业才能做企业顾问吗？
1: 嗯，好，这个好问题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昆腾。我当初进到企管顾问这个工作呢，是我去读了一个企管的研究所啊，那就是 MBA 啊，读完了之后啊，月志在招人，那我通过朋友的关系啊，我让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推荐我去跟当时的董事长啊，叫做黄和敏先生谈。那心里很有趣的是，并不想要进企管顾问啊，或者叫企业顾问啊，原因是因为我跟这样行业的人聊过，他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我以前是在半导体工作。在半导体的时候，我的工作时间一周大概要80小时，然后当时才政大征才的企管顾问，他说他们一周工作90小时以上，所以我那时候一听到，我就对企管其实没什么兴趣。但是呢，因为我听到的是一个黄和敏这边的，黄和敏是一个人啊，他是台湾HP 的董事长，然后也是知特会的董事长哈。那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说，好吧，跟他聊聊看，反正没有没关系，对。想不到跟他聊过之后，我就喜欢上这个职业啊，因为我听他的描述，就是说成立月志群的分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能够帮助台湾的公司走向。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有意义。后来就我都跟你开玩笑了啊，说我跟他骗进来的哈，所以就一路做到现在，就总共3年的时间。
0: 嗯，是，不过我觉得确实哦，这个职涯发展哦，每个人遇到的那个状态不一样嘛。刚刚昆腾有讲到说，过往有一段经历是在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哦。如果提到半导体啊，大家眼睛就这样一亮哦，觉得说，听起来就是很赚钱的工作。反正大家先不懂细节，就会第一个直觉。那当然。你说薪资待遇归薪资待遇，有的时候你要看他的那个工作的时数嘛，刚刚昆腾有讲到，或者是要面对的这个压力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这几个工作跟最后做企业顾问，其实除了刚刚讲到念 EMBA 就是有念相关的那个学经历之外，好像差异那个类型是不是差蛮多的
1: 你说差异的类型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工作的类型啊。
1: 你说哦，企管顾问跟工程师吗？跟
0: 对啊，对啊，
1: 吗？
0: 对对对，
1: 差108000，也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在半导体的时候，我的半导体，我在台湾应用材料，我是担任工程师的角色许多。那个时候客户是台积电啊，大家都认识的台积电，护国神山。那个时候，我是每天穿着，我都说叫人鬼对忍者龟装啊，在叫做 Fab 厂，工厂里面，然后去。参数去帮台积电这个客户做出最好的晶圆，所以那个工作某种程度有点像在化学实验室的放大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实验室，你可以去做实验，所以它是一个对质的工作，对质的这个对质。但是企管顾问呢，是比较是对人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像在月志，我们大部分处理的在解决的都是企业老板或者是企业我们的 CRO。
0: 嗯，
1: 像 CEO 的人资长，这种 CHRO， 像策略长这样的等级的工作，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
0: 嗯，是。刚刚昆腾讲到就是工程师跟企业顾问的差异哦。其实我常常在生活周遭遇到蛮多可能朋友啊、同事啊，他们讲说，我喜欢做那种对事情的工作，或者是我喜欢做对人的工作，好像大家都会有个明确的取向哦。我自己也觉得，如果单纯从区分对事啊、对事物或者是对人，要的那个挑战真的不太一样。刚刚昆腾已经有简单分享到企业顾问啊，大概在做些什么。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要面对的是这个企业，刚刚提到啊，相关的这个管理阶层啊，要去了解企业这一家企业文化里面的人或者他们的运行模式。这个工作啊，以现在的市场需求来看，算是一个蛮饱和的，还是说需求越来越多的工作啊？
1: 我会说它是一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增加。企管顾问其实是在其实最发达的一个区域是在美国哈，美国对于所谓的企管顾问这方面的使用其实是非常的频繁。
0: 嗯，
1: 那台湾的话， 这些年来，因为我入行18年哈，这18年来我的观察是有越来越增加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

0: 个还蛮正向的。
1: 诶，那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好奇啊，会去找顾问一定是企业有什么需求吗？他不会没事，就像我没事不会看医生一样，一定是遇到什么状态、啊、然后要找顾问。那通常这种企管顾问他们例如说像刚刚讲公司，他可能是一个第三个公司，就是说他可能也不是你这个产业的，他们是专门做顾问工作。所以会不会觉得说做企业顾问真的要对每一个行业要真的蛮熟悉的、啊、因为老实说你也不知道谁会找上门。那当然也确实有一些企业顾问他可能平常经手的案子或者他的客户特别是某些产业，那某些产业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趋之若鹜的找上来。
0: 嗯 ,OK, 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啊、这其实也是许多的客户来找上我们的时候他们会问的、啊嗯、就是说诶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领域的顾问啊、嗯、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公司啊，我先讲一下我们一直在做什么哈，我讲 detail 一点，这样可能比较容易去理解说是不是要有这种产业经验才有办法帮到他们哈、嗯。我们通常提供的是解决他们的管理的问题，然后我们的解决的办法是怎么样子呢？因为我们都常常讲就我们这种工作有点，我们这种公司有点像是企业的医生。
1: 嗯，
0: 那我们想想看哈，一般的医生通常我们去找医生，他是不是会先了解你的问题，对不对？嗯、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会帮你做一些系列的检查嘛，对不对？嗯、好，那像医院里面，它的检查可能是透过一些机器、嗯，但是像我们这种企管顾问，我们的检查是透过什么呢？我们是透过一些资料的研究，还有访谈、哦、啊。所以我们检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我们再对症下药啊、哦。所以我们的程序是这样子做的。好，那所以我们哈、啊、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提供的是一个管理上的一种方法学。或者说实务上可以用的方法，但是企业他们的问题哈、啊，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管理的问题，其实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这种技术方面的产业的知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我们一般在跟这种企业合作，他们有一个圈，他们这个圈就是他们自己的，我们叫做 domain knowledge， 一种他们的领域的知识，然后我们提供的是另外一个圈，我们另外一个圈就是叫管理的知识，管理的方法，那当这两个圈交集在一起的地方就是我们会产生火花，也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
1: 嗯，
0: 好，所以他们会来找我们通常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他们在领域知识上面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我们通常帮他们解决对他们真的是有效益的，反而是在管理这方面的一个提升，也就是说在管理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看到的盲点，针对这个盲点提供给他建议，提供给他药方，可以让他改善，去提升他的经营的体质。
1: 嗯，其实就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呢，你不管是做半导体，还是卖衣服，还是卖吃的，你终其都是要管人嘛。虽然你的产业明明就不一样，但是他们一定都是有一个组织架构，他们一个营运的一个模式啊、或者是他怎么去掌控他的这些员工、嗯、怎么去分工，怎么去做好这些事情。那这个刚刚提到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去协助的就是刚刚提到管理这一块哦。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哦。通常啊会有这个需求，就是刚刚提到嘛，我可能有些病痛，所以我去找医生嘛，我可能觉得头痛啊、肚子痛啊或怎么样，在打喷嚏。通常啊，第一次跟这些企业找上门哦，他们会抱持着什么问题而来呢？有些人是可能还不太知道那个问题在哪，总归就会先来嘛。有些人是比较明确知道。那昆腾自己的那个过往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大家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
0: 就跟医院一样哈、啊，就说有一些医院它比较专精在比如说癌症治疗，
1: 嗯，
0: 有些医院呢或者诊所它比较 focus 在耳鼻喉科，对不对哈、啊
1: 嗯？
0: 所以当我们去找一家医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一般都先稍微研究一下嘛，先了解一下医院在做什么哈、啊嗯。那其实有一些来找上门的，他们都会先做过一个网络的先了解，或者是借由口碑、他们的朋友的推荐而来找上我们的哈。啊，所以这个回到一个点，就是说那我们在企管顾问这一端，我们运智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主要是比较专注在跟企业的成长跟企业的转型这两大议题有关的、嗯、才会来找上我们，或者说他找上我们之后我们会跟他聊一聊，如果是成长跟转型的议题我们就比较可以帮上他们、
1: 嗯、
0: 但如果不是，这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帮上他们。好，所以他们通常是从这两个议题上才会来找上我们，我们才有比较能够帮助到他们。
1: 嗯，是，我想大家已经很快速的去认识到到底这种企管顾问、企业顾问具体的工作还有他的专业 是什么、哦、那我觉得更多时候就要请昆腾来分享自己哦过往的一些工作经历了嘛。刚刚提到说做这个企业顾问有18年的经历哦，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个经验丰富啦，刚刚有讲到说有学这个 EMBA 相关的经验，可是人家说学归学啊，到你真的在这个职业当中，你在这个职场当中要面对客户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那种人家俗称的那种菜鸟时期，或者是啊，越来经验越来越丰富，也知道怎么去应对哦。我觉得要是我，可能会觉得，哇，人家找上门，或者这是我负责的客户，我好像这个掌握一个企业，就是毕竟人家企业嘛，一个产业可能是蛮有一定规模嘛，就觉得哇，那我的建议或我的评断啊，判断的方式就要变得很谨慎。那这也是会让我觉得可能在初期会比较需要紧张的地方哦。有没有一些自己在菜鸟时期啊接触企业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企业找上门会说，哈，你才刚来啊，会不会觉得说我可以换一个人吗？那种感觉。
0: OK， 好。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哈、如果是一个菜鸟，比如说他才刚从一个 MBA 毕业生，他进到我们这样的公司，他其实没有，也我们应该说他没有办法，我们也不会安排他去跟一位 CEO 直接去做对谈，然后去解决他的问题，不会的，他会跟着我们比较资深的顾问啊，一起去执行这个专案。换句话说呢，我们会由资深的顾问来去对所谓的 CEO 啊、C 超这个阶层的高阶主管，然后呢，菜鸟的人啊，他其实是跟在旁边来学习、所以这可能就要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习过程其实是还蛮长的啊，因为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啊，一个比如说 MBA 的毕业生，他可能是25岁上下，对不对？那你面对这个 CEO 可能是50岁哦，他的工作、他的资历、他在管理上的经验，其实都是比你这位学院派的学生其实要丰富许多，
1: 那几乎是你爸爸的程度了吧？爸爸或妈妈
0: 没有，完全正确，他基本上是你爸爸，所以当一个爸爸看到一个小孩来去跟他说教的时候，他是听不下去的。
1: 对，会，
0: 我们通常是需要有资深的人哈、来去，我们叫做主持顾问，他担任主持顾问、然后来去领导整个案子。那他的团队里面可能会有比较之前的顾问，他可能会做这种比较偏我们叫做研究型的资料，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在执行这种案子的时候啊，常常会需要我刚刚提到我们可能要去研究，就是我刚刚所提到说在医院里面他是要透过所谓的机器来做检查，那像我们的检查方式是透过许多的资料的研究，许多的访谈来去做哈，所以这种比较菜鸟的人大概就会做资料的研究啦，然后可能也开始慢慢跟着资深的顾问在旁边看顾问是怎么访谈的，因为访谈的技巧是企管顾问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哈，所以一开始刚毕业的学生其实都比较不具备这种技巧，所以他是需要时间，要需要我们叫做 on job training， 跟着工作里面去慢慢去学习，去成长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菜鸟其实就是需要蹲点，需要花时间。那就你如果说回到就是说我自己的菜鸟时期的比如说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好了。我有印象就是说我那时候应该也是刚进来可能不到一年吧。但是就是说我的主管也蛮信任我的哈，他那时候就让我负责一个还蛮大的案子。在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是蛮大的案子，因为他金额本身蛮大。他要执行的时间也蛮长的哈，那我们还没有签约，但是我就是准备要去跟客户要签约，我们相当于是前面已经沟通过差不多一两个月了，然后呢我们就拿着合约到客户端去，好，那他们的董事长就坐在办公桌，那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就谈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来进行签约的程序吧哈，然后董事长就跟他太太讲，因为他太太也在该公司服务，是负责财务的哈，那又请他太太说，你去拿印章出来。那这时候他太太讲一句什么话呢？我永生难忘。他说：“我们公司还没有赚钱，你为什么要请顾问进来？”也就是他不去拿印章。
1: 他不是都已经沟通两个月了吗？是怎样？
0: 对，但是我是跟董事长沟通
1: 啊。
0: 那董事长跟他太太还没沟通。
1: 哦。
0: 那因为他太太是管财务的。
1: 哦。
0: 然后就回这句话，他说：“我们公司还没赚钱，你为什么要请管理顾问？”好，那董事长当然有他的理由跟原因。因为他从他的角度，他觉得他看得比较远，他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必须要做这个投资，因为企管顾问进来可以帮助公司接下来的发展，好，那可是我觉得他太太讲的可能也没错啊，他太太说我们现在又还没有赚钱， 你为什么花一笔钱去请气管顾问公司啊？
1: 嗯，
0: 所以这对当时还是菜鸟的我，其实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刻。这已经是17、18年前的事情了。
1: 那当天就没有签约吗？那天就没签了。
0: 后来还是有签约
1: 哦。
0: 后来还是有签约，对对。好，那不过当时的我，社会历练还不知道太够了哈，所以我当时有点蛮尴尬的，就也站在那边看这一幕的发生这样子，对，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说真的，
1: 哇，感觉好像当下他们夫妻俩要吵起来的感觉。
0: 他们是他们的当下其实就是还有一端，还有一方的争，就是还有来回的争执
1: 哦。
0: 像她老公就是董事长就会说，我叫你拿你就去拿，他就会讲出这样子的话出来。所以我说我当时很尴尬，就是说他们的确他们夫妻之间有点在争执
1: 哦、oh.
0: 啊，所以这是蛮尴尬的地方，所以这是我到现在都还能够想得起来，就是我在菜鸟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实际的案例。
1: 欸，其实我觉得这也反映出哦，就算哦，我们说顺利签约，或者是我们真的开始进行后面的哦，对于你的资料的研读啊，或者是提供一些建议的时候，还是会有所谓的反对声浪啦。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可能有人想要改变啊，就会有人觉得不要变比较好，或者会觉得质疑这个做法，这一定是不断反复的出现。因为毕竟刚刚提到一个企业哦，不是说就是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听从他啊，不会嘛，他一定还有什么他的这个他的高阶主管们啊，或者是真的要落实在他的组织规划里面啊，他的员工可能也不开心啊，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啊，变得好麻烦啊，那这时候就变得很难。我觉得这跟一般我们讲看医生那个状态不一样，看医生就是你病人啊本身只要愿意吃药，身体就会反映出来那个药有没有效。可是如果是企业顾问的话，就说你给他这个药，欸，药都做出来了，你要不要吃？吃之前还是有人会再跟你讲说你到底要不要吃。然后吃之后，欸，你还要再怀疑说那要几个小时之后，要几天之后才会有反应啊？如果没反应要怎么办？其实真的跟人有关的事情哦，变音是不是真的特别大呀？就是我们都是当然可以很理想化的。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刚刚薇薇所提到这个是真实，在我们这种气管顾问案真实都会发生。也就是说，找我们进去的可能是他们的比如说总经理哈，当他执行一个跟转型有关的案子，那常常他们的比如说其他的高阶主管，他不见得是赞成的。
1: 嗯，
0: 好，所以常常我们会面临这样子的一种冲突。这个在我们的实际案例里面，其实常常都会发生。然后，你刚刚所提到，就是说有点是叫做成效啦，就是说在执行一个案子，它的成效容不容易展现的出来？其实有时候必须要上跟下去都要能够接受这种案子对他们的价值，它比较容易会发生好的结果。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是企业在跟我们这种气管顾问在互动的时候，他们的双方的配合度要高，越高的话效果越好哈。例如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我们人找医生一样嘛，今天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就是说 OK， 我判断出来你今天的情况就是感冒，然后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感冒，我建议就是现在你必须要服用某种，比如说像克流感好了，好，那你如果没有服用的话，可能接下来病症会变比较严重嘛，那如果配合度高的病人他就去服用，那他的病症就缓解。但是可能有些患者会觉得说，哎，我有我的看法，好，你医生讲的不一定是对，对不对？所以他就不服用，不服用，他后续可能也许病人就变得轻比较严重。所以来找医生，就我们个人去看医生，其实不一定完全治疗的好，这要看配合度。来找气管顾问的企业其实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的配合度高，其实后来的效果通常会比较好。举个例子好了哈，比如说我们过往这种，比如我在书中里面有所提到的啊，有一些成效比较好的，那像我在书中我有提到一个蛮，我会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国际的大的公司，那是酒商哦哈，他们在思考就是说，诶，如何让公司可以再发展的更好，所以他们就把脑筋动到我们台湾的槟榔摊。
1: 哦，
0: 他们觉得说，哎，台湾槟榔摊好像很多哎，那我们可不可以把槟榔摊当做一个通路，好，来去让我们的业绩可以再成长？好，那在书中的这个个案，那这个酒商其实跟顾问公司就配合得很好，也就是说，顾问公司请酒商提供什么资料，他们都很完整的提供，好，然后顾问公司可以很完整的去做分析，然后顾问公司呢也走到外面去访谈槟榔西施。然后也访谈槟榔摊的老板
1: 哦，
0: 啊，那 当他很收集很好的这资料的时候，这个就所谓的刚刚讲的那个检查的那个步骤哈。当很完整的资料收集回来之后，再加上呢，这个顾问公司也对于这个酒商的内部进行高阶主管的访谈，所以有点是内外部的资讯都很完整之后啊，这个顾问公司就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来提供给客户说 ，OK， 你们的未来这些年来哈，可能可以透过槟榔摊可以做什么样的业绩成长，方法是什么样子。那因为这个是对槟榔摊做了很深入的了解啊，所以他可以提出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方案啊。那例如另外我举一个也觉得成效也还不错的哈，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家很大的一个集团公司，他们来找月志，那他们说他们内部想要孵化一家公司，到外面去成立，这叫做拆分，但是有意思的是，那个总经理来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我发现呢、我们的主管们都不大想要出去，那
1: 不想重新打拼吗？
0: 对，他不想去外面去那家新的公司。那这个其实也蛮容易理解，为什么哈？因为这个大的集团，他们的整体的比如说薪资啊，然后环境，第一个是比较薪资又稍微相对高，环境也很稳定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好，那这些高阶主管，这个家里都有小孩啊，对不对？有妻小要养啊，他觉得说，如果拆分出去到外面去成为一家新创公司，那好像风险蛮高的，所以他们就不大想要出去外面。好，那他总经理在跟我们讲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这个案子是由我来担任主持顾问啊，我们也是一样哈，先透过了解，然后分析这个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就设计出一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呢，我们的逻辑就是在于说，因为很多的公司面临这种情况，会对所谓的主管们或者这些员工们叫做我们叫做说之以情
1: 哦，
0: 那用情感来去想要说服他们，可是很难。这很难哈，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的判断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用逻辑性的来去说服他们，说服的点就在于说，你到了这家新创公司之后的机会在哪里？对不对？好，那机会显现出来了之后呢，再让他们自己去判断说他要不要出去，好，那后来我们用这种方式，也的确帮他们找出的未来这个新创公司的市场性，未来他们在这家新创公司的可能。发展性之后，后来他们所希望出去的这群高阶主管，大部分都愿意出去了。所以像这种就是我们的彼此之间的互动，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当初也是一样，我们跟他们要许多的，我们叫做 wish list， 有点像愿望清单。
1: 愿望清单，
0: 那愿望清单他们提供给我们之后，我们就去做资料的分析，我们去做访谈，然后再经过这一系列的这种设计之后。然后后来就蛮成功的，但是我也想分享一下失败的案例。你一定会很好奇说，我们这样的顾问公司有没有失败的案例嘛？对不对？
1: 对，感觉应该。我自己都会想象，就是说，除了企业会信任这个顾问公司之外，有的时候就算我们方法做对了，成效可能也是有落差的啊。总之，变因很多嘛，或者是大环境也有一些潜在的因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是很值得聊聊的地方。
0: 我觉得刚刚薇薇你讲的非常好哈，就是说其实包含环境面它的因素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有时候成功或失败其实也不一定是因为顾问公司进来而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不过就是说我刚刚说提到就是失败的案例哈，其实我们曾经有服务过一家公司，它也是国内的一家大的科技公司。那我们在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也算是蛮有趣的啦哈，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也是一样，我们有提出一个我们的 wish list， 我们的愿望清单。那有意思的是，这个案子最后的结果，我会说它是失败的。好，我先把这个结果先讲出来。那为什么呢？后来我们去分析，跟我去找客户，我们去对话，他很有意思哦。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当初之所以没有把完整的资讯让你们知道，是因为我想要看看你们的能耐到哪里。
1: ”什么东西啦？就是有
0: 意思的，
1: 就是有一种哦，其实我有一个肿瘤，但是我不想告诉你，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我肿瘤长在哪里。
0: 对，完全正确，他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他就在考验医生的能耐。对，所以他换句话说，他没有把病情完完全全讲出来。
1: 哦，他很有趣耶。
0: 他很有趣，他很有趣。对，更有趣的是，我后来跟这一位主题师者也后来成为好朋友。好，但是我们后来都把话讲得很开的。
1: Oh.
0: 他因为他算对我们把话也讲得很开。他说， oh. 其实我就是要测试你们啊。
1: 哦、oh. ，
0: 我说，哎、欸，你今天花了一笔钱，结果你是要测试我们，你这是在干嘛、欸？
1: 挥霍，他在挥霍。
0: 对啊。好，所以后来我说很有趣，就是说这个案子某种程度是算是没有达到当初预期的目标。好、嗯，那不过我们也交了一个朋友啦，我们后来算是把话都给他谈得很开了。那我也很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样子用气管顾问的哈，我说我们就像医生一样，你必须要把你所有知道的让我们知道，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帮你比较系统性的去做诊断，再对症下药。
1: 哦，确实确实，我觉得有很多跟企业互动的有趣故事，像刚刚讲的，不管是说诶真的有顺利的解决那些痛点，又或者中间产生了一些就是不可抗力的变化，其实都是我们讨论到诶企业产业找上气管顾问可能会发生的有趣故事。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早上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先来听到这一首品冠跟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明明很爱你》。